0: 胡同口、小区旁，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处口袋公园不期而遇。夜幕降临，当喧嚣的都市渐渐入睡，另一群居民开始泛舟于暗夜的绿洲。城市中的口袋公园里，刺猬从落叶堆深处探出脑袋。刺猬对城市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草坪边缘留出一块没有铺硬质砖的裸露泥土，它冬天就能打洞安睡。落叶不要扫得一尘不染，那是它寻找蜗牛和昆虫的深夜食堂。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降尘替代高毒农药，它就不会误食中毒。通过城市更新，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废弃地变成了数以千计的口袋公园。北京已有725个公园实现与城市无界融通，建成756处城市自然带。这些微空间治理的用心，让公园拆除了围栏，也拆除了人与自然的隔阂。在无界开放的花园里，绿意触手可及，每一个隐秘的朋友都能安心安家。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5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1: 今天是教师节，在9月9号傍晚，不少下班路过东直门来福士大屏的市民都被屏幕上软萌的动画吸引。温柔美丽的老师站在讲台前，笔尖绽放朵朵鲜花，从小小教室带领学生们走向广袤的未来。这部亮相于全市地标大屏幕的动画，是今年为老师们送上的专属浪漫。
2: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为教师亮灯活动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核心主题。今年的宣传片以羊毛毡手工作品的质感打造全片视觉风格，依托 AI 技术为动画创作提质赋能，讲述了师生相伴的日常点滴和校园里的理想故事。
3: 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把老师的教诲都记在心里。
4: 是您带着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行走，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您是我们学习上的风向标，是海洋里的灯塔。
5: 我的老师们教我们的时候非常的细致耐心，让我感受到非常的幸福与开心。
6: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2: 本次亮屏活动将持续至9月10号，双井富力大屏、西直门丰兰国际大屏、东大桥春平广场大屏等多处城市核心地标的大屏幕，从清晨到深夜滚动播放致敬内容，不间断为教师送出节日祝福，让老师您好的问候铺满京城的大街小巷。北京台报道。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第8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举办，现场一线教师代表登台分享了温情真挚的育人故事。
7: 行走在街巷之间，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变。
8: 要把城市改造项目的现场变成思政育人的实践课堂。
2: 在西城区，同学们站在700年历史的万宁桥上，触摸古都脉搏，争当北京中轴线志愿讲解员；走进画皮厂8号院老旧小区改造现场，感受城市更新。
9: 其实我们是想立足专业思政，或者我们讲因为思政育人有很多种多元的方式，我们更愿意突出立足学校的这个土建类学科的这个优势，将人民城市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我们学生思政的这个全过程。
2: 教育

0: 是一场双向奔赴。北师大二附中的同学们与山西灵丘五中、六中、一中的师生建立了深厚联系。从实地交流到线上慕课平台，二附学子不仅当起小老师，更在交流中看到了对方对梦想的坚持。
1: 给他们答疑解惑，当小老师啊，我们既有实地的这个答疑，也搭建了线上的平台。主要是今年夏天呢，我们收到了喜报，这个班考特别好，考入了他们一中有三人是红质班，然后呢15人进入了实验班，这对于一个乡村的学校来说非常难得。
0: 一间书屋播撒16年的教育微光，中关村第二小学持续16年，在全国15个省市建起32间梦想书屋，捐赠图书50多万册。从西藏阿里海拔4500米的歌吉县到江西瑞金红景小学，孩子们通过6一义卖筹集公益基金，用亲手挑选的书籍为远方同伴送去温暖。
2: 不管一届一届的孩子们怎么毕业，那弟弟妹妹们也要跟着一起来做这件事。通过这样的一个义卖活动，让孩子们呢心存善意，懂得去帮助别人。
0: 现场来自徐悲鸿中学的学生用画笔记录感动，给老师们送上一份特别的教师节礼物。
3: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啊，我通过我自己的美术专业为教师送上了这幅非常特别的礼物。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次活动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0: 北京台报道。
4: 昨晚，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
5: 音乐会在童声领唱和女声合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的熟悉旋律中温情开篇，随后以管弦乐《红旗颂》庄严奏响序章。9首全新原创的作品唱出了学生对师恩的深情告白，礼赞大山深处的教育坚守者如春风化雨般诉说师者温情，传递薪火相传的青春回响。
6: 我们也是曾经的学生，我们的很多老师无论他故去或者现在还在系里工作，大家对教育、对自己的老师、对自己现在又身处于教师，心里还是很有想法的。
7: 经典的旋律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褪色，我们期待这些作品能够走出音乐厅，走进课堂，走进更多人的心灵。
8: 邀请赵继平老师等杰出校友和作曲系7位教师倾力打造。
5: 音乐会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央音乐学院主办，以奉献、引领、温度、传承、人格5个维度，立体勾勒出大先生的精神画像。
4: 近日，由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创排的舞剧《万里茶道》在北京二七剧场精彩上演。这部登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台的优秀作品，用舞蹈艺术再现《万里茶道》的恢弘历史。
8: 万里茶道是17世纪至20世纪初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商贸大动脉，干线总长1.4万余公里，是晋商书写的商业传奇，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见证。舞剧以这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古道为创作根基，以晋商瞿弘毅为代表的人物群像为主线，演绎晋商开辟商路的奋斗历程。
9: 我们整个团队了扎根山西，我们去了平遥古城，包括屈家大院，还有乔家大院，萃取了当地的民歌，包括民间舞蹈的养分，让一个沉静的古道记忆在舞台上重新能够鲜活起来。
8: 绵延万里的茶路不仅承载着货物，更承载着戏曲、音乐、建筑、服饰以及剪纸、皮影等多元文化载体之间的深度对话。第4幕离别三叔巧妙融入走西口等本土民歌元素，唢呐奏响生动还原茶路远行的动人场景。
10: 这条商路呢，会通过福建武夷山、内蒙古，然后再到恰克图，其实是文化的一个交融。在剧中也会看到有关内蒙古文化特色的一些服饰、道具以及舞蹈。
8: 这部舞剧的主创与演员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大家因万里茶道这一文化纽带汇聚在一起。排练过程中，演员们反复打磨草原驼队、晋商行路等不同风格的舞蹈段落，揣摩不同民族的神态气韵。大家从排练初期的生疏磨合，到后来彼此默契配合，

0: 就如同当年茶路上各族商户互通有无、守望相助一般。团队本身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
1: 我是内蒙人嘛，然后代表山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交流交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践吧。我也深刻体会到这个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商贸通道，更是文化传播交流交往的一个重要纽带。
2: 希望观众走进剧场能够看到属于山西的风土以及真实的情感。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也再次交给冲亚。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是以晴为主的，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将上升到29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强，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请您注意防晒补水。那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气温回落的速度比较快，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上下，那么山区的气温更低一些，在10到13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那周五到周日啊，还是晴朗少云的天气，是以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气温呢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29度之间，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5到17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天气凉，山区的凉意更加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请您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花粉的浓度持续较高，敏感人群还要做好健康的防护，尽量的远离过敏源。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5: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完成，立即结束。
6: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朗普强调，美方不寻求与伊朗谈判，中期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事就会立即停止。特朗普声称，伊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急剧下跌。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7: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2处天然气处理厂。
5: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8: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

0: 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肢体被卡等意外。那近期江苏常州就发生了儿童被日常用品卡住的案例。
2: 前段时间，在江苏常州，一名3岁女童和家人在火锅店就餐时，出于好奇，将火锅锅圈套在了脖梗上，锅圈下窄上宽，家人多次尝试取下，都因卡住女童耳朵无法成功，只能拨打119求助。
3: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女童耳朵出现红肿，锅圈难以直接取下，只能破拆。锅圈的外壁厚度约1厘米，是钢制材料，且形状不规则，用尖嘴钳等小型破拆工具难以切割。考虑到金属切割机产生较大声音，女童受到惊吓，于是我们选择用液压剪进行破拆。
2: 为防止女童因肢体晃动引发二次伤害，同时避免划伤女童，消防员先对其颈部采取了防护措施，而后成功破拆。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1: 近日，沪昆高速萍乡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白色 SUV 在行驶途中，车顶行李箱突然脱落，箱内20000元现金瞬间散落在了高速路面上。接警之后，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4: 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江西高速交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巡逻民警立刻前往处置。
5: 到达现场的时候，拉响了警笛，做好了安全防护，把正在路面上拾取现金的一对夫妻及时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制止，隔离到安全的区域。
4: 巡逻民警分成三路，对路边沟渠、护坡和隔离带进行了搜寻查找，最终找回现金700元。
6: 外面还是没放在箱子里面，
7: 放在箱子里面那样包起来的。
4: 失主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失主就将包有现金的衣服安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8: 你现在房子卖多少钱啊？
6: 18700多少钱？
8: 18700，还少了1300。服务帮你找一下，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
4: 民警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行驶前要注意绑牢货物，与突发情况要及时报警，安全处置。
1: 日前，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一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广泛关注。那为什么碳板跑鞋不能日常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9: 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
10: 我们年级有很多人穿碳板鞋。
11: 哦，天天都穿是吗？
10: 对，就是那些比较喜欢打体育的那些人就穿。之前想过，然后现在不想了。看到视频，我就搜可不可以穿，然后他们就给说不可以，然后什么危害，然后就不穿。
9: 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医生表示，碳板鞋是为跑步、打球等高速运动场景设计的功能性鞋款，不属于保健类鞋款，也不具备直接治疗足部问题的作用。
12: 所谓的碳素板，它的原

0: 里主要是增加一些脚这个脚弓的一个弹性啊，我们脚的一个弹性。它其实最早出现的呢，还是在一个运动的，比如说跑步的这种高速运动的情况下。
1: 医生提醒，碳板鞋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若长期在日常生活中穿碳板鞋等各类功能性鞋款，会对足部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六岁以下的儿童。
0: 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啊，或者说更大的孩子来说，他在运动的过程中是有作用的啊，但是他在足弓发育的过程中，它是起的是副作用。在孩子的足弓的形成的过程中，你去用了碳板鞋，那么可能对他足弓形成来说，就是会造成，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对吧？你省力了，那么你本身脚的内在的肌肉，它的力量就会减退呢，就会影响他足弓的形成。
1: 医生建议，应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选择对应功能的鞋款。家长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应适配青少年足部发育。
2: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对利用人工智能侵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作出了明确规范。
3: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增职业和工种也反映了产业清晰的发展变革。
5: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6: 那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5: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 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

0: 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1: 2年前，一场艺术播种让平谷区南山村蜕变为没有穹顶的乡村美术馆。如今，美正从展品里走出来，落入日常。村民院里的插花、客房里的讲究、咖啡杯中的拉花，都在诉说同一个故事：审美觉醒正在重塑乡村的底气与未来。

0: 巩固咱们最有名的呢，就是大桃。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桃与咖啡的相结合。
1: 南山村的村咖里，咖啡的香气扑面而来。来自全市的村咖经营者、民宿骨干、返乡青年和乡村致富带头人汇聚于此，参加北京市首个村咖创意打造乡村文旅新场景高素质农民培训班。从咖啡豆的烘焙到果蔬特调，从手冲技法到村咖文创，老师教的认真，学员们学的更是起劲儿。他们说，学到的不只是做咖啡。
2: 审美特别的重要，尤其在乡村里边做一些关于乡村三产文创的一些，还有大桃的一些繁衍品啊，要有一定的审美，还能引领美。
3: 今天在这边学做了咖啡，原来觉得美离我们特别远，但今天学会了拉花之后，感觉美离我们特别近。南山村的咖啡就是由我做的，通过学习呢，我做出了这么漂亮的咖啡，越来越自信了。
0: 我们在市里教咖啡和在乡村教咖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市里面我们教咖啡教的是咖啡的品质和口感，村咖乡村我们教咖啡主要是教会大家怎么来审美，怎么来把咖啡做得更漂亮更好看。村咖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审美。
1: 学的是手艺，修的是审美。北京市首个村咖培训班为什么选择放在平谷的南山村？因为南山村本身就是一幅正在被美塑造的乡村画卷。2024年，平谷区人民政府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校地合作、赋能艺术相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在南山村播下了第一颗艺术的种子。2025年，南山村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乡村美术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乡村振兴工作站相继挂牌，北京市艺术赴美乡村联盟正式成立，昔日的深山小村成了没有穹顶的乡村美术馆。
4: 过去两年，南山村成功举办了2届南山艺术季，它像是一场美的播种。今年我们恰恰是让过去两年南山艺术季留下的美的东西，看看是否在村民心中扎下了根儿。艺术季的热闹呢，终会过去，但是我们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讲究留了下来。他们把院子收拾得越来越干净了，鲜花师也为采花点缀客房的美丽，卫生的标准他们也做得越来越高。艺术家呢，终会离开我们南山村，但是他们留下美的东西一旦播种，就会在我们南山村的日常生活中自由地生长，而我们南山村的美，自然会有人愿意为他买单。
1: 文艺赴美直接带动了乡村经济的提质增效。自艺术季举办以来，南山村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0%，盘活闲置农宅70余处，建成精品民宿80多间。2025年，南山村从全国320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级乡村振兴案例库，获评全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5: 去年年底啊，我们平谷区首单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交易在南山村落地了，小流域3年的经营权也成功转让，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换，经济身跟以前也不一样。以前搬出去老邻居一到周末回来住啊，看风景啊，游客呢也源源不绝，村里呢也越来越热闹，年轻人也回来了，做民宿啊，做咖啡，文艺赴美让我们村越来越有活力。
1: 美从生活中来，要回到生活中去。农民是乡村生活的主体，他们正在

0: 从美的旁观者变为美的创造者。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美、创造美、传递美，乡村的明天自有万般精彩。
1: 调解桌上，他是街坊们最信任的解铃人，语气温和，条理分明，把上千件纠纷化解在社区。街巷深处，他是迷途归返人员的知心大姐。25年，他稳稳接住一个又一个深陷困境的人，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生活。今天，让我们跟随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栏目，一起走进这位街巷里的法治守望者——傅子燕。

0: 有人说基层工作是一场解不完的结，尤其是在像北京这样拥有2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每一条街巷的安宁都系于那些琐碎繁杂甚至是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丰台区的六里桥街道，正在寻找一位在这片街巷里行走了25年的解铃人。
1: 咱们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啊，盖完章签完字了，就有法律效力了啊，从现在开始已经生效了。
2: 这一枚章他一盖就是25年，到底盖了多少份他自己都数不清。
3: 你好不好章不行吗？来了你就敲门踹门的，
4: 那我们实在接受不了，就跟外边那个震楼器的一样。
5: 为什么把这个住所的人叫来？就是这个数得合理，
3: 谁来也得讲道理呀、
1: 啊。咱们两位姐姐呢，咱们也多担待，因为毕竟买了房以后就是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您这块呢也应该更多的理解两位大姐，比如说商量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金额的话，那咱们就签一个调解协议书。
6: 直接冲过来然后对我动手，当时孩子就已经吓哭了。
2: 家庭矛盾他调，
1: 他跟孩子的关系肯定对孩子的成长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7: 二手市场他这个抵押车是让我给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他现在看到车了他就起诉我。
1: 当时买车那套手续都还在吗？
2: 法律咨询也是他的工作范畴之一。
8: 就是说专业的术语咱不懂，就是说咱用土话说。
1: 对你就用你的自己的理解，而且你说的就据实说就行了。给你写一个那个提示的纸条，就是你去跟法官去谈的时候，你从哪个角度来回答法官的问题。第一，你是善意取得；第二，就是有这个车辆转让协议；第三，有转账记录。
2: 推开这扇门，老百姓的烦心事儿似乎就找到了可以解决的地儿。这位说话语气温柔、处事条理清晰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丰台区六里桥街道司法所所长傅子燕。
1: 来，对对对，坐那儿。现在咱们是严管期，从接受矫正这块开始，就严管期各方面的言行都要自己多注意，包括社区矫正的一些详细的规定都要严格遵守。
2: 这是每月一次社区矫正人员来报到的日子，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日历上一个寻常的日子，但对于傅子燕和他的同事们这是必须要盯紧的必修课。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缓刑、假释、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这些人不在监狱服刑，而是需要在社区里接受改造。报到不单单是签个字交份报告那么简单，这些看似琐碎的聊天其实就是矫正期间日常监管最重要的一环。
1: 因为他的这个刑期也不长，然后咱们共同努力帮他一块顺利度过这个矫正期。好吧，
6: 完全没有那种说把我当成是一个犯人啊，或者那种对待那种，那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特别的亲切。觉得就像一个知心大姐一样。
1: 严格来说，每个矫正对象都应该有一个监护人，
9: 是
1: 协助我们这个社区矫正工作。但是考虑到您的实际情况呢，然后你说我们不接收你这个，可能就很难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就接收了，其实就算我们就作为您的监护人了。
9: 是。
1: 那我一会儿看看，我们时间要来得及的话，我们去做一个家访。
2: 每个月，傅子燕和同事们都要去矫正对象家里走一趟，

0: 去社区核实情况，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有人问、有人管。
1: 我们每个月都要社区和家访都要走。
2: 这是您这屋是吧？
3: 对。
4: 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环境。书记和莫莹，今天我们过来正好对咱们那个咱们辖区不有一个矫正对象吗？然后对他的情况进行一个走访。哦，他还是比较稳定的。昨天打电话报道的时候，也问了一下情况。
5: 我们也是长期跟他联系，包括跟我们社区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我们也是让他尽快跟我们楼门的志愿者都熟悉起来，
4: 对，
5: 楼里互相的见面也能够这个及时沟通一下。
4: 您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说除了咱们自己关注以外，楼门政长啊，包括这些志愿者呀、啊，也对他有一个关注，帮助他顺利的度过矫正期。
0: 除了社区矫正，傅子燕和同事们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安置帮教。安置是帮刑满释放人员解决饭碗和落脚点，帮教是帮他们重新学会好好过日子。
4: 翟所杨警官，这个月咱们接收的矫正对象和刑满释放人员的台账，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咱们现在管理的这个社区矫正对象呢，现在是23个，77个安置帮教对象。咱们下一步还有一个临时的调查，就需要咱们派出所这边跟哈尔滨那边他的居住地发起一个列管的，对，列管，就等于咱们户籍地这边列管了以后，他居住地那边也得列。
3: 嗯，行，我明白。
4: 对对对。
0: 档案里的这些名字在很多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麻烦，但在傅子燕这里，他们是回来的人。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前一个月，傅子燕就已经忙开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关系怎么样，回来有没有落脚的地方，他要确保的只有一件事儿：人出来的时候有人接，脚下有路走。而在他的电话簿里，有一个曾经让他最揪心的名字。
4: 哎，小李。
6: 哎，傅姐。
4: 哎，
6: 你好。
4: 哎，最近怎么样啊？
6: 你好。哎，
4: 最近工作怎么样？
6: 还行，都挺顺利的。
4: 最近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吗？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6: 嗯，都还挺好的。我最困难的时候都过来了，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都是您帮了一把，现在都挺好的。
4: 虽然说你的这个帮教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对你的帮助这块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只要有什么法律需求啊，或者说我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也可以经常联系，咱们这个微信的电话都很方便。
6: 嗯，我有什么事儿我都会问您的。
4: 对，
6: 这个也是特别感谢您当时在我最难的时候吧，能撑我一把。
4: 嗯，
6: 这个也真的是谢谢您。
4: 对，这个也是应该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小李曾因为打架入狱，3年服刑期满，他走出高墙，却发现外面比里面还难。父母没了，户口没了，钱也没了。最难的时候，他总在深夜里打给傅子燕，电话接通后只有哭声。
4: 能听见一个小伙子在那边压抑的那种抽泣，其实挺让人揪心的。我们通过帮他落户，帮他安置了工作，然后他站稳了，重新开始生活了。然后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傅姐，我要结婚了，你是我第一个需要请的人，你必须得来。
6: 在我看来，他就是我家人，所以我必须得邀请他。有了这个决定，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跟傅姐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希望他能来参加，因为我想让他看到我现在变好了。
4: 真的，我当时听见他说要结婚的时候特别开心，因为刚一开始他回来是一个人，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家庭，然后还会有孩子，这样他的生活就真正的重新融入了社会，而且他会对这种新的生活更加珍惜。当时在婚礼上，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就问他说以后的生活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我会好好生活，然后我会好好爱我的家人。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没有家人了，他可能没有那种要爱生活，因为人只有对生活充满希望心里才有爱。所以我觉得他说当时我要好好爱我的家人，然后谢谢我姐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他在上面笑，我在下边流眼泪，真的特别感动。眼看着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然后曾经犯过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生活，我觉得确实是我们这个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
0: 我跟您体验了2天啊，确实有一点感受，您日常遇到的人和事儿就特别繁杂，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份基层的工作，你怎么能一直就这样每天面对这么多事儿，干了25年呢？
4: 我觉得对于喜欢的事儿来说

我就是一种乐趣吧，每天遇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也是一种挑战，然后给你每天也给你新鲜感。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几年的那个冬天，我们辖区有一个国企，它那边要腾退。

0: 来的时候都没顾上换衣服，满身都是蒸馒头弄的那种面粉，麦豆腐手冻的通红，然后他们围着我就说，姐，我这钱要拿不回来，连年都过不好了。当时我就觉得说，不管有多困难，都得把这件事做成，怎么也得让这些老百姓踏踏实实过个年，不是？这期间其实我们跑企业跑了很多次，从最一开始我们去企业吃了闭门羹，然后我们就耐心的在门口等，我们一次一次的去，然后负责人终于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先以情动人嘛，先讲老百姓的不容易，这些小商户的不容易，再一个就讲理嘛，啊，虽然说是二房东跑路了，但是我们确实也收了二房东的租金。第三，我们就提出来了，企业可以保留向二房东追偿的这个权利，我们也不能让企业受损失嘛。然后企业负责人呢也同意，最后我们协商成了这么一个方案，等于把这个矛盾纠纷顺利的解决了。最后那个卖馒头的大姐拉着我说，姐，钱拿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过一个舒心的年了。这件事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觉得这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
1: 其实无论是刚才说调解工作，还是说你去帮助这些境外释放人员，这些工作都没有什么量化的指标的。
0: 就
1: 怎么说呢，我觉得您做80%、70%、100%都行，但是我发现每件事情都是那么全力投入的。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没有必要那么拼呢？
0: 有人说过，有人问过，说傅姐你这么拼命为啥呀？我也问过自己，我从2004年5月入了党到现在有20多年的党龄了。然后其实想当初刚刚入党的时候，我觉得在党旗前面宣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对这个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的理解可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字面上，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觉得这5个字具体体现在哪儿呢？其实体现在每一次我们敲门入户当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制定的这个人民调解协议书，就是因为只有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了，我们会签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再一个就是体现在我们让曾经走错了路，觉得生活无望的人重新站起来，觉得生活有了希望，而且愿意用自己的行为去回馈社会。这个时刻，我觉得能够体现我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初衷。未来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做街巷法治的守望者，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法理兼顾民心，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司法所长，更是老百姓的家里人，不辜负组织赋予我的荣誉，更不能辜负老百姓托付我的信任。
2: 今天早上的广渠门中学比往常多了一份甜蜜，当老师们踏进校门，迎接他们的是一张张笑脸和一声声教师节快乐，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了最幸福的主角。来关注我们记者白雪薇刚刚发回的相关报道。
3: 今天早7点的校园门口的氛围是格外的不同，同学们早早的来到了这里，手捧花束迎接老师们的到来。
4: 我感觉非常的开心，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那么在每一天平凡的岗位中，虽然很辛苦，但是有学生持续的一种鼓励，也让我更加的有毅力去坚持这份工作，也感受到教育给我的一种反馈和责任重大的一种精神。
5: 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然后我也会继续再精进我的专业。
6: 祝所有的教师吧，然后希望每一天都快乐，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教师能够深耕教堂，这个精气神非常足，也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非常良好的精神状态，然后迎接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7: 我们主要打造一个这种无感沉浸式的一个氛围的体验，当老师们从校门一走进那一刻，他就会被这种幸福感包围了。然后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师节的一个 KT 板，那里老师可以留下一个美美的照片，包括旁边有一个我们的教师师者慈云图，这里面是我们提前向全校征集的学生们对老师的一个真实的评价。同时你也可以听到现在这个歌曲，这个歌曲是我们学生用 AI 为老师进行一个编写的。那么当老师走进我们的楼道里头，包括我们楼道的屏幕展示里头，也会有学生提前制作好的满满的这种节日祝福的视频。所以

0: 我想今天一定能开启老师一场幸福的一个盛宴感。
1: 祝老师节日快乐，老师辛苦了。
0: 祝老师无忧无虑。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3: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老师开心快乐每一天。
5: 祝老师工作顺利。
6: 祝老师万事如意，
7: 生活顺遂，喜乐无忧。
8: 祝老师身体棒，心心甜。
9: 祝老师桃李满天下。
10: 祝老师天天开心。
11: 不仅祝老师教师节快乐，还祝老师天天开心快乐。
12: 祝每位老师都能享受教育的幸福。
13: 真的是非常甜蜜的祝福啊，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而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姚文以文字为舟，载着学生溯游千年文脉。那些遥远的古文字与诗赋，都化作了滋养生命、唤醒文化自觉的甘霖。
14: 上面这个看起来像口一样的是什么？我应该也给大家讲过，它其实是那个国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国家的国的那个国字框，所以它是一个区域。那底下这是一个什么呀？跪祭的人形。
15: 以笔字为例，姚文在课上为学生们生动讲解汉字六书造字法，在中学课堂上讲《说文解字》，让学生们了解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是姚文一直坚持在做的事儿。这并不是中学语文的必修内容，但姚文认为，从汉字的构造和演变的角度，让学生学习字的本意和延伸意，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定理据，从而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文言文。
14: 当我接触到文字的时候，我就意外的惊喜的发现，原来我们的很多汉字它的形体，我们的词义和词义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就像我最小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字是什么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联系。当我的大学老师给我讲了这些之后呢，我觉得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在毕业之后呢，想要去当老师，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把我所学到很多知识的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15: 大学时，古文字学为姚文打开了一扇门。从教以后，他也想把这些知识带给学生们。在他看来，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些感人至深的语言和文字，都会成为一种养料，深深地滋养孩子们的心灵。
14: 到那个时候有种感觉，就是他在上大学，然后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很多时候呢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感受到自己的一种无力感和渺小感的时候，他就会说真的感受到了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呢确实是很渺小的，但是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又是有意义的。
15: 姚文说，让青少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作为中学语文老师的责任和使命。课堂内外，他不断启发学生们学习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组建国学社，排演《红楼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们的心灵，不断带给他们美的体验。
16: 他教我们苏轼，然后讲苏东坡突围，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自然啊，包括一些永远存在的东西，亘古不变的东西都在那里呢。我们这么渺小，我们为什么不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更快乐更积极的生活？
17: 有言道，如果人生不是着急赶路的话，语文或许是我们接触到的最美的一个学科。我觉得姚老师他在语文教学中对古诗古文遣词造句的分析，以及这个文字的起源和演变的讲解，让我更加深刻地体悟到了华夏美学，让我有了这种美的愉悦的感官体验。
14: 每到毕业的时候呢，我都会给孩子们去朗诵石指先生的一首诗，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我希望孩子们永远在路途上能够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然后其实这也恰恰是语文、文字、诗歌带给他们的力量。
15: 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在怀柔举办。本次大会集中展示了科学仪器、传感器、科学智能等领域100余家重点企业的突破性产品与解决方案。
15: 芯片、细胞仪、无液氦扫描探针显微镜，在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企业带来了大量

0: 前沿创新科技成果。成立于2007年的信而泰是专注于通信网络测试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围绕 AI 算力网络、网络安全测试、阐教实训等，提供专业网络测试设备和解决方案。作为扎根北京的通信网络测试企业，信而泰在支撑行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1: 国内因为现在整个网络通信走的是比较靠前的，包括卫星互联网、车联网的等等的，有很多国内的独特的一些协议标准，我们就会全面的支持国内的这些协议和针对国内的这些通信。
0: 此外，一系列前沿科技设备更是走出实验室，与参与活动的市民零距离面对面。
2: 我们做纳米材料表征的这个扫描探针显微镜，它是一个无液氦消耗的一个产品，不需要去停止我的实验去加注液氦，不会影响到整个实验的进度。扫描探针显微镜呢，是目前是唯一能够看到原子还能操控原子的这种设备。
3: 超高分辨率显微镜可以做到单个分子的定位，目前呢是在国内空间分辨率做最高的，做到20纳米。20纳米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直径的5000到6000分之1，能够实现单个分子的定位技术，在临床诊断和药物的开发方面都很好应用。
0: 这些先进科技产品是我国基础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持续发展进步的有力支撑。近年来，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与科技设施平台极具优势，怀柔区聚力建设国家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集群，聚焦高端仪器、核心传感器、关键零部件等重点领域，加快培育壮大头部企业。如今，怀柔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集聚区已经初具规模。
4: 目前已集聚光电、低温、真空、电镜等6个细分领域优质企业400余家，累计突破关键技术和产品150余项，年均增长23%。我们将持续擦亮怀柔仪器和传感器产业品牌，不断提升区域产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北京市候选人名单正式揭晓。北京市12位候选人凭借各自的感人事迹成功上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6: 郝淑英，2022年退休后的她，扎根社区开展助老服务，成立的西岳银铃助老理发队，累计为老人义务服务6400余人次。他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晋文香，丰台区丰台街道永善社区居民。1987年开始，晋文香主动承担起照料残困邻居母子的重任。39年来，他用柔肩担起守望相助之责，让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美德焕发出时代温情。吴秀金，延庆区永宁镇吴房营村村民。2016年至今，吴秀金坚持照顾残疾村民刘凤英，用日复一日的朴实善行温润着一方乡土，点亮了吴房营村文明淳朴、守望相助的幸福底色。马刚，房山区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退役军人。2026年2月25号，马刚下班途中遇见一名女子坠河，危急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跃入河中，成功营救落水女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的铮铮本色。白鹤，大兴区瀛海镇居民，退伍军人。2026年4月17号傍晚，白鹤发现一商铺突发火情，他3次进出火场解救被困的偏瘫老人，并全程陪同护送就医，直至老人妥善安置后才悄然离去。于庆如，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村民。2025年8月，他纵身跃入2米深湍急河水，勇救落水孩童，用义无反顾的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乡村百姓质朴纯粹的善良与挺身而出的担当。刘伟，密云区聚各庄镇中心幼儿园保安。2025年7月23号深夜，他不顾个人安危，2次跃入白河，成功解救落水女子，用无畏与坚守诠释了见义勇为的时代内涵。王志伟，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南丁格尔杏林志愿服务站站长。 深耕护理事业近30载，他始终

0: 坚守医者初心，以母爱柔情守护罕见病患儿，以志愿精神延伸服务边界，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杨淑文，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瑞达社区居民。2004年冬天，她的婆婆因一氧化碳中毒导致全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杨淑文用22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李建云，顺义区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村民。2014年，他将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69岁叔叔接到自己家中，悉心奉养，用滚烫的亲情为叔叔筑起了一个温暖的港湾。郭玉红，平谷区金海湖镇黑水湾村村民。30多年来，他以柔弱双肩扛起一个特殊家庭的重担，悉心照料年迈公公、智力残疾的大哥、离异突发疾病二哥，尽心抚育已故三哥的孩子。他用默默坚守、日复一日的真情付出，打动着身边每一个人。朱凤琴，延庆区刘斌堡乡马道梁村村民。1989年，20岁的她嫁到马道梁村，37年来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担起了侍奉双亲的重担，扛起了一大家子的生活，成为了村里有口皆碑的好媳妇儿。
1: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崇雅。
2: 好的，西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那今天呢，强降雨范围是大幅的缩减，四川盆地的中东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岛的东北部以及青海的南部、西藏的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的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天气，出行请您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中东部地区出现了降温天气，降温之后各地的气温普遍会降到较常年的同期偏低的水平，南方的降温力度不大，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暑热天气明显的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0度以上，天气还是较为闷热的。那么展望后期9月中旬的前几天，北方的大部呢将以晴好的天气居多，降水稀少，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感谢崇亚的天气提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首钢园举行，高炉、冷却塔这些曾经的钢铁技艺与现代展馆和蓝天白云同框，向世界展示中国首都对外开放的全新风貌。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感受首钢园走进老工业基地蝶变、开放新舞台的别样风采。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3: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4: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

0: 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6: 中国蓝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7: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7: 一见不疑，向光醒来。
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0: 这个不太长久。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2: 放心的饮口；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怎么了？
1: 老天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嗯，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
2: 又没迟到吧？
3: 老徐，
2: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1: 嗯，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0: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4: 老金？哪个老金？
1: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3: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0: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金。

0: 吃包子啊？我吃过。什么馅儿的？我不吃素。啊，这边，瞧，
1: 哎呦，啊，
0: 怎么样？
1: 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呦，哎，怎么没看大棍子？
0: 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
1: 不是我背后说的啊，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啊，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瞧瞧，可以吧？
2: 相当可以。
1: 那边呢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
2: 大棍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0: 你就说行不行吧？
2: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0: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2: 你开什么玩笑，盆子？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哦，
0: 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2: 这是商业机密啊。
3: 崔师傅，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啊，
1: 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
4: 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
5: 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2: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5: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地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警企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这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金总，来，
1: 啊，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
2: 嚯，年轻有为啊！
0: 过奖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拿来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
1: 好。
0: 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可以再。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
3: 哎呀，哈。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哎，
2: 棍哥。哎，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
2: 放开我！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对不住。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郎，而是吃枪子儿了。不光是救了燕儿，也救了我。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是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你动手吧，只要你能算下去，我怎么都行。
3: 冯彪，别上这儿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马上滚。

0: 知道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骚扰我姐妹，我跟你没完。
0: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你。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1: 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日子好得很。
0: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非要来，我也没有。
1: 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为什么不揍他？
2: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3: 花儿，没事儿，没事了，没事，没事，
1: 没事了，
3: 没事，没事。
1: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
1: 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
0: 没关系，我们996007都习惯了。
2: 我们是5+2，白加黑雨。
0: 这什么意思？
3: 五天加两天，白天加晚上。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3: 哎呦喂，
4: 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0: 潘警官，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4: 连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
0: 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那个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2: 你盯紧喽。
0: 看来老季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3: 小朋友们，田队买的。
0: 嘿，关键时刻醒神儿，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3: 还好。
0: 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3: 不用。
0: 哇，还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3: 没有。
0: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吧？
4: 来了。

0: 警察，叫什么？
1: 刘大伟，
0: 同伙呢？出货！
1: 姚磊在。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吓着你女儿。
1: 跟赵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照顾小小孩。

0: 高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
1: 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我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搬个家，就那个10000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姓王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定，姓谢，叫谢光定。谢光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定，谢光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那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起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儿。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我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完大门出去。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什么呀？完了，后来吧，招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的，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哦，完了还说了，不加10000块钱。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
0: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0: 说清楚点。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就这样。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2: 哎，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3: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0: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4: 熟悉的配方，
3: 熟悉的味道。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5: 对喽。
1: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3: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4: 这是你们金针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3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明侦严审。
0: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6: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

0: 我给何根影，可以吧？没问题啊。哦，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1: 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我这横幅上也没乱写，这都是实事求是的。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
0: 你看，慧眼科技。
1: 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
2: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1: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
2: 时代不同了。这要是传出去，影响不好。
0: 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2: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
3: 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0: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2: 来来来来来，
0: 问了，
2: 你们领导站中间。啊，
0: 来，
2: 小徐，
3: 你来帮我们拍。
2: 来，
3: 大家开心一点，
2: 手机分走。咱们拉着手机，
0: 好嘞，来来来，
2: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0: 来，
3: 金总看镜头，
0: 多拍几张，拍清楚点。
2: 哎，
3: 三二一，
2: 哎，我看看。
0: 啊，感谢感谢，
2: 谢谢金总，哎呦，
0: 不错不错，
2: 哎呦，我看看，哎，回头我发给你，
0: 好好行，那我们继续核查，大家干活去吧。

0: 承泽来了，
1: 对，
0: 进来了吗？
2: 老板，风水非常好啊。

0: 老金，别生气，你屁顶上去不就得了？
1: 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屁都没法屁。
0: 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2: 谢兵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3: 这么多天了，陈师傅，不行就先把他抓了吧。
4: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沉住气，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5: 就是，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啊。
4: 那我跟你去吧。
6: 不用。
7: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
2: 好。
7: 走一口。吃菜吃菜，
5: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
7: 还不是自己做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5: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7: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都

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哼，

0: 谷儿哥是我叫来的，他找你有点事儿。
1: 跟你打听一下谢斌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2: 柳爷，你回我是吧？
0: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爷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0: 您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0: 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溜门撬锁什么都干。这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属他挨的揍多。可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1: 还有呢？
0: 还有啊。哦，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儿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
0: 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1: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0: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进去。他犯啥事儿了？
1: 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1: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0: 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1: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见，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哼，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董虎是不是也死啊？他才多大呀，有五十吗？再加上当年的二东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2: 龙彪，怎么净抽人肺管子？
0: 棍哥，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一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心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1: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2: 行，那就瞒住你，停职处分。
3: 过去过去，林小小倩她的狗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
2: 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3: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2: 你说
3: 这个风标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
0: 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2: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3: 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风标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
0: 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风标了解情况。这个风标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起了矛盾。
3: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0: 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3: 小题大做。
2: 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10名投诉。
4: 国军，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风标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2: 那行，就按楚正美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树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1: 那行，
2: 下班了，滚！你们全聊什么态度？
3: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5: 什么？风标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1: 嗯，刘干尖谁的？
6: 来，哎，在呢，在呢。哎，
5: 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早还不好。
5: 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嗯，
7: 二姐，哎，成功。哦，
5: 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
7: 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啊，
5: 没问题，挺好的。
7: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
5: 哎呦，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7: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
5: 行，
7: 再见啊。
5: 谢谢啊。嗯，慢走啊。哎，
1: 哎呀，什么意思？
5: 什么什么意思呀？回访啊。
1: 我说这个
5: 花啊，
1: 什么意思？
5: 哎呀，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
1: 哼，别有用心。
5: 你少来啊，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
1: 哎，嗯，我这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5: 我真想把你火爆了。走吧。
8: 嘿，大家好，吃饭了。啊，
9: 吃饭了。
10: 花，你怎么在？
5: 棍子跟风标是怎么回事？
10: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5: 我现在是来找你，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
4: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5: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4: 我感觉像

0: 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想既保不了命，
4: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5: 能不能太长久啊？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7: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8: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9: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0: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11: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6: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12: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什么呀？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别打了，别打了吧，别打了。

0: 十天了，二位师父，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
1: 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你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0: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馆，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的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1: 你说呢？
0: 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太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的，不够致命啊！
1: 要不再等等？
0: 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
1: 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老天，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
2: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
3: 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号、零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3: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哇，够气派的。
5: 认识吗？
6: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老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
5: 但是
2: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5: 红字儿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7: 风标是您给布的线啊？
0: 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风标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就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7: 黄泉，
8: 今天你们谁赢？哎呀，
9: 咱们过去坐会儿。
2: 好久不见啊！
10: 好久不见。
5: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4: 1000呀、啊，
5: 1000，是 W 10000。
4: 那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
8: 对，万元户。
4: 这买卖这么挣钱，
5: 我回头跟你细说。
4: 走，我领你开个眼。
5: 哎，把油管停起来。
11: 谢总好。

0: 孙师傅，您有旨吗？可别晃点我。
1: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
0: 出了事儿我兜着。
1: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
0: 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你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有人私房就给我打电话。
1: 王谢，哎不，谢吗？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0: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1: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0: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1: 什么意思？
0: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0: 徐总，
1: 风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知道了，徐总。我来10个钱，
2: 5个钱。

0: 楚大哥，
1: 哎，
0: 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1: 给我来骑个庄。

潘师傅，人出来了。哎呦喂！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0: 柳爷，
2: 哎，来来来。

0: 东彪，好久不见了啊。
1: 潘警官，
0: 哟，记性不错呀，十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1: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0: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哟，
0: 我不好使啊。
1: 哼，
0: 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1: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0: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1: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泡画，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站着！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
1: 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2: 他是在钓鱼。
0: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
3: 你在逗他。
0: 走。哎呀，嘿，棍子，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4: 棍子，风标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5: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4: 风标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5: 那这不挺好吗？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3: 风标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5: 这是用得上我。
4: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5: 那这样，让老郭来。
4: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5: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
3: 嘿，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5: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你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
1: 喂，小徐，给你点赞！
0: 气死我了！
1: 喷子，我发现你都倔驴啊，冲浪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
0: 小徐可以啊，
1: 小徐是老徐，一致一准啊。
0: 那个风标得了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

0: 胆子里吐，好恶心啊！
1: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
2: 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活检，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曾彪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0: 这么回事儿？
1: 他身上那根管子直接通到胃里头，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瘘。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嘎喇子都流出来了，走吧。
0: 刘烨，一块儿的。
3: 嘿，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4: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5: 他审的呗。
3: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5: 当时啊，那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还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1: 厉害呀，潘师傅，不会是名题。哈，
3: 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5: 你给棍子留点。
3: 哎，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6: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雷，真当我傻。
7: 有什么发现？
6: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他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7: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6: 洗钱什么意思？
7: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6: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7: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6: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7: 继续盯着，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6: 哎，没想到啊，我到底还是走了东府和二东子的老路啊。
7: 上回没事吧？
6: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7: 你怎么想通的呀？
6: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给自个儿添堵，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帮什么？那就值了。抱抱！你转过去，抱什么抱？
2: 低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3: 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我们这线已经布上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您说，这个金针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 这个疯镖他进去了10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1: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还是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2: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1: 害人，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针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2: 还得懂电脑。
1: 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0: 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1: 谢总，赶紧叫人。谢总，谢总好。
2: 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
1: 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
2: 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1: 用不着啊，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
2: 转一圈，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人不错，忙去吧。好。真是你外甥女啊？我骗你干嘛呀？
1: 刚从老家来的，这儿的事儿扔在别处里瞎说。
2: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1: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儿盯会儿。
2: 好。

0: 冯经理，
1: 喂，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快赶紧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
1: 哎，好的。

0: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1: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0: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1: 我这，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路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2: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3: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4: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你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谢总，别逗我玩了。
3: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看，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2: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斌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4: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的。
1: 老田，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
2: 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3: 我们仨不参加吗？
1: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

0: 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1: 嘿，老太二，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2: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0: 哎呦，老三妹，别着急呀、啊，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嘛，又是大晚上的。先生，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啊，是吧？那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了啊。还有您，
2: 我没事儿啊。
0: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2: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倒饬倒饬是可以的呀。
0: 我主要是考虑呀、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儿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3: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0: 那绝对的，照顾老同志嘛。
3: 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啊，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
2: 发现又怎么？
0: 哎，贝涛，你往下头坐那儿，你挡着我了。
1: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2: 你这晚上出来，张华不说你、啊？
1: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3: 是你打的嗝。
0: 嘿，车里太闷了，我开到窗户啊。
1: 哎呀，哟，
2: 好三位。还真是你们呀！小郑，你下来吧。哎。

0: 坐呀。
1: 不不，
0: 其实我坐啊，坐。哎呀，
1: 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3: 那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1: 嗯。我们已经接入酒吧监控系统，

0: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打扫干净。
1: 厕所没人，没有发现目标。

0: 这就是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这个谢总好。哎，谢总，等一下，等一下。
1: 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2: 进来吗？
1: 嗯。

0: 来，组装。10块钱，6块钱。
1: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古筝在门口安排的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地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2: 填对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了，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鱼就一定会上钩，
0: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4: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5: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从满腹菊香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3: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4: 放心的一口；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5: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是什么？要不直接把谢兵撞了吧？
1: 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啊，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2: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嗯。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了酒，披着点吧。
3: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来，正房，我送你回去，走。
2: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撤了，来。
3: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该报答我了，啊？谢总，啊，你别这样。
1: 怕什么呀？啊？
0: 你别这样，谢总。
1: 又没有外人，是不是？
0: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1: 你别呀，小姨啊，嗯，玩不惹上火，你想跑，能那么容易吗？

0: 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
1: 没事儿，正好摘果子。
2: 你放开！
3: 谢光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4: 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3: 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
2: 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
0: 现在是我们审你。
2: 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
3: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2: 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切，
3: 还嫌我们级别低？
4: 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督察主任呢？
5: 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

0: 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1: 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0: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1: 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0: 组长？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
1: 谢光定啊，我告诉你，你不看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0: 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涉密的懂吗？
1: 涉密？
2: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0: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
1: 我看他就是瞎咋呼，
0: 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哎，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这家要犯错误的，这家错误更大。
1: 这家
2: 行，
0: 过去，
2: 谢谢。
0: 谢广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3: 长官，局长到了。
0: 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4: 局长好。
5: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Senhor Jevin?
1: Ah. 你是局长，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说吧。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有这个必要吗？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了？
3: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3: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
1: 人家可是。

0: 这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出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1: 通知老天。
2: 收到。
3: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0: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3: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4: 嗯，你放心，
3: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0: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3: 嗯，你说吧。
0: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3: 什么？
0: 崔铁军警官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3: 你说谁？
0: 崔铁军警官啊。
1: 你再说一遍。
0: 郭队长，崔铁军警官啊。

0: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笑>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1: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0: 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1: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
0: 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
1: 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2: 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0: 认罚？嗯，那就得处分你，还得挺你的职，你接受吗？
2: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停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0: 大崔，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2: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0: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行。
3: 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我就没得过。不可能，你比我大。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4: 太不公平了！不光是酒吧南侧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冰说的这个U盘呀，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3: 那些个赌客呢？
4: 别说那几个赌客了。 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男厕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
5: 这就奇了怪了。根据谢冰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4: 这个谢冰的。

0: 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
1: 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一蒙一个准儿。
2: 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兵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3: 朱小伟，
2: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0: 谢兵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 U 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盘的人。
2: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呀？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4: 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3: 对头啊！
5: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0: 庆祝庆祝。
1: 淡淡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
2: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
3: 范进中举喽！
4: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5: 潘师傅，恭喜呀！
4: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
2: 你哟，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叨个三年了吧？
6: 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福之队。
4: 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嗯，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
2: 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
4: 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2: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嗯，
4: 没问题呀。嗨，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老徐，嗯，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2: 行了，哎呦，别评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4: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2: 不知道，
4: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5: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4: 我得回预审呢。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截棍喽。嗯，那你太难
2: 了，来也没来喝酒啊！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哎，哎，
7: 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8: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
9: 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

0: 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哎，
1: 你等一下，郭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0: 嘿，他躲了。
1: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0: 我谢谢了，用不着。
2: 你等。哟，崔组长也在呢。楚政委，您找我啊？
1: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
2: 今天这是怎么了？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呢、
0: 啊。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3: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1: 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到崔师傅的工作。
3: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绿色那边。
1: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你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3: 嗯，这倒也行。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3: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0: 说什么呢？
3: 给你开个玩笑嘛。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田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0: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1: 咦，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
3: 就是呀，
0: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3: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0: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3: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0: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个一官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3: 嘿，背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啊，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0: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不是你的名，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
3: 哎，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
1: 哎，不是，
4: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5: 就是，太过分了。
0: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
4: 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5: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0: 关心个屁呀、啊！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5: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4: 哎，你听我说了吗？
5: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0: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5: 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4: 算了，说了。
5: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0: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5: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0: 我能犯什么错误？
5: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0: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

0: 手机上试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1: 我那也是在工作，
0: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1: 崔铁娟，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0: 你没少说。
1: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0: 你招了，
1: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0: 难吃你甭吃。
1: 嘿，垃圾要分类。哼，莫名其妙。谁呀？
2: 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
0: 我不在。
1: 来了。
2: 哎。
1: 哟，楚政委，快进来。
3: 哎，嫂子。
1: 来。吃饭了吗？
3: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
1: 啊，
3: 哎，
1: 找你的。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3: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
1: 找我？
3: 啊啊啊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0: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3: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1: 苏哲美，你放心，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3: 好。
0: 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这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1: 崔铁娟，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0: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
1: 嘿，哎
3: 呦，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的。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五分钟啊，不用，三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3: 啊。
4: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0: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1: 楚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
2: 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 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2: 什么事儿啊？
1: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家庭矛盾？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
2: 啊？
3: 你胡说什么？
1: 你闭嘴！
2: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1: 哎呦，楚政委，你

0: 是不知道啊，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哎
1: 呀，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便掺和呀。
0: 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1: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0: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1: 你这个
0: 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1: 折中？怎么折中？
0: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
2: 啊，
0: 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
1: 你
3: 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
1: 不是，
0: 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1: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那这样，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0: 好。
1: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好好好。楚政委啊，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的好的。再见崔师傅。
0: 慢点啊。
1: 好嘞。
0: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知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0: 二徐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场景工作室啊。

0: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1: 你还不知道呢，飞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0: 他又休假去了。团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
1: 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同志啊，我们这
2: 崔师傅，
1: 哎，飞头，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3: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1: 哦，那这组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1: 啊，来，楚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0: 来来来，
1: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2: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4: 去，肯定得去啊！
0: 我开车去。
3: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2: 好。
1: 嘿。我也去。
4: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什么人吗？
5: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4: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1: 小吕，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5: 您称组长啊？崔师傅，
1: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0: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5: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数猫就一条命。
2: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5: 老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2: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5: 不会吧？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2: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6: 哦，小吕，该登机了。哦，该登机了。
5: 好了，
6: 我走了，师傅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下不为例。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
0: 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1: 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0: 磨刀不误。

0: 砍柴工啊，请坐。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啊，是为了更好的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1: 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
0: 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哎，算了。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1: 开始，
0: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晋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地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地……
2: 喷子。
1: 能好好说话吗？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0: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嗒。哎，把瓜嗒的调调像你。哎，
1: 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0: 哦，好，说重点，说重点。嗯，啊对。 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
1: 哦，
0: 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3: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4: 崔师傅，
5: 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4: 行吧，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处节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零了呢。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啊，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战争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有点像湿鞋。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都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是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

0: 师，人称电热真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四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1: 想争取调好血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2: 现在孩子不费劲了，
1: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1: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2: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4: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5: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三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1: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每个针一个导线。
0: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6: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1: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7: 你们好。
0: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6: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0: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

0: 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1: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试验，啊，尤其是以动物试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0: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2: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3: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4: 这样好是吧？哦，
0: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景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他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3: 姐，
5: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这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4: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5: 你看这个，
4: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5: 这个中叶那个，
4: 嗯，
5: 那个。
4: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5: 对。
4: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5: 嗯嗯。
6: 好事儿，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4: 是吧？
6: 哦。
4: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5: 嗯。
0: 金盛景，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景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6: 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0: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6: 它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这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景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他明白暂时不

0: 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1: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随访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2: 取实穴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1: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1: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
3: 这个是我们
0: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3: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
1: 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
0: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3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3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4: 没有反而减少。
0: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1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2: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

0: 是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

0: 调整一下。
1: 在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2: 面瘫这块
1: 面瘫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2: 好嘞。
3: 十六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2: 面瘫瘫痪这一次大了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的时候就是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3: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2: 正吃早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人这么经营着，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3: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2: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1: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在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四十，多按四十毫安就行了。
3: 在电热针治疗十六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1: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4: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
2: 啊，
4: 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2: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4: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2: 清楚多了，
4: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2: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行，
4: 那
2: 现在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
4: 听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2: 不费劲，不费劲
4: 啊，好，
2: 谢谢，
4: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3: 从走不稳到能走一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4: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瘀治结。 在临床上你就是不

0: 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2: 主要哪不好呢？
3: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4: 啊，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谢谢主任。
1: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3: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5: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5: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止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

0: 心情非常的好。
1: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那不用担心了。
2: 我也没寄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3: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师的核心。
3: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北京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8: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9: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0: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4: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1: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2: 相机保不了命，
13: 我不是你，赶紧抓住妹妹。
4: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1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4: 只顾等待成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

0: 住。
1: 从满腹菊香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2: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1: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3: 这好酷呀！
1: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4: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5: 妈妈，拜拜。
6: 男子，把我带走。
7: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8: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是，
0: 老师您好。9月9号傍晚，不少下班路过东直门来福士大屏的朋友们呢，都被屏幕上软软萌萌的动画吸引了。一位温柔美丽的老师站在讲台之前，这笔尖就妙笔生花啊，绽放了朵朵鲜花，从小小的教室带领着孩子们走向广袤的未来。
1: 这部亮相于全市地标大屏幕的动画，就是今年为老师们送上的最专属的浪漫祝福。
2: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为教师亮灯活动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核心主题。今年的宣传片以羊毛毡手工作品的质感打造全片视觉风格，依托 AI 技术为动画创作提质赋能，讲述了师生相伴的日常点滴和校园里的理想故事。
3: 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把老师的教诲都记在心里。
4: 是您带着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行走，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您是我们学习上的风向标，是海洋里的灯塔。
5: 我的老师们教我们的时候非常的细致耐心，让我感受到非常的幸福与开心。
6: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2: 本次亮屏活动将持续至9月10号，双井富力大屏、西直门丰兰国际大屏、东大桥春平广场大屏等多处城市核心地标的大屏幕，从清晨到深夜滚动播放致敬内容，不间断为教师送出节日祝福，让老师您好的问候铺满京城的大街小巷。北京台报道。
0: 教师节快乐，每到这个日子啊，我眼前就会浮现从小到大好多老师的面孔，真的很想他们。
1: 是，
0: 在这里我们向所有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致敬。
1: 师恩难忘啊。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我们也推出了特别策划，跟随记者小胡走进北京盲校，去探索一堂特殊的美术课。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就是北京市盲人学校。它是北京市唯一一所针对盲人青少年所开辟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面啊，所有的年级都有美术课。我们知道美术是依靠视觉学习的课程，这些盲人的小朋友如何来学习美术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走进这里的美术课堂。
8: 我们的美工教室在1层嘛，孩子们都在2层、3层，所以我们上课前要把孩子安全地接到

0: 教室，
1: 我们每一届孩子的能力情况都完全不同，有视障的，有多重障碍的，这样的孩子他们找路是有困难的。
2: 今年是孙墨银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任教的第1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他，如今是孩子们最信赖的美工老师。
1: 小四班同学已经在教室里面等着了，他们都是很期待上美工课的。
3: 小四班是4年级吗？
1: 是，我们一个年级一般只有一个班，然后都是小班教学。
2: 北京市盲人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4年级仅有7名学生，孩子们有的是低视力，有的是全盲。
1: 不用着急，我们把红领巾系好看点吧。
2: 从2层的4年级教室到1层的美工教室，短短一段路，孙墨银总会牵着孩子们的手，一步步慢慢走。13年来，他是孩子们前行的扶手，更是带领孩子们感知世界的眼睛。
1: 你要小心，千万别磕到了。认识吗？来，请进。找地方坐。
2: 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从未亲眼见过世界的模样，云朵的形状、天空的色彩、鲜花的样貌，都是他们无法通过视觉感知的空白。
1: 今天老师想教大家的是关于色彩的知识。首先，你知不知道色彩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4: 红、黄、蓝、绿、黑，好多颜色，就像打发了颜料盘。你想跺脚，想咆哮，想尖叫，这时我们可以试着深呼吸，或者安静待一会儿。
1: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么多种色彩，那此时你的情绪是什么呢？
5: 我想要橙色。
6: 哦，我想黑色。
2: 这一刻，颜色不再是眼睛的独享，在孙墨银绘声绘色的讲解中，赤橙黄绿青蓝紫仿佛一下子有了温度和表情，他们在孩子的指尖、脸庞流淌着生命的光。
1: 有平静的绿色吗？
5: 开心、
1: 快乐。他在生活中什么是金黄色的？你在语文课文里面或者是自己的阅读里有没有阅读到关于黄颜色的事物？
2: 低年级的美术课重在感知、启蒙与探索，而对于高年级的视障学生来说，美术课堂要做的是更高难度的创作。
1: 左边是黄色，中间是粉色，右边是绿色，现在你摸的是粉色，往左边是黄色，最右边是绿色。
2: 这一次孙老师和孩子们邀请我也一起体验，在创作之前首先把眼睛蒙上。
1: 这个花心它什么形状的？
7: 它好像，
1: 它上面是什么形状的？
7: 好像是个尖，
1: 上面是尖尖的，
7: 对，
1: 下面摸不到，对不对？
2: 没有视觉辅助，孙墨银细致入微的语言引导成为了我们感知细节、构建画面的眼睛。
8: 我是通过这个手臂来感知桌子和我的距离，就是确实就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瞬间人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一个花瓣，我都觉得我太佩服这些孩子们了。
9: 很放松
10: 哦，
9: 很放松，就是我特别喜欢做手工
10: 哦，
9: 我觉得它是一种享受。
1: 我当时在报特教的时候，实际上我突然看到了盲校，我很好奇，应该像所有人一样好奇盲人是怎么学美术的。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当我们改变角度去看孩子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很前卫，通过交流去体会孩子们的世界。未来也会一直做特教老师，一直教视障的学生。
1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孙老师独特的感官美育课堂，用感知打开想象力。其实让我看到，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用同一种方式去抵达未来、抵达梦想，而是愿意给不同的孩子多找一条路。
12: 没错，而这一套成熟的盲校美术教学体系的形成呢，是一代代像孙老师这样的特教老师们接力探索、薪火相传的成果。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术课程一直是特教领域的空白。1997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魏凡正式入职拥有百年历史的北京市盲人学校，自此开启了视障儿童美工教育的探索之路。
0: 我们用

0: 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提高孩子的这个学习效率。所以说就是这些一个优化的过程，要经过大概是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好的留下，不好的淘汰，
1: 最终独创出适配盲校教学的闭眼备课法。
0: 老师要自己戴着眼罩完成这样的一个小教具。在制作教具的这过程呢，其实呢它就是让我们老师能够找到这一个课程的一个重点，就是难点在哪里。尤其是对那些全盲的孩子，这个头要粘大熊猫的这个耳朵和眼睛的这个时候，这个距离在哪儿？这个就是难点。这些作品，这个就是典型的盲生的作业。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是吧？眼睛之间的距离长不了那么好。
1: 沉浸式闭眼备课让老师精准捕捉教学难点，读懂学生的感知盲区。这套不同寻常的教学法破解了盲童美术教学的困境。深耕美育多年，魏凡老师毫无保留，将自己探索的教学经验都传授给了后辈教师们，形成了老带新、传帮带的优秀传承。如今，一代代盲校学子在特色美育的滋养下，创作出了大量层次饱满、色彩丰富、构思精巧的手工作品。一件件作品陈列在校园的楼道间，成为了校园里最温暖的风景。
2: 因为我们本来孩子他就是喜欢有一个触摸，的一个习惯，一边走一边来触摸他们自己的作品，摸到自己作品，心里也会特别的自信开心。这其实就是我们美术或者说我们美工的一个意义所在，让他们能形成一个健全的人格，然后也能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个表达。
1: 看不见山河万物的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守护与教导下，用双手创造出了美好，丰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教师节来临，他们也说出了自己心目中老师的样子。
3: 我觉得她应该是很漂亮、很温柔的样子，肤色应该偏白，因为听着她的声音是那种，很漂亮的那种。
4: 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有耐心，然后也高高瘦瘦的。
1: 纵使命运夺走了看清世界的眼睛，但从未夺走热爱生活、奔赴美好的勇气。一代代特教老师以爱为灯，以美育光，弥补着孩子们的人生缺憾，赋予他们直面生活、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3: 我想当一个主持人，因为我觉得朗诵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让我更好的知道外边的世界。春，朱自清。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0: 来特别关注2026年服贸会首钢园主题展核心区首次设了中国服务案例展，汇集全国24个省区市15家央企、8家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余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其中 AI、大模型、智能体类占比近40%。
1: 从这样一个首次，我们能够看到服贸会的哪些变化？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的主持人李藏宇。藏宇你好，跟我们解读一下这次的中国服务的案例展。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本届服贸会啊，第一次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这不是简单的多了一个展区，而是有了一个中国服务整体品牌的展示橱窗。这么做呢，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义啊。第一呢，就是在战略层面，把中国服务要做成继中国制造之后的国家新名片。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但是呢，一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众多企业当中，二来呢，服务贸易经常会给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人们很难一下子对于中国服务有一个总体深刻的印象，而案例展呢，用140多个落地样本，直观地向人们展示出来，中国服务不是概念，而是可出海、可

0: 交付可标准化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产业层面的意义看，服务它不同于货物，最鲜明的特点是无形非标，而且交付周期又长，采购方很难快速准确地判断出谁更强谁更好。那么案例展呢，就可以把技术产品转换成为场景方案，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和比较，还可以把项目经验转化成为标准体系，更好地来推广中国方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首次设立案例展的同时，还第一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和路演。案例展呢，要解决我有什么能出海的问题，而出海专区和路演要解决怎么出去合规的问题。这对于中小企业非常重要。过去出海信息不对称，对接分散，现在呢就用标杆案例加专业机构一次性配齐，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第四呢，从国际合作的层面看，从展示服务转向了展示推广规则和生态，用统一叙事来减少国外采购方理解的成本，还有利于在 AI 治理、数据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上来争取话语权。第五呢，就是对服贸会自身来说，可以提升从对接到成本的转化率。有这140多个精选个案，采购商就可以快速的筛选供应商，联动供需对接、商务考察、投资促进等等配套活动，有望更直接的转化为交易成果。所以呢，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看见中国服务、认可中国服务、享用中国服务，从而让中国服务成为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新载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主持人，
1: 感谢藏宇。其实听了刚才藏宇的介绍呢，我有感受，以前我们说到服务贸易，大多想到的是金融啊、物流这些可以说有点高大上的领域。
2: 是，
1: 但是今年的服贸会上呢，刚才藏宇也介绍了，服务贸易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了。
2: 没错，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体验两个极具反差感的打卡点，一个是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硬核机甲，另一个呢则是香气四溢的非遗茶点。
1: 当科技遇上文化，他们是如何把好玩和好吃变成国际贸易新机遇的？跟着记者去体验。
3: 我现在呢是在2026服贸会首钢园的户外展区。哇，大家看我的身后，简直是把科幻电影的驾驶舱搬到了现场。这就是今天啊在户外展区名副其实的排队王，来自浙江展馆的 XR 极限挑战啊。看到我前面排的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说今天啊，我还没有排到能够体验我们的这个 XR 战机。但是呢，我们今天请到了现场的负责人，让他为我们讲一讲这背后的门道。
4: 我们这次是代表浙江来参展的。这个 XR 战车呢，它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款 8K 画质的一个大世界自由探索的一个游戏。像别的地方呢，包括迪士尼、环球影城，大部分其实是它是播一个片子、播一个视频。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大型的 3D 世界，你在里面可以自由探索。我们现在主要是应用于我们线下的这种文旅综合体，另外是景区、酒店，还有这个商场里面都是有在应用。然后我们这次服贸会是首发、首展、首秀。
3: 听到了吗？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魅力。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每一次心跳啊，背后都是影视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也是中国技术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如果说刚刚在浙江馆啊，大家体会到的是速度与激情，那么现在啊，我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体会的就是诗与远方了。那么在本届的服贸会上啊，延庆的文旅展台呢，给大家每天三点啊，都带来非遗下午茶。大家看我手中呢，展示的就是延庆的特色状元糕，还有流苏茶。
5: 这个归春八景呢，主要是以我们延庆的三张机名片，还有延庆的自然风光作为这个归春八景的形。然后呢，馅料主要是以我们延庆的这些特色物产为主，比如说我们延庆张山营的苹果、大庄科的板栗，还有我们珍珠泉的鸭蛋，包括还有我们香营乡的海棠果，这些都是我们延庆的物产特色，作为馅料。今天下午的下午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了我们这个归春八景的状元糕，也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咱们我们延庆家乡的特色口味儿。
3: 可能很多人会问啊，吃吃喝喝怎么也算服务贸易呢？其实啊，这正是延庆

0: 去做的文商与体展大融合的一个文章了。他们把原本分散的农产品和文艺技艺呢，打包成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服务。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可以发10000张宣传单了，都管用，让国际友人直接通过味觉记住了北京年轻。
1: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银行特约播映的数字服贸。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北京银行受邀出席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2: 作为服贸会连续6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继续全面支持和深度参与这一全球服务贸易盛会，以金融之力支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3: 本届服贸会，北京银行将科技与文化相融合，将展台打造成为一个环保开放的金融会客厅。全场沿一条隐形的城市中轴铺陈展开，展台上陈列的是一幅由北京中轴线基金会收藏的中国画长卷《北京中轴线》。
4: 这幅画作是由北京三中的孩子们自2023年9月起，历时4个月绘制而成。其目的是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古都风华，我们用金融浇灌教育初心，这本身就是金融润城最好的注脚。
3: 在科技环廊区展示了来自14家科创企业的25件前沿硬核科技产品，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赛道。特别是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吸引很多参观者现场体验。
5: 这款产品呢叫 AI 的运动外骨骼机器人，它是通过毫秒级的步态算法来预测我们的每一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是比较友好，可以支持他们去爬山、去爬楼梯，减少膝盖的损伤。
3: 展位现场还展示了北京银行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实践成果。北京台报道。
1: 在这一次服贸会上，连续7年参展的交通银行以数字交行融通未来作为今年参展的主题，
2: 集中展示了新时代金融服务的创新模式与实践成果。
6: 在首钢园区的金融专题展区，交通银行展台采用科技感强的全屏设计与智能操控技术，重点展示了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体系化布局，包括科技金融多层次服务体系、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普惠金融两通两贷产品体系、养老金融交银养老服务体系、数字金融场景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和其跨境金融综合服务优势。其中，绿电交易贷产品方案充分彰显金融赋能首都绿电产业发展的实践成效。
7: 如果一个企业主客户他想购买和使用绿电，可以在交行申请我们的绿电交易贷，他可以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绿电的数据和情况，获得相应的利率和减免，以及贷款额度增加，从而为整个国家的碳中和、碳达峰做出我们的贡献。
6: 展台体验区还布设了视频型智易通机具，打造人机交互一体的智助服务新体验。现场同步推出享受币会买单消费满减活动。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民警在广安门内大街开展路面检查的时候，发现有的骑手明明随身就有头盔，但是说这个头盔淋湿了，干脆就直接不戴了。
2: 对，有而不戴。另外呢，在检查中呢，合法载人的问题呢，也是检查的重点。
8: 眼见民警执法，立马靠边停车，取出头盔戴在头上，绑好系带。眼前的一幕发生在上午10点多的广安门内大街。而像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样，随车携带头盔却并未规范佩戴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的骑车人把不戴头盔的原因归结到了天气上。
9: 咱头盔咱不戴上，怎么没戴下去？
10: 焦了，那边下雨。
9: 湿了是吧？刚湿的。
10: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焦了。
9: 下回啊，这样您看着天气预报，咱给拿在身上，是不是？或者您拿家去啊？
10: 行。
9: 您那不行啊，咱装一小箱吧，是吧？咱搁里边，那不就不湿了？正好这下雨，您雨衣什么都能放里边，对吧？再提示您一下，如果咱装箱子的话，后边咱不能超过30厘米啊，咱们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就可以了啊。
8: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也让头盔独自淋了雨，
11: 湿了，
9: 也湿了啊！前两天下雨给浇湿了，
11: 对，
8: 没有做好防雨工作，导致头盔无法佩戴。骑车人可以更换其他的交通方式，一味侥幸冒险不可取。 此外，车上加装的这个小棚子同样也是安全隐患。
9: 咱把这牌都挡上了，是不是？你看一点都看不见了，这撩起来能看见，是吧？平时咱送孩子用是吧？
11: 对对对，要摘了。
9: 再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不让装这小棚子啊？您这一下雨一刮风，它兜风，对，您一兜您就把一歪它摔着了，是不是啊？回家咱别装这个了，好吧？
11: 该摘了。
8: 这个加装的棚子看似贴心，能够遮风挡雨，实则很容易干扰车辆平衡，导致骑车人摔倒。如果再叠加上未佩戴头盔的因素，还会加重事故的损伤后果。
9: 您驾驶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车辆头盔，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啊。第二，咱这个非动车遮挡号牌了，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3条第1款第二项之规定，对您警告啊。咱下来尽快把这拆了。
8: 接下来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士不仅没有佩戴头盔，而且还超出了电动自行车能够承载的乘车人的年龄上限。
9: 知道咱们北京市的这载人规定吗，先生？
12: 知道，16岁。
9: 啊，对，咱后排只能搭载16岁以下的，咱接送孩子没问题啊，成年人咱不让带。哎，先生，您跟您说一下啊，您这车牌咱是有点脏了啊，是不是最近下雨溅的泥啊？这都是。
12: 对对，昨天下雨溅的。
9: 啊，回头咱给他擦一下，好吧？啊，您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根据北京市实施道交法第87条第3项以及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啊。
8: 雨季出行，防雨防护固然重要，但交通安全更不能打折扣。头盔妥善收纳，规范佩戴，合法载人上路，不额外随意加装，安全的底线绝不能松懈。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还注意到部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准备的这个头盔呢是运动头盔啊，他们说这个头盔头部不是镂空的吗，又透气又轻还好看。
2: 嗯，可是这样的头盔啊，你说哪儿都好像你说的又透气又镂空的，但是它不适合复杂的交通场景。
8: 上午10点多，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两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先后拦下。
9: 这个头盔怎么没戴呀？一开始
13: 刚出来，
9: 我看您这怎么也是自行车头盔啊？为了凉快是吧？
8: 巧的是，被民警拦停后，两名骑车人拿出的都是自行车的骑行头盔，显然他们是以此应付民警的检查。
9: 咱们这佩戴啊，首先也得规范佩戴。其次，我看您这个是不是自行车头盔啊？
13: 好
9: 啊，
13: 对，
9: 不是那个电动车三非认证的吧？
13: 明天就换上。
8: 对于头盔的要求，并非民警故意为难。可以看到，这样的骑行头盔头部有大面积的镂空，不具备耐穿刺性能，同时缺少侧边防护，只适用于运动场景，不适用于复杂的交通环境。因此，电动自行车出行还是应当佩戴有三 C 认证的头盔最为保险。
9: 夏天咱都熬过来了，这秋天更没什么问题了啊。
8: 最终，由于两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佩戴合规头盔，民警依法开出了20元罚款的处罚，并责令两位骑车人尽快更换符合要求的头盔。北京台报道。
1: 头盔有多重要，看看案例。近日江阴发生了一起轿车右转和直行摩托车相撞的事故，造成驾乘人员多处骨折。
2: 所幸啊，两人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避免了致命的伤害。那这起事故呢，也再次给骑行人敲响警钟，安全头盔不能忽视。
8: 事发当天，江阴公安交管部门接到报警，黄土镇镇利路与芙蓉大道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受伤。监控画面显示，轿车右转时，一辆摩托车在路口直行，车速较快，两车相撞，冲击力巨大。
14: 摩托车的驾驶员刘某、乘坐人赖某飞出去，然后呢，赖某又砸到了正在那边等信号灯的一个黄某的身上，导致了3个人有受伤，其中摩托车上2个人是轻微骨折。
8: 经调查，小轿车转弯时未仔细观察辅道直行车辆动态，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所幸摩托车驾乘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部得到有效保护，规避了更严重的伤害。
14: 然后当时的一个撞击力应该是非常大，当时的驾驶员跟乘坐人都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应该说非常危险。然后在这里也告诫广大的驾驶员，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关键时候非常非常有用。
1: 换个话题啊，接下来说到的场景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在电商平台退货或者是去沟通，弹出来那个窗口呢是 AI 客服，然后你在下面猛敲转人工，结果呢对面说的是我理解您的心情啊，车轱辘话来回说就是不转人工。
2: 是的，那针对这样现象呢，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 正式实施了，着力解决这些痛点。
15: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

0: 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1: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它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2: 就是目前人工较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我就得一直发。
3: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0: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4: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那同时呢，就是说他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0: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4: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5: 那这一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
6: 它的意义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0: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4: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的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0: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7: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0: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

0: 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1: 做 AI 客服，它不是简单的把大模型往那个客服中心一接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是背后是一系列的工程化落地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个出台呢，是给它建立一套相应的一个标准，然后倒逼企业去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规范。它可以甚至是推动这个企业发展创新甚至是高质量提升自己业务水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
0: 北京台报道。
2: 很多朋友随身的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充电宝，这是大家常备的电子产品，但是它隐蔽的安全隐患常常被我们忽视。
3: 是的，最近在大兴区就发生了一起充电宝起火的居家火情，造成财物受损。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4: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起事故，就是在8月23号发生在11点43分的这样的一起火灾警情。事情的缘由是住在大兴区的张女士在家像往常一样给自己的 iPad 连接上了充电宝，但就是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举动，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几分钟之后，好好的充电宝突然冒起浓烟，最后直接自燃了。
5: 接警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到场后发现，设置充电宝已经完全烧毁，平板电脑被烧穿，地面残留着明显的灼烧痕迹。据了解，这款充电宝是张女士2024年网购所得，使用频次也并不高。
6: 据事后呢，我们当场了解那个报警人，然后他说是充电宝是在2024年进行购买，然后在这期间呢，然后是也是摔过也是碰过，他那个外壳有过起翘，通电呢会使这个充电宝或者手机这种电子设备，会变成发热发烫，加上呢，当时他往那个充电宝上放了点平板，放了点其他的那些东西可燃物，都压在了上面，然后导致就充电宝一直在热，一直在热。
5: 刘磊介绍，充电宝起火逃不过三大诱因，其一是过度充电，其次是摔碰挤压损伤，最后是高温散热不畅。本次事故中，充电宝叠加平板充电，散热空间受限，最终引发火情。如果所购充电宝还是不符合新国标的，那热失控风险将急剧上升。
6: 当时呢，在现场我们在了解报警人这个具体的充电宝情况，然后他说他这个充电宝是有携带 3C， 后来呢经过我们仔细发现，他这个地方他把这个 C1 错认成 3C。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那个 C1 认证呢，是属于那种欧盟认证，然后是属于它有带有那种企业的自我证明。然后呢，像这种新国标 3C 认证，是咱那个国内在2024年开始强制性，然后颁布了一个法令，会具有更高的可以防火等级。
2: 是的，首先要买对。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买充电宝就看这个好看啊，这个小巧。
3: 对。
2: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3: 注重它的功率什么的。
2: 这么小的一个充电宝，你知道它一旦发生刚才说到的热失控速度有多快，破坏力有多大吗？
3: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呢，真实的感受一下，同时呢，也学习一些正确的处置方法。
4: 那接下来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这充电宝在遭受外力破坏之后，它产生自燃这个威力到底有多大。
6: 行，现在由我为您操作。然后首先呢，您没做防火，您先离开。
4: 这个我也害怕，咱们先站远远的来看一看。
6: 我把这个充电宝完全拆解一下，主要组成呢就是一个充电组电芯，然后还有这个电路板，不同的充电接口，主要有这三个部分组成。然后其中热失控着火的部位呢，就是这两个大块电池包。现在呢，就由我利用我手上这个哈利冰破拆工具，对这个充电宝进行穿刺的破拆工作。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锂电池正在持续的放热发烟，热失控反应之后，它有可能会瞬间燃烧，也有可能会在1分钟以内进行完全燃烧。
5: 从穿刺开始到产生浓烟，充电宝的热失控状态得用秒来计算。刘磊介绍，如果充电宝遭遇过穿刺、磕碰、外壳起边，应该马上停用。如果遇到充电宝冒烟起火，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
6: 家里面都会有这种干粉灭火器，首先呢，我是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工具，然后它只会是扑救一些表面的，因为锂电池的热反应是电池的内部，它会持续放热，所以说干粉灭火器是行不通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工具，把这个热失控的充电宝然后放到这个冷水里面，然后进行浸泡降温。
5: 现在啊，大家伙买充电宝很多都是直接网购的，那在网购的时候打开网络页面，打开网络商城，哪些重要的信息您需要及时查看呢？
6: 咱们选择充电宝的同时呢，要一定要看有没有这个新国标的三 C 认证，然后尽量选择大品牌，不要选择三无产品。
5: 其实啊，在使用充电宝的这种场景，我们总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东西对于大家的生活来说，甚至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我们也希望千万不要小看了随身携带的这份充电隐患，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为您了解充电宝，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在北京，花园城市不只是公园和绿地，当夜幕降临，当你关上窗，有些邻居才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
3: 是啊，阳台的叶片背后，街角的落叶堆里，都藏着一群隐秘的朋友，他们悄声无息，却与这座城市同频呼吸。
7: 在北京，花园城市绝非简单的绿化堆叠，而是对古老园林智慧在现代都市的传承与重塑，让曾经皇家禁苑的自然之美演变为如今全域交织、无界共享的花园之都。你可能从未留心过，自家阳台上的一盆怒放的月季，就是一座精妙绝伦的微观生态王国。微距镜头下，一场农业奇迹每天都在花叶间悄然上演。这是蚂蚁，一种擅长放牧的蚂蚁，它们像草原上的牧民一样，豢养着近百只羊群。蚜虫，蚜虫吸食植物汁液后排出的甘露是蚂蚁最爱的美味。为了在庞大的糖分中萃取微小的蛋白质，它们必须将大量无法吸收的糖水排出体外，而这正是蚂蚁梦寐以求的能量源泉。相比于可遇不可求的花蜜与熟果，蚜虫排出的蜜露如同坐落在叶片上的天然加油站，稳定而甘甜。为了源源不断地喝到甜牛奶，蚂蚁成了最尽职的牧民。它们不仅不会伤害蚜虫，还会定期用触角拍打按摩，刺激蚜虫分泌甘露。遇到天敌，蚂蚁会化身卫士，誓死保卫羊群。风雨来临，它们甚至会把蚜虫搬到安全的叶背避风。如果说阳台是花园城市最小的细胞，那么走出家门，在立交桥下的空隙、社区楼宇的夹缝、胡同口、小区旁，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处口袋公园不期而遇。夜幕降临，当喧嚣的都市渐渐入睡，另一群居民开始泛舟于暗夜的绿洲。城市中的口袋公园里，刺猬从落叶堆深处探出脑袋。刺猬对城市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草坪边缘留出一块没有铺硬质砖的裸露泥土，它冬天就能打洞安睡。落叶不要扫得一尘不染，那是它寻找蜗牛和昆虫的深夜食堂。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降尘替代高毒农药，它就不会误食中毒。通过城市更新，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废弃地变成了数以千计的口袋公园。北京已有725个公园实现与城市无界融通，建成756处城市自然带。这些微空间治理的用心，让公园拆除了围栏，也拆除了人与自然的隔阂。在无界开放的花园里，绿意触手可及，每一个隐秘的朋友都能安心安家。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 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四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

0: 太行燕山的山林，到五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1: 经常坐地铁一号线的朋友

0: 这些服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您赶路上班的途中不饿肚子，不仅满足需求，还可以给您创造体验。
1: 现在快到早晨的8:30了，那地铁站里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里就是1号线国贸车站的站厅，在站厅里我看到了一辆红白相间的餐车，那它就是上周刚刚在这里上新的地铁早餐车。那么热腾腾的帕尼尼配上豆浆或者是咖啡，大约呢在10元上下就可以搞定。这对于早八人来说实在是太香了，
2: 来到就买，扫码就可以拿了，不用等，心都很方便。
3: 我很少吃这个东西，这方便嘛，就买了一份。
4: 新投放的早餐项目呢，将在北京地铁布放60台餐车，目前呢已在1号线八中线的大望路、国贸、永安里、2号线建国门、10号线的金台夕照等5座车站7个点位率先开张迎客。餐车呢放置于站内不影响乘客通行的区域，所有在售的食品呢均由地铁站附近的餐厅统一制作，密封保温配送，现场仅进行售卖，从源头确保了地铁运营安全与食品安全。
1: 如果你以为地铁内只能买个饮料、买个零食，那就可有点小瞧他们了。这些年呢，在地铁内便民业态正在持续的丰富当中。用官方的话说呢，这叫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体验。
4: 目前北京地铁在全网布设的便民设施呢，已经超过了3000台处。覆盖率呢也已经超过了98%。以国贸站为例，已经覆盖了酸奶、咖啡、早餐、充电宝、食品饮料机等多种业态。
1: 通勤路上顺手解决的不只是早餐，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那北京地铁在过去的5年当中，便民服务设施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预计到15/5末，这些便民设施每年服务的人次将突破3400万。也许就在明天。您路过的那一站又会解锁新的惊喜。
5: 小提醒啊，车厢里面大家不要吃东西，到专门的地方吃完了以后肚子饱饱的再去上班。
0: 是。
5: 好，说到吃东西呢，生活当中我们听到过一些这个说法，说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这说法流传很广。那么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地推高我们血液里的胆固醇，损伤我们的血管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管控胆固醇呢？
0: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为大家一一解答。那专家首先特别提醒，扔掉蛋黄就等于扔掉许多宝贵的营养。
6: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6: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8: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5: 专家说了，蛋黄并不是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
0: 没错，专家还讲了，蛋黄除了胆固醇高，其他都是优点，所以蛋黄不是罪魁祸首。真正需要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推高胆固醇、损伤血管的饮食习惯。
6: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

0: 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1: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0: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1: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就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2: 近日，沪昆高速萍乡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白色的 SUV 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它车顶行李箱突然脱落了，更绝的是，他现在也不想得怎么回事啊，这个行李箱里面竟然装了20000块钱的现金，瞬间就散落在高速路上。
3: 这可真是意外突发事件，接警之后呢，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4: 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江西高速交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巡逻民警立刻前往处置。
5: 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拉响了警笛，做好了安全防护，把正在路面上拾取现金的一对夫妻及时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制止，隔离到安全的区域。
4: 巡逻民警分成三路，对路边沟渠、护坡和隔离带进行了搜寻查找，最终找回现金700元。
6: 外面还是没放在箱子里面，
7: 放在箱子里面，面包起来的。
4: 失主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失主就将包有现金的衣服安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8: 你现在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啊？
6: 18700多少钱？
8: 18700，还少了1300。我帮你找一下，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
4: 民警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行驶前要注意绑牢货物，与突发情况要及时报警，安全处置。
2: 最近在大连三路公交车上，一位中年女乘客突然晕厥，
3: 司机果断变道，公交车秒变急救车，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救援展开。
9: 这名女士已经口吐白沫，呼吸特别急促，她的爱人呢向我求助。
10: 见情况危急，公交司机孙向南征得全车乘客同意后，决定临时更改行车路线，驾驶公交车直接赶往附近医院。由于事发路段车流密集，孙师傅拨打报警电话向交警求助。
11: 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警情处置预案，调动周边最近最快的警力，沿途引导保障，就是确保让患者以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医院。
10: 很快，一辆警车赶到现场，鸣笛开道，沿途社会车辆纷纷主动避让，公交车一路疾驰，仅用10分钟就顺利抵达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经诊断，这名女乘客是因为缺钾引发了晕厥与呕吐，经过及时对症治疗，患者病情迅速缓解。
2: 最近咸阳有一个小男孩坐公交的时候呢，睡着坐过站了。驾驶员发现之后联系了他的家长，而且还联动同事们接力护送。
3: 孩子平安到家，这一路有无数陌生人为他爱心接

0: 里。
1: 事发当天，咸阳20路公交车驾驶员段一波像往常一样执行营运任务。当车辆行驶到能源学院站时，一名小男孩突然慌张地走到驾驶室旁，称自己不小心睡着坐过站了。
2: 我然后就问小男孩，你说你在哪里下车？他说在七里铺。我就安抚他说，你不要着急，文林学校那边还有返程车可以送你回去。
1: 段一波没有让孩子自行换乘，而是细心核对信息，安抚情绪，提前和家长沟通报平安，确认好等候地点后，他第一时间对接返程同事，稳妥完成孩子交接。在两位公交驾驶员的细心守护无缝对接下，男孩顺利抵达站点，平安回到了家长身边。
3: 另外还要提醒家长，这孩子呢好奇心比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肢体被卡等等意外情况。
0: 近期在江苏常州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儿童被火锅锅圈卡住。
4: 前段时间在江苏常州，一名3岁女童和家人在火锅店就餐时，出于好奇将火锅锅圈套在了脖梗上，锅圈下窄上宽，家人多次尝试取下，都因卡住女童耳朵无法成功，只能拨打119求助。
5: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女童耳朵出现红肿，锅圈难以直接取下，只能破拆。锅圈的外壁厚度约1厘米，是钢制材料，且形状不规则，用尖嘴钳等小型破拆工具难以切割。考虑到金属切割之产生较大声音，女童受到惊吓，于是我们选择用液压剪进行破拆。
4: 为防止女童因肢体晃动引发二次伤害，同时避免划伤女童，消防员先对其颈部采取了防护措施，而后成功破拆。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3: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6: This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our ele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7: 特朗普还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伊朗撑不下去了，伊朗拼命想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认为，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2029年。
3: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会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
0: 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
8: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7: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还警告说，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3: 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晚上发表声明说，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了爆炸。
0: 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
7: 声明说，过渡政府国防部在爆炸发生后立即与相关部门协调控制现场并予以处理，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该武器库靠近难民营和居民区，当时周边民众听到多次连续爆炸声。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过渡政府国防部称对这起事件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伊德利卜省本月发生的第2起致命爆炸事件，此前在宾尼什

0: 市，一辆载有弹药的汽车爆炸，造成五人死亡。
1: 近日，印度尼西亚的勒沃托洛火山持续喷发。
2: 当地时间8号，岩浆已经流至距当地传统村落仅100至200米处，引发附近村民恐慌。
0: 据法新社报道，勒沃托洛火山8号仍在持续喷发，火山灰柱不断升腾，岩浆沿山坡向下流动，已逼近当地居民的农田和传统村落。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覆盖在周边的植被上，居民反映火山灰已经引发咳嗽、眼睛红肿等健康问题。据了解，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1: 回到北京来看看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只有14摄氏度。今天晴朗少云，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3: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14: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6: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8: 相机保不了命。
19: 可不可以
16: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如果不能成就，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3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3: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13: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14: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7: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12: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1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6: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让你叫个人都叫不来，养你都费力。
1: 哟，老二媳妇儿来了，还是这儿乖巧，能请得动这尊佛。
2: 明儿来了，果然是我们家赵儿有颜面。
1: 快坐这儿吧，来来来，
2: 妈，都是一家人来给你道喜的，来坐。
1: 有什么喜呀、啊？
3: 妹妹肚子里有了，难道还不是万千之喜？
2: 确实是添丁加口的喜事儿，这瞅着屋子里就要更热闹了。
0: 母亲，您还要表姐来吃山酒的。
2: 哎呦，是是是，宁儿，你也吃一盏，给肚子里的孩子添点喜气儿，多子多福，多喜啊！
0: 是是，
1: 我呕吐害喜，吃不了喜。也好，这会儿是该注意的，多吃点菜啊、嗯。
4: 哎，听说你们家要娶新儿媳妇了，是哪家的人呢？啊，是不是那个父老将军家的孙女儿？
1: 嗨。且还没说定呢，人家姑娘一身贵重，先别提，别提了。
4: 哎呦，那更得恭喜你了，怎么也是多添一口人嘛。
1: 哎，你们两家，我看着都是羡慕，
4: 儿孙满堂，这说话就应该添曾孙子了吧？
1: 可我们这房呢，还冷冷清清的。
4: 哎呀，你且有些耐心，你们家二郎三郎都小，等回头给你生一大窝。
0: 旁的倒是先放一放，可是这庭叶可是我们顾家的顶梁柱，他的子嗣吧还是多一些好。一想到这个，我觉得我都没有颜面见老侯爷。
2: 你也别发愁，来日方长，我跟你这交情，你若愁，我真要愁得睡不着了。
1: 那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往后缩。
0: 你要是真心疼我呀，你就成全我一件事。
2: 哎呦，这我能成全你什么事儿啊？
0: 赵儿玲珑可爱，我瞧着喜欢的紧，不如就给了我们顾家，我做主让二郎娶了当二房，只要给我们顾家开枝散叶了，我一定啊当心肝一样好好疼。哎呀哎
2: 呀，你这瞧上我们家赵儿啊，这是我们家赵儿的福气。只怕呀咱俩自作多情愿意了，那我还是不乐意吧。
0: 那怎么会呢？哎呦，你不知道、我们家三姑娘啊前儿还给

0: 老二媳妇塞了一个，就是明兰做主给他留下的。跟你说啊，我这儿媳妇啊，脾气最好了，最是知书达理，绝不搞那些拈酸惹醋的事儿的。
1: 谁说不是呢？
0: 白石潭贺家知道吧？他们家老太太呀，最喜欢我这外甥女了，巴不得娶回去啊当媳妇儿。明兰亲事没定之前，那老太太三天两头的往盛家跑呢。
2: 来，大家吃饭。保姆，这鱼汤不错，
0: 吃你，慢点。还有这样的酒事呢？那这纳妾的事儿，自是不便再说了。明兰，这赵儿是你的表妹，咱们也算是知根知底，我也不让她争什么名分，且不说什么二房，哪怕是当个妾室，只要服侍好你和二郎，给我们顾家开枝散叶就好。
2: 别人家的女儿或许可以，但这康一母家的那是绝对不成的。
0: 你什么意思？这可是你嫡亲的姨母啊。
2: 姨母现在是婆母的客人了，可原先两位可是都不认识的。如今我嫁进来了，这姨母倒像是长在顾家的院子里头的，可也不是长在我这外甥女的院子里头，而是长在婆母的院子里头。说句实心话，又不是看在婆母您的面子上，这姨母不是见一面也嫌脏。
3: 二郎媳妇，你这话说的就有点难听了，都是有身孕的人，少说两句消消气啊。
2: 嫂嫂，你有所不知，往日这姨母去我娘家就很少拜见我祖母，尤其是自打金上登基以来，就再也看不见她了。
4: 这是你家老太太自己免了我拜见的。
2: 可不是免了您的拜见，是吩咐您再也不要上门来，就是来了也不想见你。
0: 这是怎么回事？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如今已经弄到这份上，我也顾不得遮羞了。众位嫂嫂婶婶们，你们评评理。
3: 你也别伤心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众位都是知道我祖母的，永义侯，独女，性子是有些刚烈，可也冷僻。平日里没什么事儿，多说一句都懒得说，怎么就会和姨母闹成这个样子呢？姨母，你康家五年前吊死一个，两年前寻衅打死一个，年前一尸两命抬出去的，姨母您手里过过多少条人命，您还记得清吗？
0: 你还想背人？给我闭嘴！
2: 姨母，您次次来我家找我嫡母，次次给我嫡母惹麻烦。我嫡母是个实心眼儿，就依恋您是她的姐妹，是钱也给您，事儿也帮您办。您在他身上搜刮多少，要我一笔一笔的给您寄出来吗？
4: 你污蔑上亲是要做罪的。
2: 我祖母跟我说，您和我嫡母是姐妹，是有血亲的，这没法子。可我是跟您隔着的，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顾家有这么一个人甩不掉。
5: 圣诞娘子为了不给二哥纳妾，竟编出这样的瞎话来，竟怕是要遭报应的。
3: 哎呀，要我说，这纳不纳妾的是你们的家事啊，我看这天色已晚，我们就先走了。
0: 好你们顾家，我呸，不要脸！当初要不是你好言好语求我，说我们

0: 少儿生养得好，要给你家二哥做妾，我能答应你？现下我们全康家都知道，赵儿要给你家顾侯了，如今二哥媳妇都不乐意了。你们顾家是打量甩了我，我是没脸把他带回去了，要死要活，你们顾家给个话！哼！
1: 哎，都是我造的孽。
2: 老二媳妇儿，康家怎么着也是名门望族，怎么就不能给我们老二娶一个二房了？她可是你的亲表妹，你这么整，就是活生生要把她逼死。
0: 娘子还睡着呢，睡着呢。
1: 什么？什么事儿？
0: 没什么，大娘子歇着吧。
1: 说吧。
0: 康家那个小的在外头跪着呢，二门上不知道该不该上来报知一声。这帮人有完没完啊？大娘子，你别搭理他们，就让他跪着，这是苦肉计呢，还以为在自己院子里，谁心疼呢？
1: 哎，倘若是旁人，便是死也不怕，可他是康家的，万一有个好歹，康家一定会拿他来做法说话。我还是去看看吧。
3: 舅表姐可怜，救我一条命吧。
4: 我这还没坐下呢，就让你给扣一条人命，我实在是难当大任。
3: 我的命都在表姐手里，只求表姐看在咱们是血亲的份上，救救我。
4: 我同你有什么情？
3: 表姐，
4: 你叫我一声表姐，就以为有亲了？我可并不是王大娘子所生，我只是个庶女，我母亲早没了，牌位就在我身边供奉着你，哪轮得上我同你有亲啊？白日里你来跟我赔罪，想让我过去吃盏酒，就给我跪了，让我可怜你。我想着在嫡母手上的难处，就想帮你一把，免得你在姨母面前吃罪。可你呢？你是怎么报答我的？
3: 我日后一定好好伺候表姐，伺候表姐夫，报答表姐的恩情。
4: 跟明白人说明白话，跟不明白的人说什么话都是废话。常嬷嬷，你找几个得力的女使将她送回去。
3: 不要啊，表姐，求表姐怜悯留我在府里，我一定老老实实，绝对不争宠争名分呀，表姐。
4: 她要是不走，就把她捆了，送到康家门口去。
3: 你住手！姐姐若不肯留我，我死也要死在顾家。
5: 大娘子，放心吧，都包扎好，伤得不重，只看着吓人。
4: 嬷嬷不用为了我安心，您尽管说实话。
5: 这就是实话。大娘子若不信，您亲自去看。
4: 好，没出人命就好，是我太疏忽了，我没想到他会携凶器，是我太疏忽了。
5: 大娘子， 放心，包扎好了伤，就送他回去。
1: 不，我是想着，不然就只能收了他。
0: 姑娘，你疯了吗？
1: 他说要死在侯府，这康家人死一百个都不要紧，可若从侯府抬出去一具尸体，还是女尸，这外头这怎么说呀？
0: 管他怎么说，就算侯爷回来也不会要他呀。
1: 侯爷会平添一条罪名。
0: 侯爷是陛下近臣，皇王兄弟，还怕这个呀？
1: 你胡说，快快闭嘴！桓王是陛下的子嗣，你何德何能，敢与桓王称兄道弟？
0: 是，奴婢知错。
1: 你们是不明白，如今是半夜临深池，沈家是被盯上了，小段将军还在开封府压着，侯爷在前头拼命，我们受不了再多添一条罪名了，不然。不然就收了。
6: 我这个外甥女儿，天生就是个下贱坯子，牵她不走，打着倒退。我若不狠狠戳她那两刀，她还不知道我的厉害。这不，乖乖的把赵儿给留下了吧？这个小贱人，敢当众抽我的脸，我若让她有一天好日子过，我就不是人。那个赵儿是个听话的孩子吧？他生母的命捏在我手上了，他若不听话，打我也把他打听话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呀。我们呀，还真是老了，现在呢，就盼着孩子能够听话，让我们省省心。这下赵儿的这茧子呢是搜出来了，也没有旁的什么器具的。
6: 不单非得是茧子，处处撞墙，上吊投井，绝食饮毒，哪个不成？
7: 咱们只需要隔三差五的去瞧一次，总有一天他教不出人，只能教出个尸首。到那时咱们也不用费事儿，只要把这消息传出去，准会有人来撞到这个小贱人。
0: 哎呦，你这说的太瘆人了。哎，大娘子啊，我们家老二怎么着也是官家的近臣，圣德上恩，这小丫头又是他的心尖子，你收拾他，我们家那个发疯了是要杀人的。我就是想给他纳个妾呀。
6: 是他老婆逼死人命的，他就算通了天，还能违拗过我朝律法呢？
0: 消消气，消消气啊，忍吧，忍了算了。这孩子呢，就给我们老二来做个妾，你呀，别再折腾了，出了人命，吓死人了呀！
6: 你若怕，就当没这事儿。真是，胆子连鸡都不如。
8: 哎，哎呀，王家姐姐，王家姐。

0: 说来啊，我们真得谢谢这常嬷嬷。要不是她一通胡庆把人给气急了，整个汴京城的人都在笑话她，这个蠢货呀也没那么豁得出去。
1: 大娘子近几日也累了，如今且宽心，好好歇几日。

0: 这康家姑娘这么折腾，老二媳妇儿就没什么反应？
1: 她还歇着呢，好像是吓得狠了。她手下一个女使叫翠微的，让人套了车，去到盛家了。
0: 她搞得这么淡定，我还以为是个能耐的呢，合着也回娘家去搬救兵了。

0: 醒啦。
1: 从我？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要再不来，你就要被人活吞了。
1: 是谁这么耳暴食啊？非把您叫来了？
2: 真是。
0: 我明着告诉你，是翠微去抱我的。他一片担心为了你，你还说他耳暴食。若不是他忠心耿耿，你非走上绝路不可。
1: 这也还没到绝路，
0: 就仗着你家侯爷心疼你，纳妾都分不了宠，搁着几天就别扔一边去了。我告诉你，如果真是纳妾，我就不用来这一趟。去，把那女子提来，我们问问她。
1: 啊？
0: 翠微，你家大娘子还糊涂着呢。你去，把那女子提来，我要问话。
1: 是。
0: 你的肚子怎么样啊？没气喘了吧？
1: 没有。
0: 哎，这妇人生孩子，那是鬼门关上打转的事情。别的，你都放下。有我呢啊！
3: 行了行了行了行
4: 了。哎，我说老太太呀，在屋里你说好的，见了六姑娘又狠狠地骂她一顿，来了你老又不舍得了，六姑娘。你也是大娘子侯爵夫人了，待会儿啊提了下人来，你也坐到边上的，快快请梳妆吧啊，起来起来。
0: 那个老虎，他好久没见他孙子了，就见不得我们祖孙俩亲热一会儿。行了，一会儿就过来了。去，你往前站着。你是康家苏小娘生的，你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是不是？
5: 是。
0: 你家父亲康大人，妾室众多，子女也多。如今待嫁的就有三位，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十一姐姐，她的生母郑德楚。一个是你十四妹妹，她的生母，那可是康大人从老家正经抬来的良妾。
5: 老太太怎么知道的？
0: 那你说说，你嫡母康王氏为何独独选中了你来顾家做妾的？你说呢，明儿？
6: 想必是康姨父生性风流，康姨母为了掌管好家中之事，也是多有容忍。于是，这家中太半子女的性命前程，皆掌握在姨母之手。赵儿表妹这小娘，是外无娘家，内无靠山，也是很不得姨父宠爱。只能由人拿捏了。
5: 表姐所说句句属实，她说倘若表姐留校，又叫我寻机扎伤自己，她便上门。

0: 本来给我做主，若是表姐不让我过门，叫我更寻机扎伤自己，她便上门来替我讨回公道。只是说是表姐逼迫我至此，那时不接纳我都不成了。
1: 哼，若只是这样的伎俩，我老太婆用得着过来问你吗？难道你还想替她掩饰着？整个东京都知道，自打侯爷娶了大娘子，把院里的人都散尽了。你家嫡母日日夜夜与隔壁厮混着，她能不知道？你又不是花容月貌，她凭什么断定你在侯府能得宠？她只是要你的命，你还替她瞒着？
0: 可是我的小娘还被他虐在手里。表姐，我酒你就让我留在这儿，我只有留在这儿，我小娘才活得下去。不然我妹妹就会被卖去孤儿院的。表姐，我宁可我自己死了，我也不能看着他们死啊。
1: 可怜呐、啊、可你从小也没少见他行事，你就信你去死了他就能饶了你弟妹和你小娘？
0: 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2: 傻孩子，你就说实话吧。
0: 他就是个烂西城的毒妇人，还要我找机会死在侯府，他来给我收尸，还得见着我的身上有各路伤痕，说这样就可以去府衙状告侯府草菅人命，冰死良田。他说这样一来，侯爷保不住表姐夫人，连侯爷自己也会被人端下水去踩死。
1: 现下你明白我为什么要亲自过来了吧？灵儿，你自己拿个主意吧。

0: 你也是知道的，我没托生在大娘子肚子里，我自小也没了阿娘，我常想，若不是祖母的慈爱，那我的命也就跟那飘萍一样，所以我才想着跟你去前厅吃酒，想免你受罚。
1: 是我对不起表姐，是我对不起表姐。我现在还愿意再给你两条路，
0: 要么你进府里来，同我一起伺候侯爷，想必你小娘也不会再有事儿了。
2: 多谢表姐。

0: 我可不要脸上，我让我全部让表姐参半边心。
1: 你这样好，听他慢慢的说。或者，你还有第二条路。我们盛家在右阳也是有些脸面。等会儿你换了衣衫，装作我祖母的女使。 同他一起去盛家，由盛家出面，在右阳给你说门亲事。由盛家给你撑腰，想必在右阳也没什么人敢欺负你。不过，想要多富贵怕是不能够了。你选哪条路？
2: 可我小娘怎么办？
1: 康义母会以为你是让我强制扭送过去的，也未必会为难你小娘。
2: 到时候由我盛家去跟康姨父说相，把婚事做定，一旦过了明路，李小娘就不会再有事儿了。有两条路选的，说话呀！表姐，我不做亲，我宁可死了，我也不做亲。 表姐，我娘说了，谁也不是天生下贱，谁不想好好嫁人，做个正统娘子？表姐，我不想嫁，我宁可死了，我也不做妾。

0: 剩下的人走了？
1: 走了。
0: 等着看吧，盛家的好戏呀，就要开场了。
2: 他怎么敢干出这种蠢事？
1: 真没有。
2: 你那好姐姐，狼心狗肺，没半分官眷娘子的模样，上搂不住丈夫，下管不好儿女，闲来得空便拿妾室庶子女出气。除了央告娘家兄妹，她还有什么本事？牙尖嘴利，刻薄歹毒，何该送到祠堂动家法？
1: 不是说顾家秦大娘子自己瞧上赵吗？
2: 你连这个都知道，你敢说你不知此事？
1: 儿媳也是才听来的，我从来都是当明兰和如兰一般看待的。
2: 去寻你那黑心肠的姐姐，把话跟她说清，不管她有什么打算，这事我们不乐意。她若还想要盛家这门亲戚，就让她上门给明兰赔罪。
1: 什么？哪有姨母给外甥女赔罪的？这明兰也不怕折寿。再说了，那妾本是常事，就算姐姐做错了，事已至此，不如将错就错。
2: 是才你还说拿明兰当亲姑娘？如兰婆母几次要给她儿子纳妾，你是怎么去替如兰吵的？华兰跟袁姑爷刚好没几日，你便撺的华兰趁早收拾那几个小的，这才是你对亲姑娘的做法。你拿明兰当亲姑娘？呸！
1: 好好，儿媳明日就去。
2: 现在就去。
1: 啊，可天都黑了。
2: 你姐姐若是有事，别说现在，就是三更半夜也敲不盛家的门。怎么，他来得你就去不得？

0: 妹妹难得来一趟啊。哟，这是怎么了？
1: 大姐姐，你做的什么孽呀？非要去顾家搞那一杆子，连累我被婆母骂个狗血喷头的。快快把那个孩子带回来，给明兰赔个笑脸，要不然以后连姐妹也没法做了。
0: 哎，我想你是要来的，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哎，可见明兰这丫头啊，现在是着急上了火了。痛快，真是痛快！
1: 你还笑得出来？你这不是害我吗？
0: 我这怎么是害你啊？我这是保你富贵才是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那顾家侯爷，如今声势日渐显赫，眼看着将来必定富贵无边，到时连带你家也能沾上光。可你不想想，你那金贵的顾家大娘子跟你是不是一条心呢？
1: 你可别说，她虽是在老太太身边养着，请安规矩从来没坏过，见了我也都是规规矩矩。
0: 那次你，哎
1: 呀，那不是她，那是我婆母。
0: 对，这就对了，她只跟你婆母好。她才嫁到顾家才多久，你等她站稳脚跟了，她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以后只怕你在盛家一辈子也直不起腰来。
1: 哼，难道你的康兆儿就跟你一条心啊？他也不是你生的。
0: 怕他亲娘在我手上，我叫他往东，你看他往西吗？这些小娘养的丫头就得没事教训教训，没得让她忘了自己的身份，还真以为飞上枝头就变成凤凰。我让这赵儿在顾家待着，等他把这顾侯盘上手，这明兰这死丫头要敢不听你的话，我就让赵儿在顾侯面前分说分说。你是我亲妹妹，明兰这丫头要想过得好，她必定得听你的。你拿住她，不就等同拿住你婆母了吗？到时候你岂不痛快？
2: 好倒是好，可我婆母这儿我怎么交代？
0: 怕他？有王家在呢，你怕他？等过些日子，咱们全家都要回京任职了，到时候声势更大了。你婆母看你脸色还差不多，她还敢休了你啊？
2: 你不知，虽是个没血缘的嫡母，可我那官人是最要儒家名声，真是百般孝敬，唯恐御史参奏。
0: 男人不就那么回事儿吗？你还真相信夫妻恩义那一套啊？
1: 大姐姐，你同大姐夫不和睦，也不能算天下都不和睦啊。眼下林小娘那贱人没了，我同官人还是挺温存的。
0: 他还能都听你的？
1: 时不时还是挺听我话。

0: 康家这些蠢货，岳父母何等宽厚充盈，怎么生出这样的？
1: 赵丫头由我做主送去幼养，你想来也不愿意她去顾家的。
0: 我自然是不愿意呀，明兰是我的亲女儿，是最

0: 体贴的姑娘。
1: 如此显赫的姑爷，母亲以为是好找的呢。多亏了顾侯跟长柏交好，日后的仕途、经济、家族兴盛，还都要靠他帮不少忙呢。操，我们家现在还没这滋味呢，他们康家就想来抢了去，亏他们有脸。
2: 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0: 你我也对那大姨姐多有怨气，
1: 全东京都知道过后跟他继母不和，可这康家偏要去跟他继母交好，这不明摆着打他的脸吗？他闯下这样的祸倒也罢，他非要打着我家的名号。
0: 如今康家的竟这么肆无忌惮，无非仗着她是王家受宠的嫡长女，而王家不日也要回京来做官，他就有更大的依仗了，就瞧不起我们大娘子，瞧不起我们家，哼，便觉得侯府也可以随意拿捏了。
1: 他还有脸看不上我们家？你看看他们康家那些子弟，哪一个是有出息的？眼看着家道中落了。若说王家，那当初也是功名显赫的，若不是岳父早逝，大舅哥才能不济荒废了功业，也不至于到现在才回京来。
0: 王家是你大娘子的娘家，在最鼎盛的时候将大娘子许配给你这个刚中了举的儒生，算是对我们盛家有恩的，我们不好说什么。可康家竟蹬鼻子上脸，前日那康大人托你办了件事。
1: 母亲的意思是，可是康大人跟我毕竟是连襟的，他还是个明事理的，再说此事我早就答应了呢，这不大好吧？
0: 好吧，那康家都蹬鼻子上脸到这个程度，你还去给他们跑腿？你就怕他怕成这样？我们替康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随便掀出几件就让他们康家没脸？
1: 是，
0: 倒不是说非要他们颜面扫地，要叫他姓康的知道我们盛家不是好欺负的。
1: 母亲所言甚是，就听母亲的。
0: 这就去办吧。
1: 此刻便去啊？都这个时辰了，还是等明日。
0: 去。
1: 是。儿子这就去。
0: 这夫妇两个没一个把明兰放眼里的，不是惦记着他手上那点权势，就是想从他碗里扒了点吃食。

0: 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相机保不了命，
4: 我不死你们赶紧放出命。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5: 只不过不太长久。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8: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0: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2: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
3: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4: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6: 中国蓝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儿媳好说歹说，偏姐姐弹迷了心窍，如何都不肯听劝。
1: 得了，原本我也没指望你真把这事儿放心上。也罢，这事你就别管了。
0: 儿媳日后一定。
1: 明兰不是你生的，你不拿她当回事，我也强不了你。妇人想着娘家，是人之常情，我也罢了。可你胳膊肘，竟然向外拐了十七八里，连康家，你也要眷顾着。
0: 这哪能啊！
1: 你站起来。站那儿去。

0: 藏的道理我不与你多说，说了你也不懂。我三番两次同你讲不要和康家的往来，更不许他上门，可你背着我让他来，如此忤逆长辈，不将我放在眼里。跪下。
1: 什么？就跪这里？
0: 跪下。我想着林氏在的时候你是受委屈的，所以不论你犯了什么，我只是说说，从没跟你动过真格的。现在看来我是太纵容了。你在这跪足一日，若他再来你就到院子里跪。
2: 母亲，母亲，我认罚，可这是不是也太重了？我可是当家的主母啊。
0: 你若不服就去寻你官人，若再不服就回娘家。

你们是在看我笑话。

0: 真的就这么把人给送走了？
1: 方才送走的，我们的人跟着盛家，看着他们赶着马车冒雨把那女子送出城了。既没等晴天好上路，也没等白日。
0: 这盛家的小丫头，看着小小巧巧的，庶女出身，竟是个对手。
1: 是啊，她突然来了这么一招釜底抽薪。我们便是戳穿了他，可那康兆尔也已经被送走了呀。
0: 康家的就是个没用的东西，白费了我这么多的口舌，除了嗓子大，就是个废物。
1: 真是没想到，盛娘子年纪轻轻的，下手却这么利索，半点破绽也没露，瞒得严严实实的，竟然就把事情给办了。娘子，我瞧着这丫头可不好对付，不如我们就算了吧。
0: 横竖就两条路，要么让老二用文火把我给炖，要么我自己选条痛快。
1: 娘子，

0: 我屋里有一尊菩萨，弥勒佛，还是侯爷在世的时候专门从一个高僧那儿请来的。他整日在屋里拜你尊佛，你知道他在求什么吗？
1: 想来总是家族强盛吧。
0: 错了，弥勒佛是未来佛，他是在求来世可以跟大姐姐再续前缘。
1: 这也未必。
0: 其实老侯爷心里是最清楚，大姐姐并不是什么佳配，不好生养，不善持家，年岁不有，可他就是喜欢。旁的人再好再贤惠，那也是无用的。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老侯爷也是心疼大娘子你的。
0: 老侯爷是真喜欢大姐姐呀。大姐姐死了，阿们在这个家里也只剩下一副壳，游来荡去。这些日子我瞧着老二跟他的媳妇那热乎劲儿，跟他老子一模一样，都是天生的犟种。要是这盛明兰死了，那老二也就废了。没错，那他定是废了。所以这一次我不要别的，我只要盛明兰的命。
1: 哟，娘子，这里可是祠堂，千万别说这些。
0: 我难道害怕这些泥糊的木头不成？
1: 娘子，还是小心些为好啊！如果真是这么做了，可就没有办法。

0: 全身而退了。不若我们等上一等，没准那边自己就先出事了呢。
1: 等？我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好的机会？那南边要杀老二的人那是多了去了，自以为自己藏匿的好，可是只要他身边的人途中还露出那么一点破绽，看吧，看他死在谁手里。即使他在路上没有死，好啊，那就回来也只能看到盛明兰的尸首。
0: 娘子，
1: 时候顾廷烨伤透了心，再娶个没用的田房，就没有盛明兰那么难对付了呀。哪怕再生个嫡子，谁又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一个思念亡妻的丈夫，一个永远也拢不住自己丈夫心的续弦，这就不可能是个和睦的家庭。到时候我们再浑水摸鱼，那可比现在容易多了。哪怕是盛明兰他肚子里的孩子，没有死，那他跟他后母也是一出好戏呀。到时候这个家可就热闹了。老二媳妇儿她现在怎么样了？气色怎么样？
0: 事情虽说是了了，可据凤仙说，她去请安的时候瞧着她的神色也并不爽朗。凤仙还说她近日不怎么吃东西，说是害口，可前一阵儿也是害口，也比线下要吃得多，看来是烦心扰神了。
1: 好啊，至多至少那都不是长久之相。

心吗？他们还在撞我。

0: 姑娘，这好不容易救下去，大娘子这一回可是下面子狠了，滚出去！要是我早死了，你们都滚出去！
1: 母亲，没良心的死丫头，你这真的跑哪儿去了？
0: 母亲，你娘都快被人逼死了，你再不来。
2: 都给娘收拾骨吧，母亲，你别哭了，你让外人看见笑话，岂不丢面子吗？面子？什么面子？我家境身家几十年了。 遨游似的到了今日，有了你们姐弟三个，做官的做官，嫁人的嫁人，剩下我一个人在这内院，都被人随便糟践了。你姨母主意打我，说服不了她，又有什么法子？ 是没法过，
0: 母亲。

0: 祖母不是怪你没有说服姨母，她是怪你好坏不分，是非不明。你想想，姨母以前对明兰非骂即贬，明兰做什么要敬她重她，连你都那么替她着想，避嫌不去顾府求人，怕拖累了她，让夫家瞧不上。可是姨母倒好，大摇大摆的上门去摆架子耍威风，这就是狐假虎威，拿我们盛家的脸去冲他们康家的面子。
1: 你知道什么？那明丫头跟我没血亲的，她攀了高枝再也不听话了，那赵儿可比明丫头听话多了，日后也好用啊。
0: 母亲糊涂，你这话说的跟孩子似的。明兰虽然跟您没有血缘关系，可她怎么说也是我们姐弟妹的亲妹妹，若是有什么，明兰看在盛家的份上，看在老太太的份上，她肯定会帮我们的。难道那康兆儿还能比明兰跟我们更亲近？
2: 你姨母也不是没有错，可你们知道什么？自从你弟弟当了官，越来越忙，现在又去了外头，你和如儿又有自家要照顾。
3: 我同你父亲和你祖母从来是说不到一路去的，
2: 在这偌大的院子里都嫌我烦，难为你姨母肯来听我心里话，又同我说的投契，除了他谁肯管我。不过不要紧，再过两个月我们王家就要来了，
3: 我母亲我哥哥都要来了，
2: 我在这东京城里头也有人给我撑腰了。
4: 老姐姐啊，好些年不见了，一起吃个团圆饭，快动筷吧，快点来，来。
5: 哎，岳母啊。哎。大舅兄没跟着一起来呢。
4: 啊、哦，还得些日子呢，手头的事啊，总得交妥清楚了才能离任。你呀、啊，是个最好的孩子，近日高升啦。
5: 都是当日岳母看得起，向爱女许配，才有今天的日子。
2: 他老说您来了，我大哥哥来了。得好好招待呢。
4: 有什么招待不招待的呀，见了你们这些孩子啊，我比吃了仙丹还高兴。
6: 来来，今儿全家大小都到了，怎么不见六姑娘把你家那孩子也带来呀？这外头娃娃席面上还多个位置呢。
2: 他孩子不在肚里吗？这不也来了？
7: 母亲，我家那五丫头啊，近日同官人回老家祭祖，来不了了。她说她最爱吃的那芝麻软糕，让您给她留着呢。
4: 好，好，好，给她留着，给她留着。
6: 我说的是外头养的那个庶女，叫什么蓉儿、凤儿的吧？你可得对人家好些，没事得让她来见见这场面，人家才能夸你这大娘子啊贤惠。
5: 岳母，那个孩子啊有点风寒，就不让他过来招惹了，免得过了病。啊、
4: 哦，孩子要紧，得好好养病。
5: 是啊，这女孩啊不比男孩调皮捣蛋，身子娇弱些。嗯，
6: 有多金贵啊？谁不金贵？我看就是你。
4: 谁家的孩子不金贵啊？九岁十岁的女孩多娇弱呀，连这点道理也不懂。
6: 快吃来，
4: 你尝尝这个。

0: 来，
1: 有
0: 来。
2: 云墨，小婿敬礼。哎呦！
1: 卫尉将军府里头来人说，詹大娘子临盆难产，想要见我。
3: 哎呦，啊，菩萨真人，你速来同他要好，快去看看吧，这可是妇人的鬼门关呐。
4: 明儿，嗯，你要注意自己的身子。
1: 啊，好。来，快吃。
2: 云牡丹。
0: 哎呦，好解气。
5: 你说这王家老太太，常年久居外地，是我家蓉儿几岁她知道，我与张家姐姐相交甚好，她也知道，这是神仙通灵啊。
6: 谁知道，可难就知道。你说了是。
7: 我看着你这病啊，也好些了啊，别着急批那些公文，再养养。我跟你外祖母说了，等你这任满了以后，让你舅舅娶了外放。
8: 母亲，您就别再去求舅舅了。前段时间妹妹还来信说，舅母这个婆婆刻薄，这会儿您又去求舅舅办事儿，只怕是为难得很。算了吧。
7: 这你别管，只要有你外祖母在一日，这王家还轮不着你舅母做主。
8: 母亲，求人的事儿哪有长久的？再说了，儿子自己努努力也能成的。
7: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等你舅。
8: 父亲。
9: 我同你母亲说几句话，你先出去。
8: 是。
5: 哎呀，真是稀客呀！这应付完外面，官人也能想到我这屋子里来。这感情是见了我母亲，知道我哥哥也要来东京，对我们王家又有指望了。
9: 全家人都知道，你把我女儿卖出去，竟然就我不知道。
5: 那我给赵儿寻了顾家这个好前程，不是也是为了咱康家着想吗？之前你不是瞧不起他们盛家，说我那妹夫一味的钻营，丢了读书人的风骨，究竟咱们也钻营一回啊？
9: 放屁！盛老弟，刚刚升四品没几日，便去了粮道。哎，你知道粮道是什么？啊？那是肥差、药差。如今他女婿尊贵，儿子争气，全家都在上瞅着呢，哪肯愿意分一杯羹给旁人啊？你还上杆子送个贵眷去抢他女儿的位置？切！你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没吃到羊肉反惹一身羊骚。
5: 哎，那既然得罪人了，那咱就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事儿敲定算了。你说这之前啊，咱们跟他顾家就沾了个转折亲，我还得看着我妹妹和我妹夫的脸色。你说现如今，这顾家要是收了赵儿，是啊，名声是难听些，但是咱们不也得了实在吗？以后可以直接跟顾家来往了。
9: 你以为能成事儿？啊，赵儿都给人送去幼阳了。
5: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9: 刚才盛老弟把我扯到一边，说不忍心看我家女儿为妾，定然会在幼阳给她找个好人家，还说要我别再刻薄赵儿亲娘，全当是积德行善。听了这话，真羞得我一张老脸没地方放啊！我要不是看着你为我父母侍孝妻三年，我定一纸休书给你。
5: 休了我？有种你现在就休了我！
9: 你以为我不敢休你？

0: 助力吧。你当我愿意过你们康家这日子的？没完没了的讨小老婆，有能耐你别让我为了儿子的前程和家里的银子着急。就算你娶上上百个，我也绝不吭一声。偏你是外头嘴硬，这里头虚啊。今儿求告我哥哥，明儿托付我妹夫，还要拿我的陪嫁来填补窟窿。康海峰，你说你这个扶不上墙的王八羔子，我当初怎么瞎了眼选了你来嫁？
1: 你敢再嚷嚷，我就抱你得了疯病，钉死房门关起来。
0: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的，你等着瞧吧你。
2: 怎么样了？
3: 病不好啊。我们家娘子说了，只有盛大娘子来了，她才心安，所以唐突将娘子请过来。
2: 娘儿，上次我来，郎中不是说还得等十多天的吗？怎么忽然就……
3: 早上小周氏那个贱人非要给我们家姑娘来请安，我们家姑娘说不想见她，她却说将军临去巡营之前说了，嘱咐她要恭敬，必须来。结果两边拉拉扯扯，她就撞了我们家姑娘。
2: 冯妈妈，你别急，越是这种局面越要镇定，不然我们自己乱了阵脚，你家大娘子指望谁？
3: 是
2: 稳婆备了吗？郎中呢？
3: 稳婆急找了两个，郎中就请了太医院专看妇人的赵先生。
2: 您慢点。忍一忍。
4: 你替我撑着吧，不能叫我爹娘们，他们老年得子生了我，年纪大了他们撑不住。
2: 我一个人也不行呀，还是得需要你父亲母亲
4: 来。他们来了见我这样也只能伤心。
2: 你这是糊涂啊，你这半条命都搭在鬼门关了，你还想这些做什么？
4: 你替我撑着吧。
2: 月爸，生孩子都要经历这一遭，你去外边给你支应着，你就好好听稳婆的啊。
3: 大娘，三娘子，你忍忍，你再忍忍，
2: 还没下来呢。
3: 是。再忍忍啊。稳婆可靠吗？
5: 爸，都是国公夫人的使唤人，他们娘家或儿或孙的身契都在国公府里头念着的。
2: 国公爷何在？
5: 国公爷在巡营。
2: 立刻着人去把国公爷国公夫人都请回来。
5: 可是我们家姑娘她不让啊，先头我就说要请，结果她发了好大的脾气啊。
2: 没事，等他生完孩子，有脾气冲我发，您只管叫人去。
5: 哦，是。
2: 哎，说是将军在巡营，是同国公爷一起吗？是例行公事还是自行审查？
5: 哦，将军早上是从我们院走的，说是怕底下懈怠了，要去看看。没听说是公事，也没有同国公爷在一起啊。
2: 那既不是公事，就把将军也一同请来。背上宽吧，快去。
5: 好，快，赶紧去请，去请将军。
2: 哎，叫郎中来回话。
4: 赵太医被周小能的人给扣过去了。
2: 什么叫扣了去了？
4: 刚才郎中出去如厕，回来的路上遇到周小娘，给她请完脉就要走了。谁知道周小娘的大哥哥夫妇两人也在，听说太医是宫里来的，硬是给拖到了屋里去。兰闯还在那边等着呢。
5: 这帮小卒的赖货呀！这
2: 叫上小厮再去取。
4: 是，
2: 快呀、啊！
6: 大娘子小时生过几个，有经验了。

0: 没生过，但是我见过人压生，断送了性命。你们听着，一定要保住张大娘子。
1: 张大娘子受了冲撞，孩子已经横过来了。
0: 我明白，这事儿很难。
2: 若有郎中来扎针，或者好些。我知道有些郎中有独门绝技，在妇人昏迷的时候，扎一针就会清醒。还有更精湛的，一针下去，胎位就能定过来。
0: 好，我定然找到郎中来。吴娘子，你们好好照应着。若过了这一关，国公爷、国公夫人、国舅上下都要深谢你们了。你们安心办事，不同大力旁人。
2: 定然好生照顾着。
0: 哎，什么？赵太医呢？
3: 奴婢带着两个小厮去了邹小娘那，跟他们说这边等着生孩子，让他们把太医叫出来。谁知道邹九爷甩了我一巴，说没见过什么太医。奴婢让小医小木进去找，他们人多势众，结果把他们两个捆起来打了一顿。
0: 那你见到赵太医了吗？
3: 没有，一面都没见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离开了他们的院子。
0: 本就是为着你们家大娘子分娩才请得来的，若是离开那儿，肯定直奔这边。你亲眼见着赵太医被他们扯去了？
3: 是，奴婢亲眼见到的。就算上了开封府衙门，奴婢也这么说。
4: 这还有王法吗？啊，我们姑娘名门贵女，正室嫡妻，竟然要受这种帮闲的肮脏气。
5: 就走了，
6: 就是太医替我把完脉，我们就规规矩矩把人送走了。
2: 宗玉，宗玉，哎，来这里，来这里，快点，来！
7: 给我拦住！
8: 你们好歹宗玉了，你敢在将军府里面出院子？哎，你不想活了是吧？活够了是吧？哎，别动！
9: 大娘子要生了吧？
0: 是，太医，什么大人，边走边说。
2: 好，好。
7: 你做个什么东西，敢从我妹妹院里拖人走？我身负重病，你拖走郎中，你是想置我于死地呀你？
0: 你没事吧？哎呀！我孩子时候就见过这招了，但我不是孩子了。
10: 这张大娘子怎么没声音啊？
0: 这市场力气活，若都把劲儿使在叫嚷上，等会儿就没力气生孩子。
10: 你们算什么东西？知道的可真多。
0: 说呀，你说。
11: 是是是。你先消消气。
12: 这苦命的女儿啊，我是年纪大了才得了这个女儿的，这是上天神仙的恩赐。当时有多少人笑话我是老蚌生珠，我不怕他们笑，我就要这个女儿。你以为我女儿是 settle 你家的？你以为我女儿是嫁不出了偏要勾攀你家是吧？啊！
0: 等会儿就骂到红红娘娘头上去。你拿着茶水果子给公夫人送过去，拿个茶来解救解救沈将军。夫人家

0: 安君可饿了吗？是我冒昧了，眼看就要人定了，我叫人弄了些果子垫一垫，生孩子的时辰还长着呢。
1: 哟，好孩子，什么夫人不夫人的，就叫我婶婶吧。你还自己怀着孕呢，就这么为我家姑娘，孩子，我记得你了。哎，我们家女儿真是命苦，现在还在阎王殿里面争着，我真不知道我是造了什么孽了。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婶婶，婶婶，那婶婶您定一定，定一定。如今姐姐在里面生产，这家里就靠您撑着呢，您可千万不能乱。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我们姑娘，我们姑娘不行了！啊！哎呦，哎呦，女儿，女儿，
0: 怎么会呢？
2: 女儿，我这边。

0: 把小邹氏赶出门去。这他犯的错大，小婿定然狠狠责罚。但求岳父大人，我实在是因为他姐姐，上想旧情连壁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1: 姑娘亡妻本是深情之意，我是男人，我也明白。既如此，国舅也写了和离书来，我们两家分手，各自奔前程吧。
2: 您这是哪里的话呀？
1: 我说过，我张家的女儿并不是求着嫁给你，也不是嫁不出了非要塞你家里。 你不忘前人，这是好的，可留蛇蝎祸害在家，这是存心要我女儿的命啊！今天她还能留下半条命，那是她病好，遇着顾侯娘子了。如若不然，如今我们见着的就是她的尸首了。国舅爷，我们两家好说好散，写了和离，日后在这汴京城里头，我们还好见面。
2: 不然，在殿前撕破脸，大家都难做。
3: 我不和离，你还想休妻不成吗？不，我不是休妻。从此以后，我一定好好待她，小心呵护，我绝不让她再出半点差错了。
1: 够了。 你现在说这些话已经一文不值了。
4: 王妈妈，在车套好了吗？
5: 回夫人，车都已经套好了，里边铺了厚厚的褥子，内壁也用牛油皮封了，一定。

0: 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咱们姑娘肯定不会受凉的。
1: 我们走。
2: 孕妇大人，孕妇。
3: 好孩子，今日谢谢你了啊！现在呢，慌乱不堪，早日我们得上顾侯门，感谢大娘子鼎力相助啊！
4: 您别客气，只要姐姐养得好，其他的就什么都别放心了。
2: 岳父，有事好商量，你别让大娘子受了风寒，孩子出生才没多久。
1: 你拉我一步，我就慢一步，我慢一步反而就会受颠簸一步，疼一步。你若还有良心，就滚开。
2: 岳父大人，大娘子啊！
5: 既然西郊大营已经退了水涝痕迹，各路兵马应该早日安置了。前几日沈清去看过。沈清，
6: 启禀陛下，沈将军今日告假。
5: 英国公老将军去东边整军了，东边的情况呢？
6: 英国公府昨日夜里就将告假帖送到了吏部，今日也没有来。
5: 这是怎么了？
7: 启禀陛下，英国公连日在东营征兵，昨夜忽然快马奔回城里，去了沈将军家里，回去不久便突发疾病，晕在床上，连夜请了郎中，好不容易救了过来。郎中说，多日操劳，又皱纹噩耗，是以血不归经，伤了本领。
5: 怎么还有噩耗？
7: 沈将军夫人分娩难产，险些不测，方才生下一子，老国公接了女儿外孙，回家将养，说。
5: 说什么？
7: 说要与沈家和离。

0: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6: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7: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8: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9: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0: 相机保不了命，
11: 员工最有命，赶紧放出命令。
8: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3: 人不能太长久。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

0: 日16:30播出。
1: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3: 这纯野生的，上海
4: 硬劲儿的就选它，
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8: DHA EPA 的含量，
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1: 很好，
1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3: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4: 不错了，这个菜
2: 暖暖的味道，
15: 上菜啦。
1: 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6: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1: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7: 放心了以后；
1: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8: 这好酷呀！
1: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饶了他。
1: 太后一旨，小邹氏以下犯上，谋害嫡妻，摔败家。张嘴五十，这还欠着25下呢。
2: 吴大人，您这50掌下去，他这脸就废了。哎，
1: 我这也是秉旨办事。来人。

0: 爷，大人，都是在下不知。没有烧到您吧？
1: 爷，
0: 大人，大人，快叫郎中！
1: 大人，爷，
0: 我要见太后，我要见太后。
1: 沈爷果然如太后所料，动起手了。伤着你没有啊？
0: 谢大娘娘关怀，奴婢是自己摔倒的，有分寸。
1: 你个老滑头！
2: 是。威北将军沈从兴，私德不修，内为不端，伤律法刑典，害人伦礼法，污涂陛下徽冕，当严惩不贷。
3: 本是朕做的大媒，如今是朕的不是了。
4: 陛下乃天下共主，便是要张家血战沙场，以命死搏，二郎们都不会皱一下眉头。陛下一直所向，文武卷风所指，便是臣子应尽的本分。何况儿女婚嫁之事，陛下修为为妇人，哭啼所扰。
1: 哎呦，张家呀，真不愧为是三朝的老臣，这种挤兑的话呀，也没有谁比英国公张老将军说了更合适了。
5: 可这不是效忠官家的话吗？
1: 你呀，嫩。
6: 瞧着孩子啊，我心里能安定些。当日若没有你在沈家替我一力支撑，他恐怕都见不着今日的太阳。日后他要拜你做干娘才是。哎，不论怎样，我都一定要保你和孩子平安。听说那日你动了刀剑了。我那天一来将军府，见着你床前没有人，我都急坏了。我当时就想，就算是遭天雷劈，我也要把人给你抢回来。
7: 行了行了，都怪我，
6: 不说这个了。你这肚子里还有人呢，一定要注意才是。我们全家都感激你的恩情。那沈家呢？
7: 沈家同你家侯爷素来交好，只会更感激你的恩情。
6: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将军有没有？
7: 他倒是日日都来，只是我不想见他。就连太后大娘娘待我都比她好些。
6: 太后，
7: 太后不仅亲自来看了我，还狠狠责罚了小邹氏，听说打了几十个嘴巴，脸都破了。可将军倒是把她娇养起来，请无数郎中去看。
6: 太后。大娘子，怎么了？大娘子，
8: 短道去宫里。
6: 去宫里？现在呀？
8: 我们是宁远侯府顾家的盛夫人，特来拜谢皇后赏赐之恩。
9: 请稍后。
10: 小邹氏确实混账。
6: 可是太后大娘娘已经赏了他几十个嘴巴子，又把他幽闭起来，我瞧着也够了。
11: 娘娘不瞧着大邹娘子的面，也要瞧着国舅爷的面啊。
10: 如今汴京那些老门户还是不依不饶的，究竟想怎么

0: 闹啊？难不成竟要陛下和娘娘向他们低头不成？
1: 姐姐，陛下已然已经退步了，说只称皇考，不追谥号。我他们也没有令陛下的情，反而步步紧逼。现在侄儿捏在他们手上，小段将军每日还要去衙门府回话，巡演险些没派得出人来。再这么一推再推，我们可没什么退路了。
2: 这天下哪有皇帝和皇后向臣子们低头的道理？
0: 是啊，说得在理。
3: 辛苦你们，替我想了一天，都累了，散了吧，回去歇歇。

0: 圣诞娘子身子可还好？
1: 妾身一切都好，特来感激娘娘恩赐的诸般珍品。
0: 那些都是小事，你家官人去巡盐了，怕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京吧。太后一旨，赏了小邹氏50个巴掌，打了20多个，我弟弟忍不下去了，拦住了奉旨太监。争夺之时，奉旨太监摔下了台阶，伤了一片。啊！坐下说话。他们当初在你家大宴上闹出事来，亏你容下他们不说，还去劝解张氏。可这好日子没几天，这又闹出事了。今日你若不来，明日我也会宣你过来说话的。
1: 竟是大娘娘的内官出了事儿，大娘娘可有说什么？
0: 大娘娘倒是体恤陛下，也没有说什么。你家布侯是忠勇无二之人，每当危难之际，他总是能身先士卒，为陛下分忧。
1: 娘娘这话，妾身惶恐。为君分忧，本是为臣的本分。但这次，侯爷不光是为了替陛下，也是为了替沈将军和段将军。
0: 替他们，
1: 侯爷陪着皇王去南边，除了宇宙一路跟随的那些旧臣，陛下不放心将桓王的安危托付给其他人。
0: 不错，如今桓王方到江南，就已经遇刺2次，幸而你家顾侯一力抵挡。
1: 什么？
0: 你不知道？
1: 我
0: 哎呦，快坐下，小心肚子。

0: 妾身身怀六甲，若是有第二个人选，都不愿意让家里的男人去搏命。这是妾身的自私之言，望娘娘体恤。
1: 陛下心腹牺牲，若不是不得已，也不会让顾侯离京的。如今若是再失去英国公，伤了汴京的心，那可真是势单力薄了。
0: 陛下以德天下，励精图治，大有谋略，总不能和汴京的那些老臣一直僵着。陛下当初定下沈将军与张家的婚事，不就是为了跟汴京那些老臣们融合为一体吗？
1: 那如何为之？
0: 臣妾所言，怕是冒犯天家。
1: 叫你留下，就是让你说。

0: 说吧。三国时期，曹操下令，若有军士跃马良田者，皆斩首。曹操自己的马匹受惊，冲了麦田，虽主簿不敢刑罚曹操，可曹操依旧割发代首，自作处罚，方有从者如云。 前朝郭子仪之子郭艾娶了公主，婚后争吵，大骂公主以下犯上，何等大罪！公主回宫告状，唐代宗怒斥女儿仗势欺人，直言郭子仪可做皇帝，方有郭家死心塌地。
1: 明白。啊，你当真说的这番话？啊，你胆子也太大了，稍有差池，便会引火烧身的。哼，娘娘宣了那么多人进来，偏偏没有宣召我。若不是她厌弃我。 那就是他想另找时候宣召我，听听别的话。我到了殿里，他们都说我玉箩筐的言语，就我没有说两句。可是到了告辞的时候，娘娘偏偏只留住了我。所为何来？就是娘娘觉得他们说的那些话并不管用罢了。
0: 既然你这么聪明有见地，那你说说，这场风波何时能了？
1: 根是从沈家起，平也是沈家平。舒王尊亲一事，虽得了一半权势，却也失了大半人心。此城危急存亡之秋，绝不能让涟漪翻成波浪。若再扩而大之，那这东京城。
0: 只怕是风雨飘摇。谁能想得到，你如今在这儿可议论朝政？
1: 你若是男儿，在官场，绝不逊于你父亲和长白。父母这话听着像是在夸我。 实际上，您是在夸您自己吧？
2: 我怎么夸我自己了？我从小在祖母身边长大，才变这么聪明的。您不是在夸自己吗？孙女可从来没听谁自己夸自己夸得这么肉麻的呢。你这个小猢狲，啊，消遣到我头上来了。

0: 宋嬷嬷替我宽了外伤，卸了妆环。哎，那奴婢去跟各宫说，娘娘今日不侍，免了寝了。不免，让他们来，让他们看，让他们出来。
1: 去把我那顶有大珠的凤冠拿过来。

0: 送去英国公府张家，告诉他们，沈家抬举小邹氏，都是我的过错。曹操割发代首，请他们收下宝座，便当是我的赔罪。娘娘。 肯定是皇后啊！朱香，卸了我的钗环戎装，我们一起去给陛下赔罪。
1: 是。
0: 你们都起来吧。

我们家陪着你，可陛下从也没说过什么呀。沈家惹的祸，当然要沈家来平。

0: 臣的奏章是否看过？
1: 嗯。
0: 太后身边的近侍人员是奉了懿旨前去的，沈将军竟将人给打伤了。凡此种种，朝廷上争论也有七八天了，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
1: 朕放在心上了。
0: 陛下，太后已经开始进宫了，陛下却迟迟不能决断，您是想徇私枉法吗？难道陛下忘了登基后的宏图大业，忘了边疆的兵卒将士，忘了沦陷敌手的故土吗？
1: 大相公说得严重了。
0: 老臣为陛下征先书王称亲大事，已背负了无数的奸佞骂名，但老臣无惧无悔。老臣是为了朝廷的前程，今天陛下若为了外戚徇私放纵基业自毁朝纲，那老臣照样不能答应。
1: 韩大相公有所不知，当年沈家的邹大娘子，
0: 陛下，皇后欠邹家是私情，沈将军欠英国公是国情，两者怎能相提并论呢？

0: 罪复审视，约束亲眷不力，特向陛下请罪。罪复，
1: 陛下，臣妾坐有坤宁殿，却未行坤宁殿的规矩，臣妾愧对陛下，愧对祖先基业，愧对太后教诲，也愧对英国公一干老将。陛下，您处罚臣妾，臣妾甘愿受罚。

0: 朕的皇后是同朕一起从宇宙熬过来的，皇后的过失就是朕的过失，皇后请罪就是朕该请罪，我们一起去向太后请罪吧。
1: 咱们天朝自开国以来，从来没有皇后这样，这是什么脸面都给听光了。
2: 皇上这些日子一直歇在他宫里，丝毫没有降罪的意思。昨晚训斥了，
1: 你听见了？你看见了？这不都去请罪了吗？陛下定是对他厌弃了。
2: 你见过谁家的皇后肯向臣子低头认罪的？又有谁家的皇后 肯哭于前庭的，他这叫自毁颜面，低得不能再低了。这事闹出了这么多天，他一直挺着，皇帝挺着，我才有机可乘。谁给他出的主意让他去请罪啊？他竟学会了这一手。
1: 纵然他过了陛下这关，可是陛下心里中了刺，帝后不和，万事好办。
3: 大娘娘，
4: 什么事儿？
2: 陛下跟皇后来了。陛下陪着皇后来了。陛下，
1: 你赶快带她去内室避一避。
2: 陛下，
4: 请您出去。
2: 怎么？请我出去？
5: 儿臣赵宗权，
2: 儿媳沈从英，
5: 叩请太后庄安，特来向太后请罪。

为备将军沈从兴，为护妾室顶撞太后进士，儿臣赵宗权儿媳沈从英，特来向太后请罪。

0: 快起来，快起来，皇帝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皇帝啊，何必如此大礼啊，倒是把老身给吓着了。咱们母子相宜都是为了江山社稷，有什么罪不罪啊？皇帝，你可千万别听别人的挑唆才是。
1: 威北将军沈从心，宠妾灭妻，杖责二十，罚俸一年，闭门思过。小妾邹氏，恃宠而骄，以下犯上。

0: 太后懿旨，掌嘴五十，尺德敕封，幽闭陋室，不许侍奉，邹楚扣留太医，致沈家主母张氏难产，杖责三十，赔付英国公府钱10000贯，充作张氏私产。沈将军，接旨吧。
1: 罪臣沈从兴接旨，叩谢皇恩。
2: 大人，大人，大人，你放放我哥哥吧。
0: 邹明侵占百姓田产，手上一条人命，内里已经判下来了，流徙西南3000里。国舅爷，您多保重。
1: 恭送天使。
2: 姐夫，姐夫，你再救救我哥哥！姐夫，我哥哥跟姐姐一起长大的呀。
1: 来人！
2: 你帮他骑过马的呀？你忘了吗？
1: 来人，将小娘扶下去。
2: 姐夫，你不帮我！
1: 张嘴，有劲！
2: 姐夫，
3: 姐夫，看在我死去姐姐的份上，就饶了我妹妹吧，姐夫。
4: 是不想回去，我们就去禀明官家。
5: 都这样了，没有回头路。孩子，我和你爹爹已经盘算过了，就说你经过此一遭，已经大彻大悟，情愿看破红尘，到山上做道姑去。我和你爹爹再到沈家去安抚一番，就说你虽然皈依仙宗，但是我们和他们还是世俗的亲家，这样一来官家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4: 你再道观住几年，等这事儿过去了，再让孩子在道观里哭几次，就顺理成章把你接回家来清修，我们一家人还能团圆的。
5: 孩子都跟好了，唱戏的角儿怎么能不登场？爹娘养我一份，难道我就不该杀出去，另谋一番天地吗？

0: 呦，张大人，
1: 张大人来了，
0: 谢谢啊，
2: 里边请，里边请。
3: 奴婢亲眼看着八位国公大人都去了国舅家里，建院的去了一半，没去的李也到了，武官几乎到齐了，文官有一半没到，可家眷到了。你说这些没心肝的东西，他们竟然都去了，
4: 有什么稀奇的？你见过哪个皇后光着头素着衣在殿外边跪着请罪的？又有几个人能收到皇后凤冠上的顶珠做赔罪的？这些老臣子们，老人们是越来越少了。
5: 你们两个王八，给我滚！

0: 我们要走的。 你有什么气，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砸你哥哥的场面。我知道平姐姐顶撞了太后。
1: 他罪无可赦，可是有什么法子能救救他吗？大嫂嫂对我们家，我……
2: 如今算是好了，三个都保住了性命。如果再纵容下去，怕是要抄家灭族。
0: 可是哥哥，为什么自从入京以来，总是我们家步步错，处处错？
1: 你在你夫君家还好吧？他没有因为我们家的事为难你吧？有。
0: 哥哥，你看这屋子，平姐姐是被生生拖出去的，苏嬷嬷她真的好狠心的。我先告辞了，你不许走，就是因为你，我姐姐留你说话。你走的第二天，她那边下了旨意。你
1: 住口！
0: 你甩手走的干净了，我嫂嫂怎么办？
3: 看来我是把敌也纵容坏了。哥哥，
4: 你是不是忘了嫂嫂了？沈将军，爱之事足以害之，爱之纵更是杀身之祸。您是从当初就错。
3: 我是一步错，步步错。
4: 将军得了大富贵，又有扶持邹家之心。
0: 却因为对三姑娘一直视之为亲妹，犹豫不决，迟迟不肯迎娶，此乃第一错，既不能娶为正室，那将军就该代之以亲妹之礼，给她好好找个人家。但将军却纳妻妹为妾，这是第二错。你说什么？我哥哥是有苦衷的，他是为了保全邹家的地位和富贵，我们欠邹家的心。
4: 是怎么还都还不完的，所以你们两个，包括皇后娘娘，都不能厉行约束邹小娘的言行，这是第三错。皇后下这决心，不痛吗？痛啊，可是痛也要下呀，也不光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1: 将来？你是说将来还我？
4: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才好？我们不做什么才好。一来，皇上还是要重用沈将军的；其二呢，既然两家不合理，那英国公府就不会真看着将军出事儿。倘若以后，所以将军只需在家修身养气，陛下未来还有重任要托付给将军。你说了这么多。
3: 可是平姐姐怎么办？她已经被带到庄子外面去了，她还能回来吗？她可不比我大几岁啊！
4: 你侄子沈家嫡长子也13岁上了，还有两个妹妹，一个5岁，一个7岁。
3: 那又怎样？
4: 有邹小娘在，那张家大娘子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嫡母，家中子女。 若是被妾室抚养长大，就这一条，那些门当户对的好人家就要退避三舍了。

0: 你侄儿能承袭爵位也就罢了，可你那两个侄女呢，那可都是要外嫁的呀，那才是你大嫂嫂的嫡亲骨血。若她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孩子没落得一个好结果，她得多心疼啊。
1: 我的大嫂嫂好命苦啊。
2: 哎，你好好养着，
3: 你也是注意点，您路上小心啊。
4: 姑娘，
5: 姑娘，
4: 你快回去看看吧，老太太不成了。
5: 怎么了？
4: 老太太晕过去了，郎中只说是病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现在还没醒得来。
6: 啊！快去拿我的名帖，去宫里找太医。
7: 是。上午还好，从下午开始就闹不舒服。老太太起先不让请郎中，可刚摆上饭，老太太就晕死过去了。姑娘，你有这身孕本是不该来的，可我想着，老太太是最疼姑娘的，只怕有个万一，定是要见姑娘的呀。姑娘，你说这个怎么办啊？

0: 他一眼，家母这究竟怎么样？
1: 老太太得好好调养，屋里不能待太多人。
0: 哦，好吧。
2: 盛大人，借一步说话。
0: 哎，
2: 好，好，好。
3: 奶奶也就听听吧，你就在这伺候。让他走了。

1: 请坐，先生，家母到底是怎么了？
2: 这不好说呀。
3: 太医，您尽管说，我家用什么药都舍得。
1: 总之，如今暂且稳住了，后面好好调养。哎呀，
2: 先生妙手啊！让先生费心了。若是需要什么，先生尽管开口，毕竟吾之所能。大人孝心，何感天地啊！
3: 先生，祖母身体硬朗，一直都好好的，怎么忽然说病倒就病倒了呢？
2: 太医，您觉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呀，这么晚找了太医来，你十分叨扰，你怎可无理追问？太医自有计算。不妨事儿，不妨事儿，医者父母心嘛。老太太年纪大。
3: 康健自不如年轻人，身子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医师也说不清哪里出了毛病，得再慢慢看。说不清，就是年纪大了。你预备明儿一早再去报名。
4: 谁知下人这么嘴快，连夜就把你给叫来了，倒显得我们不会照顾不是。少
1: 说两句，孩子也是一片孝心，你还说嘴？我说什么嘴了？
2: 大人，
1: 你照着这药方煎药就好。好了。
4: 祖母如今虽稳住了，但还未醒过来，只盼太医您能多留一夜。
1: 也好叫我们安心。倘若祖母夜里又发作了，我等张皇失措的，只怕耽误病情。
4: 正是如此，还望先生多费心切。
2: 我们这行半夜被叫去是常事，大人尽管放心，我住下就是。
4: 那就多谢先生了。
1: 多谢先生。
4: 太好了。
1: 灵儿，
4: 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你那边吧。若是有什么，我使唤人过去叫你啊。
1: 不，爹，您今晚就让我陪着祖母吧，也好尽尽孝心。
4: 行，那你就留下吧。晚上我替母亲守夜，免得夜里病情有变，身边无人。
1: 爹，您明日还要上早朝，天色也晚了。
4: 您和大娘子也早点回去歇着吧。告假一日也不算什么。您年纪大了，有事弟子扶其劳，祖母这还有我呢。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中若有大事儿，您还得主持大局呢。灵儿说的也是。好吧，先生，让您费心了。 费心了。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5: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6: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既保不了命，
5: 能不能自由点？
6: 赶紧放出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如果不能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9: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8: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0: 放心领口；
8: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1: 这好酷呀！
8: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异地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0: 我们就先回去歇着吧，
1: 父亲大人就不来了，母亲大人也不来了，妹妹是有身子的，可别累着了才行啊。
0: 就是，大娘子就是只管放心，我们寿安堂里头人手多，哪能真叫姑娘守一夜，包管累不着，就是让老太太心安的。
1: 对，
0: 既如此，我也不需客气了。若有什么事儿，无论多晚，都只管来叫我。
1: 深谢嫂嫂了。
0: 劳烦了。

方妈妈，把寿安堂里外都关严实了，不许人随意走动打听，谁来谁去都必须要有明目人数。

0: 大人，您是沈家将军最信重的，上次生产也是，也全仰仗您的手段，才保住了张家姐姐。我想，您必是手段好，心里也好。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就想问您一句实话：您告诉我，我祖母究竟是怎么病倒的？
1: 老太太的确病了蹊跷，自下午肚中剧痛，呕吐腹泻，身子时不时抽搐，这
0: 是不像是生病，是吗？
1: 明见，不像是病。

祖母今日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穿了什么。老太太今日只吃了早饭午饭，用的不多，剩下的都倒了泔水桶，线下都还在，只是那味道，这还是咱们厨房做的那些。姑娘你知道，我们老太太遵道数十年，从不贪食贪凉，每一口都记着的。这厨房里头也都是些用了几十年的人，身家性命都在院子里。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突兀的？老太太年纪起来了，忽然喜欢吃甜的。据方斋有位经年的师傅做的《冯莲子酥经》里头一绝，可偏这位师傅年纪也大了，每月只亲动手做两次，老太太每回都叫人等着去买。说呀，说下去啊。姑娘知道，全哥最听老太太这位太祖母的话。老太太说全哥大了，该十里了，便叫他每日都去给大娘子请安。大娘子很是感激老太太，便使唤人天不亮就等在聚芳斋门口买热腾腾的果子来孝敬老太太。所以这次也是大娘子送的。可这都好几个月了，也从没出过错啊。

0: 厉害的仙界啊，银杏崖。
1: 什么？
0: 银杏可食，可银杏崖不可食，所以算起来不是下毒，银针插不出来。然则把银杏崖里提取汁液数十斤汁液炼成浓浓少许，便可止然性命。
1: 那还有的救吗？
0: 亏得老太太未吃下许多呀，倘若再多进些，便大罗神仙也难救了。眼下你以药物催毒，再以扎针提神护着心气，随后才能以汤药去毒。
1: 那是还有的救啊。
0: 老太太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如年轻人壮实，未必呀。
2: 姑娘，你可小心自己的身子，老太太可指望你撑着了。
0: 夫人不必恐慌，我定全力而为。为安全起见，我先去看看老太太早午吃剩下的东西。
2: 我着人陪先生去。
0: 好。
2: 身败大人了。

0: 小桃，哎，圣府有几扇门你知道吗？
1: 知道，前大门、后大门、前门旁的侧门、西边走车马的侧门、后头池子旁边花园的尽头处还有一扇小门，啊，东边花园里头还有两个狗洞。
0: 你拿着我这牌去咱们府里找托二爷一个人，让他们把这院子从里面堵死了，一个人都不许放出去。
1: 是。

0: 娘，六姑娘。
1: 昨天夜里我们房子来了好些吓人的歹人，把我们屋子围了。
2: 您方才说我父亲要上朝。
1: 是啊。
2: 那就是说我父亲在大娘子屋里歇着了。
1: 如今啊，主君都在我们大娘子屋子里。
2: 我跟您过去。

0: 你这做的什么混账事啊！居然叫人将家里团团围住，不许进出，稍有不肯的，居然还打人！这事儿要传出去，咱们盛家在外头如何立足？啊！这自己的女儿把家给围了，真是旷古奇闻呢！这是，
1: 父亲现在还惦记着面子呢。
0: 我还得上朝呢。
1: 您昨日不是说告假一日也无妨吗？父亲，您放心。 我已经叫人替您去告假了。嗯，就说家中老母亲疾病，父亲忧思如焚，在家侍候。父亲素来勤勉，从无一日告假。这事若传出去，人家也只会说您弑母至孝，至纯至善。这对您的官声可是大大的有益啊！
0: 这么说也不错。 可你把一家子都围起来，你究竟要做什么呀？
1: 防止府里有人通风报信。
0: 什么通风报信？下毒。什么？这，你胡说什么呢？你是说老太太她是？这怎么可能呢？这一家子，这满院子都是一家子人，怎么可能呢？

0: 这里有毒，下了砒霜。
1: 要不是砒霜，
2: 就说嘛，
1: 明明是
3: 什么？
1: 明明是病了，病了。
3: 白果生牙即为有毒，将白果牙之炼的极浓注入到这果子里，天可怜见，这果子甜腻，祖母只吃了半块。太医说，若将这几块全都吃下去，如今祖母就在阎王殿里了。
2: 阎王殿。
3: 最有趣的是，昨日中午，大娘子手下的人去圣安堂讨要剩下的，说大侄儿想要吃，亏了房妈妈觉得祖母实在吃的太少，怕她回头又要吃，便谎称吃完了，这才将这些留了下来。真是好心机，好算计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为什么也这么看着我？
4: 当初那么多人还夸你，说你天不亮就让人去给老太太买糕点孝敬她，你还想推脱什么呀？快说！
1: 就凭区区几块果子，你们就想定我的罪？没那么容易。焉知不是老太太身边的奴婢起了歹心，想算计老太太？
4: 你个蠢材，那寿安堂的人跟老太太都几十年了，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

0: 手。
1: 说不准是老太太面天辛苦，暗地里特待下人，下人怀恨在心呢。也没准是那个什么太医，自己瞧不好病就胡乱诊断，胡乱说一气。
2: 那不妨事儿，咱们在京城里头住着，皇城里面讨生活，咱们可以多请几位太医来瞧瞧，这祖母到底是生病了，还是中毒了？
3: 五丈，这是丑事。你昨天让那个太医来查问此事，现在想来这也是太过鲁莽了。这要是传出去，咱们盛家还有什么脸面呢？你这会儿，你更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2: 父亲您放心，这位太医办的事可多了，口风严谨。那这请旁的太医，我本没这意思，这不是大娘子信不过如今这位太医吗？
3: 你还不认错是吧？
1: 就是年纪大了，贪嘴吃了生牙的白果，身子不好。哦，你们就拿这几个糕饼来污蔑我，要我认，除非我死。盛红，你们父女俩当我娘家死绝了不成？
3: 哼，
2: 大娘子，你也用不着寻死觅活的。您若觉得我和父亲说的不公，咱们大可以上公堂，让府尹审一审，这不就成了？
1: 嘿。你个死丫头，你不要脸，盛家还要脸呢。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将此事捅上出去，我打死。
2: 倘若父亲真不想让这件事情闹大，那就请好好劝劝大娘子吧。
1: 你
2: 否则我就一纸状书递到有司衙门去。再不然，父亲，您就将证据和祖母都藏起来，让我告无可告。

0: 孩子，我知道你想替你的祖母出气，我体谅你的用心，可咱们一家子骨肉啊，干嘛要把这个事情闹绝呢？咱们关上门慢慢查啊，查清楚了我绝不姑息。
1: 一家子骨肉，爹，等这一宅子都是骨肉，都是至亲，唯独除了祖母。父亲，您和我是父女骨肉，我和兄姐是手足骨肉，大娘子和嫂嫂生的是盛家的骨肉。可是祖母，祖母她没有骨肉，父亲你也不是她亲生的，大哥哥大姐姐还有我们几个都不是她的血脉。大娘子有娘家人出头，可祖母呢？祖母当初为了您的前程，不肯让娘家将庶女嫁过来，被娘家憎恶，她是为了咱们盛家与侯府断了关系的。这下毒的人也是料定此事，于是夫妻心里就想，是呀，咱们盛家如日中天，怎么就能为了这点小事儿就闹翻了天呢？对吗？你怎么打侯爵夫人呢？
0: 忤逆不孝的东西，我想打便打。
1: 我昨日夜里将咱们这院子里堵得严严实实的，你以为是为了什么？
0: 你一孤行，你可想到后果？嗯？
1: 什么后果？还不是你的面子？您就为了您这面子，就跟我小娘子死一样？怎么，您现在又想将这件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0: 我养的这个女儿真是有能耐啊！忤逆生父，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1: 我早就想明白了，从今日以后，就算您不认我了，就算我将这全家都得罪干净了，将来再也无娘家可依，什么尊贵荣耀，什么官人诰命，我全都不要了，我就要一个公道，我只要求还祖母一个公道。
2: 疯了！
1: 现在就两条路，要么大娘子，您赶紧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要么我就去教灯文谷，去开封府鸣冤。你们看。

0: 到这桩协议了，也没有别的路了。你若还不说出实情，那我就只有一纸休书了。嗯，
1: 我大不了得罪了王家，从此不再往来便是。你疯了！狂悖！你敢忤逆尊长！
0: 您是管系官家面前，敢忤逆尊长，除非您能走出去。不，我立刻就去收拾。
1: 官人，官人，
0: 王家一直对你很好的，官人，官人，你不能这么对我！
2: 我告诉你啊，太医已经有了诊断了，
0: 那果子里是下了毒的，那都是你崴的。
1: 只这三样，这死丫头已经让你的命都攥在手里了。王家怎么了？王家，啊，你谋害婆母，你便是公主，我也得休了。我父亲配享太庙，你敢休我？
3: 大娘子。
1: 您别倔了，大娘子，再不说实话，白鸽和两个姐儿都得叫连累了。您若有个好歹，两个姐没法在夫家立足的，还有白鸽如今的仕途可真好啊！我倒是忘了你刘妈妈了，你是大娘子的心腹，如此要事儿，怎么少得了你？
3: 当年老太太吩咐不许康娘子再上门，我这种做奴婢的也觉得极对。我原是王家来的，可今日也要说上一句：大娘子这位大姐姐是越来越不成样子，我也时常劝说别再与她来往。可大娘子。
1: 他念着姐妹情分，总是不肯听，每每与康娘子说话，还把我打发出去。这么说，刘妈妈您全然不知情了？
3: 方才在窗外听着，也猜到七八分了。姑娘不也是心存疑惑，才一个劲儿的让大娘子自己承认吗？否则。
1: 凭着太医的说法和这碟子糕饼，姑娘昨夜就该发作起来，如今该商议如何处罚，而不是来逼口供。满屋子就你一个人明白，我倒是佩服你了。王家把你送过来，也真是用心良苦。刘姑娘，
3: 我自小就服侍大娘子，她的性子。 我是再清楚不过，虽性急了些，可也是个直肠子的。他哪里想得到什么淫性、什么止水的阴毒算计人的法子呀？姑娘，你不也正是因为疑惑这一点儿，才一直让大娘子自己说出实情吗？他这话说的也不假。
1: 我这个大娘子，无论做什么都是明火执仗着来。她哪怕是知道了这银杏眼有毒，她又怎么可能知道这芽汁能提炼成脓汁呢？这得是用心钻研的人。姑娘，姑娘，我从小就跟着你了几十年了，我哪次不是全心帮你护着你啊？ 你就说了吧，反正就是想冤死你，你就说了吧，不为这旁人，就为这咱们的哥。

0: 安静吧，姑娘。
1: 就是我那嫡亲大姐姐康娘子，她说我让老太太吃的死死的，动辄斥责处罚，如今管家的权都没了，儿媳妇儿都能栽到我脸上来了，实在活得窝囊。偏老太太身子骨硬朗，我不知道要熬到猴年马月，所以。
2: 所以你们姐妹俩就合起伙来要毒死老太太啊！
1: 我不敢，我真的不敢。他说，只要老太太身子虚弱些，三不五时的缠绵病榻，没力气管这管那，我就能当家做主了。
3: 糊涂，真是糊涂。你个蠢货，
1: 我姐姐说那果子没什么事儿的，所以太医不也说病情稳住了吗？我怎么知道？
4: 大娘子，你真是糊涂呀、啊！你有没有想过长柏哥哥的儿子，您的亲孙子，他可是时时都去祖母那儿玩耍。若祖母心疼他，真掰一块给他吃，那全哥如今还能有气儿吗？
1: 她是我亲姐姐，她不会的。哎呀，那是大娘子你的孙子，又不是她的孙子，她哪里会放在心上啊？就算卷哥出了什么事儿，难道大娘子还能去与他对峙不成？只有她拿捏你的份儿。
4: 她就等着祖母亡故，大娘子您执掌全家，她握着你杀婆母的把柄，要你给什么你不给，办什么事儿你不办，你办不了的事情，他自然逼着你去找长柏哥哥去办；给不了的东西，他让你找华兰姐姐去要。到时候大娘子和咱们盛家，不就被他随便拿捏了吗？
3: 无耻之尤！
5: 什么人啊？救命！快来人啊！
6: 柳小子。
5: 胡二爷，
6: 这婆娘想钻果洞出去，
7: 你这是干什么？快给我放开我！
5: 进去给姑娘看看，

0: 你出去干什么？你是我姐姐的人。冤枉啊，大娘子，我是家中有急事才想走。有什么急事？
1: 我老娘病了，主君。
0: 老太太病了，您着急。我老娘病了，我也急。你放屁！
1: 你老娘2年前就没了，我还让刘妈妈给了你5两银子做铂金呢。
0: 是干娘，干娘也是娘啊，大娘子！
2: 你还不说实话！
0: 你再不说实话，我就找人来把你打死拖下去算数。
2: 不找人，不能外传。
0: 我可没那么多想功夫，祖母要吃第二遍汤药了。既然父亲怕惊扰旁人，徒儿爷，
2: 在。
0: 他不肯说实话，青儿爷想想法子吧。我说，我说，我是高娘子，就是他，是他都给了我一些银子，叫我把府里的事告诉他。前日他来府中和大娘子姐妹相见，说了半晌话，我就又多给了些。然后无论有任何谋臣扫动，立刻报给他。啊啊、
2: 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徒儿爷，你把他看管好了，不要让任何人接近他，也别走失了他。
2: 是。
0: 大娘。

0: 父亲，您现下知道我为何要封府了吧？
1: 嗯，此事若是昨日在现场发作，那就是自家的内鬼通了外贼了。此事既然是康家的祸事，就别怪你嫡母了吧。啊，
2: 是啊，我真的以为老太太只是病两天。
0: 父亲，你想好后面怎么办了吗？
1: 嗯，后面那自然是有劳太医多多操心，好好养护老太太。
0: 既然父亲您没想过后面的事儿，那我就替您做主了。刘妈妈，这次辛苦你了
2: 啊，
0: 还好逮住了彩环，没坏了事儿。就烦请您去一趟康家，把姨母请过来。
2: 康家这个祸害，还让他来干什么？
0: 您就只管做出神色慌张的样子，就说祖母挣扎了一夜，如今终于不行了，大娘子害怕极了，特请姨母过来相助，出出主意，帮把手什么的。
2: 这祸事都是他做出来的，他怎么会肯来？
0: 他怎么不肯来？他好不容易办了这么件得意的事儿，他能忍住？您赶紧去吧，不然这套说辞就没用了。
2: 是。

0: 现在不能出去。
1: 何必诓人呢？你直接找他们康家理论便是。倘若事情属实，那康家，哦不，王家难道肯把人交出来？想来爹爹也不肯真的告到官府去。求个名正言顺的，到时候总不能咱们领着人打上门去吧？父亲，咱们家中基业做到如今不容易。 都是祖上庇佑，父亲升任四品，家里姐妹几个也都嫁得不错。二哥哥长柏仕途通达，三哥哥自打收了心，登榜指日可待。咱们盛家如此大好前途，难道要毁在康义母这个疯婆子手上吗？你这话说得对，咱家苦苦经营，还有了这番事业，万不能折损。
0: 所以啊，就把人要过来，掖在我们自己手里。无论怎么处置，我们都自己说了算。
2: 什么？你还想怎么处置？你要了你的姨母的命。
0: 爹爹，您放心，女儿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我会把人提到外头去杀。什么？
3: 你以前那么乖巧的一个孩子，你怎么现在门口就是打打杀杀的，跟个夜叉一样？
1: 是呀，这是为什么呢？
2: 天哪！
3: 我们真的能为老太太伸冤吗？
4: 这世上人与人之间，往往是看谁比谁豁得出去。父亲、大娘子、康家、王家，他们谁都不敢豁出去。可是我敢。方才老太太又吐了一回，看着伤心，不过吐了以后，反倒是躺着安稳些，呼吸也顺了。
0: 嗯，那醒过没有？
4: 没有。
0: 待会儿太医回来，你们好生伺候着。
4: 姑娘放心，我们心里都知道。

0: 六姑娘，康娘子独个往大娘子屋里去了。
1: 你跟她怎么说的？
0: 我同她说，我们大娘子有心腹事同她商议，连我也不入房内。
1: 刘妈妈，辛苦你了，你是个真心心疼她的。
0: 不敢当姑娘的夸奖，奴婢只是尽心罢了。康娘子手下的人已经叫扣住，让正屋的婆子们看着呢。
1: 来了不少人吗？
0: 你真是料事如神，这次通共跟来了四个婆子，门房处还有六个小厮，这四个中有两个是王家陪嫁过去的贴身女使，还有两个是她信得过的管事婆子。
1: 怎么了？
0: 奴婢只是发觉齐妈妈没有来。
1: 她是个要紧的。
0: 齐妈妈虽然年纪大了，却始终是康娘子最最贴心的。
1: 那也就是说，这要紧的没来，没要紧的都来了。这事有意思了。刘妈妈，你再帮我去办点事儿吧。今日屋前屋后都没有人，足见你们是用心的。
2: 我们都看得牢牢的，方才只有康大娘子进了大娘子的屋，吩咐我们都不许过去。
1: 你们是机灵的，两位大娘子自是有话说，可千万别寻着不安分的，非要听个一星半爪的，反而害了自己。
3: 是是。
4: 你的心安，你难道是故意的？那到底是一条人命啊！
5: 咱可是你每日跟我哭哭啼啼的，说你婆婆压得你都喘不上气儿来，还让你跪到屋门口。这会儿你倒跟我装起孝道来了。
4: 我只是想让她，想让她病两天而已。你想害死我婆母，还想害我，你好狠的心呐你！
6: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
1: 我告诉你啊，药是你下的，我手上可干净得很。
4: 现下，现下谁也跑不掉了。
1: 说什么胡话呢？他是说，你既已落到了我手里，就别想撇干净了。你怎么来了？还不快出去！我跟你嫡母有事商量。
7: 嫡母好能耐呀、啊！您是怎么知道白果牙枝这事儿的？
1: 这孩子胡说什么呢？都把我弄糊涂了。
7: 不妨事儿，等下审问了，您就不糊涂了。
1: 审问？你还敢审问我？瞧见你这庶女没？她还想审问我？
4: 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这个门呢？
8: 你敢？把人带上来。

0: 就是他告诉我，说大娘子只宠爱刘妈妈一个人，我这辈子也昏不出头来，所以他就给了我一笔钱，然后做他的眼线，把府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告诉他。
1: 大娘，我就是不甘心，怎么能撑不过刘妈妈？主又蒙了心，我才会答应的。大娘子，你看在我照顾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大娘。
2: 你是个贱人，除了刘妈妈是我陪嫁过来的，这满屋子的人，我对你是最好的。
3: 这么吃里扒外，居然糟践我！这个贱人胡说八道，他是在叛灭我。手脚都备好了吗？都备好了。把这位娘子先带下去，好好看管，好好搜身，可千万别让她自己伤了自己。
2: 我好歹是你嫡亲的大姐姐，你敢让那贱人这么对我？你方才还抵赖说都是我的事儿呢，如今想到姐姐姐妹了，
3: 你，我是官眷，我看你们谁敢动我？这两位妈妈先头都是逆王府出来的，你这样的人户，他们见多了，为什么不敢动你？
2: 这个小贱人，你，哎，我。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6: 中国蓝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从满腹菊香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7: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8: 放心的应酬；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9: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点20分，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相机，
11: 妈妈，脆香米，
12: 爸爸你也来啦！
1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

0: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7: 相机保不了命，
18: 我不是有人带你关住门。
1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如果不能成就我。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我是官眷，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1: 这两位妈妈先头都是逆王府出来的，你这样的人妇他们见多了，为什么不敢动你？
0: 你这个小贱人，你
1: 父亲可回来了没有？
2: 他来过一趟，气得要命，又回书房了。
1: 再过一会儿，我就让堵在门口的侍卫都撤了。
2: 为什么？
1: 该拿的人我都已经拿到了，还剩几个也差不多了。咱们这家里老关着门，无人进出，与往常情形大不相同，四邻瞧了是会生疑的。父亲还是最有颜的。
2: 你拿主意吧。
1: 大娘子，若这门禁一开，祖母病了的消息，还有康姨母在咱们府里的消息，总是要流出去的。
2: 啊！
1: 若康姨母没有被审出来，

0: 王家又出来要人，那这档子事儿可能最终只会落到大娘子一个人身上。若是再过一会儿，我也能查个一清二楚了，也能脱去个一半干系。
1: 我明白，我明白。若康家来问，就说家里遭了贼，内外勾结，不但遗失了贵重物件，还惊病了老太太，所以这才请大姐姐帮忙来查找失物，得费大姐姐一两日的功夫。可谁是内贼呢？就总得有个说法呀。
0: 自然是彩环，不仅偷盗财物，还搬弄是非，扰乱内廷，一并发落。
1: 明兰，彩环这贱人是该打该杀，可她终究孩提时候就到了我身边，也跟了我十几二十年，打也打了，不如饶了他这一命，赶出去算了。
0: 大娘子，你想怎么办？
1: 彩环跟了我十几年，真是见他和刘妈妈比你父亲都多，就是想邀宠，想我多疼疼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真要罚他，就让他去做苦役吧。
0: 大娘子，您家这几个哥哥姐姐都生养得很好，我不相信他们是凭空就长这么好，定是大娘子您细心教导过的。小时候我曾问祖母，大娘子这脾气秉性呢，您干嘛要挑选她做儿媳妇儿？我祖母说，您总有千般的不是，但却有一个心软的好处，纵使给您把刀，您都想不到要取人性命上去，但也是因为心软，所以容易叫人撺掇。您身边有王家姐姐这样心地邪恶之人在旁，祖母总是不放心的。大娘子将来若能明白，远离这毒妇，祖母还是要放心的把这管家的交给您，也想让您摆摆做婆婆的款儿，一家人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0: 气妈妈，我家大娘子不济事，已经晕过去了，全靠你家大娘子撑着呢。让我过来传信，多着几个新妇人过去，点名了，要奇怪似的。
1: 要我儿子？那我家大娘子怎么不叫她身边跟着的人来叫我？
0: 哎呦，齐妈妈，那家里都乱成一团了，几个得力的全在院子里头扎着呢，怎么走得脱呀？我是安置了我家大娘子特地过来的，没多少时间了，快点叫上心腹的干。

0: 赶紧走吧，等我家老太太发了丧，我们盛家定然会多多的过来拜谢诸位娘子和妈妈。
1: 哎呀，你看这日头上院里好多事儿呢，这几个女使也得力，要不把她们都带上吧。
0: 你家大娘子说了，只要两位齐管事的，旁的就不用了。
1: 非得叫我儿子？行，去把齐大管事和齐二管事都叫来。
2: 还说这盛家书香门第，一个婆子非得跟我们两个大男人脊梁马事，
3: 可不是嘛，还不错眼的盯着我们，真不规矩。
0: 快点，就等两位管事了。
4: 放开我干什么你们啊？
0: 齐妈妈到底年纪大了，体力不支，外院的事儿他办的也不如你们两个做儿子的，所以我们主事的说了，拿他不如拿你们，带走。
4: 放开我。
5: 我们是康家的人，你们盛家便与我家大娘子不和，也不能拿我们出气呀、
6: 啊！叫你说话才许开口。
5: 我家老太太病了，是你家大娘子下的毒，今日请你们来，便说说这事儿。
7: 真人菩萨，一定是闹错了吧？这么天大的事儿，我们家大娘子怎么……
6: 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人教啊？怎么听不懂人话呢？都说了许你们说话才许开口。
5: 盛家就要与你们大娘子对峙，所以劳烦各位了。但凡跟此事有关的，一针一线也好，都请说出来，回头重重忧伤。
6: 这是让你们说话呢，又都哑巴了。
7: 我是从王家跟着大娘子陪嫁过来的，王家对我来说那是恩重如山，我粉身难保。你们想用银子让我诬陷大娘子，那是不可能的。
5: 瞧瞧，钟仆，
6: 钟的值不值得还不知道呢，便是杀人满门的山大王，家里也有两个钟仆，带上来。
5: 这是与你家大娘子勾结的内贼。我手里人证物证俱在，请你们来不过是想请你们说句公道话，竟也是一句都没有。我老实说一句，你们家大娘子别想再回去了。
7: 你想对大娘子做什么？
5: 你还有空想她？还是先想想你们自己吧，想想你们自己还能不能全虚全伪的囫囵个儿的回去。
8: 夫人，您要的人刘妈妈已经带了。
5: 进来吧。
9: 别逼，别逼，你们这些小人怎么给我们现在顺下门。
10: 闭嘴，盛家你们这是杀天高的。
11: 闭嘴，叫你们说话再说话。

0: 认识他们吗？齐大当家的，齐二当家的，他们是你家大娘子的心腹。纵然你们刚烈不说，可他们只是外头办差的，却也未必能一口咬定不说吧。涂二爷，就麻烦你了，将这两个人分开，一屋装一个。我想瞧瞧到底是谁不想全虚全伪的回去了。
1: 是。
0: 一日够吗？
1: 他们这样就算半日也是砸了我的招牌。
0: 那个是个忠心刚烈的，我想着既然他忠心嘴硬，想必知道的也挺多的，这个就麻烦涂二爷您亲自照料。
1: 是。
2: 放开我！
0: 那边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3: 好你个小贱人，我算小瞧你了，没想到你们盛家门还能出现你这号人物。
0: 你算着时间，若没有人察觉，我祖母就病痛而死；若有人察觉，嫡母首当其冲；若你受了牵连，总还有一通可扯，怎么了也得三五日才找得上康家。
3: 这个心狠手辣的东西，你早晚会有报应的。
4: 你以为你抓了几个贱奴就了不得了？屈打成招没有人会信的，你想让我招你就做梦吧。你有本事你就对我用刑，我看你对康王两家怎么交代。
0: 谁要你招认了？你招不招认又有什么要紧的？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做没做你我心里都清楚，我只恨自己顾忌太多，念着盛家的情分。我若真能豁出去，我恨不得将你三刀六个洞，倒吊在梁下慢慢放干了血，叫你痛苦而死，然后套了麻袋丢进乱葬岗喂狗了事。
3: 你想杀了我？你想杀了我撇清你的嫡母？
0: 我没有要撇干净他。
4: 我这个傻妹妹以为把我供出去她就没事了，没想到她养了个狼崽子。
0: 动手吧。
3: 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
4: 走！
3: 放开我！你们想干嘛？来人，在失火了！来人！
0: 把他嘴堵上！
3: 你别让我出去，我好受不了！
0: 辛苦两位嬷嬷了，王府的手段果然了得。
5: 要防人，自枪自伤，这本是最好的法子。这原本是宫里传出来的把戏，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不懂事的贵人。
0: 每一两个时辰给他灌些汤水，吃食就不用了，拉撒就由他吧。
5: 夫人放心，王妃一定小心行事。

那份送到南门。好的，这份送去西门，送到家。好。

0: 都先下去吧。怎么样？信已经寄出去了，
1: 用我娘家带来的那几匹黄蜂驹，就是那宝马。娘子放心，一人两匹轮换着骑，一定是最快的。
0: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是。
1: 真神庇佑，家里横遭变故，望官人快快收到信，给个决断出来。

0: 姑娘，王家来人了。
1: 康家呢？
0: 康家只来一个进少爷，王家却来了不少。
1: 行为，小邢、小桃，就说戏台搭好了，等我们去看戏呢。

0: 爹，你说奇不奇怪？康姨母一夜未归，康家不急，王家倒急了。照女儿看呀，多半是祖母中毒的缘故。不过，爹您官事明了，不需要我说，您也能明白此中缘由了。
1: 昨日还要吃人呢，今日就开始恭维起我来了，翻脸比翻书还快。我看你倒是个混官场的好料子。嗯，
0: 依女儿愚见，康姨父为何不来？不过是两种缘由，要么就是康姨父知道了这事儿，却漠不关心，不愿意替康姨母出头；要么就是康姨父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王家更不想让康姨父知道。爹，我说的对吗？那您不语，我就当我说的还不错了。待会儿见了王家，您可以问一句，姨父为何不来？不过嘛，我估计我那近表兄也只会说两个缘由，要么就是康姨父身体不适无法前来，要么就是康家有事儿，姨父抽不开身。倒是这王家来人，想来不过是三种情形。其一，就是王家不知道康姨母的恶行，今日上门来只不过是关心祖母的病况。其二，王家知道内情，今日上门来需要与父亲商量如何放康姨母一马。
1: 那第三呢？
0: 有人心存不良，想将所有的事情一概推到大娘子头上，推在盛家门里。如今王家的人都已经在厅上了，女儿已经派人将周围的奴仆都打发开了，不经召唤就算是房子烧着了都不能上来。爹若想知道王家的意思，前去看看就行。
1: 哎呀，
0: 女儿擅作主张，已经替爹爹在朝堂上请了恩假，如今朝堂上的人都夸赞爹爹您孝心至诚呢。
2: 阿姐，
1: 哎呀呀，
2: 贤婿，你总算来了。

0: 小旭见过冤吗？
1: 见过九哥。
0: 哎，令尊呢？
2: 我父亲他近日身子不适。
3: 王家出此不孝女，我真是没有脸来见你。
0: 岳母，

0: 禽兽不如志士，王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母亲，女儿确实错了，给父母兄嫂丢人了。求母亲，是打是骂都成，求母亲留下女儿吧。
0: 傻孩子，傻孩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宽宥你，留着你容易呀、啊，可苦月家怎么说得过去呀、啊？好姑爷，他害了泼母，实施罪过大了。你打算究竟怎么处理呀、啊？
2: 嗯，听岳母言下之意，此事是我这个大娘子一个人的错。
0: 不然呢？
3: 这么说，老太太您还不知道真相了吧？
0: 什么真相？且慢，这儿怎么有你？你怎么上厅前听尊长的是非？
1: 母亲，这不是我，
3: 是我，带上来吧。放给我，放给我。
2: 母亲，
3: 母亲，母亲，母亲。你总算来了，你儿被咱们害惨了，他们是盛家欺人太甚，你不如死了的好。
4: 我可怜的姑娘，自小到大，哪里受过这般委屈啊？
2: 我家高堂尚且挣扎病榻，我还没哭呢，你们倒先哭在我前头了啊！
0: 不知我这女儿有什么不妥，做大姨子的莫名其妙被扣在妹子夫家，这事着实旷古未闻。
5: 夫人，这位便是齐妈妈，是王娘子身边第一得力之人。
6: 是又怎么样？
3: 看样子你老人家不但能干，就连你那两个儿子也急得姨母重用啊。
7: 长辈说话有你什么事儿？随意插嘴，可小娘养的不懂规矩。
2: 我也是小娘养的，若不是如今嫡母恩惠将我从死里救回来，我还没这个福分跟你们王家结亲呢。你家连一个使唤的都敢在这儿插嘴，我女儿在自个儿家里反倒不能说话，这又是哪来的规矩啊？
8: 看来我老婆子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是在你们盛家了。行啊，把人从家里骗出来禁锢，说出去简直不敢让人相信是你们叔家门第的作为。
3: 齐妈妈真是好口才，两三句话就变成我们家的不是了。我是用了些非常手段，你们王家康家今日恨我，日后却要感激我呢。
9: 感激你？我能感激你什么？
3: 王舅舅您还不知道吧？那我跟你们说，大约两个多月前，康府的齐二管事经前客游大引路，识得了一位偏僻道观的老道。那老道平日里最擅长的就是制作这各种下作的药丸丹剂，平素里都是送到一些见不得人的地方。

0: 这都是我那不正气的儿子，他们男人家花花肠子多。
1: 你闭嘴吧你！你们抗战的规矩都上天了，主人家说话哪有你插话的地方？
2: 秦二管事让那老道治一种毒药，又不能用银针试出来，又要死得极快。那老道便说了一个古方，可用百斤出芽的银杏炼出极浓的芽汁，只要吃下去一刻钟就要了命了。

0: 这都是真的，闭嘴！我的个天爷呀！哎呦，我的天爷呀！还没完呢。齐二管事得了方子，齐大管事付了200两定金，那老道便开始购入原料，因用量太大。 零散的农户供应不足，那老道便寻了4家偏远的铺子，将其废置的陈年存货一购而空了。
1: 这都是从那几家铺子出货单上抄来的，还有经手掌柜的证言。短短7-8日，那老道一共买了112斤生芽银杏。

0: 那老道日夜赶工，中殿得了三瓶毒药，那齐大管事又给了他800两的银子，可是那老道只给了他2瓶毒药，自己留了1瓶。
1: 主君，就是这瓶。
2: 银杏。
0: 我家大娘子为表孝心，最近总是给祖母送一些她爱吃的果子，可是那天她没去，反而康府的小厮叫金六的送过去的，约着一个时辰之后，这齐大管事便将其护送，亲自送到了圣府，交在了大娘子的

0: 那就是习大管事的证词画押。
1: 这是毒药，我以为就是虚两日的，我真的不知道。
2: 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你真够心狠手辣的，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心狠手辣？是，我是心狠手辣。涂二爷，
4: 走。快点！
2: 啊，儿子！
4: 娘！
2: 哎呀，
4: 娘！
2: 你怎么了？
4: 娘，你救救我！
2: 怎么没找
4: 到你？实在是忍不住！哎呀，娘！我不管去了，我不管去了！啊！哥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
2: 天哪！
4: 娘，救救我！救我！娘！

0: 供词您都看过了，人也都在这儿，若还有疑问您就亲自问这些人吧。
1: 哥哥，哥哥，哥哥，你得救救我呀，哥哥，哥哥，都是三妹妹逼我这么做的，都是她，哥哥，
2: 我其实逼你了，
1: 若不是你当时跟我说你婆婆压得你喘不过来气，如果结果了最好，我能替你去到这些东西。
3: 就是我跟着大娘子，我都听到耳朵里，她就是练习嫡亲妹妹，所以才铤而走险。
1: 你们怎么诬陷我，你们
4: 怎么你们是想把这个事儿整个的都栽在我们盛家院里头是吧？啊！
5: 实在对不起妹夫了，这事儿的正主本是康家和盛家，妹夫有气我心里知道，可是可别冲着我们王家来呀，我们王家对你可实在是不错的。
4: 这话倒也不假，当初我官职微薄，庶子之身，又被远派离京去荒凉之地，多亏了岳母和岳父不嫌弃我，亲眼相加才将嫡女许配给我，这些年来我一直感怀在心，但今日
2: 谦虚好孩子，我原不在乎你是什么嫡子庶子的，就是看中你是个性格温和、慈悲为怀的人。
0: 爹，若您要真想感激王家，就应该把这事儿分辨清楚，救王家一水火呀。
5: 这话怎么说？
1: 你为了撇干净你嫡母，什么鬼话你扯不出来？
6: 你给我住嘴！
0: 嫡母在京多年，一直撺掇我们家的闲话，混个三五百两也就罢了，自打王家传言要举家迁回京城之日，那齐二管事便开始四处去结交会制毒的人。老太太您和舅母回京，我们一家去拜访，那天齐大管事交给了那老道定金。在舅父回京第一顿家宴之后，姨母就开始唆使我们家大娘子去买居放斋的果子了。
1: 你决心用王家来脱罪，你这是要把全家百十来口都赔进去啊？
4: 好啊，你们王家是高门望族，我们盛家是无名寒门，我母亲遭了暗算，我还得忌惮着王家，不敢声张追究了。
6: 妹夫，妹夫，什么忌惮不忌惮的，咱们是一家人，只是彼此顾着脸面，怕伤了和气。
3: 方才大家都看到了，这我们家的人都被打得血淋淋的，重刑之下屈打成招，这也是有的。
1: 是啊，哥哥，是啊，他们盛家就是想把妹妹撇干净，把他们盛家自己撇干净，也没口子的污蔑我。刚才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抓了我左右之人，重刑拷打，哪个不是血淋淋的？要什么供词要不到？
0: 我猜姨母会这么说。不过嘛，您说的也对，那万一是那些个小人为了逃脱罪责而攀污姨母呢？
5: 六姑娘，别是急上火，有些晕了吧？
1: 你这什么话？就是有小人喷灭我，
0: 这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究竟是我家大娘子害了祖母呢，还是康家大娘子害了祖母？
6: 怎么这如今

0: 六姑娘在这儿当家做主了。
1: 谁当家做主不重要，关键是把事情弄清楚才是上上大吉嘛。
2: 织女莫若母，请老太太您拿个主意吧。我祖母现在生死未卜，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吧。爹爹，
3: 嗯，
2: 您说呢？
3: 谋害亲长，天理难容，跑到我们盛家院里头被我家母亲下死毒手，欺人太甚，怎么也得说清楚了。岳母，您务必定住。
4: 母亲，母亲，母亲，你要救救我呀！我这些年受了多少罪，只有你最清楚。我心里有多苦，没有人能体谅。母亲，母亲，你一定要救救我，救救我，母亲，母亲，
5: 母亲，母亲，是姐姐说了，这是只是一种叫人生病的药，我不知道那是毒药。我要是知道我有这种胆子，我也想不到这种害人的法子了。
4: 母亲，
5: 母亲，母亲，母亲，不会有事的。儿子了得，女儿嫁入高门，世界不会为难他的。母亲，是我不行，我也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帮着那个没良心的，早就厌弃了我。屋子的屋里井都把得我死了，我如果犯了错，我一定会被休的。母亲，母亲，母亲，我的孩子怎么办啊？母亲，这门亲事可是你跟爹爹给我定的，你不能不管着由别人处置啊。母亲，
6: 外祖母，你就救救我母亲吧。
4: 明明是你，是你下的毒，你这么无耻。
5: 母亲，你一定要救救我。母亲，
4: 母亲，
7: 你是小被捧着长大的，你哥哥嫂嫂，你妹妹妹夫，还有旁的亲戚，但凡有一丁半点的不顺你意，你就怀恨在心，仗着我和你爹对你的宠爱，你胆大包天，竟然做出这种偏理不容、禽兽之事！我活不了你了。
5: 母亲啊，是要舍弃孩儿吗？
4: 你是要舍弃孩儿吗？这亲事可是你跟爹爹给我定的，这些年我过得生不如死啊，如今你要撒手不管了，你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父母？你不能这么做，要是爹爹在的话，
7: 别提你父亲。他为官几十年，死在任上，万民伞就收到了七八件。你看看你，一桩桩一件件，你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吗？这回我再也不能替你遮掩了，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亲家的情分？
3: 小婿，多谢岳母主持公道。
2: 你们来是为了亲家，是？
8: 我没有妹妹嫁得好，女婿儿子个个争气，无需有风光，我如今落魄了，夫家又没本事，怨不得母亲，瞧不上我。

0: 竟连骨肉至亲都要踩我一脚。我不如死了的好。
1: 如倩，
0: 让我去死。
2: 失了心了，让我带他回去歇息一会儿再回来，好不好？
3: 大娘子先回去，
0: 其他人也不能走。

0: 穴位，巧润肺。哎呀，这到了秋天呐，大家都知道得好好的润一润肺了。但是呢，具体有哪些简单的小方法呢，让我们随时随地就能润好肺呢？
1: 这个穴位好像是大鱼际。
2: 大鱼际这个穴位呢，它是叫手太阴肺经的穴位。这个养肺呢，这个穴位是很重要的。它在手太阴肺经中啊，它叫营穴。营穴的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清热润肺，缓解这个秋天的肺燥。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干咳啊，嗓子干啊，有时候皮肤干燥了，肺主皮毛嘛，所以我们按这个穴位，它就可以把这个肺相关的这些部位它都能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我们是用大拇指的指腹把这个手先支撑起来，正好大拇指就按到这个仪器这个穴，它是在我们这个掌骨的中间，
0: 就是沿着大拇指骨节后面的一节。哎，
2: 对，在中间部分，这个骨缘的侧面，就开始我们按一下，1、2、3、4、5、6、7、8，数八为一节，四八为一次，一般是按一次和两次，那么就是说最长是64次。
0: 那我也听明白了，平时呢我们总说是内调加外养可以达到润肺事半功倍的一个好的效果。那你看啊，我们按这个穴位算是外养，那内调呢有没有这种简单易行的好办法？
2: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茶，它的主要是有这个桑桑叶，它可以清肺热，这个可以散秋燥。哎，用这个泡茶以后呢，我们再加上润肺止咳的，对吧，再加上这个滋阴生津的，那么再加上清肝热的，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秋天的润肺清热防秋燥的一个茶。
0: 所以说这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我们的清肺润肺茶。所以呢我们得把它赶紧喝起来，而且听说呢它的泡制非常的简单，可以泡在保温杯里面，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就能做到喝一口润肺清肺，真正做到养出好身体。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正式揭晓了这四味到底是什么呢。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优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呢就可以获得这个医院同款的清肺润肺茶了。而且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来上免费的健康课。那这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究竟是什么，课程里都会给您进行解答。而这样的好课程我们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的，如果说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理好的话，就赶紧扫码吧。不仅要有这种清肺润肺茶，当然也要吃清肺润肺菜。
1: 中医药讲究不食不食，今天我就用时令的鲜笋做一道玉笋酿肉。哎，这个笋是秋天的特款笋，它叫马蹄笋。
0: 而且我们知道白色入肺，
2: 对，

0: 实呢，刚才您讲了，这叫鲜笋酿肉嘛。这个酿肉的肉怎么能保证它不掉呢？
1: 哎，你看鲜笋啊，它表面比较光滑，
0: 对，
1: 这个亮线不怕掉，不怕脱落。它的关键是什么？用好生粉，
2: 秋季润肺用对方法，简单高效。这种笋秋季润肺限定版。
0: 我们知道白色入肺，
2: 如何去色只需一招儿。
1: 竹笋用了它，再也不怕涩。
2: 用好生粉笋家不露馅，
1: 涂抹在上面。
0: 哦，也不用加水，
1: 不用加，
0: 直接生贴。
2: 润肺玉笋酿肉，暖暖的味道上菜。
1: 这就是秋天的马蹄笋。马蹄笋我们去掉壳，去掉脑根，切成这么一半。
0: 这个鲜笋啊，它吃起来是很好吃的，但是啊，吃完了总感觉涩涩的，而且没有那么的滑口。
1: 它还真有点技巧。今天呢，我用了它，竹笋用了它，再也不怕涩。它呢，就是它，淘米水。
0: 淘米水，哎，废物利用啊！
1: 不叫废物利用，我们是合理使用。啊、倒入锅中，然后把笋子放下去。啊，
3: 我们很多焯水的菜。其实它这个涩味啊，它里边含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叫草酸。
0: 应该是淘米水之后淘出来那种细微颗粒，把它里头的草酸给它吸附出来了。
1: 待会儿等它开了以后，我们焐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好，我们笋子已经煮了半小时左右了啊，出来弄清水清洗一下，摆在这儿待用。鲜笋酿猪肉。猪肉啊，用猪肉馅啊。
0: 那同样是酿肉馅，不过呢，在我们暖暖的味道肯定要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毕竟要有大厨的水准。
1: 今天是肉馅加了它，软糖蒸鲜。
0: 好，所以这个它又是什么呢？
1: 我一边做一边说。
0: 好，
1: 好，调味非常的简单，加盐，再来点料酒，再来点生姜米，再来一只甜的啊。下去了，把它和匀了啊！
0: 我就好奇了，这肉馅加了它，这个它到底是谁呢？刚才拿的这几位，我感觉都是厨房非常常见的，
1: 就是它。
3: 哦，这个是什么呀？一
1: 口
3: 喝的，
1: 这是秋天的雪梨，我把它切成小粒了，泡在盐水里面。第一，它不会氧化；第二呢，烧的时候它不会水分不会出来。泡好了以后，我们把它啊加到肉馅里面，吃起来就是。软糖这些，
3: 你看梨哈，它基本上是白颜色的，白色入肺，
0: 也是入肺。
3: 对，所以呢，它的性质呢是要偏凉一点，所以你看大厨把它加到里边，跟这个一块做这个料理的话，它这个凉性呢就给它避免了。
1: 那放点梨子呢，我觉得是特别贴切，贴切秋天。好，这个肉馅啊，调匀了之后，然后再放置个15到20分钟，使它肉和水充分的融合在一道。
0: 总之啊，你看秋天一定要润好我们的肺，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润肺小方法，比如说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润肺穴啊，包括润肺茶。那具体还有什么样的润肺方法要推荐给大家呢？
3: 秋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养生的方法叫六字诀。六字诀中呢有一个细字诀，这个是养肺的。那么六字诀的来源呢是唐代的大医家，他也是大药学家了，孙思邈，他发明的。练这个细字诀啊，第一，它可以增强肺的功能；第二一个呢，它也可以止咳、润燥，也有一定的化痰的作用。
0: 这个就是我们养生六字诀当中的细字诀。那究竟这个润肺细字诀我们该怎么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每天练多久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优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啊，您就能够获得这个润肺细字诀了。而且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详细讲解健康课，专门做讲解，一步一步的拆分动作，还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今天呢，咱们就从自测到调理，一条龙的给您讲清楚。先来教您两个动作啊，自测肺气是否充足。这个测完了之后呢，啊，这有问题该怎么办呢？我们再给您宫廷代茶饮的保元饮的配方，还有一碗补肺汤的做法。总之就是内调补气。最后呢，再练练咱们增强心肺功能的导引操，整套秋季养肺方案可谓是测、喝、补啊，再到练，可以为是齐全了哈。不过啊，这些都免费送给您，打开照着做就行了。但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要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说呢，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给我们的身体调理好的话，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吧。隔了这会儿时间，我们这个肉是不是腌制好了呢？
1: 对呀，
0: 已经黏黏的成坨了，已经有胶状感了啊。
1: 好，下面我们就是加工这个玉笋了啊。

0: 这个笋子煮好了以后过个凉啊，下面我们这个切的时候也很重要，叫夹刀片，
1: 切得很薄，哎，
0: 一刀不剁，一刀剁，哎，这就叫夹刀片。
2: 这都是慢工出细活了。
0: 哎，夹刀片一片片的下来。
2: 一提到这个鲜笋啊，就会想到南方的那些美食佳肴哈。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就在北京北辰洲际酒店，这里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云南美食节，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南方的那些美食了。
0: 这个呢，玉笋，秋天的笋子啊，只能这样操作，只能切成夹刀片了。如果是春笋呢，就很简单了。春笋的话，它是细而长，细而长，打开里面就是空心的，这个里面是实的。它细细的，打开空心，切成一段一段的晾在里面就行了。那个晾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一个自然的凹槽，它填一填就行了。好，我们已经切好了啊，下面就是要把它晾进去。晾进去怎么使肉不会和这个玉笋脱落呢？
2: 我们已经给大家揭晓了，叫用好生粉。但是这生粉具体怎么用呢？
0: 大家看着我怎么用啊，很简单啊，涂抹在上面。
2: 哦，也不用加水。
0: 不用加，
2: 直接生贴。
0: 好，这一个就好了。
2: 这个
0: 逐个逐个的把它做好就可以了。
2: 对，这还真是得有生粉呢，不然想想那个笋本来就泡过水之后滑滑的，
1: 粘不住了就。
2: 对，到时候进了锅之后，肉是肉，笋是笋的。
0: 好，我们逐个逐个的晾上。
2: 好嘞，这个鲜笋酿肉看着就非常的鲜美，已经能够想象到它被做熟之后的那个味道了哈。外面是脆爽的，里面呢是软软的酿肉哈。
1: 这个是不是要用油炸一下是吧？
0: 为了健康，还是把它煎一煎更好。
2: 好，
0: 哎，家里面煎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2: 所以是凉油入锅还是热油入锅呢？
0: 应该来讲是三层油温的时候，加点小油润个锅。
2: 这个在下锅之前没有任何其他预处理了，比如说再裹一层油啊什么的都不需要，
0: 不用，
2: 直接下锅就可以。
0: 直接下锅。
2: 那比如说要是在家里的这种灶台的话，是中火、小火、大火呢？
0: 小火比较安全。
2: 这个看起来非常像那个鲜笋饺子。
1: 对，像
0: 也可以叫饺子啊。
1: 对，而且这种吧操作也不复杂，我这觉得在家里其实可以，大家都能做的。
2: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种蔬菜类的东西是好熟的，肉类是难熟的。但是肉类恰恰在中间。
0: 煎的目的呢，就是给它有点锅气，笋子比较香。这会儿熟了，我们还要通过，还要加水，就是表面，有点焦黄了，焦黄了，这个吃起来呢就会比较香了。由于我们用少量的油煎一煎就可以了，煎的时候锅再稍微晃一晃啊，再逐个逐个的放放生，煎的同时啊，放点生姜，来点葱，啊，煸一煸就煎好了，调味也非常简单，加料酒，两勺生抽，半勺的老抽，半勺的蚝油啊，提个鲜。为什么要下这个调料呢？下去这样熬一下子，吃起来就香了。哎，要把酱油也会和色味。烧开了以后，我们加水。
1: 而且是酱油一加以后，颜色马上就起来了哈。
2: 对，
0: 加的是这个原料的一半。我们加上盖，大火烧开，小火再烧十分钟就可以了。好，十分钟已经到了，卤汁已经收干，
2: 满满锅气。
0: 对，满满的锅气了啊！
2: 而且那个肉看起来蓬弹饱满，是要溢出来的状态哈。
0: 好，装盘。
2: 这儿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我本来以为煮了半天之后外面的笋会烂烂的、软软的、稀稀的，并不是，外面一层是碎壳，然后里面呢是软软的那种酿肉的香，好吃！这道菜必须给您大大点个赞。
0: 好，
2: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更关键的是它很润肺哈，秋季一定要记得润好肺。具体怎么润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好几种方法哈，有润肺穴啊、润肺菜，还有润肺呼吸法、润肺茶。总有一款适合您。如果说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呢就可以获得这些具体的内容了。而且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健康课。那清肺润肺茶的食材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泡制？六字诀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从自测到调理，真的是一条龙的给您都讲清楚。在这儿呢，也先教您两个动作，自测肺气是否充足，测完了之后有问题具体怎么办呢？再给您宫廷代茶饮保元饮的配方，还有 有一碗补肺汤的做法，内调加补气啊。最后呢，再练练咱们的增强心肺功能的导引操，整套秋季养肺方案真的是做到了测喝。

0: 骨链全都齐全了，这些啊也都免费送给您，打开照着做就可以了。您在家里啊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跟着学，随时随地跟着练，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不过呢名额有限，我们要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理好，那就赶紧扫码吧。那至此呢，这一道润肺的玉笋酿肉就做好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5: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4: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6: 放心了以后；
4: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7: 这好酷呀！
4: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首先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威教授，欢迎李主任。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9: 同样呢，我们也欢迎来自综合超声科的主任医师秦淮教授，欢迎秦主任。
11: 各位观众大家好。
9: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代表李阿姨，欢迎李阿姨。
12: 谢谢谢谢。
9: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开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无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请问有没有谁无论今年多大年纪从来没有做过胃镜？我来数数啊。好的，现场60%甚至70%的人都举手了。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做过胃镜呢？那好，我的第二个问题，请大家拿出手边的那个白板，请把没有做胃镜的原因写在这个白板上，好不好？也请电视机前的您想一想，为什么您从来都没有做过胃镜？您在担忧什么？顾虑什么？你看，这位阿姨说没做过的原因是因为怕痛，这位阿姨说因为我很健康，因为有阿姨说没毛病不难受哈，没问题就没做过，很健康。这有一个阿姨写的特别详细啊，她首先说。

0: 我自己没检查过，但是原因是又怕疼又怕恶心。阿姨，您说说您的顾虑好不？
1: 这个吧，是以前我哥哥做过胃镜，完了我哥回来一说，我都更害怕了。他说：“哎呀，那个得插管儿。”
0: 插管有一个很粗的管子进去是吧？
1: 胃镜插管儿，完了，哎呦，还怕疼。
0: 他做的不是无痛的。
1: 对，
0: 他是有意识的，
1: 对吧
0: ？他自己亲眼看着，感觉整个过程的完成，所以他有很不适的感受。
1: 对，
0: 明白了。
1: 后来他就觉得又恶心又要吐的，
0: 有那种咽喉的反应，所以有想要吐的感受。
1: 对。
0: 您自己的胃出现过不适的症状吗？
1: 也有过。那年龄大了吧，哈，就感觉到吃点硬的、凉的，就有点反应。
0: 阿姨，我方便问年龄吗？您有60。
1: 我今年72。
0: 72岁，所以从来没有做过胃镜检查。现场的观众其实没有做过胃镜的感受其实都是一样的，有点畏惧，觉得自己没事儿。李阿姨曾经跟他们也是一样的。
2: 对，
0: 李阿姨说说。
2: 我也是一样，对做胃镜特别畏惧，害怕恶心，害怕疼。去年的时候呢，我胃就有点不舒服，刚开始有点不舒服呢，我就吃点药就算了，就这样忍到后来8、9月份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厉害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做胃镜，后来就找到了秦主任。
0: 明白。所以李阿姨呢，其实是我们今天秦主任邀请来的一位真实的患者，她的胃里出现了一些小毛病，跟大家一样非常畏惧做胃镜。后来秦主任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帮助她检查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是什么样的方法？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一开场要跟大家聊做不做胃镜的事？我想我们在养生堂做了10多年的节目，我们可能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我们的胃由于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所以更容易出现小问题。提前筛查胃有没有出问题就很关键，而胃镜其实是一个金指标。可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有那么多人都没做。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强调？是因为今天李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这个患者跟在座的所有人都一样害怕做胃镜，他是一位叔叔。这个叔叔啊，自认为自己身体很好，没有任何的毛病，吃嘛嘛香，睡得还特别好，所以啊，他就觉得我绝对不需要检查，因为好得很。直到有一天，他的胃开始报警了，这胃啊难受得很厉害。他说：“那要不我去医院查一查吧。”于是就给他下了个镜子，进去看一看，结果确诊胃里长了一个东西，医生做了活检，确实是胃癌。所以对于刚才说到的那位叔叔来说，他等于是因为自己害怕做胃镜而把他的胃从可能癌前病变到胃癌这个过程都阻断了，直到发现了真正的胃癌的信号。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胃里长了东西会有这么可怕的癌变过程？对于刚才李阿姨来讲，他说的那个特殊的检查在秦主任那儿做的，可以替代胃镜吗？它是一种什么样可以借鉴的方法呢？带着疑问，我们先来请李主任讲一讲这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
3: 好的，这个患者在一开始就诊的时候呢，是大概有半年到1年的时间，老是吃完饭之后上腹不舒服。你说他是剧烈的疼痛吧？不是，就是吃完饭之后老觉得胃里不舒服。
0: 不舒服。
3: 对，然后也没有特别剧烈的疼痛啊，这种倒是都没有。但是还伴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逐渐跳体重。
0: 哦，体重
3: 减轻，对，
0: 下降。
3: 对，然后半年的时间，大概体重掉了有10公斤的样子。再有一个呢，也容易出现一些乏力的情况。那么这个患者到我们这儿来就诊了之后呢，给他做了一个初步的筛查，发现他也有贫血啊。因为我们贫血的原因会有很多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消化道里丢得多。而消化道里丢得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东西它破溃。那么这个患者被家属带着来我们这儿就诊之后呢，我们觉得还是这个有一定的报警因素。在内镜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胃里有一个这个巨大的肿物。那我们经过取了活检之后呢，很遗憾，这个病理报的就是一个胃的腺癌。
0: 因为今天李主任和秦主任会告诉大家，对于胃癌的患者来说，有些是很友好的，因为他有症状；有些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当你做筛查的时候，才能够发现里面长了个东西。所以，什么样的症状是我们需要提前关注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我可能会有一些胃部的不适，吃饱 饱了，会有一些胀。

0: 气，或者我会有一些反酸烧心等等，什么样的症状跟胃癌症相关？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接下来就想问问秦主任了，因为您是超声科的主任，像李阿姨像我们现场的其他观众一样，就说我没事儿，我不用查，这样的话应该在您那儿听得特别多吧。
1: 是的，就说现在的无痛胃镜已经很普及了哈，但是呢可能很多的人群包括年轻人，包括一部分老年人，他都是非常还是惧怕一个这种就是说有创的检查，因此很多人是老是拖着不去做这个检查。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胃肠道里的这个疾病吧，不是说我们没有症状它就没事儿啊，其实它是已经有事儿了，只是没有给你报警出来而已。
0: 导演说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容，您说如果咱们不关注他，不看着他，就会放任胃里的好孩子变成坏孩子。
1: 对，
2: 哎，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和秦主任举这个例子特别特别好，也非常非常形象，就是好孩子、坏孩子，还有一个有坏的潜质的一般孩子。
0: 有三种。
2: 对，咱们再拿刚才一开始我们主持人说的那个病例，我们看到他这个病变表面形态的时候，那他这个病变以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啊，并不是个癌。那么从一开始他从一个良性的病变，由于时间发展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转换成了一个恶性病变，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容易学坏的一般孩子。
0: 是，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我们结合着道具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大家看，在我们的互动区呢摆了三个标注着 ABC 序号的盒子，这是今天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模拟胃里长了东西的可能形态，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类型，我们走进去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我选一位观众，这个黄衣服的阿姨吧。好，我们先开第一个，帮我来形容您看到的是什么形状，好不好？来，一二三。哎
3: 呀，这是不规则的，大大小小的，那个这个像什么？像珊瑚那个？
0: 像珊瑚一样。
3: 对对。
0: 摸摸它，
3: 有点硬。
0: 有点硬。还有根狠狠地扎在土壤上，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哦。这个很不一样哎，
3: 这个是挖进去的，这个面不规则，
0: 对，
3: 就跟那个腐烂了，
0: 就跟烂了一样。
3: 是，
0: 您觉得它像癌症吗？
3: 这个像癌，
0: 像，是吧？这个长得有点奇奇怪怪的，
3: 对，
0: 那个像癌吗？
3: 这个就跟那个泥烂了，烂了一块，
0: 还不太像，
3: 对，
0: 是吧？有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
3: 那块，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3: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发展成癌，为您磨的上边球状的，
0: 这是什么呢？
3: 这个是息肉。
0: 好厉害，阿姨能说出来息肉，有点像息肉。那它有可能变成坏孩子吗？
3: 时间长了有可能。
0: 有可能啊，所以这个你确定它就是坏孩子？
3: 对，
0: 中间的这个是在中间的，还没有变成坏孩子的一般孩子。
3: 是，
0: 旁边那个也有可能变成坏孩子。
3: 是，
0: 明白了。我们先掌声送给这个阿姨，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请先回到座位。会上，谢谢。那我们也请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区，先给阿姨刚才的判断打个分，您觉得阿姨成绩怎么样？
2: 哎呀，我觉得这个阿姨的这个成绩非常非常优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刚才我们这位阿姨来进行描述的时候，实际上用了我们很多专业的术语，比如说糜烂啦、凹凸不平啦、这个像珊瑚啊，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词儿更形象一点，有点像菜花。
0: 对，
2: 对不对？哎，那么其他的包括这个病变有凹陷呀，这个底部也有凹凸不平啊，包括他觉得这个表面病变非常光滑呀，然后这个黄色的呀，我觉得描述的都非常非常好。
0: 刚才李主任就一直在说，我们一定要让观众看这期节目有所得，我们一定要让观众知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哪怕只是细微的症状，我们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我们体内长的那些胃上的小东西不要变成坏孩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一定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说明白，不

0: 仅讲症状，还要告诉大家怎么办。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您简单的解释一下好不好？尤其是有哪些是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第一个这个病变的形态来看呢，当然它是一个示意图啊。第一呢，它这个病变表面非常非常光滑；再有一个呢，它是黄色的。
0: 嗯。
1: 啊，如果它再低平一点呢，实际上，它是这种刚才我们说的好孩子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叫黄色瘤。这种黄色瘤呢，是一部分脂肪组织沉积到了胃黏膜的表面。
0: 哦，
1: 所以我们管它叫黄色瘤。虽然有一个这个肿瘤的瘤字，但是它本身的这个病理性质跟肿瘤是没有关系的，
0: 它就是脂肪，
1: 只是脂肪沉积。
0: 哦，
1: 但是这些患者的胃黏膜里如果出现黄色瘤的话，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第一，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第二，确实有一些胃的恶性肿瘤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黄色瘤。
0: 哦，
1: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看到这个之后，最起码我们要考虑到这两点，黄色瘤本身这个部位，它是不会出现癌变的。
0: 哦，它就有可能是个信号，但是我们大家要引起关注，未来有可能在它的周围出现问题。明白了，这个是，
1: 这是一种我们胃常见的一种病变。
0: 嗯，
1: 我们可以管它叫糜烂，也可以叫溃疡。
0: 嗯，
1: 想问一下这阿姨，知道这个糜烂和溃疡的区别吗？
2: 就是糜烂，我觉得就应当是轻一点吧。溃疡就是烂了一块了，我觉得是。
0: 哇，说对了，好厉害！我们再给阿姨鼓掌。
1: 说的非常非常准确，说的非常非常准确。
0: 嗯，
1: 您说的非常好。实际上，这里我也要提醒这个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一拿胃镜的时候，上边经常写着，比如说这个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这个他早会想，哎呀，这个糜烂得多厉害，胃都烂了，
0: 一大片都烂了
1: 啊，胃都烂了，那得多厉害。实际上，在医疗上呢，我们把小的伤口、浅的伤口叫糜烂。
0: 哦。
1: 大的伤口、深的伤口叫溃疡，所以在医疗上，糜烂是一个很轻的病变。
0: 哦，
1: 所以这个阿姨解释的非常非常对。
0: 阿姨很厉害。好，那我们先
1: 把这个说完。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模型啊，第三个模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老师所说的这个息肉，长成了一个突出于胃黏膜的这么一种表现。息肉实际上只是一种形态学的一个诊断。但是从它病理性质上来推的话，它会分很多种。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的一辈子都是个好孩子，
0: 嗯，
1: 很难变坏。有的呢，这个长得越大，体积越大，越容易变坏。
0: 嗯，
1: 还有呢，一开始呢就是容易学坏的正常人，但是你给他养的时间长了，他的体积越变越大，他就非常非常容易变坏。
0: 嗯，
1: 像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那个患者，胃切掉1/4那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息肉。这种息肉呢，
0: 哦，
1: 没有早发现。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这个息肉也在增长，
0: 嗯，
1: 然后变坏了，
0: 嗯，
1: 变大了，
0: 嗯，
1: 然后破溃出血，向下向深更深的这个胃壁生长，
0: 嗯，
1: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切除掉1/4的胃，
0: 嗯，
1: 但具体是哪种类型的，我们稍后再揭晓。
0: 对，听起来很饿，因为不仅要切得深，而且切的面积也很大。
1: 是这样。
0: 到底哪种类型？我们回到舞台中间，一会儿来给大家讲。听完李主任的讲解，我们大概对胃里长了一些小东西，它分好孩子、坏孩子，还是有可能变坏的普通孩子，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那李阿姨是在秦主任那儿做的检查，秦主任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阿姨长的那个东西属于哪个阶段？
3: 李阿姨当时过来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属于这种，多发的、弥漫的这种小息肉，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我测了一个数据，最大其实也就0.4，我给她找到了这个息肉表面还是比较光滑的，当时的判断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息肉性的病变。
4: 我那里头有糜烂，有胃食管反流，
0: 哦，
4: 还有息肉，秦，
0: 哦，
4: 主任都给我看出来了，都看得很清楚。
0: 哎，你看啊，我到现在听得有点懵，因为李阿姨说她没有做胃镜，大家还记得吗？
4: 嗯，
0: 然后秦主任是超声科的医生，
4: 对。
0: 超声能够看到胃里长的是什么，有糜烂，有息肉，还有反流，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不是在咱们固有的思维范围之外？到底怎么做到的？留个悬念啊！这是秦主任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新技术。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技术，适不适合您的话，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会儿我们会请秦主任来讲一讲哈。那李阿姨，我考考您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息肉嘛，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呢，就是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镜下的息肉照片。
4: 嗯，
0: 我们先来看啊。 从左往右。

0: 有，您看呢，在我和李主任的身边，我们准备了几个模拟的息肉，您帮我对对序号，比如说离我最近的那一个，您觉得是大屏幕上第几个？
1: 胃里长了东西，究竟什么样的是好孩子，什么样的是走向胃癌的坏孩子？怎么做才能避免胃里的小东西不学坏？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衣服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6: 右面第一个是
0: 右边第一个是吧、嗯、这个是第几个？
6: 这个是中间那个。哦，这是哦，这个是多发性息肉。
0: 对，有点像您的是吧？
6: 对对 对, 对、
0: 啊、那这个是第一个，
6: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好，那您觉得这三个当中哪个最危险？
6: 我觉得里面那个最危险。
0: 为什么？
6: 我觉得他都长成那样了，菜花呢，
0: 特别明确的像坏孩子，
6: 对，
0: 是吧？
6: 对，但是这种也不太好。
0: 最
6: 近面、这个、
0: 左边的这个，我们李阿姨分析的，
7: 李阿姨分析的大致正常。
0: 我们一个个来说，先说好孩子。
7: 好的。
0: 哪个是一眼看上去您就知道他是好孩子？
7: 好孩子是中间这个。
0: 你阿姨说的就是我的那一种。
7: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的非常非常正确、嗯。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息肉呢，这个表面非常光滑。
0: 哎。
7: 然后大家再看中间有类似这个白色的小斜道，
0: 嗯，
7: 大家能看到吧？
0: 能。
7: 跟周围的黏膜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好孩子，基本上不会变成恶性的东西。
0: 哦。
7: 总体上评估呢，这个呢是我们医疗上所称的胃底腺息肉。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在断词儿的时候一定要断成胃底腺，千万不能断成胃底腺息肉。为什么刚才一定要这个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在不会断词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大的焦虑。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信息都非常非常公开、
0: 嗯、
7: 大家拿到了这个称呼之后都愿意去上网查一下。
0: 对，
7: 但是你要查腺息肉你是查不到的
0: 啊、哦、
7: 查到对离它最近的或者是这个最相似的词是什么呢？腺瘤息肉。
0: 息肉，对。
7: 但腺瘤息肉跟腺息肉实际上跟我们胃底腺息肉完全是大相径庭、
0: 嗯、但腺瘤样息肉就是
7: 癌前病变。
6: 对，
0: 所以它会单个还是像这样成群出现？它长到多大比较危险？
7: 一般来说胃底腺息肉都不会长得太大，以多发常见，一般在2毫米、3毫米，甚至1毫米、
0: 嗯。
7: 那么这种胃底腺息肉我们也切过很多、
0: 嗯，
7: 但是呢，从这个病理做完切片之后，再在显微镜下一看，它还是个良性的东西。
0: 嗯，
7: 所以这个总体上来说，胃底腺息肉，第一，它基本上不会长得特别大。
0: 嗯，
7: 第二，还真是没有碰到说胃底腺息肉转成这个胃癌的。
0: 明白、
7: 基本上碰不到，
0: 基本上是个好孩子。然后我们再说哪一个。
7: 然后我们刚才看李阿姨说的这个，她学的这个第一张照片啊，就是我们这个、啊，她也觉得这个不太像好的哈。
6: 嗯，
7: 对，乍一看呢，你看表面这个红得很厉害，
6: 嗯，
7: 也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啊，但实际上呢，这种息肉呢，我们管它叫增生性息肉、
0: 嗯、
7: 绝大部分增生性息肉也很难长得特别大啊，本身是个良性的病变、
0: 嗯、
7: 但是个别的增生性息肉可能会长到2公分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头端的这个黏膜也是会产生反复的摩擦，

0: 就是他顶上的那个部分。
1: 对，你说就像一个好孩子，本身这个孩子品质不错，你天天的欺负他，
0: 你老摩擦他也不行。
1: 对，他的心理也会产生变化，是不是就会变成不好的孩子？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很多的文学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这个鲜活的这些实例，对吧？曾生性息肉也是这样。他本身是个好孩子，但是呢，由于头短长得比较长，营养可能又不一定跟得上，反复的摩擦也容易。

0: 它的体积变得足够大，很多很多都会转化为不好的疾病。这种息肉呢，我们一般管它叫腺瘤性息肉。这个腺瘤性息肉如果长得比较大，大于1公分或者大于2公分了，那么你养的时间足够长的情况下，很多都会变成不好的疾病。
1: 所以它跟大小有关，跟它生长的速度有关。
0: 第一，跟它本身的性质有关，
1: 性质有关，
0: 它是一个腺瘤性质的息肉。第二，跟它体积的大小有关系。第三，也跟它生长的时间有关系。所以正是因为腺瘤它潜在变成不好的疾病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如果是腺瘤性息肉的话，无论它是长在胃里还是长在结直肠，我们在临床上都是要用微创的办法把它解决掉，
1: 只要看到它
0: 除恶务尽。
1: 除恶务尽。
2: 拿到胃镜报告单先别慌，教您看懂这三个关键词。一，胃底腺息肉，表面光滑，量多，个头小，极少癌变，是踏实的好孩子。二，增生性息肉，表面发红，本身良性，但超过2公分，顶端反复摩擦，少数可能变坏。三，腺瘤性息肉，表面粗糙，菜花状，超过1到2公分，多数会转为恶性，需要尽快处理。
1: 为什么胃里长东西我们不一定有感觉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专门问了李主任，李主任给我们总结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字，我们来看大屏幕。长了胃息肉，有60%到70%是没有感觉的。早期胃癌已经是胃癌了，依然有80%的人没有明显症状。5年生存率，中国只有35%，但是日本有70%。而早期胃癌的发现率，日本有75%，中国只有20%。这些数字听上去挺可怕的，李主任简单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从我本人的体会上来说，我觉得绝大部分长胃息肉的患者，他是没有任何跟这个息肉所产生的症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息肉都很小，除非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息肉由于长得过大，产生破溃，出现了出血，然后可能会有黑便的情况，出血出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会有乏力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息肉长的位置比较特殊，可能会造成一些暂时的梗阻。那么总体来说，小的息肉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不会产生任何症状。而其他的，我们觉得这个，比如说胃酸啦、早饱啦、隐痛啦、嗳气啊，种种这些症状，实际上并不是由息肉引起来的。而早期胃癌呢，刚才我也跟我们主持人说了，我说一定要留出时间来让我这个充分的表达下面这句话，在这里可以非常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早期消化道早期恶性肿瘤的典型症状就是没有典型症状，
1: 没有症状，
0: 就是我们不能够凭一个明确的哪个症状来判断我们是否存在早期的消化道恶性肿瘤。那么怎么样才能发现早期的恶性肿瘤呢？只有通过金标准，就是通过消化内镜和病理检查。这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啊，如果是进展期的胃癌，我们刚才说了在中国是35%，5年的生存率。那么同样是这种病人，我们发现的足够早，是个早期的胃癌，然后我们经过内镜下的超微创的治疗都不用损失胃，那么5年的生存率要在90%以上。大家想想啊，这一个是35%，一个是90%，别看这个光差了这个60几个百分点，但每一个百分点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还有这个生命所担负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1: 我们从这个时间窗的对比和数字的对比，那我们回到李阿姨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李阿姨说，阿姨今年多大年纪？
3: 72岁。
1: 跟我们现场的好多的叔叔阿姨是一样的同龄人。阿姨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胃镜的检查，就是因为我们担心胃疼不舒服，恶心，反正就心里10000个不想做，觉得跟我没关系，胃不舒服很正常嘛，谁没点胃病嘛。好，到了去年突然意识到好像有点不舒服。
3: 对，
1: 您具体讲讲这个症状好不好？
3: 就从2月份开始啊，就胃有点胀。胃胀吃东西呢，
1: 是吃饭前就胀还是吃容易胀？
3: 吃完饭就胀。然后吃完东西老觉得顶在这儿，不舒服，下不去。哎呀，就天天揉也下不去，药也吃了一些。
1: 您说说，
3: 什么就是健胃消食片呀之类的都吃过。
1: 有用吗？
3: 没有什么用。 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还是不行。嗯，反正是心里总是个事儿。嗯啊、哦，就从二三月份一直拖到八九月份，拖了这么长时间，
1: 症状在加重，
3: 在加重。后来我就到安贞医院。

0: 医院去看了，刚开始是让我做胃镜，我没有做，我就拖着，我就恐惧，回去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好受，还是越来越难受。后来我又去看另外一个大夫，就推荐我说的是，你去可以做个超声看看，你要实在害怕做胃镜，你做个超声看看。我就约的秦主任的超声，后来我没想到超声做的里头的东西都给我检查出来了，什么第一个说是我有糜烂，然后呢说是有胃食管反流，还有一点胆汁反流，还有就是胃息肉，胃息肉，当时大夫建议我去做个胃镜，
1: 说再去做个胃镜，
0: 因为胃息肉要胃镜才能做病理，
1: 对，
0: 如果我要没有胃息肉的话，可能超声就可以了。
1: 明白，所以后来您还是做了胃镜，
0: 我还是又去做了个胃镜，因为要把胃息肉弄出来，
1: 是
0: 才定的是胃底腺息肉。
2: 阿姨的故事讲得特别的清晰，所以问秦主任，李阿姨去您那儿做那个检查晚不晚？
3: 李阿姨这个就是特别惧怕胃镜，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类人群，其实对于很多的确实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其实他已经有了疾病，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你的预后和你的生存率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检查我觉得应该是完全是积极的，那么其实咱们这个胃超声，因为它确实是没有痛也没有创，就像李阿姨那拖又拖，拖了又拖，至少超声可以帮助你来发现，就是说是来迈出这第一步，我做胃肠超声检查的第一步，能大概的了解一个情况，我想这个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的。
1: 你看秦主任到现在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做那种特殊的胃的超声检查是什么我印象当中每年体检好像肚子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唯独没有说做过胃，所以这一定是一种特殊的准备下的胃的超声检查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请
3: 好的
1: 秦主任给大家详细讲一讲，适合什么样的人做，做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做完之后要注意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但是我想在此之前我们还得说说症状，虽然其实无论是秦主任还是李主任都一直在强调啊，无论胃里长了什么东西可能症状都不一定很明确，甚至不能明确是癌还是息肉还是只是普通的胃功能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讲一讲症状，是因为大家对于症状非常的在意。来，我们结合着胃的模型，李主任简单的分析一下哪儿长了什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对，我们这个息肉一般要长在胃底，像胃体啊这些位置，那么实际上呢它平时如果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话很难会产生明确的症状，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在胃底胃体的息肉，如果它体积长得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它的营养跟不上它的生长，它表面就会产生破溃，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失血的情况，如果这个失血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就可以造成贫血，而贫血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乏力呀，这个脸色苍白呀，眼睑苍白呀，这个嘴唇苍白呀，包括容易产生晕厥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症状啊，当然特殊的。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这个息肉长得比较特殊，长的位置比较特殊，比如说正好长在幽门口，
2: 这个就接着
4: 对大家看，如果长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正好因为我们幽门啊是大概是1厘米左右的胃的出口，非常非常小，如果这个息肉长得比较大又有 T 的话，如果产生脱落堵塞在这个幽门，那就可以造成上消化道的梗阻，
2: 那10米下不去了，
4: 十米下不去了，那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症状，
2: 会疼吧，
4: 腹痛，腹胀，恶心，呕吐，都可以，
2: 因为下不去就逼着它越来越多
4: 往回流、
2: 这种情况多见吗？
4: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
2: 所以您一直在强调的是虽然严重了大了位置特殊了是有症状，可是对于胃里长哪怕我们说到的息肉，哪怕是腺瘤样的息肉依然没有明确的症状，说这就跟它相关，
4: 是这样，就是小的息肉很难产生症状，
2: 为什么呢？
4: 这人体进化了这么几万年，实际上胃呢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皮实的一个器官，我们胃肠道呢是被动的在接触外界，我们吃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喝着各种各样的水或者饮料，
2: 有烫的有凉的有硬的有软的，
4: 本身的作用就决定了它抵抗力还是很强，再有一个呢，胃总体上来说它对这种切割对于这种火烧它并不敏感，它对什么敏感呢？它对化学刺激，对牵拉，

0: 会特别特别敏感。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黏膜有破损有溃疡的时候，胃酸会刺激我们这个伤口，会产生胃疼。在这儿，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痉挛肠痉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疼。这就是都是一种化学刺激。但是本身像息肉体积很小，它又不是一种化学刺激，也不是一种牵拉刺激，所以胃很难有明确的症状。
1: 胃其实特别皮实，长了东西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感觉，但有两种情况身体会发出信号。一，息肉长在幽门口，这是胃的出口，就一厘米宽，一旦堵上，食物下不去，腹胀、恶心、呕吐就全来了。二，息肉破溃出血，时间长了慢慢就贫血没劲儿，脸色发白，拖得越久越危险。早期胃癌的典型症状就是没有典型症状，高危人群需要早筛查早发现。
2: 所以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排查？
0: 一般来说我们从专业上呢是这样，是跟我们的患者来进行建议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有比较明确的消化不良的症状的，有年龄有比较大，比如说早饱、嗳气、隐痛，有这个经过这个短期的治疗之后，症状改善不明显或者进一步加重的，像这种我们需要有，这个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明确提出建议啊，无论我们是否存在消化道的症状，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些人从45岁开始，消化道的恶性肿瘤就成一个发病的上升趋势，所以在指南里明确提出建议，我们在45岁就要开始接受胃肠镜的检查。那么也有一些这个更积极的建议，可能建议我们从40岁开始检查这个胃肠镜。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客观情况来做出决定。
2: 但是至少45岁，如果阿姨们今年72岁还没有做过的话，那得去做一次了。
0: 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这些患者，因为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作为这个胃癌的一级的这个致病因素之一，而且同时呢，这个合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很多患者啊，临床症状会比较明显，比如说更容易出现胃部的炎症，更容易出现这个早饱嗳气的这些炎症，还有一些患者呢会有明确的这个口腔异味，就是喘气的时候这个口气会非常非常重。那么像这种患者呢，如果多年没有检查过胃镜的话，我们也建议他来接受胃镜的检查。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有这个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家族史，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接受胃肠镜的检查。那么从我个人的建议来说呢，我觉得哪怕提前一些，我们从35岁或者40岁就开始接受胃镜的检查，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需要强调一点，因为我们从45岁到80岁，它一直是一个这个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一个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不是说我们40岁或者45岁检查完胃肠镜没有特殊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我们在接下来，如果第一次检查确实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一般在3到5年的情况下，应该做一个胃肠镜的随访或者是复查都是可以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萎缩性胃炎和肠壁化生的，实事求是讲呢，这个本身在我们专业上呢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有相当一批医生认为萎缩也好，肠化也好，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退化，是衰老的表现。大概呢，大家从40-50岁或者是50-60岁开始，外表上会有衰老，会有白头发，会有皱纹，会有老年斑，那实际上我们内在的这些脏器啊，包括这个食管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它也会有衰老的表现，只要没有出现异形增生或者是不完全的肠壁化生啊，那我们动态随访就可以。
2: 李阿姨，我想问问您，这些大屏幕上的条件往回倒啊，在您40出头的时候，有类似于适合的情况吗？
3: 没有
2: 、只有年龄是相关的，但是阿姨就满足第一个，她只跟年龄相关。那除此之外，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去考虑秦主任讲的那个特殊的超声？这种超声适合什么样能做？我们是不是可以揭晓答案了？
1: 面对不敢做、不能做胃镜的人群，一杯神秘的糊糊如何能无创不插管就能查胃？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0: 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8: 其实阿姨做的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已经开展了3年多的一个胃肠的一个充盈超声检查，
7: 所以还是一个新技术啊。
8: 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而且呢，现在随着我们仪器的提高，包括我们造影剂的提高，这个图像呢也在越来越清晰吧。然后那个以往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超声呢，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检查，或者很多人都认为超声怎么可以查胃肠道呢？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气体，我们知道跟外面是相通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其实是用了这种造影剂，其实这个造影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一杯完全的粮食做成的。
7: 这是造影剂？
8: 是，说所谓的造影剂其实是完全粮食，连防腐剂都没有放的，它基本上是大米、薏米、山药啊、陈皮啊，它其实是有点消除胃肠道气体的这个功能，但是它是一杯纯的，真的是粮食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检查的一个准备呢，和其他的腹部检查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还要空腹先进行一下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胃里面有储留的东西啊，有没有胃液的分泌的增多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检查。然后呢，我们再会把这杯就是所谓的造影剂，然后给那个患者然后喝掉。一般的是500到700毫升这样的。
7: 那
8: 么因为个人的胃的有大有小哈，喝完了之后，这个胃就相当于撑起来了。那撑起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模型哈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对于胃的整个的大体的形态以及各个层次结构，以及胃周围的这个结构，就会比较清晰明了了。
7: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把它撑起来了，就是基本上把空气啊都
8: 赶出去了？
7: 出去，
8: 是的，
7: 让液体充盈。
8: 对，
7: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过程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来看一看真实的检查是什么样的。
9: 您胃有什么不舒服吗？
10: 我说前后有点疼，一般下都是白天疼。
9: 您做过胃镜吗？
10: 有1-2年了吧，做过胃镜和肠镜，都糜烂性胃炎，还有肠有息肉啊。
9: 您看啊，这个是一杯那个，您闻一下香不香？它是纯食物的，这杯呢您就尽量的一口气喝，能喝多少喝多少，连续的喝。可以看到胃的蠕动，喝的除了有点撑，是不是还挺好喝的？挺香的，可以看到胃的5层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弱强弱强3强2弱的整整的有5层结构。那么超声呢，这样一下打下来以后就，每一层有没有长东西，每一层有没有厚了、薄了等等，就是一目了然。阿姨这个胃的运动还挺好的，您之前长的那个胃息肉啥是？
10: 不是肠
9: 息肉，是
10: 社区体检查出来的。
9: 目前来说倒没有看到别的东西，就是有点这种，就是老百姓或者胃镜咱们叫糜烂也行，或者我们叫浅溃疡。
7: 李阿姨也做过这样的检查，一饮而尽。您讲讲

0: 您做检查的这个过程好吗？
1: 就是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先躺着，他先给我检查一下，还给我量一下有没有胃下垂呀、啊，有没有什么检查、嗯。检查完了以后，我才喝的那个
2: 啊，
1: 还挺好喝的，就跟喝粥一样，一口气喝完。他不让我停，他停了我怕进空气。
2: 哦，
1: 一口气喝完，喝完以后，
2: 嗯，
1: 大夫再一点点。一点点，现在还检查了一下这个地方，
3: 食管，
1: 食管，
2: 食管啊，
1: 然后再检查的胃。
0: 所以对您来说，唯一的区别就是中途起来喝了一趟这个造影剂，
2: 对。
0: 但其他的就是您在那儿躺平，医生帮您来做检查，
1: 检查
0: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不适感，
1: 没有任何不适感。
0: 明白了，
3: 对。
0: 接着我们结合阿姨讲的这个过程，您也结合着我们的这个胃壁的解剖模型，讲讲道理是什么。
3: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那个胃吧，看上去哈、啊、是一个口袋，实际上这个胃壁五层结构，这个是一个胃壁的一个模拟的模型。我们超声下看到的是标准的五层、
0: 嗯。
3: 那么第一层呢，其实就是这个黏膜浅层和胃腔的一个一个分界。那么第二层呢，下面的这层是黏膜基层，下面的呢。第三层我们叫黏膜下层、
0: 嗯、
3: 啊，第四层呢就是基层，那么基层然后呢最外头一层呢是浆膜层、
0: 嗯、
3: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模型哈、
0: 嗯、
3: 这个模型其实用不同的彩色做下来，我觉得就是更明了一些。其实比如说这个正好是分出来我们的一个五层结构、
0: 嗯、
3: 那么这个五层结构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到底是我们看到了长了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长在哪儿，或者是来自于哪一层，对于我们超声来说呢，一般来说倒更明确一些。比如说我给大家做一个做一个很简单的这种示意哈，长在这个浅表的
0: 这个黄
3: 豆，这就是黄豆、嗯、比如说这就是刚才李阿姨我们看到的这个息肉，很可能是息肉。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就长在这个最表面，有可能长在中间也可能是外面的一个器官的压迫，或者是其他肿瘤的对胃的一个压迫长过来的。其实这个时候在超声下也是能够明显的看到的。
0: 您最远能看到多少层
3: 啊？这几层都能看到，
0: 看到
3: 全部能看到。
0: 哦、
3: 对，
0: 哦、
3: 其实这种情况下在超声上一般都会报、
0: 哦，
3: 都会写到。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发现，首先是第一是发现，
0: 嗯、
3: 我们是发现问题。那么发现问题以后也会建议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什么还是要取病理。
0: 它往下长得多，其实是恶性的概率就更高。
3: 不一定，这个是每一层有每一层的就是发病的特点。
0: 哦、
3: 比如说是第一层的，它这个息肉呀包括一些可能早癌呀这些东西就会多一些。然后呢，到了第二层黏膜下层呢，这一层的话，它是血管、神经等等这些丰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心衰的患者，在这层就是非常厚的，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超声最敏感的是，我下来以后，这个厚度有多少，测得明明白白。这个厚度，就是说有时候很扁平的这种，比如说黏膜层，我看的即使是不是特别清楚，比如长一个小东西了，但是我量一个厚度，有时候是一个风险的提示。
0: 秦主任，你能够看得出来这长的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吗？你至少知道那有一个孩子。对吧、
3: 啊、对，
0: 但它是好是坏您能看出来吗？
3: 是这样的，就是说影像学有影像学的特点、
0: 嗯、
3: 然后呢比如说它长得咱们刚才从胃镜下直观的能看到，比如说它菜花状啊或者分叶状，这个在超声下也能看到一个它比如说不光滑啦，它也长成榨汁的这样一个形状啦、
0: 嗯、
3: 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也是有所提示的这种的可能考虑它有风险了那么像刚才比如说李阿姨的这种，那一看很光滑的，我们就是考虑可能是息肉的这种病变了、
0: 嗯、
3: 也会有一个第二步的一个提示吧。反正首先是发现问题，第二步可能会有一个提示。但是这种毕竟它是一个影像学检查，因此这一块呢我们是查出来东西只给一个倾向性，然后呢再下一步让胃镜病理来去做最后的一个确诊、
0: 嗯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讲了在这个彩超的过程当中，
3: 嗯，
0: 它为什么不一样？
3: 它
0: 通过造影机能够看到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样的特殊的超声呢？
3: 其实呢，是所有的人群都可以做，特别适合呢，对于这些特别害怕尤其惧怕这个胃肠镜检查的人群这是 第一类的，就尤其像李阿姨这种，可能拖了又拖，拖了又拖，也不知道里面胃肠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去做。那第二类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老年人群或者是特殊疾病的人群，他确实不能做胃镜啊。那么但是呢，他由于这个老年嘛。

0: 多的这种多发病吧，他吃着药啊什么的，胃肠道有各种的不舒服。那到底一个什么情况，可能我想了解一下，也特别适合来做。比如说有很多的吃着这个抗凝药啊，心脏病啊等等的这样的人群，还有呢就是一些青少年的人群。青少年为什么这一块我强调的多，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工作中发现，很多的孩子现在这个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他胃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这种也比较多见。但是十来岁啊，或者当然专门有儿童的这个胃肠镜，但如果就是说还是特别惧怕的情况下，也可以来先做一下这个胃肠充盈的超声检查。就是其实还是回到李阿姨这个情况哈，就是李阿姨呢是有息肉，但是她刚才的症状实际上跟息肉直接的关联不是很大。那他呢其实在超声下我们能够，因为他喝了一杯这个造影剂之后，相当于一个实时的比如说我们吃了饭的状态，所以对于胃动力的检查我们是很相对来是实时的啊，也很方便的。比如说是那个阿姨的这个胃食管反流，我们看到一个持续的食管反流，就是这个胃到食管的持续的一个反流，那么就查出来可能跟他有关系。这个阿姨说的是胆汁反流，胆汁反流是咱们胃镜下的一个诊断，但我们的就是客观的来说，就是胃十二指肠，就是进口和出口就都有反流，这种也是一个动力的检查。那还有呢，就是这比如说胃窦的地方，它其实是在不断的收缩运送我们食物的，那它运动的有没有快，有没有慢，尤其是慢的时候胃瘫的情况下等等，它也会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它可能不一定是完全长东西而引起来的不舒服，那么超声呢也会发现这些问题来做一些提示。
1: 秦主任说的特别的详细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有这样的症状，您在想自己是不是可以先做这样的胃部充盈的超声检查来做一个筛查，再进一步的确定自己胃里发生了什么，再去做金标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看看您属不属于这样的适应症。那如果我们发现可能有一些影像，可能长了不好的东西，还是得去找您做一个内镜来确诊吧，因为毕竟要取活检拿出来看一看。我也送给李阿姨一份礼物，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李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李阿姨，
2: 谢谢您
1: ，祝您健康哈，李阿姨请坐哈。那既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养胃护胃和胃里长东西早发现，大家都知道胃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太息息相关了，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的蔬菜，这个蔬菜比其他的蔬菜价值都更高，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刘龙大厨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炒烤肉啊，我太期待了，肯定是特别好吃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养胃，您这炒烤肉能养胃吗？
4: 今天呢咱这炒烤肉啊，区别于以前的那种传统的炒烤肉，而是用到了很多李老师给推荐的这个好食材加在里面，既好吃而且呢还有这个营养的作用。
3: 我们看到主题了哈，有一个不起眼的蔬菜有很好的养胃作用，您介绍一下。
5: 没错，我们今天给它形象的称之为什么带引号的内外创可贴。我们外用它可以消炎呀、消肿啊、止痒，我们还可以内服啊，对我们的胃肠道也起到很好的养护的作用。具体是什么蔬菜我们边做边说。
3: 我们知道了啊，今天这个炒烤肉要融入到养胃的神奇蔬菜以外呢，据说还有很多窍门。
4: 没错，今天这道菜啊确实窍门还挺多，咱们有四个重要的小窍门，一汁两用跟一葱两用。那么这道菜要想炒得好吃下饭呢，咱得有一个好的料油，所以啊咱先把这料油给它熬上。咱们起锅烧油，葱啊、姜啊、蒜、洋葱、香菜咱就可以给它放进去。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这个料油呢先煸炒着啊，接下来问一下李主任了，李老师，我们这个不起眼的蔬菜竟是养胃的高手，您来介绍一下吧。
5: 我们说它是内外创可贴，我们先说它外敷啊，如果真的蚊子咬了现在很麻烦，它痒而且有时候红肿。其实这种蔬菜你看我们给它搅碎了，我就可以在这儿给它什么呀抹一下，这个汁儿它黏黏的，其实我就可以敷上边就行。它是有什么效果？

0: 消炎呀、消肿啊，这个止痒的作用效果非常好。
1: 哎，太好了，内外创可贴哈。哎，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慢慢来揭晓。除了介绍今天的这个了不起的可以养胃的蔬菜以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重要的视频，叫做三个一养胃法。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哈，日常通过这个视频练习来保护我们的胃了。好，那这时候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说的这个不切耳的蔬菜养胃，从营养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什么营养啊？
0: 首先我们刚才看到了它有一种粘液啊，这个粘液实际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粘多糖，它在我们消化道胃肠道的话，它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就当一个保护的屏障的作用，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啊、肠黏膜。
1: 嗯，太好了。还有什么好处我们慢慢来看了哈。有一种粘液，好，我们现在已经闻到了满屋飘香的这个料油的香味儿，是不是已经练好了？
2: 嗯，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咱就给它过滤出来。
1: 别忘了，今天养胃的炒烤肉要想好吃的话，据说有窍门，一汁两用和一葱两用。哎，具体是什么？您教教我们。
2: 没错，大家看啊，这个汁儿呢，其实就是哎李老师给推荐的那个宝贝粘液的这个汁儿啊。那么这个汁儿呢，咱们两用，一个是腌肉，一个是调汁儿。那首先咱先说这个腌肉，今天呢咱们啊用的是这个牛肉，用的是那个牛外脊肉，来咱们就给它简单的腌制一下啊。
0: 牛肉的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含这谷氨酰胺也很丰富，这对于我们胃肠道的养护非常重要。就是这牛肉真的不好烂，你要是不做烂了，它不好消化。
2: 那我这个也是提前预判了您的预判，就是把切好的牛肉呢用小苏打水给它简单的浸泡了大概15到20分钟。那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合适呢？您就记住一个很简单的，1斤牛肉1克小苏打就行，1克小苏打加上清水给它卸开了泡在牛肉上，大概静置那么20分钟左右的时间，以后呢，拿清水给它稍微的头洗两遍，哎，否则呢，如果说泡的时间太久，或者说量太大，它会有一些涩涩的味道啊，给它头洗两遍，这肉呢，保持了一个鲜嫩多汁的状态，而且呢，就相对来说比您没泡过的时候呢，要更嫩一些了。接下来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腌肉，那么腌肉呢，我们讲的是腌个几分呢？腌个大概就是7分咸淡就行了，因为一会儿还要调个汁儿，一点点的盐，糖一点点，不能吃出甜，稍微的来点什么呀？胡椒粉。然后呢，一点点的蚝油、花椒酒，然后老抽一点点，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谁呀、李老师推荐的这个粘液了啊，来。不用多，咱们就稍微来上一小勺。您看这个粘液的状态，
1: 拉丝儿，
2: 哎，是这种感觉的。那么这个粘液在里面呢，也是可以什么呀？填入我们的这个肉缝，它能够起到一个锁水润滑的作用。所以吃起来肉为什么吃的那么滑那么嫩呢？就是靠这个汁儿了。
1: 这一汁两用就是用的这个汁儿。
2: 是的，然后呢，咱们再来一点淀粉，把这所有的味道跟汁水给它糊在这肉里面，让它不跑出来。肉已经腌好了，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腌肉的时候还要稍微搁点葱。那么葱怎么用呢？这也就是说咱们一葱两用的这个其中一用。这葱呢腌肉肯定有人想问了，哎，干嘛不直接往里用啊，加到肉里面去抓就行了。
1: 对，
2: 其实啊咱们要再多一步就会更好了，就是什么呢，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香油，先给它拌一拌。那么这个呢就是更好的还原了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味道，让它这种香气更足。而且呢这个葱啊，因为经过这个切了以后啊，它这表面的这个都已经露出了好多这个汁水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直接用的话，这个咱们所说那种啊臭葱味就容易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拿油呢给它稍微的拌一拌，把它这个葱的这些横截面给它封住，这样它的汁水就不容易流出来了。这样拌完以后呢，我们从这里面取出一半的葱，先跟咱们的肉先拌一块，这就是咱们说的一葱两用的第一用，就是我们先腌肉。这个葱在里面起到的就是那种什么呀，熟葱的香味，经过一煎呢，它那种葱香味就出来了。肉也腌好了，现在咱就差一个灵魂的酱汁了，也是咱们说重点的第三步，那个一汁二用的第二用。李老师推荐这个带粘液的这个汁儿啊，其实呢它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味道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汁呢主体就以它为打底。
1: 好，
2: 这刚才说了它是带点粘液的，其实呢在这个整体的汁里呢也能起到一个增稠增粘的一个作用。
1: 替代淀粉了，
2: 替代淀粉了。然后呢咱们这里面稍微的来点生抽，老抽是调色的，来点蚝油、花椒酒，来上一点点，然后呢还是 胡椒粉，好，这时候就差不多了，汁儿也调好了，咱们下一步就开始把这些所有东西混合在一起炒制了。先来点咱们的这个料油，然后呢咱们刚才腌好这个肉，哎，咱们就准备下锅了。
1: 平时我们去餐厅啊都排队啊吃这个特别香的炒烤肉，哎，这些秘

0: 诀呀、窍门啊，今天都教给我们了，我们在家里就能做了。嗯，您先煎着这个炒烤肉啊。今天我们的炒烤肉哈、不仅是香，而且呢还有不起眼的蔬菜，养胃蔬菜被称为是内外创可贴。它还有什么养胃的营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
1: 这个蔬菜的话，它还富含的是黄酮类的化合物，还有生物碱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它们有抗炎呀、抑菌的作用，减少我们胃肠黏膜呢受到这些侵害，所以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胃的作用。
0: 嗯，太好了，这到底是什么不起眼又了不起的蔬菜啊？好，我想问一下，像这种烤肉啊，炒烤肉，我们在家做的话，怎么能增加它的锅气呢？
2: 要想让它锅气十足啊，这个温度一定要掌握好，千万不能什么呀太小的火，否则呢这种烟气升腾不起来，这个香味就出不来了，也就没有锅气了。
0: 一定大火来炒啊、已经很香了。好，我们再来问一下李老师了，我们今天说这个不起眼的蔬菜，养胃的蔬菜，它到底是什么？它还有什么好处？
1: 它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它富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转变成维生素 A 的话，对于我们养护胃黏膜那是必不可少的呀。这就是马齿苋非常的常见
0: 所以我们一汁两用用的汁儿就是马齿苋的汁儿，它确实是黏黏的，还能外敷哈，解决这个蚊子包的问题。好，这马齿苋什么时候放啊？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这马齿苋什么时候放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马齿苋咱们提前已经给它焯好水了，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料油还有这个肉香味一块儿下锅，咱们要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煸炒。刚才调好这汁儿。现在咱就可以准备什么呀？下锅了。
0: 但是别忘了，我们今天这个炒肉要想好吃的话，还有这个一葱二用的第二用，到底怎么用？用在什么时候很关键哈？我们来问一下大厨，这一葱二用什么时候放葱啊？
2: 就是这个时候，咱们最后下入大葱，这样呢，让这葱的这种清香味可以什么呀扑面而来，可以给它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今天我们这个升级版的炒烤肉，不光有炒烤肉的口感，还加入了马齿苋，保护胃的功能会增强。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白露过后，天气越来越凉，想知道这秋天的第一口人参该怎么吃吗？鲜人参偏平和，适合那种秋天容易口干舌燥、总想喝水的人，但鲜人参不耐放，尿力也偏薄。干人参片呢，补气的劲儿足，但它适合那种真正虚的厉害的人，走两步就喘，说话有气无力的人，但劲儿大就容易上火，脾胃弱的人兜不住，含服一片第二天嘴角准起泡。那到底这个季节怎么吃人参呢？国医大师邓铁涛邓老行医一辈子，最擅长用家常食材调补。邓老有个经典食疗方，葛芥人参粥。这个粥方里边也用到了人参，但它是把人参打成人参粉。对于脾胃运化本来就弱的人群来讲，人参打成粉，做成热粥吃进去，药力稳稳地走中焦，好吸收，不滋腻，那股暖意就是从肚子里慢慢往外透的。那什么样的人最需要这碗粥呢？如果您有心阳虚的表现，比如一到秋天就比别人怕冷，后背发紧，走几步就喘，心慌气短，胸口像压了块石头，心脏热力不够，阳气到不了四肢末端，那这时候用人参粉再配上葛芥粉，一个补心气儿，一个温肾阳，心阳一通，手脚自然就热乎了。做的时候方法不复杂，再有一个关键细节，放人参粉的时候水温很重要，什么时候放药性才不被破坏？扫下面二维码免费领取具体方法。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从满腹菊香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

0: 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2: 放心领口；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异地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4: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5: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百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京举行。
1: 2026年服贸会首设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一站式护航企业扬帆出海。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首都教育系统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祝福，共祝尊师重教风尚。
1: 人工智能客服新国标正式实施，着力解决 AI 智能服务痛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上午，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

0: 物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强调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我们愿与全球伙伴一道，畅通贸易流通渠道，做大服务贸易规模，大力培育数字服务、智能服务新增长点，推动国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峰会。今年服贸会首次重磅推出两大全新特色区域，中国服务案例成果展示区和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从成果展示到落地服务，双向发力，全方位助力中国服务提质升级，扬帆出海。
1: 今年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人气十足，现场正在进行一场知识产权主题路演，围绕企业海外布局，讲解商标起名、海外审查、注册保护等实操问题。
2: 一站式的出海服务能把国内的成熟的全链路的品控延伸到我们的出海的市场。
1: 过去很多企业想走出国门，经常遇到不懂海外规则、找不到专业服务等难题，单打独斗很容易走弯路。今年服贸会创新整合资源，把企业出海所需的各类专业服务机构集中到一起，推出41场专题路演，通过现场推介、精准对接、专业辅导，实现企业出海从摸索前行向专业护航、规范发展转变。
3: 下午吧，我就已经对接了有大概6家企业啊，然后去沟通这个企业出海合规的这些服务。
4: 我们把金融、法律、会计、人力、知识产权等等出海所必须的专业服务全部集中到了一个区域，能够为中国服务、中国品牌更加规范地走向全球市场赋能。
1: 此外，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现场展示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覆盖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两业融合等多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中国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硬核实力。
5: 解决方案在我们实践过程中间解决了一公正，第二可信，第三降本增效，第四可复制可推广。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作为服贸会北京日的核心活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活动集政策推介、对接洽谈、成果展示于一体。现场一批北京市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涉及金额440亿元人民币。
6: 这一次呢，我们签约的是鸿福先进制造产业园项目。这个项目呢，我们会聚焦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研发创新、智能制造，还有检验检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载体。
0: 北京台报道。服贸会期间，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设置室内室外两大特色展区，户外展区汇聚9个联合会国际会员城市及多家重点企业集中参展，室内展区集中展示前沿文旅科技成果、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 AI 定制冰箱贴和 AI 换装一体机等项目，为参会嘉宾提供沉浸式体验。
7: 希望通过这些展示，让旅行商体验到我们科技文旅的发展趋势跟我们的成果，组织我们的这些科技文旅企业扬帆出海。
0: 大会汇聚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城市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旅行商等400多名嘉

0: 会前，大会配套举办旅游交易洽谈会，80多家海外旅行商与110多家北京本土文旅企业对接洽谈，助力北京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还发布了品牌评价旅游城市 ISO 国际标准配套的121项城市评分细则。
1: 我们对于世界城市的品牌评价推出了实施细则，应该说呢，这是以我们为主推出的世界旅游城市的一个评价标准，也是提升北京在国际旅游城市中的话语权，同时呢，也是有利于我们链接全球城市的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2: 福茂会文旅板块可以一站式打卡全市博物馆的热门文创，
3: 将近有200件文创，来自22家博物馆的精品文创。对，现在冰箱贴热，但是大家呢都寄求于创新，服务于生活。这次福茂会啊，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AR 带你看文创。观众只需要戴上这款眼镜，不仅可以看到文创、触摸到文创，还能够带你领略到文创背后文物的故事。
2: 文博文创真是卷入了新的高度。那么一个天坛的元素能衍生出多少的文创？答案是无限可能。那么大家看，那么这里呢有国家级的满族复印剪纸，那么还有跟宋锦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挂件，还有在福茂会上首发的珐琅彩的饰品，
4: 根据天坛的相关的主要建筑来设计的一个珐琅的一个挂饰，从天坛蓝到景泰蓝，
2: 非遗深度融合文创是今年突出的亮点。那么在福茂会上，泡泡玛特的今年就是一个非遗主题。
5: 今年是泡玛特第七次参加福茂会了，我们今年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它是 Molly 这个 IP Space Molly 宇航服 Molly 和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景泰蓝的一个合作，这样带给我们粉丝在文化体现上的一个非常强的冲击。 Molly 20周年的我们的全球文化巡展的里面，非遗这款雕塑也是一个重量级的展品。
6: 福茂会嘛，服务贸易这么一个贸易平台，现场有很多的国外的这个相关的机构来咨询了解，下一步我们也根据这些信息啊，争取把我们的好的文博服务的这种标准推出去，把我们好的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手段和设备也推广出去。
7: 出海是本届福茂会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北京多区在展览内容上都更加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解决方案，为高水平开放赋能。
8: 在2026开放合作主题论坛上，石景山区首发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这是我国首个聚焦该领域的行业级综合服务平台，将以合规数据出海为突破口，为数据流通制度创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本。此外，央艺术数字艺术资产运营平台等6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9: 通过福茂会，我们在石景山呢打造了会展小镇，也就是将我们的短期流量可以变成了长期流量。
8: 本届福茂会上，平谷区首次推出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同时搭建了全域农事服务网络，农业服务模式与农产品实现双出海。
10: 整套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的解决模式和方案作为中国式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搬上了国家级的对外开放的平台。
8: 房山区设置了产业交流板块，借助福茂会全球资源对接的平台优势，广泛对接国内外优质市场与产业资源。
11: 每天不同一个主题，房山的企业呢能够进行产品的发布和展示，然后促成他们的服务贸易，推动他们的这个合作。
8: 在投资亦庄高质量发展主题推介会上，集中发布了7大成果。经开区还与北京海关签署关地合作机制，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
12: 搭建从首出海破局发展到新三样、新兴三样规模出海的通道，支持企业拓展 token 出海、算法服务出海、AR 加定制等新赛道。
8: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6次会议，听取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
0: 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

0: 学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监司委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提高审判效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秦运彪、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亚平、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今天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草案提出，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由区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实行动态调整，禁止午夜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原则上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居民。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博物馆应当正常开放，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鼓励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市区政府应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博物馆应当提供固定时段免费人工讲解，或者采取信息技术手段提供免费讲解，鼓励博物馆开展公益讲解活动，鼓励博物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展览选题，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生活的高品质展览。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首都教育系统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一场场温暖的活动，一幕幕动人的时刻，传递对教师的敬意，厚植尊师重教的风尚。
1: 今天早7点的校园门口的氛围是格外的不同，同学们早早的来到了这里，手捧花束迎接老师们的到来。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3: 老师您辛苦了。
4: 祝老师开心快乐每一天。
5: 我感觉非常的开心，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那么在每一天平凡的岗位中，虽然很辛苦，但是有学生持续的一种鼓励，也让我更加的有毅力去坚持这份工作。
6: 祝所有的教师吧，然后希望每一天都快乐，这个精气神非常足，也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非常良好的精神状态，然后迎接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7: 那就在昨天，习总书记向全国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了节日的问候，同时呢，也给我们未来的新征程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那我想，我们作为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8: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亲切看望慰问师生，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北京市八一学校把4个引路人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追踪的办学实践，
9: 搭建了一个数字化的平台来追踪教师的整体的成长的过程，来从学术支持的角度来支持教师的专业发展，成立了2类学术组织，通过书院、创新研究院这一类的学院，在

0: 加上我们的特级教师工作室，来打造我们这个教师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全市各区也举办了各类庆祝教师节活动，在东城区庆祝教师节大

0: 职业认同感大讨论系列活动，特别邀请五位一线教育工作者分享暖心育人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师者大爱。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85岁高龄的林崇德教授受邀出席。作为中国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从教60余载，他用一生诠释了师者剥火的真正含义。
2: 现在咱们的数学课减少了，就学一个高数三不够的。
0: 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林崇德谢绝了上台发言，但心里从未放下对新一代学子的牵挂与期许。
2: 我今天上午已经收到200多条微信了，我要一条一条回，如果不回人家也行，我总觉得不太礼貌，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和学生是平等的。
0: 作为中国发展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林崇德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拨火者，而他心中的火苗是年少时从班主任手里接过来的。
2: 我呢是家庭贫寒，高中2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得了重病，刚好是兰州铁路专科学校到上海一些重点中学去找插班生，2年就能够拿到大专的文凭。但是我这种想法很快的被我班主任打消了，他解决我实际困难，让我买高考的复习资料。因此我找到了班主任，我对他说，我想当老师，像当人您那样的人民教师。就是这样，我把全部志愿填报了师范。后来呢，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首届的心理专业。
0: 在大学，他又遇到了恩师朱志贤，为他改5-6遍论文，因一个错别字被严厉批评，那份严像刀刻在石头上，也成了他后来做老师的底色。
2: 我对学生曾经说了这么的话，朱老怎么培养我，我就怎么培养你们，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3: 其实我心里边一直有个楷模，那就是像林老师一样当老师。
4: 我师从林老师很早，87年。
5: 他的身上什么东西留在你身上？
4: 对这个心理学的热情、热爱，一直不断的耕耘，他一直不断的努力。
0: 一个拨火者的伟大，从来不是自己烧得有多亮，而是他走过的地方星火遍地。如今也落在了刚刚踏入校门的新一代学子心中，
6: 感觉非常激动的，因为那些在教科书里的人物真真正正的出现在了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也即将去跟随他们的步伐去走上这门事业。
7: 林崇德老先生，我在书上也是看到过他的文章，还有他的事迹，我有一种责任感去将中国心理学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代又一代拨火者薪火相传，教育的光便永远不会熄灭。北京台报道。
8: 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着力解决这些 AI 智能客服服务痛点。
1: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9: AI 那边他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1: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 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

0: 完成。
1: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0: 北京台报道。
2: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式记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播出第三集《共生之源》。
3: 以千年山水为骨，以百年园林为魂，这是一座属于飞鸟、林泉与千家万户的花园之都。打破城与野的藩篱，让自然的呼吸迈入寻常巷陌。山河之源，万物共生。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和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北京天朗气清，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良，秋意渐浓，空气清新，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阳光灿烂，蓝天在线，在阳光的照耀下，气温上升的速度也比较快。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9到31度。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会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在11到13度之间，凉意明显。明天白天还是维持晴朗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适宜大家交通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强，要注意防晒。气温方面和今天相比差别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5度左右。12号到14号，也就是这个双休日和下周一这3天，天气都将以晴为主，气温方面也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8、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5到17度之间。白天大部分时间体感都比较舒适，非常适宜大家居家通风以及户外活动，但是昼夜温差还是大，白天舒适，夜间比较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4: 东城晴，15到31度，西城晴，17到31度，朝阳晴，16到31度，海淀晴，14到33度，丰台晴，14到32度，石景山晴，14到32度，门头沟晴，16到30度，房山晴，12到30度，通州晴，13到31度，顺义晴，14到31度，昌平晴，14到32度，大兴晴，12到30度，怀柔晴，11到30度，平谷晴，11到30度，密云晴，13到30度，延庆晴，11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200年。

0: 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9度。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既保不了命，
5: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这个不太长久啊。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8: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9: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10: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1: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12: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7: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1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13: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从满腹菊香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4: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7: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15: 放心的应酬；
7: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6: 这好酷呀！
7: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毅力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

0: 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000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福茂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

0: 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1: So we are very excited.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5: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4: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

0: 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告诉上面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

0: 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伟大同样的光荣，干杯！
1: 干杯！

0: 陈开来，你出名了。
1: 喏，你自己看。
2: 这么小的字还能看见，真够烦人的。不喜欢这些照片。
1: 可我喜欢钱啊，今儿我娶你了。
2: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1: 你不是就行，你在乎别人干嘛？那个，钱付了吗？
2: 没呢。
1: 那你得要啊。
2: 那现场那么多人，我怎么问呢？下回吧。
1: 行，拍都拍了，你就不要赌气，记得要钱啊。
2: 这李木生要知道我给这种事做宣传，会很失望吧？
1: 李木生之前不也经常给汉奸拍照？但人家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己的信仰去死。如果李木胜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接下这份工作。等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2: 你要这么说，给他们拍照未必是件坏事。
1: 当然了，钞票哪有坏的？
2: 说不定这工作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1: 你又嘟囔什么呢？
2: 我说这钱我必须得要回来。
3: 跟日本人想通过沉睡计划扩大细菌战的范围有关，我猜啊，他们就是想迅速结束战争。
4: 如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码沉睡计划的方式，现在对我们来说
3: 是一次机会，

0: 我们家一组人，任何利器都不准带进来。
1: 是。
0: 方队长，看好哪一撇啊？
1: 这赔率低的，让人想睡觉啊！这种比赛你也懂。
0: 见面玩玩吧。
1: 还周日有一赛马盛会，有几个人是来真正看马的？

0: 都是日本人过来造声势，还有那女的，她还要代表中方骑马绕场，这风头都让她出去了，这苦差事全是我们的。哎，
1: 乌泱泱一大群人啊，总队长的差事不好做。

0: 香烟哎，香烟，香烟瓜子桂花糖。
1: 哎，老板，哎，可以今天
2: 给我来一盒。哎，下
1: 来吧。

0: 全员准备，上台！瞄准百姓，看见！瞄准百姓，看见！看见！看见！看见！
1: 私の名前です。名前は千住です。
2: 神俊、綺麗。
1: 可愛いでしょ。
2: So handsome，送给你。这张照片叫一个男人。谢谢。这个名字很好。一个男人，希望战争。
1: 可以早点结束。你也不喜欢战争？谁会喜欢呢？
2: 我叫陈开来，是中国的照相师。我叫石田祥太，新野博士的助手。请多关照，
1: 请多关照。

0: 陈开来，
1: 你的钱太难挣了。

0: 枪比较小巧，他只是为了调虎离。
1: 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已查清楚了幕后主使。

0: 这钢柱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惯用的。解毒剂已经送到人机医院，速度查，这是皮外伤，并无大碍。
1: 弟兄人，我已经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不要继续让我失望下去。
0: 我知道，潜伏在上海的乱党是将军的心腹大患。给我一个月，我必定铲除军董的特务网络。
1: 希望你这次做到。
0: 做不到，我立刻引咎辞职。
1: 不成功要谢罪的。
0: 好，不成功便谢罪。

你居然严重了，你是栋梁，但现在伤害就是负责，所以我让你四面做你的帮手。现在看来，我的神是没错。

不管你们存在什么恩怨，希望你九连能以大局为重。将军，你误会我了。我和苏督察并无恩怨，只要他伤好了，76号随时欢迎他回归。

0: 陈开来怎么样了？医生说会尽力救治，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
1: 明白。
2: 苏督察，方便进来吗？请进。邢野博士一定要来探望你。
3: 大丈夫的事。星野博士，您的伤怎么样了？啊，没大碍。我听闻苏督察中毒了，
2: 这是最好的解毒剂。
3: 每次见到苏督察，都有惊喜。
2: 星野博士，酒是可以止痛的，要不要试试？

0: 血浆马上输完了，病人失血太多了，急需输。刚刚接受了伤兵，血和血浆都用光了。我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快！
1: 是。
0: 我是O型血，随眼随输。能救活吗？生死难说，虽然给用了解毒剂，但是失血太多了。
1: 抓紧，救活了才算救。

0: 至清，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看陈开来是躲在医院里，难道病发了吧？夜华病房在哪儿啊？在这儿。你醒了？

0: 陈开来，你醒了。花，你记好，地势万寿无疆。
1: 我伤口。插好。我看你精神头挺不错的呀，有这么疼吗？
0: 那，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也是，请安静。冰花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现在还不能进食。
1: 什么没脱离危险期？我见你好的很。
2: 还是听医生的吧。

0: 多吃一口，它排泄不了。
1: 好吃吗？
2: 你饿不饿？要不你吃吧。嗯。
1: 他怎么会饿？一天到晚啥也没干，只会捧你说话。
3: 我确实不饿，已经不会饿了。
2: 嗯，气饱了。
1: 射中你的那是卡簧枪，也叫钢珠枪，是一种简易的枪械，一根小钢管而已，但是近距离也是有杀伤力的，十分隐蔽。这次算你命大。
3: 你知道的真多啊。
1: 都是有利公司的侦探杂志上看来的，我顶喜欢的就是藿香探了。我这样的人也是很爱文学的。
2: 我想睡觉。
1: 行吧，那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了。哎，对了，杜黄桥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让我问你饿不饿，我要怎么告诉他？
2: 饿。
1: 他什么意思呀？
3: 他一定是想要知道身体恢复得快不快，越饿就说明恢复得越快。
1: 没想到这个瞎子那么狡猾的。走了，花给你留下了，这馄饨我带走了，你要不吃我自己吃了，快走。

0: 我让总务处给苏州塔准备建办公室。我还是喜欢之前那间。那是临时的，苏州塔来太仓促，这间还没准备好。我倒觉得很好，政府部门节俭办公，我十分欣赏七十六号以身作则的态度。
1: 两间多六家，大里面陆军司令部。 每月35万元经费，估计经费不齐，2000办公室。要花钱有拒绝花的记的，我们全力拒绝。四渡加塞马江江先的风灾令人难忘，查贪污固然重要，但最近，振东和。
2: 共产党的行动越来越猖獗，
1: 我已经与南京江湖协调，四渡家若不先起，可以暂住上海，协助李主任查治乱党。
0: 是。
1: 李主任，从今天开始的每一秒钟，如果四渡家的安全有所闪失，
0: 星月博社团队。 还有四渡塔，从今天起再有什么闪失，76号负全责。
3: 对了。

0: 风队最近行动日益猖獗，不知道李主任后续有什么办法，不能容他们再乱下去了。我也有计划，苏督察，您就先好好上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那就指望李主任手下那几个精英了。76号潜伏在市井的人数，远比苏督察想象的要多。
1: 李主任已经承诺我，将在一个月内将猖獗整顿在上海的特务网络。飓风队如此猖獗，再不出，我这个主任也没脸做下去了。
0: 军统那个王牌财神有眉目了吗？马上。 马上就有结果。
2: 王牌，李主任也有自己的王牌吧？
1: 那就要比比谁的王牌更厉害了。

0: 醒了啊。
1: 嗯。
0: 出院。
1: 现在？那医生说我得过几天才能出院。
2: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从现在起，你要听你师父的。
3: 早看出来你装瞎了，装得太敷衍了。
2: 少啰嗦。

0: 这细碎，今日天气气候，不免带我出门玩耍。
1: 新式婚纱，老板娘还会唱越剧啊？
0: 我会的多着呢。
1: 可惜啊，今天没有人弹三弦了。
0: 老瞎子就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是老规矩、啊、
1: 老规矩，
0: 给赵公子准备特别间，再来一套扬州修脚。
2: 来喽。嗯，
0: 其实
3: 赵公子，我在里边等你啊。
1: 今天老板娘有点不对劲吗？
0: 哪里不对劲啊？
1: 比往日慵懒，愈发有魅力了。
0: 你呀、啊，
3: 男宾一位，特别间里边请。
4: 这个可比医院开的那些管用。你要相信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
5: 但是好疼啊！
4: 这点小伤痛算什么？打起精神来，以后要面临的可比这个要狠得多。
5: 什么意思？
4: 在76号好好干。
5: 我就是去给搜狐啥拍拍照片而已。
4: 我有预感，你在76号会受到重用。瞎子都是会算命的。
5: 你要不真瞎，你眼睛比谁都毒。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事儿啊？你到底姓蒋还是姓龚啊？
4: 你不是知道吗？

情况。

0: 君子。
1: 石美图，知恩图报，真君子。昨天没见到你吗？去其他店里面赚外快了。
2: 哟，赵公子，你是把这儿当旅店了？
1: 仙玉来可比旅店舒服啊。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
3: 崴脚可是大事儿，江郎中的祖传秘方，擦两天就好了。
1: 崴个脚可以心疼成这样？老板娘养了一群知恩图报的兄弟，好福气。
2: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是互相的。
1: 走了。
2: 不远送。
4: 客官慢走啊。你慢走啊。
3: 你这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日后可得当心喽。
1: 老板呢？
5: 我就是老板。
6: 赵科长，
5: 早经招了风。
6: 多亏你救了我的小命，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是你命大。
5: 那是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
1: 你橱窗里照片拍得不错，怪不得苏督察认准你拍照。
6: 我也觉得拍得不错，

0: 慢点，慢点，慢点。来。
1: 有的。头一回见他喝那么多。
0: 看你大难不死，他高兴吧。我来照顾他，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赢了，先说你的秘密。给你的药没用吗？自己包的。
1: 嗯。
0: 你这样下去会感染的。军统只教杀人，不教自救。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2: 快送了他！
3: 老爷，
2: 打住！
3: 站住！站住！

0: 你做的，跟着我，你愿意吗？
1: 学会了吗？以后每天都要像这样换一次药。谢谢。
0: 不用谢，我欠你的。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45师五团三营营长窦黄强。那现在呢？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
2: 哎，来，多看这儿啊，多看这儿，低点头，笑一笑，行不行？看这儿，好。慢走啊，
3: 谢谢啊。
4: 金宝，我出去一趟。
2: 干什么去？
4: 你看店啊。
2: 啊？
4: 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
2: 你是。

0: 孤生，你想你从未来过上海，如果有一日你来了，我定要带你好好逛一逛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家弄堂口有许多小商贩，售卖萝卜干、小馄饨，还可食一碗泡饭。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里的黄昏最是美丽，希望有一日与你并肩站在桥上看看夕阳。吃蛋糕要去凯司令，这里有一种以法国皇帝命名的蛋糕，拿破仑，多层酥皮，中间夹着鲜奶与吉士酱。
1: 这个能要半块吗？
2: 我请。
3: 就在你身旁。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6: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尝尝吧。
1: 好吃，你也尝尝。
0: 为什么要走新生的路线？
1: 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你。我猜你在找那个人，应该会来姓上的地方。
0: 找我干什么？
2: 我现在在给76号的苏门、苏督察做事。
0: 我知道。这个人是石天祥太。哦，
2: 他好像是星野博士的助手。
0: 之前跟你师父通信的女人叫欧阳，她曾经也是星野的助手。我们之前想通过李无胜的关系联络到她，但是后来你知道的，断了联系，一直联络不到。
2: 他们通信没有地址吗？
0: 他们之前的全部信件都寄往了欧阳所在的慈善组织，但是他现在不在了，下落不明。
2: 哦，你们想通过石田找到欧阳？
1: 那这个我们找这欧阳干什么呢？这个星野博士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2: 明白明白，不多问不多问，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他，一定。

0: 我想跟你学。怎么突然变卦了？想像你一样有点本事。那你得叫我一声师傅。
1: 什么都没教呢，就想当师傅。你先告诉我，你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

0: 我等你。M1910 号称滑口弩子，能装6发9毫米的子弹，一斤2两重。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
1: 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我拜师总得有门派吧？
0: 你不用管，你只管学。
1: 我猜你是姓蒋的，要不然你不会杀鱼。

指挥了，嗯，10秒钟之内把它装回去。什么？怀表你都能装起来，装一把枪又算什么？

0: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啊。
1: 相机能杀人吗？
0: 相机能记录真相，比杀人厉害。
1: 别傻了，别忘了苍狗连对你用心了，相机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记住，枪，只有枪才能保护自己。
1: 你有病吧？
0: 这才刚刚开始。

0: 给你买个新的吧。
1: 你不是还欠着债吗？记住，这个世道两样东西最重要，
0: 枪跟钱吗？

0: 苏督察，这么悠闲，照相馆生意不怎么样了？还是苏督察工作赚得多，就是有点危险。今天就带你去一个不危险的地儿。去哪儿？
1: 今天拍时装照啊？
2: 别废话，跟上。

0: 这是哪儿啊？
1: 远东株式会社，马场照片带了吧？
0: 啊。
1: 星野先生住在这儿，他想亲自见你，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2: 瞎子算得过灵呢。
1: 瞎子是谁？

0: 感谢陈先生的英勇表现，令我敬佩。
1: 人民攸关，换做谁都会这么做了。
0: 下一杯，敬陈先生。干杯。

0: 嗯，
1: 苏日佳，你的跳伞术同你一样帅气。我没想到中国的女子在如此美丽的同时，也能如此英勇，非常厉害。
2: 您过誉了。<笑>
0: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侠客心肠。
2: 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那么透彻吧？侠客，什么意思？
0: 将军，要不您解释一下？
2: 侠客のことだ。例えて言うなら、清水の次郎長一家のようなもんだ。小陈，照片呢？星野さん，我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どうぞ。

0: 我一定会好好见长的。干杯！
1: ！
0: 干杯！

0: 真怀念啊！看到你了。哎，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气质很特别，一眼就能在照片里注意到她。
1: 因为她是中国姑娘。
0: 哦，
1: 美丽的中国姑娘。

0: 你们看起来很熟啊，我想念他，还有生煎包，夜兰花，他还请你吃过生煎呢。是的。 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包，是吗？哪家呀？我也想尝尝。抱歉，上海的路很多，我记不住了。只记得对面长满了梧桐树，到了秋天，落叶铺满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金黄金黄。 很美好的回忆。
1: 哎，
2: 石田，何やってんだ？こっち来て飲め。
1: 何やってんだ、あいつは。

0: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吃蛋糕要去凯司令。
1: 一条药罩。
0: 门口的玉兰开了，我看着窗外就可以回到学生时代。
2: 应该是这儿了，还有人住吗？
1: 走吧。
2: 不是找欧阳吗？怎么不进去？
1: 这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2: 哦，那我们后面怎么做？
1: 我会处理的。
2: 又把我甩了？
1: 什么甩了？暂时不需要。
2: 我知道，你就是卸磨杀
1: 驴。
2: 这比喻好像也不太合适啊。
1: 为了你好。
2: 这儿呢，
3: 你又死哪儿去了？
2: 你钥匙呢？
3: 丢掉了。
2: 走吧。又去哪儿啊？
3: 天天乱跑不赚钱，我得努力跳啊。这个家全靠老娘我。
2: 哎呀，大半夜别折腾了。你折腾什么呀？
3: 今天我生日了。我十分迫切的想吃馄饨。
2: 你一年有300多个生日。
3: 你果真是个挺聪明的人。哎呦，鞋掉了。我另一只鞋还在外头呢。杭州城竹竿巷的那个算命的海半仙说了，我五行缺冬，你城里面有一个冬字，所以你就是我的人了。
2: 你奶奶是海半仙啊？而且五行里面有冬吗？
3: 五行难道就不能有冬吗？
2: 有冬有冬有冬啊。
3: 我想我奶奶，想我爸爸，我和影宝，你们完全可以放心的呀。
2: 行了，睡了。嗯。

0: 皇上，我跟金宝是清白的，你放心，他是我老板，也是我好兄弟。知道了。
1: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把弄到手啊？你怎么好这样讲呢？这种事情要慢慢来的。你老这么被动，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更何况他现在还不喜欢你。 也不是一点不喜欢，你想啊，他连我爱吃馄饨都记得很清楚。大哥，那是他自己爱吃馄饨，他老是骗你。我不准你这样讲的。
0: 行。总之，你要是真喜欢他，别放弃，别辜负他，一定要让他幸福，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我看这世界上也只有老兄你可以受得了他了。
1: 你是真有耐心、信心和雄心。听他讲，你是他表兄弟，你作为表兄弟，怎么好这样落井下石说他的？
0: 表兄？
1: 啊，
0: 我是他表爹。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我是慈济会的，我姓沈。
0: 请问欧阳小姐在吗？
1: 请等一下。请进。欧阳小姐，你好。
2: 沈小姐，请坐。
1: 这边请。
2: 没想到慈济会还记得我。
1: 当然记得，您之前为我们捐了很多次款。不过您很久没有去了，会长让我来看看您。
2: 确实很久没有同你们联系过。
1: 谢谢。
2: 请坐。
1: 欧阳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2: 没有，不过是之前出了一趟远门，去我房间端些糕点上来。
1: 是。
2: 喝茶。
3: 姐，
1: 主任，二弄来人了。
3: 什么人？
1: 一个女人。慈济会要举办一场慈善拍卖，想邀请您参加。
2: 打个电话就好了呀，何必辛苦你再跑一趟？
1: 不辛苦，顺便来看看您。
2: 有心了。对了，沈小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慈济会？

0: 报告长，
1: 什么任务？连我这号人都用上了。
2: 抓共党，人手不够，帮帮忙，辛苦。

0: 抱歉，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印象。
1: 我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去了。
0: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
1: 嗯，搭电车来的。
0: 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
1: 不用麻烦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0: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的。
2: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
1: 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哎，雨这么大，沈小姐不如等雨小些再走吧，顺便留下吃个晚饭。
1: 我倒是不饿，来之前吃了些生煎。
0: 楼下那家吗？
1: 卖相倒是不错，可惜味道不太行。
0: 嗯，是呀，我吃这味道也是不大行。
2: 这里有家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店，只因为它开在家门口。
1: 那我们改天再约着一起吃些好吃的。

0: 你这次记大功。
1: 我做的算不上什么，是主任高瞻远瞩，谋略得当，提前做了防备。
0: 缺财物是08000块，奖金。
1: 谢谢主任。苍队长好。
2: 主任，人已经带回庆军室了。
0: 请苏督察来一趟，还有那个照相的，
2: 叫他来干嘛呀？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1: 不是，你见到我跑什么呀？
2: 你们那么多人拿着枪追我，我害怕，我当然要跑了。
1: 跟我耍心眼是吧？
3: 是个女的，还挺年轻的。
0: 他们习惯伪装，不能被外表所蒙蔽。
3: 怎么抓到的？
0: 人是赵科长抓的。赵科长在后勤科实在是有点屈才。
3: 看来赵科长这次要立大功了。
0: 苍队长，看你的了。
1: 明白。
2: 我说，
1: 什么？
2: 我说，
1: 好，是不是共产党？
2: 我是。
1: 你去找欧阳做什么？还有没有同伙？
2: 我是紫荆会的义工，我去找欧阳送请柬，没有同伙。
1: 这么说就不对了。
2: 没有同伙，没有。
1: 反正到最后都得找，啊，何必受苦呢？
2: 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1: 不说实话，对不住了。

0: 你闻到了吗？
1: 什么？
0: 工党的味道。他很快就要开口了。你都成。

0: 是你逼我的。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没什么区别吧，还不是屈打成招。李主任，请我来就来看这个呀。
1: 主任，那
0: 他给欧阳送了个请柬，你们就抓了他，并没有其他行为，是这样吗？
2: 表面上看是，但这里面另有玄机。审讯是个花时间的工作，我们不能太早的下决定，只要人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着。
0: 这个欧阳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与沉睡计划有关的人。
0: 你们怎么发现他通共的？
2: 那你只能问宁佐了，我只负责抓跟他有接触的人。

0: 这是幕僚，所以你们就在他家设了个局，请君入瓮。李主任，真是高啊！ 那个女的真的是个义工呢，
1: 司长，你不用担心，请相信我的直觉。

0: 叫你过来是拍照的，拍下他最痛苦的瞬间，不是让你傻站那儿。你到底懂不懂拍照？
1: 不懂。<笑>
0: 吓着了吧？知道之前我对你多温柔了吧？啊？赶紧拍！
1: 走开！
2: 你喊什么？
1: 你看看他，他快死了！
0: 你激动什么？
1: 因为你冤枉他了。
0: 你看看他，他多可怜！你当初也这么冤枉我的。你现在是在同情共党，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绑了？
1: 好吗？
0: 好吗？
3: 他多少事情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
1: 王八蛋，
0: 赶紧走！
1: 冤枉狗人！
0: 我
1: 还是都是活的。
0: 好了，
4: 赶紧办正事，别让搜督察看笑话。

0: 接下来在杭州，我们要假扮夫妻来掩护身份。
1: 白头之约，红叶之盟。可惜是假的。
0: 我们不需要相约到白头，只希望能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如果我暴露了，你一定要给我一枪。我很怕疼，我可不想把你供出来。

0: 跟你讲了，上海不好混。在这种地方工作，良心过得去吗？ 过不去的时候就去一个地方。你还是第一次来吧？你是在想那个女人吗？她会死吗？ 你们说他是共产党，他没认；他的脚掌被钉在地里，都没认。共产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信仰是什么？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你有吗？你肯定没有。我有，烟、酒、美色。是不是你们76号的人都像你这样，自私享乐，没心没肺？ 你不也是在为76号做事吗？我跟你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们太残忍了，不是人。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
1: 照片还要吗？
2: 证明不了他是共党，交上去也没有用。
0: 能不能借我点钱？
3: 做什么？
0: 救人。救谁？我表姐。
3: 表姐？你在上海，从哪又蹦出一个表姐来？
0: 就上回咱开业的时候来的那位小姐，你还说她长得像明星。
3: 她是你表姐？
0: 啊。
3: 哄谁呢？
0: 上回。

0: 见的时候觉得眼熟，后来又相遇了，就相认了。他被76号人给抓了，说他是共产党。
1: 那他是吗？
0: 他们把他脚掌给刺穿了，他都没说是。你说是不是啊？
1: 这么狠。借多少？
0: 5000。还有啊，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打听一下谁能捞人？上回那仓管连肯定不行啊，那就是个骗子。要么10000吧，5000确实少了点。
1: 滚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
0: 你这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现绝对是好人。
1: 我告诉你，老娘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
0: 我就是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所以才找你帮忙。
1: 拍马屁也没用，跟共产党这边的事你也敢招惹，我看你总有一天小命难保。他是你表姐，又不是你表爹。
0: 反正我肯定得救。
1: 回头丢了命，你自己找个地方埋了，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
0: 上回我遇难，你不也帮了吗？
1: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想清楚了，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2: 你和他什么关系？不许说话。
0: 小时候认识，之前他在我那拍过照片。
2: 很熟？
0: 不熟。
2: 那为什么？英雄救美。
0: 我不是英雄，我是被他们冤枉过的人，他也是。
2: 我说过不许说谎。
0: 我没说谎。他是好人，不是共产党。
2: 这话很危险。
0: 我没跟别人说过。
2: 那为什么找我？
0: 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2: 你错了，我和李莫群一样，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就是你说的是汉奸。
0: 他真是好人，我有证据。

0: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2: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4: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5: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6: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2026年8月19日，中国民营航天企业造出的大火箭朱雀三号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 哦，来了来了
2: ，OK， 我看到了。
0: 全世界都看到了它稳稳落地的这一刻，可谁又知道这一刻的背后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上千人的团队又熬过了怎样的8个月？专精特新研究院独家纪实拍摄，历时1年，记录了他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今天一同回顾这段历程的研究员有：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资深媒体人杨澜，22年前曾专访杨利伟，和中国航天缘分深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可重复空天运载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良；90后天体物理学博士刘博洋，国内首个拍到中国空间站高清特写影像的人；以及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赵正党。
3: 欢迎四位老师来到我们的顶层停机坪。
4: 今天咱们要在这儿看一看北京商业航天南建北新的版图。
5: 首先从南面来看的话，主要是指亦庄的这个开发区，我们国家大部分的这个民营火箭的公司啊，都集中在这个亦庄，并且有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航天的一个配套企业，占据了我们中国这个商业火箭的半壁江山。
6: 那北边有很多的卫星企业，有通信、导航、遥感、太空算力的、太空数据的、太空能源的等等这样一些企业，我自己的公司就在那边。
7: 北京作为卫星重镇，我们占了全国60%，北京银行也服务了好多的企业，所以我很自豪的。
3: 所以今天北京商业航天的故事，咱们就从朱雀三号聊起。各位请坐。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3: 今天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来自京津冀商业航天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位企业家，欢迎大家。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来了解一下我身边的这枚火箭朱雀三号。它是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自己研制出的一枚国产大火箭。它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能带着卫星飞上天，而是飞上天之后最下面的这一节还能飞回来稳稳着陆。它也是继马斯克猎鹰9号之后全球第2款、我国第1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首先让我们隆重地请出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有请。欢迎戴正，欢迎您，欢迎。先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这一年来，我们跟拍朱雀三号的镜头没有停过。我们知道，真正的故事是从失败开始的。一起来看。
8: 发射局人员请注意，所有人员请迅速撤离。发射局人员请注意，所有人员请迅速撤离。各号注意。点火程序启动，5、4、3、2、1，点火。

0: 2025年12月3日中，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中国首枚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朱雀3号"首次发射升空。 这枚火箭身上扛着双重任务，二级火箭要把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而一级舰体要完成一场极具挑战的返程，稳稳地垂直落地。通过重复使用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是这枚火箭最核心的使命。如果成功，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的陆地回收。 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美国 SpaceX 一家公司做到过起飞、一二级分离、星舰分离，每一个动作都按计划精准完成。随着二级火箭带着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已经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大家都在期待它能否顺利回收。来了来了来了！
1: 加油，我的宝贝儿，加油！
0: 一子级舰体的返回流程一路过关，高空大角度调整姿态，再入大气层，山格垛展开，每一步都近乎完美。 可就在距离地面仅剩3.3公里的位置，着陆点火阶段，发动机出现异常燃烧。
1: 哎呀，哎呀！
0: 最后一脚刹车没踩住，坠毁在距离靶心40米的地方。
1: 哎呦，天哪！
2: 差一点点就圆满，这份遗憾也成为中国商业航天探索路上沉甸甸的一刻。大家当时都说不出话来，现场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安静，
3: 这都不忍心看是吧？你说从论证，从设计图纸，它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就你的。
4: 投入了这么多心血，最后付之一炬那种悲伤。
5: 惊心动魄的40米，我特别想知道当时那一刻指挥大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这个速度非常快，大家在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的，反应不过来就愣住了。哎，怎么会这样？ 虽然说这是第一次我们国家做陆轨级的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实验，但大家投入了这么多心血，其实大家带有这样一种预期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可以把它收回来。
1: 您在之前没有对有可能失败做一些心理准备吗？
5: 是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理性的角度是让你觉得你要接受，但是感性的角度你会觉得我不想接受。 航天就是这样，就是它只有零和一，没有中间状态，这就是航天残酷的那一面。十几分钟后，我们大家从这种感性的这种情绪的冲击，就能够调整过来，擦干眼泪，看数据，大家开始分析，就已经开始进入工程师的这样一个理性的环节了。
4: 很快，他就要冷静地面对现实。
5: 那这一项技术到底难在哪儿呢？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里有个火箭的模型，大家看一下，最头部这个呢，我们叫整流罩啊，整流罩里面就是卫星，这个白色，这个叫极尖段。

0: 上面呢是二级，下面是一级，啊，一级的规模非常大，二级出大气层之后呢，继续点火，继续把卫星带入轨，那么一级呢，这时候就会做一个抛物线，啊，从60公里会飘到140公里，这是整个抛物线最顶点，然后再下来，啊，再下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时候的速度呢，大概是7倍的音速，我们大气层的厚度是100公里，它最后要落在一个60米乘60米，就是半个足球场大的地方。这时候你在140公里外太空看这个点是看不到那个点，
1: 对呀，
0: 是非常非常小的，
2: 就好像是在高空啊进行一个极大难度的一个停车入库，但是在空中我们是没有车道也没有路标，技术难度是极大的，
0: 而且我们的大气层分速是非常快，最后一脚刹车叫着陆点火，也就是说在距离地面3公里多，而速度是超音速，这不到10秒就掉地上。那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像一个特技表演，这个司机是一个特技演员，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把车速开到了100公里，前方有一个停车库，不能提早减速，就到这跟前的时候，我一脚刹车踩下去，
1: 进去了，
0: 唰一下一把入库，而且没有第二次机会，还早了，他没到这个库里，停在半空中也不行，还晚你就撞在这面墙上了，就粉身碎骨。那次是踩下刹车之后车散架了。
1: 听着就特别惊险哈、啊，那像马斯克是失败了多少次他才成功一次
0: 啊？猎鹰九号从做返回的这个开始，应该是前面应该失败了6次。
1: 我曾经有一次跟马斯克做过一个专访，他有一句名言嘛，他就说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就是你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是注定要靠一次一次的失败来积累经验才有可能做成。
3: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我们还是要感谢失败，容忍失败。
0: 其实我一直对团队说，就是成熟的航天人要笑看失败。你没有经历过失败，那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试错的经验。航天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啊，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正是通过这些失败，对这个问题能认识得更深入一些。
4: 嗯，那回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能力的、有实力的国家都在干这件事？
0: 其实液力火箭是有一个成本，主要的成本就是火箭本身的成本，一级这一部分大概占到总成本的75%，相当于上亿元。很自然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多次使用这个火箭，而不是只用一次，它就会带来一个成本的巨大的一个下降。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呢，是运载火箭如果说能够做成多次重复使用的话，我只要新的这个二级出来以后，跟我这个配备以后，我就可以再次组织发射。那这时候我可以提高这个发射的频次。
4: 制造一级的时间是多少？
0: 从完整的投产到这个一级装配好、测试完出厂，这个时间是10到12个月。比如说像 SpaceX 猎鹰九号的话，它去年是打了超过150次。
5: 火箭它其实是整个航天事业的一个基石。
1: 对，
5: 火箭尤其可重复火箭做好了，我们的卫星成本下降了。原来发不起的一些卫星，现在才能发得起；原来用不起的一些服务，现在才能用得起。
1: 而且商业卫星接下来的这个应用前景也非常的广泛。
0: 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是找国际电信联盟申请了20万颗的卫星的一个计划。
1: 20万颗，
0: 应该说，未来10年对我们国家这个运载火箭往太空的这个投送能力，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我们按现在的这个一次性使用火箭的话，那每年可能需要几百发的这样一个发射次数，才能够可能在未来几年，能够把这20万颗全部打上去。
4: 我们目前一年是多少啊？
0: 去年的发射次数，我们中国应该是90次。必须通过重复使用火箭，提高发射的频次，大幅降低成本，才有可能把这样一个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啊，真正的落到实地吧。
4: 我们看到火箭上画了一个腾飞的朱雀，和戴老师刚才讲的场景特别契合。为什么我们的火箭要叫朱雀呢？
0: 朱雀属性带火，它是我们古代神话故事当中的南方的神鸟，象征着烈焰啊、腾飞这种意象。火箭点火起飞的时候，就特别像朱雀展翅飞向蓝天，这个意象是非常契合。
4: 您是怎么和航天结缘的呢？怎么就选择投身航天事业呢？
0: 也是比较

0: 巧，我是2003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有一天早上上微积分大课，就在教室里面。那天天气特别好，金色的阳光从窗户洒进来，我就看到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同学翻开一整版的一个报纸，那个报纸就是杨利伟3天的照片，以及非常鲜艳一整面的五星红旗，在这个金色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个场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关注我们中国航天的一些进展，逐渐跟这个行业结缘，然后最后投身到这个行业。
1: 这是我们专门准备的，2003年10月16号的《人民日报》。杨利伟和您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密切相连。
0: 太意外了，太意外了，这还能找到这一天的这个报纸。
2: 现在也有金色的阳光照在上面。
0: 很应景，确实是让我回想起来2003年那一天。
2: 这人生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是具有决定性的。戴正描述的这个场景，可能在当时就是觉得是一生中普通的一天，但是多年之后才会发现这一天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轨迹。2004年的时候，我跟杨利伟做过一次访问。你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孩子，
3: 人可能不同的成长过程。
2: 他当时给我分享一个他童年时期的一个故事，他那个小时候有一次跟一些同学出去玩，然后看看远处呢有一座山，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个山那么远的地方，咱们今天就往那儿走吧。至于那山里有什么他们也都不知道，就觉得山在那儿，他们就开始往那儿走。等走到那个山的时候，发现这个山的确是特别的美，但是再要回来的时候，走到半路天就已经完全黑了，就深一脚浅一脚。那边家长们都敲锣打鼓的出来找孩子，这孩子到哪儿去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前方一定会有什么，这就是人类的一种好奇和探险的精神。因为山在那儿，所以引领我们向前啊！
1: 带着姚一的遗憾，姚二再一次踏上了征程。

0: 造火箭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朱雀三号参与人数有上千人。
1: 这一次大家就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压力很大。
2: 现在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马上要运往酒泉发射场。这次主要就是看一下火箭专车，然后把火箭送走。当然我还希望再次看见它，希望它能收回来。
1: 我们这个朱雀三号的运输呢，因为一子级比较长，40多米，所以呢我们要把一子级拆成两节，分两节运输。那二级呢因为比较短，所以二级呢就单独一辆车，这样一共3辆车。地底直径已经4.5米，接近这个运输的极限了，背道可能过不去了。所以呢，在它外表面就是包一些这种缓冲的泡沫，然后再罩上一层防雨布，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满足这样一个上路的条件。

0: 今天呢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这个也是在我们韩天人里面有一个小传统，我们呢会给他做一个出征仪式。
1: 朱雀腾飞，回收成功，耶！
2: 很有仪式感。火箭出征之后，从浙江嘉兴

0: 到酒店发射中心，
1: 全程约3700公里，
0: 大约需要8天时间。
2: 从浙江到江苏，过了江苏到山东，到山东以后，然后到天津，天津以后到河北，河北以后就进内蒙境内了。到内蒙境内的话就比较长，一直就开到咱们东方航天城了。
3: 来了来了，
4: 大宝贝儿终于来了。
5: 在火箭抵达酒泉发射场的同时，总指挥戴政和负责火箭总体装配的团队就要进驻发射场。
6: 火箭分三节到了发射场之后呢，我们会先给三段做一个仔细的体检。
7: 现在我们这个朱雀3号遥二火箭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总检查的测试，现在要做呢是把这个一子级舰体和二子级舰体对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火箭。
8: 我上面卡住了，听一下。
9: 行，
10: 哪里打的？
11: 上面南北放出来大概有7-8个。
12: 几千分的话，就往下肯定要跑，要定点计分。
13: 看一下，这前线了啊！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停！
15: 完成了一半，现在剩下就是靠里面的小的定位箱精准定位。
16: 里面现在半个封闭空间吧，还有发动机在里面，操作空间非常狭小，就是进去你只要工作大概有个10分钟左右吧，里面就很热很热，然后就开始出汗。这个就是一个通气管，简单的一个通风装置，为了把环境温度往下降一降。
5: 火箭发射和回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朱雀三号遥二任务由1200人共同参与，火箭由10几万个零部件组成，小到一颗螺栓，大到发动机，都要按照30多本工艺文件精准组装。为了补齐遥一最后一脚刹车的遗憾，这一次他们把每一处受力点查得更细。项目经理把控着几十个专业、上百道工序、上千个岗位的节奏，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半分差池。
17: 作为项目经理呢，其实是负责火箭整个研制周期的一个进度管理，日常统筹的部门还是非常多。你看一下我这个，我刚给你发的这个文件。这个你们是怎么考虑？喂，佳姐。
8: 喂。
17: 我们现在在统计那个回收厂的名单，我把作业表格发给你，然后你帮我填一下。
8: 啊，可以，没问题。
17: 而且越临近火箭发射，我们会越忙。航天发射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所以大家进场的那一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的。
5: 为了每一步都走得万无一失，很多拦箭人比火箭更早进驻发射场。这些把酒泉发射场当家的人，正是朱雀三号蓄势待发背后最坚实的力量。
17: 然后这位女工程师，
18: 这个是我徒弟。
17: 啊，你徒弟。最开始拿到的图就是一个二维图，拿到这个图之后，我们就去建模型，然后去做相关的计算，最终从图纸变成实物。
5: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朱雀三号这么复杂且庞大的结构骨架，都是这个92年出生的姑娘带着团队一笔笔画出来，一遍遍算出来的。
17: 作为每一个航天人来说，到火箭的地方，首先第一步就会看一眼舰体状态。
5: 因为上一次的回收失利，很大程度上和火箭的结构设计有关。
17: 这还没试。
19: 对，
5: 这一次他要第一时间查看所有和回收有关的零部件组装情况。
17: Thank you.
5: 随着发射日期一天天临近，加注工期的工作节奏也越来越紧。他们负责的是朱雀三号发射任务的核心保障环节，在火箭发射前要将超过零下150摄氏度的液氧和液甲烷安全准确地输送到火箭柱箱，设备巡检和故障排查是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
9: 陈指挥，你这个压是交换过的压吗？这压力不够啊，5-6点是吧？
2: 甲烷通过管道做转注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有漏点都会导致气压不稳，压力表上的数据就不符合工艺流程标准。我们必须保证每个管道每个阀门都没有问题。
5: 他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针眼大的漏点和任何一次压力表的细微波动，这套系统的可靠性也关系着任务成败。加注团队顶着高温也要排除掉每一处隐患。
10: 现在准备去复测。
18: 因为待的时间比较久，行李箱里的衣服就是有这个秋冬然后一直到夏天的。
10: 因为这边特别干，每次来靶场的时候都会带足够的面膜。这个小鸟出现二的时候就一直陪着我在靶场，所以现在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带着它。
19: 哎，这个是个什么？
10: 这朱雀也算是我内心中的朱雀吧。
20: 饶毅回收失利这8个月以来，我压力特别大，当时都是这个小朱雀默默陪伴着我，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撑。
2: 我的工作是提前要检查上百根管路和每一个仪表阀门，基本上需要常年坚守在发射场。我的儿子今年2岁，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到2个月。这个是当时元旦的时候拍的一个写真，小名叫星星，每天要有空就打个视频。星星，
21: 和爸爸打个招呼吧。
2: 星星，你刚去哪了？星星，
21: 去公园了。
2: 你回去的少吗？孩子跟我接触的也比较少，时间久了跟我都不是很亲，心里有点酸啊。星星，这个火箭的助推器在哪里啊？你给我指一下，给爸爸指一下。
19: 人家孩子不理他，他竟然问人家火箭助推器在哪儿。
21: 哦，在那边哦。
2: 哦，你还认下了啊？你还过来看大火箭不？大火箭看不看？星星，你吃不吃哈密瓜？
21: 吃。
2: 我喂你。
21: 吃。张嘴。
2: 啊。张嘴。
10: 这真是画饼充饥呀！
19: 真是太可爱了。
2: 每一个航天人对家庭一定都是有亏欠的，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理解爸爸做的事。
5: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2: 创业啊，其实就是驾了一艘这个破船就出海了，就是你得一边堵这个漏洞，一边还要经历这个风雨的考验啊。它没有在一个完

0: 美的情况下，有一支完美的团队进行了完美的工作，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果，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整个团队都需要有一种适应性，都需要对未知有一种容忍度和去学习的一个愿望。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伙伴同行者也至关重要。
2: 其实我们团队整体是非常年轻的，平均年龄应该是34岁，现在最年轻的已经有00后进来了，像我这样都已经是拉高这个团队平均年龄了，这个属于老兵了。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90后也都已经开始挑大梁，甚至开始带团队了。
3: 我是朱雀3号总体这个专业的项目经理。
0: 哇，总体专业的项目经理，好厉害。
1: 零几年？
3: 我是99的末尾。
1: 你要管多少人啊？
3: 我们总体这个团队大概可能是20多个人。
0: 那他们要不听你的怎么办呢？
1: 遇见行长这样的经验丰富的。
3: 我能感受到啊，像行长这样还是属于就是非常和蔼，比较好说话。
4: 看的是表面。
3: 看表面。
0: 严厉的时候没给你看见。
3: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型号的研制，实际上时间是非常紧的，就会遇到呢，就是我们一个人手上3、4个项目，这些项目全要并行去开展。但是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朱雀3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急，这位研发老师，比如说就是一个70后、80后，说哎我这个活儿着急要，然后这位老师说啊你先等一等，我这手上还有 ABC 3个活呢。然后那没有办法呀，就只能把 ABC 还有我们4个活的领导全都拉出来，大家一起坐下来盘一盘，以理服人。这样
1: 怎么会选择走航天这条路呢？
3: 我选择工科的女生可能性格里多少会有一些哎，大家都说苦的这个行业我能不能干成，那种不服输的感觉。我读研的时候呢，和我们戴老师都是清华大学的航天航空学院，我是在航天航空学院担任研究生会的主席。我们2023年呢需要办一场博士生论坛，然后需要一笔赞助。我们学院给了我一张清单，上面有20-30家企业，但我一眼我就看上了蓝箭航天，
0: 看着像是有钱的。
1: 所以你只去了蓝箭，
3: 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当时呢，蓝箭航天非常痛快，马上就同意了。从23年到现在，蓝箭已经赞助了清华航院的博士生论坛，连续4年是唯一的一家赞助商。这块我还想分享一个小细节，可能要抱一抱我们这个总指挥不为人知的一面了啊。博士生论坛当时有文艺晚会，我在那个文艺晚会上是第一次见到我们戴老师。当时戴老师给我的感受就是觉得非常严肃，哎呀，
0: 少年老成，
3: 有点不苟言笑。对，但是到我们这个文艺晚会，有一个同学完全没有事先商量的就邀请戴老师上台跳舞，然后戴老师超级大方，就上台就跟着去跳那个霹雳舞了。
2: 我其实不会跳舞，其实不会跳舞。
3: 所以我就觉得这家企业的文化是特别的平易近人。
2: 我其实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逗师弟师妹们一乐。
1: 做这个工作到底需要多少人来协同作战呀？
2: 我们整个公司是现在是1600人，这1600人大家是各司其职的，共同参与了创造这个中国商业航天的这份事业。最难的不是说是大家成功了大家站在一起拍个照，其实最难得的是在成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大家仍然选择我们站在一起，一起去克服困难，我们一起去争取最后的这样一个胜利。其实最宝贵的是这支队伍。
1: 其实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经过了8个多月的修整调整，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做到了精确无误。但是就在临发射之前又遇到了突发状况，是什么呢？一起来看。

技术区的所有总装、测试、检查工作全部收官。朱雀三号已经做好发射前的全部准备。整枚火箭要被转运到3公里外发射塔架上。朱雀三号。

0: 好团队的所有人自发地跟在转运车两侧，陪着这位朝夕相伴了上千个日夜的大宝贝，走完他发射之前在地面上的最后一段路。
1: 今天火箭将会被送到发射区，大家都会自发陪着火箭走大概3公里，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我可以说对火箭感情非常深，我们一直把这个火箭叫我们的朱雀大宝贝嘛，它马上就要立起来了，过几天之后就要发射了，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它圆满的飞成，并且能够收回来。

0: 发射前一天，加注工气团队启动了最后一轮全系统排查，遍布发射场的上百根管路都是为火箭输送燃料的。团队沿着管线一寸寸摸排，盯着仪表一遍遍校准，宁可多复核十遍，也绝不留下一个隐患。
1: 因为咱们这个布局了有好多的仪器仪表，还有管路、阀门。咱们这个岗位上的工作呢，涉及到有电、气、液，是比较繁杂的。今天多次进行一个状态确认，就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任务能万无一失。
2: 干的咋样了？
3: 快结束了。
4: 他是真的要走了，他那个暴毙都打开了，人已经不需要在上面工作了，只需要给他去吹着冷气，然后加注他就 OK 了。
5: 朱雀三号员，
6: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0: 火箭发射的前一天晚上，每个岗位都在做着收尾准备。
8: 我们这拍片的导演组也挺棒的啊。
9: 导演跟了一年呀。
8: 啊，一年嘛，啊，真好。
0: 可就在这时，推迟发射的指令突然传来，受其他发射任务失利的影响，按照航天系统举一反三的铁律，朱雀三号必须立即暂停发射流程，把潜在的同类风险逐一进行自检排查。
2: 距离发射时间不足12个小时了，临时给取消推迟掉了，其实是有一点沮丧，整个队伍的士气也会有所影响吧。
1: 刚才在楼道里碰见我们同事了，他们也叹气呢，我们这么长时间在临门一脚了，临时通知说是任务要推，心情有点沉重啊，确实有点不开心啊。
0: 对航天人来说，等待本身就是备战的一部分。朱雀三号的整支队伍里，扛着最大压力的是总指挥戴正。上千个日夜的攻坚，上千名团队成员的心血，上一次遥一任务的遗憾，此刻都压在他肩头。
10: 完了，那边有一颗星星，这颗挺亮的，你看见没？
11: 碰到困难或特别难的时候，人都会有一种，哎呀。

0: 能不能过得去的这种困惑，是吧？
1: 嗯。
0: 但是当你迈过那个坎了以后，你会觉得曾经没有杀死你，也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2: 干翻天一定得坚持。
3: 朱雀三号上千人用最短的时间调整好心态，用了8天时间对任务进行举一反三，确保万无一失。8天后，团队迎来了发射日。
4: 有一种这个要去上战场打仗的感觉。一夜未眠，就在把这个舰体的各种准备状态在脑子里面再回放一下，然后再想想有没有遗漏的。
5: 徐老师昨天睡了吗？
6: 睡了。哎呀，就是睡不实，也就断断续续睡了3个半小时。发射前就是那种比较激动的心情，就好比准备了3年，马上要高考了那种感觉。这个是我爱人来的时候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咱们朱雀三号火箭。拿到那个工位上，放到工位上，对今天工作的一种支持吧。
7: 作为航天人，我们一个传统，每次在这个发射任务前呢，都是希望这次任务圆圆满满、顺顺利利的，发射圆满成功，回收圆满成功，所以我要拿2个橙子，所以呢是2个包子，2个橙子，代表着我们上升段圆满成功，代表着我们回收段一次性回收圆满成功。
8: 我那天也吃了2个橙子，
9: 就是要橙嘛。
10: 特地把2个橙子分配了，没剩下
6: 哪个是任务成功，
7: 这个是入轨
10: 啊，
7: 这个是一次性回收
10: 啊，这个2个不要错了啊。
7: 这个包的啊，是我们上升段今天的发射入轨，取得这个高精度的圆满成功。第二个包的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一次级的回收实验要取得圆满成功，包成包成包成功。
11: 各号注意，1小时准备。26号，
12: 明白。
11: 51号，
12: 明白。
11: 53号，
12: 明白。
11: 1分钟准备。
13: 告知1分钟准备。
11: 50秒。40秒，30秒，
13: 30秒，
11: 20秒，
9: 来来看看看看看，
11: 10、9、

我建议点火飞起来的时候，你看着你的设计的这个产品带着火箭特有那种轰鸣声，

0: 那种低频高频的那种很特别很特别那种声音向你包裹袭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太了不起了。
1: 起飞后138秒，一二级舰体精准分离，一级火箭完成上升段使命，开始转向返回航线。二级火箭带着卫星继续加速飞行。

0: 所以在这个气动滑行控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大家其实都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来了，最关键的时候要来，
1: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来了，
3: 要头顶。
2: 好 ，OK， 我看到了，你就再往上，再往上。
4: 很清楚。好。
5: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要在空中调整这个姿态，是吧？

0: 激动，特别为我们这个历史性的成功感到高兴。因为我们上一次就败在三次点火的时候，就在最后一点点，然后看到他稳稳当当站那儿之后，我的天哪，我一整个激动到不行。
1: 妈妈，你真棒，
2: 谢谢。
3: 创造历史，真棒！
4: 真的是创造历史。

0: 祝贺朱雀三号姚二圆满完成任务。
1: 谢谢大家。
0: 我刚才看到我面前这两位企业代表都已经热泪盈眶了哈，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好不好？
2: 特别的激动，我觉得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不仅仅是航天人的梦了，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梦。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强大，很厉害。世界上只要有的好的，我们中国人都会用最短的时间去突破，去刷新这样一个记录。所以我看到所有工作人员，从咱们第一个短片希望他成功没有成功，到最后一个短片他又一步步载着所有人的希望，在整个压力和煎熬中到最后这个成功的过程，真的让我看到了咱们整个中国实现中国梦。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真的很幸福，感谢蓝天人，感谢他们。
1: 特别感动，因为我当时高考时候特别大的梦想其实就是航天行业，但阴差阳错没有做到啊。咱们做商业航天，现在就是在开创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现在是宇宙大航海，随着像蓝箭这样的必然会成为开创一个时代的一批的这样的企业代表。
3: 火箭落地的那个场景确实特别美啊，就是啊，就有点类似于像一个芭蕾舞演员。
4: 我也觉得我想到了芭蕾舞的感觉。
3: 我确实没想到火箭会以一种这么优美而且这么平滑的姿态，这么平稳地着陆在场面上，甚至连一点这个冲击都看不出来。嗯，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0: 整个我们的记者都在现场，真的非常辛苦。

0: 回来以后就跟我说，戴指啊特别紧张，就那天发射的时候，他就不停的喝水，然后不停的上厕所，有这事儿吗？
1: 有，发射之前会比较紧张啊。
2: 紧张就口渴。
1: 紧张就口渴，这好像是正常的身体反应。
2: 正常，正常，正常。
1: 我当时还掐着表，就是在加注完成负十五分钟左右那个时候，我去上一次厕所，然后就不去上了。
0: 这都算好了哈。
1: 对。
0: 那么紧张的发射成功之后，您都干了什么？
1: 这感觉特别困，倒头就睡了。
0: 睡了一天就正常了，就恢复正常工作了。
1: 我个人的一个爱好就是我对电脑这个 DIY 比较感兴趣啊，喜欢装电脑，就是买了一些好配件，终于回来有空可以装一装，挺好玩的。
2: 这就是属于给自我的一个奖励了，是不是？
1: 对，电脑装完以后，最后点亮的时候，那一刻就跟发射一样，全部装完以后，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好，
2: 开心
1: 一点，哎，亮起来。
2: 对。
1: 感觉
2: 我就是牛吧。
3: 蓝箭真的是太牛了，咱们是八个月上千人经过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弥补了这四十米的这个遗憾。对于人而言，这四十米可能就是几步路，但是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或者是归零，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这个弥补。朱雀三号一子级的这个成功回收，我觉得是对咱们整个商业航天重新建立起了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信心，咱们有能力也能完成美国人能够干的事儿。
4: 我说蓝箭航天牛，蓝箭航天呢是北京银行支持的，它这次呢是在中国商业航天呢是 number one。
2: 说明北京银行有眼光。
4: 这个行业2025年的产业的是10000亿，未来的5年肯定突破10万亿，未来的15年呢，我认为到20万到30万亿这种产值的级别呢是非常大的。新的产业的爆发点呢，给我们金融行业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也预祝我们的商业航天这个产业很快的爆发。我看好蓝箭航天，看好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产业。谢谢。
2: 我觉得中国的航天，特别是商业航天，还能够为全球来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这样也让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各种商业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啊，能够有非常强大的、可靠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系统。所以我觉得将来的中国航天是服务于全球的。
0: 发射成功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
1: 我们国家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以后，将来大家上飞机的时候就不用再说啊，我要失联了，我上飞机了，
0: 就不用飞行模式了吗？
1: 对，你上飞机你也可以上网，你也可以看直播，你也可以打电话，就改变大家很多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包括可能大家
2: 算力中心，以后算力中心都放到那个卫星上去
1: 啊，就全球会进入这样一个无缝覆盖的网络环境，而且这也会构建一个更智能的一个世界，就是万物互联。
0: 今天我们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要送给您，也送给在座的各位研究员。
2: 哦，我们也能够沾光了。
0: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推出的一个特色的文创产品，它的创意是来自于隆福寺天宫藻井上层的星象图。明代匠人是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画在了穹顶之上，这是古人仰望星空的想象。而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穿越古今，从想象到现实的跨越，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成为了现实。
2: 太有纪念意义了。
5: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6: 企业想拓展合作，对接资源，却苦于找不到优质伙伴。北京银行撮合营为您赋能， 依托 AI 与大模型技术，整合海量数据，多维度匹配上下游产业及行业伙伴，盘活全域资源，合作机遇一键直达，助力企业拓展发展版图，携手共赢未来。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需要大家的协同努力，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大家一起为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期待大家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合力升光。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北京最美的天际线夜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从满腹绝交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2: 好吸引哦；
0: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3: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每年春季，北京的天空都会迎来一场极其壮观的归来。他们是天生的风暴之子，时速可达110到190公里，他们的一生几乎都在云端度过。

甚至在飞行中短暂打瞌睡。这是一只以北京命名的鸟类，北京雨燕。

横跨13000公里，从南非的好望角启程，穿越雨林、荒漠、海洋、戈壁，凭着惊人的记忆重返北京，精准找到去年住过的那个缝隙。

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它的骨骼里刻着山河，肌理中镶嵌着园林，水系是它的血脉，而漫过街巷的绿意则是它舒展的呼吸。早在数百年前，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便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极致智慧，引西山叠翠，通清华水系，将山水礼法的基因深深嵌入了这座古都的骨血之中。

要迎来最宏大的续篇。花园城市绝非简单的绿化堆叠，而是对古老园林智慧在现代都市的伟大传承与迫切重塑。让曾经皇家禁苑的自然之美演变为如今全域交织无界共享的花园之都。城市不再是自然的终点，而是我们与天地万物重新拥抱的起点。颐和园，中国皇家园林的集大成者，同时这里也是一群生灵栖息繁衍之地。他们循着自然的节律而来，以羽翼丈量天地，

北京雨燕的腿脚短小，几乎不可能落在地上。从它的学名拉丁文，我们可以窥知一二。阿普斯这个词源来自于希腊语 atopos， 由表示无的前缀和表示脚的词根组成。雨燕飞行速度极快，很少停歇在树枝或地面上，脚又短小，藏在羽毛里看不见，就以为它们天生没脚，由此来命名无足鸟。雨燕四指朝前的特殊结构，意味着它们无法像其他鸟类那样在树枝上抓握栖息，更无法在平地上行走。一旦跌落地面，过长弯曲的翅膀和孱弱的双腿会让它们难以再次起飞，极易沦为天敌的食物。所以雨燕的一生必须找到一片垂直的具有隐藏功能的崖壁，悬挂着将生命延续。

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何处去寻避风挡雨的悬崖？元明清三朝，北京成为首都，老祖宗留下的古建筑成为了最完美的答案。飞檐斗拱，梁柱交错，古人在盖房子时讲究的榫卯与木构，天然留下了3到5厘米宽的缝隙，猫够不着，老鹰钻不进，意外成了雨燕绵延数百年的天堂。

2026年，北京记录到的鸟类总数已达531种，其中一半以上鸟类可以在公园之中观测到。

这是在颐和园发现的红脚鸮，他们选择了在雨燕生活的阔如亭周边5公里范围内繁殖。昼伏夜出的喜庆为红脚鸮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他们的招牌眯眯眼常被误认为慵懒呆萌，实际上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策略。他们的视网膜布满对弱光敏感的圆柱细胞，能在月光下清晰视物。但白天的强光会让这些夜视仪过载，眯眼就成了天然的遮光帘，歪头看你，这是在测距，不是卖萌。

勤劳的妈妈们要来来回回地寻找食物。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都有什么好吃的呢？该不是他们的邻居雨燕吧？

千百年来，建筑与生灵早已融为一体。如今，在花园城市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建设中，人们用生态留白的智慧，特意为这些古老的居民留出生命通道。

石构建，在他们的翼展下化为了高耸的森林悬崖。天地无界，翱翔无息。他们用绝不落地的执念勾勒出这座优美而硬朗的天际线。

水系是花园城市连通山水的蓝色脉络，数百年前乾隆皇帝引玉泉山水拓昆明湖，以万顷碧波定格了三山五园的山水格局。他或许未曾预料，这片皇家御水会在数百年后演变为野性生命的自由舞台。随着北京大尺度推进全域水系连通与生态水质修复，贯通的蓝色水网把一个个湖泊湿地串联成候鸟迁徙的生态加油站。沿着颐和园的水系向南，连接着更加古老的皇家园林玉渊潭，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开阔的水面上，一只凤头屁涕浮在水中央，颈羽蓬松；另一只向它游近，两只鸟面对面，开始摇头晃脑。凤头屁涕正在乘着春风跳求偶舞，摇头对视，直立踩水，把整片水面当成自己的舞台。

身体直立着，在水面踩水前行，水花被脚掌拍得细碎，逆光中飞溅的水珠闪闪发光，这是北京春天里热烈的一场仪式。

再涨，潮也在涨。每一根新添的枝条都是为了应对水位的上涨。它们会选择水中的枯枝和干草，反复衔取、铺设，确保浮潮足够稳固，能够承载即将破壳的新生命。轮流孵化的青鸟每次换孵时，都会先翻动卵粒，让每一枚卵均匀受温。这是本能，也是它们确保后代顺利破壳的古老仪式。雌雄轮班交替守护，一座浮巢，两个身影。20多天后，第一枚卵开始传来细碎的啄击声。当然，这水上的爱情也占用了太多的水草。同样是繁殖期的鲤鱼不太满意，它要把鱼子甩在水草上以完成产卵。凤头屁涕，护妻护子心切，冲突正在上演。这场热热闹闹的生态碰撞，恰是生生不息的证据。昔日皇家独享的池苑琼楼，早已褪去禁地的冰冷，化作万物繁衍栖息的温情水域。

京城市中心，一片巨大的古树林正在酝酿自我的生息繁衍。在天坛，300多株500余油松，构成了京城核心区最大的近自然生态系统。

春风拂过，古柏深处迎来一场无声的生命仪式。数以亿计的花粉微粒悄然释放，这是古老裸子植物繁衍生息的传递。

在古人眼中，松柏四季常青，不畏寒暑，象征着天地的恒长与不朽。恰合祭天圣地、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选择柏植檀，是古人对自然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做出的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选择，让植物与建筑与这片土地的气候、地理达成最和谐的共生。柏树用自己的生长，诠释着什么是顺势而为。如今公园会在花粉季为天坛的柏树洒水喷淋，让花粉快速沉降，会在城市绿化中优先种植不缠粉的柏树雌株，减少花粉传播，会用科学的防护守护过敏人群的健康。600年的共生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相互适应、彼此包容的智慧。在这片古树之中，生活着我们熟悉而又灵动的身影——松鼠。

自1918年天坛成为市民公园以来，松鼠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了。现在天坛里的松鼠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来自东北地区的北松鼠，耳尖有标志性毛簇，又叫魔王松鼠。另一个是来自南方的赤腹松鼠，除此之外还生活着岩松鼠、花鼠。

来到天坛后，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本土化的演变。简单来说，北松鼠来到了华北之后，毛色变浅，绒毛变薄，赤腹松鼠腹部的橙黄色也变浅，更容易融入环境，隐藏自己。北松鼠早已和这片古树林融为一体。嫩芽与雄球花是它们开春第一口鲜甜的美味。到了秋天，它们又化身为干练的收藏家。双爪如飞，像啃玉米般飞快旋转松果，将松子藏进膨大的腮帮。

并且深谙家产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采用分散式储粮的策略，还会留下标记。

而他们那大大咧咧的性格，每年总会遗忘三分之一埋进土里的松果。到了第二年春天，那些被遗忘的宝藏便会破土而出，长成新的树苗，完成古树的世代交替。

从北京中轴线向四周扩散，这座城市的边际不断生长。如今，北京已经成为拥有22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走出皇家园林的格局，城市的绿色浸润在密集路网与居民生活之间。曾经的化工厂成为了城市绿心公园，大运河水系恢复生机，两岸也成为了森林公园。未来在北京将会有超过1000公里的绿道，生态空间提质扩容。沿着中轴线向北，花园城市规划中的生态楔形廊道展现出宏阔的格局，它就像是深深嵌入城市心脏的绿色肺泡。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没有采用人工修剪的硬质园林，而是保留了大面积近自然的湿地与荒野，为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丰富提供了自我循环空间，成为野生动物进入城市的超级通道。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芦苇荡里，远山的野趣与都市的繁华仅一墙之隔。在北京，我们能看见四声杜鹃、大杜鹃、中杜鹃，它们是自然界最擅长无痕作案的寄生者。全球135种杜鹃，2/3终生不筑一巢，只将蛋产在别人窝里。这是一场写在大自然剧本里的狸猫换太子。雌性杜鹃成鸟趁宿主离巢，10秒内偷梁换柱，产下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卵。更残酷的在后头，杜鹃雏鸟早孵一天，破壳便本能地将宿主未孵化的卵与幼雏一一拱出巢外，独享养父母全部喂养。这一幕同样出现在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被寄生的是身材娇小的东方大尾鹰，寄生的则是杜鹃鸟中体型较大的大杜鹃。娇小的尾鹰青鸟踮脚仰头，全力投喂体型数倍于自己的大杜鹃幼鸟，日夜不休，不知疲倦。大杜鹃雏鸟成长速度非常快，等到羽翼丰满，待到具备独立生存能力，便决然抽身，潇洒离去。而全程蒙在鼓里的尾鹰失去了所有后代，耗尽了春夏的精力，最终只守住一座空巢。这种经历千万年演化出来的繁殖谋略，是大自然最冰冷的生存法则。这种看起来有些霸道的繁殖方式，在生态学中印证了一个极其苛刻的生态指标。寄生鸟类能够在此繁衍，意味着城市郊野公园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庞大的昆虫食物基础，足够数量的可寄生的尾鹰种群，以及广阔却不被人打扰的隐蔽荒野。研究者发现，不同地区的大杜鹃因为种群交流和环境差异，其发音的节奏、频率甚至腔调大不相同。在
华北平原，北京的杜鹃叫声节奏明快，尾音上扬。而在南方，杜鹃的叫声婉转欢快。不过虽然大杜鹃的叫声在音调、节奏等数量性状上存在明显的地域变化，但基本结构两声一度的鸣叫在各地都是类似的。当夏日的风吹过林梢，动人的自然之声便在天地间奏响。这是朱颈斑鸠，平日咕咕咕的就是它。白头杯，咕里咕噜的唤醒晨光的第一缕清脆叫声。戴胜，拥有华丽的羽冠。金翅雀，叫声轻快悠扬。这是灰林鸮，夜间低沉的呜呜声。大杜鹃，很经典的布谷声。这是四声杜鹃，听声似光棍好苦。鸟类是用翅膀和歌声为环境投票的哲人。城市不再是自然的终点，而是我们与万物生灵重新相遇、和谐共鸣的起点。在城市郊野公园的次生林中，其他鸟类也在此安家。当然，它们不像杜鹃鸟鸠占鹊巢，而是兢兢业业地筑巢养娃。灰头绿啄木鸟找到了一片好林子，它们在此繁殖多年。头铁的啄木鸟这么费劲地啄树，它并不头疼，更不会得脑震荡。这个小红毛是雄鸟，头顶没红毛的是雌鸟。生态楔形廊道的畅通，让完整的自然食物链在城市中心生生不息。它让野性不必远遁深山，而是在都市的核心区重新找回了野蛮生长的律动与尊严。离开面积巨大的郊野公园，回到城市中央，立交桥下的空隙，或是社区楼宇间的夹缝中，或是胡同口小区旁，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处口袋公园不期而遇。北京已有725个公园实现与城市无界融通，建成756处城市自然带。夜幕降临，当喧嚣的都市渐渐入睡，另一群居民开始泛舟于暗夜的绿洲。城市中的口袋公园里，刺猬从落叶堆深处探出脑袋，花园城市的伟大不仅在于宏大的生态廊道，更在于这些隐匿于街巷肌理中的微小温柔。通过城市更新，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废弃地变成了数以千计的口袋公园。
刺猬对城市的要求其实很简单，草坪边缘留出一块没有铺

硬纸砖的裸露泥土，它冬天就能打动安睡。落叶不要扫得一尘不染，那是它寻找蜗牛和昆虫的深夜食堂。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降尘替代高毒农药，它就不会误食中毒。这些为空间治理的用心，让公园拆除了围栏，也拆除了人与自然的隔阂。在无界开放的花园里，绿意触手可及，每一个夜行的小邻居都能安心安家。当城市把关怀延伸至脚下的寸土，每一个微小的生命便都有了归家之路。

花园城市的终点不在远方的风景，而在千家万户推开窗的那一抹绿意。你可能从未留心过，自家阳台上的一盆怒放的月季，就是一座精妙绝伦的微观生态王国。这是毛蚁，一种擅长放牧的蚂蚁，它们像草原上的牧民一样，豢养着近百只羊、蚜虫。微观镜头下，毛蚁在放牧。微观世界的奇迹，每天都在花叶间悄然上演。蚜虫吸食植物汁液后排出的甘露，是毛蚁最爱的美味。为了在糖分中萃取微小的蛋白质，它们必须将大量无法吸收的糖水排出体外，而这正是毛蚁梦寐以求的能量源泉。搬运、巡逻，庞大而繁重的日常劳作，需要源源不断的糖水供给。相比于可遇不可求的花蜜与熟果，蚜虫排出的蜜露，如同坐落于叶片上的天然加油站，稳定而甘甜。为了源源不断地喝到甜牛奶，毛蚁成了最尽职的牧民。它们不仅不会伤害蚜虫，还会定期用触角拍打按摩，刺激蚜虫分泌甘露。遇到天敌，毛蚁会化身卫士，誓死保卫羊群。风雨来临，它们甚至会把蚜虫搬到安全的叶背避风。人人都是园丁，

上千家万户的阳台汇聚成绿色的海洋，花园城市便有了最深厚最温暖的亮丽底色。从昔日皇家禁苑的遥不可及，到今天自家阳台上的触手可及，千万个家庭的微型绿洲如同星光汇聚，将整座城市包裹在生生不息的绿意之中。这就是理想人居最温暖的答案。

三山五园是东方文明写给天地的一首仰望之诗。那么今天的花园城市，则是这座城给予岁月与每一个生命最深情的拥抱。山水未变，城脉延续，打破皇家园林的藩篱，自然的诗意不再是帝王的独占，而是漫入寻常巷陌的呼吸。天蓝水清是这片古老土地重新吐纳的底色，森庸元簇是这座现代都市向天地伸出的辽阔臂弯，秩序壮美是东方古都历经千年未曾改易的骨骼。这就是花园城市，一座由千年历史与璀璨未来共同缔造的共生之源——宜居。

0: どうか遠慮なさらずご自身のお家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
1: 先生の心遣いは深い理解しております。先生は私は真平に拠点を持っているようを願いました。友人を招待することができ、同時に私の望郷の根を和らげる場所です。西村さんは。
2: 先生のお考え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くだけで十分です。何かあればいつでも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いつで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中国に到着したらどこから着手するつもりだ？綿棒石工場。こう？<笑>その理由は天動的防御分野では。
1: 過少に挑戦するは難しい。しかしながら我が国は第一企業勃興を経て業界はすでに洋式機械化生産の体制を整えました。一方で中国は工業化が期待しております。上海機器職業協は市長を独占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まだ脅威と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い。私は自信を持っている。中国産の綿花で中国の綿棒企業を打ち負かし中国市場を制覇する。
3: いいね、すごい。ご指導お願いします。はい。赵员工，您请。我们郭先生啊，在办公室等您呢。
4: 状元公，哎呀，大驾光临，我这是蓬荜生辉呀！
5: 搅了您的清闲，还望海涵。<笑>您是光绪20年的状元，
3: 我呢是光绪12年的进士，都是有功名的人，正可以兄弟相称吧。
4: 虚长您几岁，称您贤弟如何？如此甚好。<笑>请。
5: 多谢。
4: 这两位仁兄可有什么功名吗？
6: 一介布衣。
4: 哦。
7: 四海当铺，
4: 加孟生。白丁啊，
7: 哎，这，啊，无妨，无妨，无妨。这商人嘛，本就是四民之末。这功名一说，只不过是我这个读书人的一点执念罢了。哈哈，坐，坐，坐，坐。郭贤弟啊，
4: 哎，
7: 既不在朝堂，又何必这么执着于功名啊？
4: 啊，其实我在意的并不是功名，而是。 读书人的出身，想当年郭某也算是寒窗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金榜题名能够出将入仕，可谁成想啊，遇上了洋务的潮流。虽然现在郭某是这上海洋行的总买办，但是时时刻刻我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还曾是一个读书人。
7: 不能愧对了圣人先师的教诲呀！说得好，不过依愚兄来看呢，是否对得起圣人教诲，实不在功名。
4: 此话怎讲？
7: 你想啊，读书之人嘛，为的是富民强国，只要能富民强国，不要拘泥于操业形式，更谈不上是否对得起至圣先师。<笑>
4: 赵员工还是您通达呀，难怪这盛大人会对您赞赏有加。但是，做生意嘛，不能光靠嘴皮子说，咱们还是聊聊实际的。你们这个沙场打算筹募多少股本金？
7: 共筹募60万两，其中1/3在通州解决，其他的在沪招募。哦。
4: 那这红利该怎么算呢？沙场以每100两银子为一股，一旦开车，每股可获利22两。
7: 以2万锭规模的计算，这个红利已经相当丰厚了。哎呀，你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是得有大把的人捧着银子求着你们入股啊？<笑>贤弟有什么话不妨直言啊。
4: 这样吧，我有2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你们要是能答上来，我立刻入股，
7: 请讲。
4: 通州的鸡脚棉和土布的质量实属上乘，但是为什么上海的市面上却很少能看得见呢？
0: 那自然是洋人的鸡织布便宜啊，所以通棉和土布就没有了市场嘛。
4: 那为何土布的价格要高于西洋的鸡织布呢？
0: 家庭作坊成本高。
4: 没错，成本高了可以降，但是离绢却不能降啊。种花要收绢，织布还要收绢，绢上加绢呢。但是西洋的鸡织布不用这样，他们只要一次性的交够关税就 OK 了，所以单这一项，这成本可就是天壤之别呀。第二个问题，季师兄，您是受张之洞大人之意操办实业，领办的这个纱厂，对吧？那么这个纱厂以后的大小事务以及任免经营之类的，是不是都要向两江总督署报

0: 那是当然，张大人命我总领通海一带的商务，那沙场进展如何，自然是要禀报。哦，
1: 那不知这张大人。

0: 这事儿重要吗？要是有官府做支撑，我们办起事来岂不是更加方便吗？
1: 当然重要。如果你这沙场依附的是官府的话，那么商贾自然说了不算。但是任由那些不安商道的朝廷大员胡乱指挥，甚至于中饱私囊，那季直兄您这个沙场就算是办起来了，也会很快的垮掉。
2: 我估了寡闻啊，据我所知，本朝尚没有放任商民资办工厂。盛宣怀大人掌管的招商局、织布厂算是官办吧？嗯，但是我们也没有听说他们垮掉啊。
3: 盛大人在官商两道浸淫多年，你拿什么跟他比呀？好了。
4: 先帝方才所言是两个官窍，一为离捐，二为商办，是吧？
3: 对。好，张俭领教了。商本逐利，不徇私情，还望状元公不要怪罪我话说得太直。先帝哪里话来？方才所言切中要害，是我们花钱都买不到的经验，还望下次不吝赐教。
4: 好说好说。

0: 哎呦，四哥，说说吧。
1: 说什么呀？
0: 说说你的心里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心里话？
0: 咱们溜溜的在上海可走了一大圈了啊，这个郭华茂的话，咱不可不听啊，但也不必全听。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糊弄咱们呢？他要是真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不给咱们使出银子，咱怎么办呢？
1: 孟生，你要让我说心里话，话可就不好听。大哥，我觉着今天郭华茂这番话，等于给咱们提了个醒。商贾官贾这个问题，之前咱们真得想清楚，否则后患无穷。是咱们把问题想简单了。
0: 哎呦，这官谷商谷不都是谷吗？有了谷，咱们就有银子；有了银子，咱们就能开厂；开了厂，咱就能开车；开了车，就能出沙；出了沙，咱就可以赚大把的银子呀。
2: 孟生说的也不是全没有道理。官谷进来，也有官谷进来的好处。他们在官场上有面子，办场上有点经验，也许很快就能弄出一个很好的局面来。
1: 不是这么说，大哥。你看啊，镇江的丁立银，苏州的陆润祥，这都是官谷官办，举步维艰。孟生，你还想赚银子？我问你啊，官谷一进是不是就有官员？官员一来他就要管理，管理他就得说话，明明不懂还要胡说，颐指气使，吆五喝六。他是做官，他不是办实业。你再加上官场那一套，吃拿卡要，行贿受贿，裙带关系，排除异己，你还想赚银子？他就等着生气吧他。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我也没想好，大哥。办厂之初，举步维艰，甭管是官谷商谷，咱们都得要。可有一样，话事权得在咱们手里。
2: 道理是这么道理，可不容易啊，
1: 大哥，事在人为嘛，
2: 走一步说一步吧。
0: 好赖啊，在咱们地头上呢，他们谁要是不顺着咱们的意思，咱们就给他来硬的。我还去，那个小泉，你讨好了没有啊？你这啊，
3: 快了，
0: 来来，下锅下锅下锅下锅。哎呦我。哎呦，你给我个抹布啊！你真是，哎呦。

0: 讨厌，能到了。嗯，
1: 郭先生终于把您给盼来了。在下惜春送别未晚，有事愿意万望恕罪。
2: 客气，承蒙西村先生的盛情邀请，我才得以来到这清幽雅致之地呀。该说恕罪的是我，冒昧打扰了。既然
1: 郭先生喜欢这里，那就。
2: 里边请吧。好，好，好，好。郭先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哦、oh,，Thank
1: you，Thank you very much。伟明啊，哎，回去告诉太太们，不用等我吃饭。啊，
2: 请。
1: 请。
2: します。

0: 林英小姐，这位就是我经常给您提起的广丰洋行的居士葛环茂先生。都是同行们给面子，不值一提。难得郭先生今天光临，一定要尽兴。
1: 酒先不着急喝，
0: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西村先生讨教。
1: 葛先生客气了，请讲。
0: 我听说西村先生去见了盛宣怀大人，而且态度颇为强硬。但是今天不知为何对郭某人却如此之客气啊！
2: 葛先生，北考广丰洋行，左右逢源，手眼通天，我自然是对郭先生恭敬有加。
0: 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
3: 帮我入股江建的沙场，
0: 怎么，这件事不容易做吧？
1: 不是不容易，是很为难。

0: 这是特意为郭先生准备的，请笑纳。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这几年郭先生在广丰洋行的生意中收受回扣款项的记录。我想郭先生一定不会拒绝吧？是这样吧？
1: 你在威胁我？

0: 汉口路192号，就是广丰洋行大班 Cavendish
1: 男爵的家。这个账本尽管给他送去好了。
0: 郭先生，我不想把事情做绝。没关系，尽管送。另外，我再送你8个字：上下打点，和气生财。
2: 嗯，这炸茄盒做的不错。嗯。

0: 小泉，哎，接好接好啊！
1: 好嘞，哎，接到了，稍等啊。好嘞，收拾什么？哎哎哎，
0: 啊，
1: 这你可不能乱动啊，这都是四先生的宝贝，你这笨手笨脚的，万一给弄坏了呢？
2: 不就是晒书吗？你这有手就会的事吗？
3: 你可不知道，这些书啊交归着呢。
4: 小泉，你弄吧，一红也没这个耐心。哎，
0: 我看也是。
4: 四先生，自从这个团练停办以后，我在这儿白吃白住，我心慌啊。您给我找点事儿干吧。
3: 等沙场办起来，有你忙的。
4: 好。哎呀，我忙也不怕，累也不怕，就怕闲着。
3: 哎，干什么呢？这是。
4: 三先生，你们的四先生呢？
3: 三哥，我在这儿。
4: 赶紧下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好，
3: 我下来，三哥。哎呀，
4: 这都青了伤了，还是什么书啊这？哎呀，三哥，哎，
3: 有事啊？
4: 四弟啊，嗯，我要走了。
3: 啊？
4: 胡广发来了调令，派我到湖北宜昌。 任川岩家里去作伴，
5: 三哥，这个差事事务可繁杂的很呐。再说他极易夹在上级跟百姓中间，非常棘手，而且这么远的地方，我这多少还有点不放心。
4: 这父母在世的时候有过规矩，让你我一人读书，一人治生产。你现在是铁了心的要经商了，就是变相的找条路治生产，怎么的？
5: 你想把为兄和你绑在一条路上？
4: 也好，三哥，为官一人，造福一方。我知道您一直有这个心。您什么时候走啊？
5: 我这几天就走了。那个沈大哥到江宁去贩布，我就搭他的船走。
4: 您
5: 说走就走啊？
4: 哎呀，这也不是今天就走，要不今天晚上陪为兄小酌一杯，就算是为为兄送行了。
5: 好，三哥。

0: 哎呀呀呀呀！这画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啊！盛大人，但是我却觉得，这再好的西洋画师，也没法把您这一身的气质派头给落于纸上啊！黄猫啊，你就会拍马屁。
1: 啊，张謇去你那儿了？啊，
2: 去了去了，状元宫办沙场嘛，又是盛大人您亲自推荐，我肯定得尽好地主之谊嘛。你觉得张謇这个人是做生意的料吗？
1: 来吧，
2: 张謇呀，初入商道。 经验肯定是谈不上，我给他指出了办厂的两个难处，一是离绢繁重，难以裁并；二是这个沙场啊，最好是商办，若是官办，处处掣肘啊。本以为他能知难而退，
1: 但是没想到
2: 他却听进去了。哦，您想啊，盛大人，这张謇是带着状元公的名头。 又有两江总督署的赵福和皇上的朱笔御批，应该是盛气凌人呐。对我提出的刁难问题，该是大为光火。但是这状元公，却是虚心接受，而且还连连道谢，并指出这商办的问题的确是重中之重啊。
1: 不过这个张謇啊，做事常常是出人意料，此人不可小视。
0: 依大人所言，您是打算入股沙场，助他一臂之力喽？黄茂啊，这个张謇呐，大人，好了，今天我累了，改日再画吧。哎，黄茂啊，
3: 哎。
0: 既然你已经给他出了考题，那就看看他如何作答吧。
2: 是，静观其变，再做定夺。

0: 吉之啊，跟你说个事儿，湘帅将有所变故。湘帅不日将回任湖广，所以召集请你前来商议兴办沙场之事。啊！来，别愣着了，湘帅在等着我们。
1: 来了，吉之拜见湘帅。啊，
2: 坐吧。谢湘帅，
1: 谢湘帅。吉之啊，我离任的事，主君都跟你说了吧？说过了。湘帅回任湖广，在您来说是大喜事。
2: 在季之来着，心中万般不舍。季之啊，我离任以后，你有了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写信告知于我。待刘坤一大人回任之后，沙场的事，你尽管去找他。
1: 谢湘帅，眼下就有一件事情。
2: 还望湘帅收看。讲吧，
3: 季之在上海通州、广州商贾，办沙场，我是想让民间绅商自办。这可不准，工厂放开商办，大量的财富就会流落民间，到时候朝廷要钱，本部堂上哪儿去给他拿银子？富国强兵不成。 反倒摧毁了一大批的投机奸商，本部堂办洋务几十年，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2: 大帅，失意过午不如边吃边聊吧。
1: 湘帅，我大清搞洋务几十年，除了给某些贪官中饱私囊之外，为大清国库又增加了多少银子呢？
2: 国仇大度，古今有之。难道有了贪官？
1: 我们就不做事情了吗？湘帅呀，不要说了，沙场只能官办，商贾不成，
4: 那只好请湘帅另请高能了。张继之，你大胆！继之。
0: 张继之，你放肆！张继之，本部堂自任封疆大吏以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湘帅息怒，季直也是为了办场才口无遮拦，我再去劝劝他。息怒，息怒，
5: 让他出去。
0: 哎，季直。 季直，你别着急走啊！季直，再和大帅商议商议。
5: 还有什么可商议？哎呀，大帅虽然为官清廉，在湖广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可一个官办汉阳铁厂弄了四五年，花了几百万两银子，白白竖了两个大炉子在那里，却一块好钢也没炼出来呀。现在正求着盛宣怀帮他接这个烂摊子，
1: 还有这等事？
5: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也是大帅的得力手下。大帅在湖广做了不少的实业，盛宣怀都曾参与。你今天说官办事业劳而无功，糜费国堂中饱贪官私囊，正戳破了大帅的心事啊！你这不是拱他的火吗？养不信者败就败在官办上，还昧着良心替他们说话。大帅怎么想的？
0: 哎，人家都说李鸿章扮洋务是睁着眼睛睡觉，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只是不愿多事。
5: 而张大帅扮洋务，劲头虽足，却是闭着眼睛乱闯，
1: 所以我才铁了心走商办的路啊！不杜绝这些官渡，什么实业也办不好。
5: 道理大家都懂，官官相护，盘根错节，动一发而牵，全身立之所在，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改变呢？
1: 就算不能尽改，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岁在丙申，甲午战败，李鸿章签下卖国之约，遭天下唾骂。太后为平民怨，遂夺其顶戴，娥皇加冕，指名邀请李鸿章前往观礼。太后立刻收回成命，重新起复李鸿章为钦差，瞬息之间，才免又弃。为洋人如此，体统何在？不想李鸿章访俄前觐见太后，列出57人不得任用，简竟名列前茅。党争若此，既寒心又可笑。瞻望北斗，念翁失处境，书生报国，何其难也。

0: 先把这药喝了，压压咳嗽，好好睡一觉，啊！嗯。
1: 司先生，玉虎进来吧。
2: 哎，司先生，船已经备好了，
0: 又要出门。

0: 这个戴上，导演姑娘给你呢，
1: 谢夫人。

0: 傅先生，口渴了吧？喝点茶吧。张相帅虽力倡实业，却主张官办，拒绝商办。其不知官办之弊有三：其一，官僚腐败，欺上瞒下；其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其三，结党营私，失效寥寥。 若行商办，同股同权，则权一统，可杜绝其弊；按劳分酬，则贤用功，融资多样，务实高效，毕生绩勃发。今张相帅回任湖广，刘坤一大人重掌两江，唯愿其重实而不务虚，支持沙场商办。
1: 张謇拜见杜帅。
2: 张謇，李合肥起复之后开列了一张误用之人的名单，你的名字很是靠前啊。
0: 杜帅说的是，张謇也深感党争之机，且为我大清分外担忧。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张謇不愿为官。
2: 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哼，坐吧。谢杜帅。
0: 我听说陆状元在苏州办实业很是热闹，你在通州如何？回督帅，通州不热闹。陆状元动用了朝廷54万余两白银，当然热闹。
2: 我不过是仅仅打开了一点局面而已。今日来见本部，谈何事啊？
0: 恳请督帅大人示下，允许通州沙场申领商办，不及官谷。
2: 不及官谷？
0: 是。
2: 申领商办？
0: 正是。
2: 此事你跟香帅提过吗？
0: 提过。
2: 香帅何意啊？不准。香帅不准，你还来跟我提？
0: 杜帅，您是有所不知啊。我去上海召集商贾，上海商人一听说是官办，无不变颜变色，言而尽。
2: 本帅经营两广两江几十年，从未听过哪家实业是不入官谷的。
0: 杜帅说的极是。
2: 可是杜帅也该知道，自我大清办洋务以来，规模之广，投资之大，事到如今呢，尚不如比我们起步晚的日本，这皆是由于官谷所致。你莫忘了，你办的是大清的实业，不是你自己的实业。
0: 既知不敢忘，也不能忘。但是杜帅，若想办沙场，他一定得有一些新的改革。 我们不要朝廷一分银子，只是想请督帅示下，允许我们自立章程，自谋商务。杜帅，您可听说过，自搞洋务新政以来，升官发财最快的路是搞洋务，贪污腐败最快的路也是搞洋务。那些口口声声说搞洋务的人，他们不懂洋务。 他们只是想借洋务给自己发财而已。所有官办的厂长，全是亲信权贵把持。

0: 案精通衙门，甚至于去勾结杨技师来作假冒领官款，用干股贿赂上司，这哪里是搞洋务，这分明是有些人私人的金库啊。如此下去怎能够在缅铁上有所作为与洋人争利呢？咱们远的不说，张香帅创立的汉阳铁证局耗资600余万两，号称年产3万吨，现在两年过去了只产5000吨，而且质量低劣，根本卖不出去。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官居四品，带顶戴花翎上班，他一上班回避肃静两相处理，工人不好好干活打板子，如此搞洋务只能拉开我们与日本的距离，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1: 大胆！

0: 甲午停战之后，朝廷派我重掌两江。说实话，我是心灰意冷。一个多月上了三道折子，想要开缺回湖南老家种地，但均未驳回。你知道本部堂当年是反对洋务的吗？
1: 张俭知道，
0: 甲午一战。 以为本该是重创倭国、马关条约，该是我大清朝逼着倭国签订。可如今，张俭，甲午一战，说实话，让本帅是幡然醒悟，办洋务没有错。
1: 主帅，甲午之败，实乃国伤啊！但是搞洋务，再走官办的路子，只有死路一条啊！

0: 老夫与你的沙场，不入关谷，但必须要挂一个官督商办之名，一切私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 谢督帅，
0: 回到同州，好好办沙场，将来一定要和日本面纱争个短长。
1: 是。

万员工您看啊，这是工厂，这是纺织车间，这是空压站，这边是工人房，还有仓库，那是大班的住宅。等这全部兴建完

0: 将会是上海最大的纺织厂，大手笔，大手笔啊！他这个占地得在160亩吧？
1: 好眼力啊，庄员工！整个占地是180亩，
0: 而且是由怡和洋行独资兴建完成，计划2年内出厂。
1: 他有多少沙丁啊？
2: 初期的话是40000枚左右，但是很快会提高2倍的产能。那它这个投资是100万两。那它这个年产量5万包吧。Mr.
3: Vashkov готов.
1: 哦，四哥，这么大规模的沙场，咱们可跟人动过。
0: 没事，没事，先了解一下情况，咱们缺这个呀。庄员工，王胜兄，请，多谢。郭贤弟啊，哎，听君一席谈，真是受教受教。啊，哪里哪里，庄员工有所不知啊，像这种规模的洋商建厂，在上海不止一家。 这个只是英商的，美商、德商都有在建厂，而且据我所知，日商也有建厂的计划。所以，您开纱厂真的是与虎谋皮呀！
1: 郭贤弟，洋商现在的棉纱已成倾销之势啊！长此以往下去，棉纺织厂将全落入他人之手，自己的企业不振兴。
0: 这何谈强国呢，
1: 庄员工？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那不过是李中堂他们为了洋务新政而提出来的说辞罢了。您看这些年还有谁在提醒？一个纱厂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如果除了纱厂，我们还有钢厂、电厂、船厂等等等等，情况会不一样。 当年我是弹劾过李鸿章的，但是洋务新政我并不反对，更何况海国图志上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深以为然。您方才所说的洋人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他的优势在于技术先进，但地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更何况我通州盛产棉花，全是我们的。
0: 凭什么让他把银子赚走啊？如果说是与虎谋皮的话，这个皮，那该谋也得谋啊！<笑>
1: 庄员工的雄心壮志，小弟着实是佩服啊。但是，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实际，不是情怀。
0: 没讲情怀呀，今天来就是与郭贤弟谈实际的。
1: 办上伊始，还有什么比筹募古今更实际的呢？还望郭贤弟鼎力协助。哎，来尝一尝咖啡。来，多谢多谢。您比如这咖啡，我喝过这东西，此物甚好，喝完提神醒脑。但是郭贤弟，中国茶叶自古以来远销海外。
0: 是。哎，啊，对了，李鸿章大人起复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吧？
4: 他起复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李大人起复之时，写了一个名单，并奏请朝廷，名单当中的57人，开列无用。
4: 那又如何呢？
0: 状元公就名列其中。 而且排名还不低呢，
1: 四哥，确有此事啊！
0: 不然怎么开了纱厂了呢？<笑>说白了吧，本来我是冲着状元公你这金字招牌来的，但是现在季执兄，您即便是丁忧期满，能不能回京，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没了官家的庇佑。 这实业办起来，难上加难呐。
4: 郭华茂，你的意思是不想入股了？<笑>
3: 郭华头，你既然已经想好了不入股了，那你何必刚才跟我们巴巴的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还什么颐和洋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哎，你掏银子你才能赚银子嘛，你又何必说什么开裂勿用这个做幌子呢？
4: 滚好吗先生，我们要见你。
5: 我气死你。
4: 滚好吗先生，我要见郭好吗先生。
5: OK, OK,
4: 郭先生。
5: 我气。
4: 郭先生。
5: 气死干死的哟。
4: 请你出来见我。
5: 好啦，
4: 我要见你。
5: 门台那里走。
4: 郭先生在那里。
5: 就到。
4: 郭先生。
6: 你这么大胆子呀，这跑到洋行胡闹，不想活了。
4: 季阳先生，我是西村总兵卫，我要见郭好吗先生。
7: 有你这么找人的吗？郭先生不在，赶紧走。
4: 郭先生，
6: 不是，
8: 郭先生，请你出来见我。
7: 不好意思，我去看一下啊，不好意思。

0: 郭先生，我要见你。
1: 许思义先生，起参。
0: 郭先生，冷静，冷静。
1: 我的爹娘，哎，姐，别着急，咱们有事慢慢说，好吗？先冷静，冷静。
0: 多谢无语，我要结果，答应的我的爹娘。
1: 是，现在这个地呢，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您放心，我答应您的地一定会给您办到。但是目前来说，可能有一点困难。
0: 那是您的问题，你已经答应了。
1: 是是是。

0: 子哥，听见了吗？有个日本人在嚷嚷。
1: 什么日本人？
0: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村，西村。
1: 嗨，孟生啊，你怎么还偷听人家谈话呀？你，哎呀，
0: 光华茂是真小人，我又何必做真君子呢？我听得真真的，说是日本人要办什么厂，郭华茂给他找块地没找着。四哥，我明白了，怪不得郭华茂在咱们这儿推三阻四的，原来他要帮日本人办纱厂啊。
1: 孟生啊，没事，商人逐利本也无可厚非，只要我们的纱厂规划得够好，利益够厚，他郭华茂一样会到我们这儿来，不用管了。

0: 哟，还是件洋玩意儿，不错，喜欢。以后啊，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1: 哎呀，我就知道啊，大人您不缺这种东西，但是小弟的心意，他不得表示一下吗？
0: 你就是嘴甜。黄茂啊，
1: 哎，
0: 不是我说你啊，你也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可这件事情怎么做得上不得台面呢？
1: 哎呀，我的盛大人呐，其实吧，我原本想的是，我既不得罪日本人，我能多一条发财的路子；我又不得罪状元公，我又多一条发财的路子。可谁成想，这李中堂的突然起腹，而且明言开裂勿用掌剑，这一下我不就尴尬了吗？
0: 你也有进士的功名，可这朝堂之事啊，你是知之甚少啊，
1: 还望大人明示啊。
0: 坐吧，
1: 大人请。
0: 当今朝堂之上，不是今天张三弹劾李四，就是明天李四弹劾王五，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啊，再说皇上今天罢免这个，太后明天罢免那个，谁都不好说。所以呢，开裂勿用之事，你听听就罢了。啊，还有那个张俭呢，他说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沙场了。
1: 若非大人明示，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0: 再说这日本人马关条约之后得到了巨额的赔偿，小人得志啊，他们一定会回到本国之后修屋置地，短时间内不会将对华贸易，尤其是在华设立沙场这等小事作为举国之策。
1: 但是西村却言之凿凿说他受了外务省的委托，而且还有什么这个财团呀、那个家族的支持，所以他才……
0: 我泱泱大国，物化天宝，自唐以来屡遭日本的觊觎，因此才在千年之后才有甲午一战，日本才踏足中国。至于推进在华的贸易布局，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啊。明白了，所以大人的意思是，日本的所谓那些投资啊、建厂的都是虚的，而状元公是铁了心的要办实业，所以投资他要比投资日本稳妥得多。
0: 既然已经看出来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明白，我先入股张俭，静待时机。万一日本人那边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时，我再见缝插针。
0: 不过这个张俭呢，虽然有一腔热血，他也纸上谈兵。那么接下来入股之事，
1: 大人放心，细水长流，绝不可一步到位。
0: 哎，
2: 气死我了！哎，什么事气成这样啊？
3: 大哥
2: 啊，
3: 孟生从上海回来的路上一直生气，
2: 炒股不顺利，那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啊。
3: 沈大哥，这个郭华茂说话太气人了。他说原本是冲着四哥状元宫的金字招牌去的，然李鸿章开列误用的57个官员中就有四哥的名字。状元宫的头衔不值钱了，他入不入股他再想想。他想什么想啊，合同都签了呀。哎，
2: 商人嘛，出尔反尔常有的事儿。你要为这么点事儿就生气，那将来厂没办起来你不得气病了吗？
4: 真是。
2: 记住啊，这郭华茂说什么我不管，你可别往心里去。
4: 大哥，我没往心里去，说这种话的绝不止他一个人，我不以为意。
2: 你就装吧，你肯定生气啊。
4: 生气。
2: 行行行。哎，来给你们看点东西。哦。

0: 这边是英国、德国、美国的洋沙，这是华商的沙。中国产的沙当中，丁属盛宣怀的华盛产的沙卖得不错，其余的也都一般。
1: 沈大哥，嗯，你的意思是说这么多种沙都卖到咱们通州地界上来了？
0: 只比这多，不比这少，而且洋沙居多。
1: 我说呢，头几个月东门的永盛钱庄愣是批出几个柜台来也卖棉纱，看来啊，在咱们通州棉纱生意就是好做呀。这销路这么好，干脆给我那个四海当铺批点，我来代销如何呀？
0: 你这商人的脑瓜转得够快的呀！你忘了你是哪家的？

0: 东了吧？你能赚钱就行。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大哥，您的意思是说，这就是将来咱们通海沙场要掺的上？孟生啊，大哥这是在问我，有没有杀出重围的决心呢？是吗，大哥？哎，其实啊，你不是说过吗？所谓商战，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
1: 既然要打仗，就得知己知彼。大哥说的是，暂时要说容易的话，那人人皆可为之。张香帅又何必让我来领办沙场呢？哎呀，经过大哥这么一分析，这是内有狼外有虎啊！哎，您二位是做生意的行家，我想请问两位，他们为什么把咱们通州？ 作为棉纱的倾销地呢？自然那是因为咱们通州啊，自古盛产棉花，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纺织的传统，这生意自然就好做嘛。
2: 说的是，孟生，你刚才说对了两点，说明咱们已然站在了地利和人和之上。那么天时呢？朝廷新谕在各省设立商务局，振兴实业，这便是天时。
1: 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这仗就可以打的。
0: 大哥，孟生，如果说你把眼光只放在通海地区，那自然是没有腾挪之处啊。如果说我们放眼全华夏呢，海阔天空。好，好一个海阔天空，这就是俯入商海，有胆有识啊！这不是咱们一般的商人能有的眼界。
1: 哪儿的话，大哥。
2: 我说啊，把茶端过来。
0: 对，大哥
2: 啊，在通州做花布，商人们以您把守是瞻。咱们要真是让股东们把真金白银掏出来入股的话，还得仰仗您多年的信誉。您的担子比我重，
0: 力争不负，计值所望啊。
2: 本来呀，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经大哥一分析，我铁了心了，就在通州建厂。
0: 厂址的事怎么样了，大哥？哦，你们去上海筹股的时候，我也看了几个地方，在唐闸陶朱坝那儿，啊，地处通阳运河和长江之间，水路交通方便，荒地也多，适合建厂。
3: 好，太好了！沪上筹股奔走越狱，一无所获，竟有多名户董要求退股，人情凉薄如此。 办厂何其难也，尚未入冬却寒意顿生。好在通海棉产名冠天下，不信沙场之意终成一梦。回通州，遍访地方士绅贤达，同乡同里，丧子之情，或可破此困局。
4: 就是前面了，这里就是咱们开会的地方。到了，到了，这一前面。
5: 诸位对于办厂之事还有什么想法呀？<笑>办厂，我只会办木材，办厂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
1: 就是啊，通州办沙场，没听说过这事儿。<笑>
5: 是是是是，笑吧笑吧笑吧。
4: 这个很快就进来了。
1: 各位。 今天在座的不是咱们通海两地声望卓著的士绅，就是家境殷实的富户。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顾虑，是吧？有疑惑，这很正常啊。办沙场这个事儿，咱们谈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座的各位。 给我解解惑，如何？
6: 不敢，
7: 赵阳光客气了，
8: 有话请讲。
1: 好，我先请教诸位啊。

0: 咱们通州这些织户们，他们织布用的是什么纱？这谁不知啊？早些年全用土纱，现如今皆为洋金土味混纺。金线若不用洋纱纺出的布，本地布商已经全都不收了。哦，
1: 是啊，是啊。
0: 我再请问，是洋纱贵啊，还是土纱贵啊？
2: 自然是洋纱贵。哎，
3: 对呀，
2: 那为什么织户们还非要买洋纱呢？方才不是说了，金线若不用洋纱，纺出的布，布庄便会拒收啊。是啊，是啊。
4: 庄员工，这洋纱永远过通海，并不是一日之事。一开始，织户们都嫌贵，都不肯买。但久而久之，他们都发现。
0: 这洋纱质量好，用洋纱织的布的品质又属于粗布，有一些烧巧的织户用洋纱织出的土布，甚至可以和那个细布相媲美，两相对比，织户们自然就不得不买了。好，看来今天在座的都是行家啊！哎，我想请问啊，咱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花庄的老板呢？
1: 在下。 是王振昌花行的老板，朱福贵。哦，朱老板好，请坐，请坐。
5: 好，谢谢。
1: 请问朱老板，近十年以来，我们通州棉花的价格和销路如何？
5: 若是不考虑丰年与荒年的涨跌，那么一大包棉花的价格一直是在9两5钱上下。不过最近几年来略有下跌。
0: 至于销路嘛，通花一向畅销，除本地织户及销往山东一小部分之外，其余半数以上都是由上海的纱厂购去。好，既然在座的都是大行家，那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想必诸位能够得出答案。方才朱老板说了，咱们自己有棉花被人家买去。 人家又卖给咱们洋纱，甭管这个人家是谁，上海也好，山东也罢，我请问诸位，他是不是低价购棉，高价卖纱？换句话说，银子都被人家赚走了。
6: 这确实是。
0: 诸位，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反击呀？
7: 这自己来就是这个样子，坐困愁城，是个死局。诸位，我是做木材生意的，我听懂了，我心里也明白了。庄员工这次召集大家共商办厂之事，是为我们好啊。在通海办纱丝厂是大事儿，不能单打独斗。
8: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在咱们通州办理第一座纱厂，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制造棉纱，也可以自己销售啊，绝不让外人赚取差价，这其中的利润，咱们大伙都懂得的吧？
7: 还没请问这位尊姓大名。
8: 哎呀，通州木材商高青，
0: 幸会幸会。
8: 请问庄员工，该如何办厂啊？
9: 这就是请大家来要谈论的第二件事情，我预备采取股份制。哎，庄员工，股份制，没听说过呀？没听说过呀？什么是股份制？好，请我们家亮祖给大家解释一下。哎，亮祖，
10: 各位叔伯，股份制在欧洲已经通行许多年了，咱们的齐昌轮船公司就是股份制。 那什么是股份制？就是咱们要建厂的60万两银子，把它拆分成股，每100两银子为一股，可以招收6000股。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您出资100两银子，就可以成为股东，就是纱厂的主人啊。
1: 那么我请问，谁能保证赚钱？ 而不是赔钱呢？是不是？对呀，对呀。此次办厂不仅仅是四叔一个人的意愿，这还是张之洞张大人的口谕啊！而且有圣上的朱笔御批呀！
8: 真是好说。
1: 请问庄员工。

0: 您入股多少？哎呀，说来惭愧的很，我呀一无积蓄，二有外债，所以呢，只好典当了一些藏书。这还是在我那个小弟开当铺的姜梦生，大家都认识吧？在他的帮助之下，凑足了2000两银子，我购入20股。
1: 20股，
2: 这如何能够？
3: 赵岩。

0: 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广丰洋行总买办郭华茂先生，也是我们沙场未来的大股东之一。啊，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幸会！赵员工，我们沪董愿意认购你建沙场的4000股股份，合计白银40万两，小弟特来通知。
1: 多谢多谢，40万两。赵员工，今日如此，我们入股。我们谨记，我也入股。对呀对呀。各位，今日通沪两地股东齐聚于此，共同筹办沙场商办。另外。 由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并汇降在案。股东分通沪两股，郭华茂先生领沪股，沈静夫先生领通股，购置杀鸡20000锭，视为商办。
2: 承蒙诸位信任啊，今日本官与王大人在此做个见证，在通州办沙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哎呀，这为此我与状元公也是殚精竭虑，多方努力方有所成。好了，这多余的话呢就不说了，祈祝沙场筹办顺利，日进斗金，昌盛兴隆。好。
1: 那就有请诸位，我们签订入股合同。

0: 好，合同订立成功，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
1: 通户六董由此组成。
0: 季直啊，这沙场的名字可起了。
1: 哦，有了，顺便知会大家，沙场取名曰大生，取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0: 不愧是状元公啊，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好名字，好名字。
2: 司先生，这儿已经是唐闸了。啊，
3: 到了，
2: 到了。哎，
1: 哎，来。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几只啊？你来看够大不够大？
1: 大，足够大，足够我们建一个大大的沙场。
2: 嚯，嘿。太大了，喂，四哥，这怎么弄？申大哥，这怎么弄？一红，这怎么弄？
1: 孟生，有了地方就好弄。哎呦，
2: 可是你们看啊，这除了荒草和乱石，它什么也没有啊。要我看呢，咱们办厂最好是去上海，那有码头堆栈，机器集市，最重要的那有工人呢。咱们这儿呢，不信你们随便找人来问问，看他知道什么叫工厂吗？
1: 我就知道什么是工厂。
2: 你别捣乱，你知道那你也是刚现学的。
1: 那董事长，你说的对，我通州自古以来产棉产纱，为什么我通州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呢？因为那叫作坊，不是工厂。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2: 嚯，可这得花多少精力，得使多少银子呀？
1: 花多少都值。孟生啊，开当铺无非自己人卖给自己人，左手倒右手。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

0: 生产出自己的棉纱，那就供往全国、全世界，把洋纱挤得无路可走。
1: 哎，别急，别急，这路得一步一步走，饭得一口一口吃。现在地是有了，能不能到咱们手里，人能不能来，这还得一步一步落实呢。
0: 大哥说的是，一红啊，还有什么地方？
2: 啊，翻过陶朱坝就是鄱阳玉河了，还有那儿，
0: 走。
1: 嚯，还有啊！哎呦，
0: 大哥，这是河道，这是码头。我看了北边这一块啊，也就是这儿，是一块平整的荒地，足够我们建一个年产量非常可观的大车间。
1: 得，一笔银子，往那边建一片仓库和工人的生活区。哎，这条河道可得好好治理治理啊。
0: 那当然，
1: 又得一大笔银子，
0: 还得修一条铁路。产沙之后，如果航运不够，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外部。
1: 哎呦喂，这得花多少银子呀？还修铁路？修铁路那个是朝廷的事儿，我们干嘛要掏银子呢？你拉个人随便过来问问，看他见过铁路吗？
2: 我就见过铁路。
1: 你见过火车吗？
2: 还未曾见过。哎，司先生，这火车，
0: 那这块地有没有主家啊？
1: 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叫顾书基。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
0: 这咱们得租啊。
1: 哎，我想了，尽快跟他安排见个面，谈一谈，花点银子把地全弄过来呗。
0: 恐怕银子这事儿也不好谈吧？
2: 谈什么谈？我直接把他薅过来，让
1: 你。你什么薅过来呀？沈大哥，这四哥呢可是六品翰林呢，又有朝廷的手谕，跟人家好好谈谈，看能不能银子少点儿，慢慢谈着看吧。
3: 既然状元公瞧得上陶朱坝那块荒地，打起仗便是了。哎呀，
0: 这顾老爷真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
3: 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那块荒地上有座酒器的孤坟，不知道状元公介不介意？
0: 不介意，我们一定请人好好烧柱香，恭恭敬敬把坟迁到一个清净地方，重新安葬就是了。哈
3: 哈，那就没问题了。
1: 顾老先生，我们的意思还是想把这荒地整块的买回来，
0: 是是
1: 比较妥当。您看，要不然您斟着个价。
3: 这块地39亩，就按20两一亩，
4: 那就是780两。顾老爷，您能不能再便宜点？680两怎么样？大不了700。
0: 孟生，孟生，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这就很感谢顾老爷了。
3: 哎呀，常老太爷，您老一把岁数了啊，何必凑这个热闹呢？赶紧回家吧。
5: 我跪地祖宗啊，我要孝敬我的祖宗啊。
3: 这大热天的，再把你弄出个好歹来，这多惭愧啊。
5: 我要为祖宗尽孝啊。
0: 顾兄，怎么回事啊？
3: 我原本想给你省事儿，结果却惹来麻烦。这都怨我呀！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啊，将这荒坟迁出去，不料冒出些不在五湖之内的孝子贤孙，趁您所有好处，我许了些银子，但他们还嫌少啊。
1: 顾兄，他们经常来这里祭祖吗？
3: 不是，这常年没人的地方。
0: 这可是本地风俗啊。
3: 不是，这就是胡闹。
0: 我明白了，明白了吧？
1: 这帮无赖，这可是咱们的地盘，在咱们地盘上他们敢这么闹，我这就去报官把他们都抓起来。
0: 别别，孟生，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再说了，他这是有备而来呀，他不怕见官，对吧？
3: 对，在京城里他们有做大官的亲戚。嘿，
1: 还有做大官的亲戚，比官大是吧？我四哥的老师那可是皇上的老师，那是堂堂的一品。他们有我四哥的老师官大吗？
4: 四哥，你跟你老师说一下，把这事解决了。
0: 别，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就不欠人情。
4: 可是为这点事儿使银子，他不值当啊。
0: 值，投资办厂花银子是应该的，天经地义。但是做生意最忌的是欠人情，欠了人情还不完，而且只能多不能少，划不来。
4: 那怎么办？
0: 顾兄啊，您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借您贵宝地，让他们跟我谈一谈，好吧？哎呀，
3: 他们怎么都不走，非在山里边空坟呢。
0: 啊，孟生，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跟我见一面，不见这一面，万事休谈。顺便告诉他，朝廷里有做大官的亲戚没有用，我也可以往朝廷送折子。
1: 这话硬气，我去说。哎，别吹了！
3: 这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季师兄，你容我再想想办法。
0: 吴兄啊，多谢您的美意。但这种事啊，在建厂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劳永逸，否则建厂之后后患无穷，就别干正事了。没事，走吧。
6: 大人，您可回来了，又出麻烦了。
1: 又怎么了？
6: 又是张俭惹的麻烦，大生沙场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了。哎呀，
1: 这个状元公都快成我的心病了。
6: 是，状元公让咱们帮着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
1: 行了，进去说吧。
6: 张俭相中的陶朱坝原本有几座荒坟。
1: 继续，别停。
6: 今年无人祭扫，可是，一听说顾书记要把地卖给张俭办厂，立刻就有主家跳出来漫天要价。顾书记自然不肯，于是这主家就找上衙门，让咱们帮他做主。哎
1: 呀，这等刁民轰出去就是了，有什么可麻烦的呢？
6: 这个主家啊，姓常，说是家里边有亲戚在京城里当官，官拜从二品。他既然敢这么说，十有八九是真的，要不然谁敢拿二品大员来扯谎？哎呀，
1: 那这个常姓主家咱们也惹不起呀。
6: 是，要不让状元公另寻常职呢？
1: 你以为他我就惹得起吗？他是帝师的门生，张大人、刘大人两个都帅的座上宾，我一个小五品，我拿什么跟人家掰手腕？

0: 大人，要是不让顾书记卖地呢？那张继直这笔账最后还得算到我头上，不照样惹上骚气吗？
1: 吓我一跳，大人！这荒坟的主家只是土财，只要让他逼着顾书记把地价涨起来即可。多出来的那些，咱们和常简五五分账。常简若是不认，那买地一事也就罢了；他若是认了，咱府里不就多了一份进项，何乐不为？
0: 对，这顾书记有钱而无势，他拗不过常家。哎呀，但这事儿我不方便出面吧？
2: 大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3: 在下常熙信，拜见状元公。
2: 庄员工，谢庄员工。庄员工，陶朱坝的坟茔乃是在下曾祖父的堂兄常启堂之墓。不过，我家伯父也再三叮嘱了，他与庄员工同朝为官，一定要人情周全。所以，在下也和家中族老商议，这坟我能迁。
3: 哎呦，堂兄。
4: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愿意签这坟？
5: 愿意，愿意。
4: 嘿，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 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译心经。 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 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翻越中国北方险峻的燕山山脉，距离北京230公里的承德，坐落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它的面积相当于北京2个颐和园、8个紫禁城。300多年前，当康熙皇帝敕建热河行宫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座以避暄听政为初衷的离宫，竟会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明交融的立体长卷。这里更是成为我们纪念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见证地和永恒象征。

0: 倚天缩地入军怀，咫尺山林纳九州。这座占地564万平方米的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一部用山水写就的文明史诗。300年间，清朝九代皇帝以山川为纸，草木为墨，将塞北的雄浑，江南的婉约，社稷的依统，各族的信仰，统统融入于避暑山庄。
1: 避暑山庄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在1994年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评为全国首批5A 级景区。清朝时期，这里承载着康熙帝四海归心、天下一统的梦想，见证了清朝康乾盛世的辉煌。伴随着

0: 清帝一次次铸币，18世纪中国的许多政治风云和外交风云聚会于此，书写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壮丽篇章。
1: 这里不就是个大公园吗？有山有水，多凉快啊！
2: 第一次走进避暑山庄的游客，常会有这样的错觉，但你知道吗？这座看似普通的园林里，却藏着中国古人顶级的营造智慧。山水象征阴阳，阴阳代表宇宙，它是一座用山水写成的诗，一幅行走的中国山水画。在学者眼中，避暑山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了的中国古典园林集大成者。作为中国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桢先生很早就展开了对避暑山庄的研究。经过缜密充分的准备，1982年，他带着自己的5位学生开启了对避暑山庄的调研，特别是对避暑山庄西部山区典型的皇家园林遗址进行了实地勘察、测绘和复原研究。在此之前，从未有当代园林学者涉足过对这片区域的研究。在蒙蒙细雨中，当年的学生，当今的学者，又回到了他们熟悉的避暑山庄。他们虽然已是花甲之人，但今天仍像年轻时一样，手捧孟兆桢院士的专著，在清音阁举办了一场阔别多年之后的避暑山庄园林艺术读书会。以避暑山庄为研究载体，孟兆桢先生在《避暑山庄园林艺术》一书中，系统总结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理、法、事和巧于因境、施法自然等核心理法。园林学者们通过结合当代案例的实践经验，重新梳理了书中提出的移天缩地、凿山离井等理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孟兆桢院士的学术汇演，以及3位当年跟随先生对避暑山庄进行实地勘察的亲历者的回忆，揭开避暑山庄的造园密码。
3: 避暑山庄当初处于什么情况呢？是当初就是提出一口号，要振兴山庄啊，发展旅游。当初是这么一个，整个呢，它处在一个刚开放的一状态。当时避暑山庄里还有动物园，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游戏场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文物遗产来考虑，所以呢，这个时候孟先生就比较有先见之明，就是说这个事儿要一开始要进入，而且呢，他对遗产的保护的非常重要。当初改革开放的时候啊，人们的意识啊，特别是承德人的意识呢，还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公园，一个活动基地，所以当初呢就没有想到动物园搁在这儿，就没想搬走。然后呢，那时候呢，虽然呢有点这个，比较先进的想法了，是什么呢？仅仅是开展旅游，就是振兴山庄的发展旅游，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来考虑的。但是呢，没有上升到一个文化遗产，说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瑰宝，没有把它想成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那就是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呢，孟先生那时候说，哎，抓住机会把这做，在没有破坏原始状态下，然后呢，把它原始的基础资料呢找出来，保留下来，为后来呢可能发扬光大的做一准备。
2: 事实证明，孟兆桢院士的远见卓识，在12年后得到了验证。

0: 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名录，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历史、文化、建筑和民族交融等多个维度。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帝王宫苑，承德避暑山庄的园林和建筑风貌不仅独具一格，其林泉野质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修缮和重建，这里湖区大部分景点已经恢复，但历史上西部山区被毁的景点现在却很难复原。而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精华所在恰恰是在山区，所以孟兆桢院士当年精准地把视野放到了荒无人烟的西部山区，他带领学生们首次对清风绿雨、山静轩、秀气堂、毕敬堂、玉岑精舍等五处遗址进行测绘与复原，制作了直观的复原模型，揭示了康熙、乾隆时期因山构势的园林艺术特色。这一系统性研究成果为避暑山庄的遗产价值挖掘、保护、修复以及国际学术认可奠定了重要的专业基础。对避暑山庄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
1: 这是整个山庄呢，这个560公顷呢，它有1/5啊是在山区，当初的研究的人就更少，就几乎没有，就在孟先生之前没有，所以呢，当初孟先生呢就重点呢就把这个山区啊作为研究的最重要的重点，所以就刚才我说，就是我们当初最缺少的一个图纸资料，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呢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呢来去做这个挖掘工作。因为没图纸嘛，我们就要去现场去挖，因为整个山区啊，后来整个细查的话，将近有40个景点，就是很丰富的，而内容很好的。当初我选了一个呢，叫山静轩，山静轩呢主要在这个松云峡里头。山区呢有5条山谷，最宽的一个山谷的是松云峡，但是这个山静轩呢是在这个大的山谷里的一个支谷，支谷里呢又有一个小的支谷。哎，这一层一层呢，这个山静轩呢是当初在这整个山区呢，这个乾隆呢是比较非常喜欢这么一个景点。这个它整个是挨着接近谷底，一直呢到山头，但是它这个做法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园林中的一个，就特别是皇家山地园的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景点。
2: 我还是挺贪心的，因为当时有五个组群，我一眼就抓那个最大的。那我的题目就是从来多古意，可以复新诗。那这句话呢，是先生给到我用了一辈子的座右铭。那其实这个根源就在于从来多古意。但是可以复新诗，但你的新诗怎么来的呢？是从这个古意上来的。如果你对前人的东西不了解，你去创新，那就是无源之水。这个是我的最初的动机啊。
3: 玉岑精舍呢，虽然也小，在山里边，它那个地形啊非常复杂，那个地形山水关系也特别好。后来发现这样一个地方呢。我就觉得很感兴趣，这一定要去探究一下。就这样跟老师得到老师同意，后来这个孟先生同意以后，我们就来做这个项目。结果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这个地方一个是没有资料，完全没有资料。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

0: 不仅是现场复杂，确实地形很好，它那个山水环境特别好，它是个三岔谷嘛，三岔谷的话它很有特点。这样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些破坏，对遗址的有些损坏，有一些这个挖山洞啊，它有一些盖住的遗址，所以我们非常困难。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测完了。
1: 正是当年这群披荆斩棘的青年学者，为后来的园林复原研究提供了保障，让深藏山林中曾经鲜活灿烂的亭台楼阁遗址群重见天日。回顾他们当年的学术成果，以苦为甜的奋斗经历依然弥漫在这片山林深处。
0: 当时条件还是没有现在这么好了，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招待所里边，这个公用卫生间筒子房嘛，就那个都不用说了，生活也比较差。那会儿这个早晨还好，有馒头吃啊，有鸡蛋吃，可以有点什么简单的。但是中午呢，我们测量呢一般回不来，如果回来的话就比较耽误时间，再吃完饭再回去上山下山，上山下山可能一个小时，可能有的点就不够，要一个多小时，上山下山来往返就两个多小时，就太耽误时间。我们就在山上，所以那么艰苦条件，我们就中午带上一些，从早晨的干粮带上一些上去。但是上去大家觉得，反正带点水嘛，带水，带点馒头，带个鸡蛋，带点咸菜就可以了。条件确实挺差的，就在山上还挺辛苦。我们当时也吃的很多，因为在山上来测量嘛，也是挺花体力的。当时呢，这个孟先生有一次回北京呢，就是杨先生吧，孟先生的这个夫人是吧，我们也是我们的老师。杨来利先生呢就觉得挺艰苦的，就炸了一瓶这个炸酱，用肉丁啊炸了一瓶炸酱，让孟先生带上来了。我们就每天就想着中午吃这个炸酱，然后抹在馒头上面，这样就是成为我们一种特别快乐一件事情。
2: 整个的工作的技术手段也少，这现在咱们有无人机了，或者说有这种，这个测量设备的也比当初这个要先进的很多。我们当初呢就是用最基本的这个水平尺啊，或者说这个经纬仪，所以这个当初我们就用这些基本的手段。好在呢，我们园林专业呢，就是前三年呢，基本上把这些基本资料，就是基本的这个测量的手段有了。所以这个当初呢，我们采取了最原始的一种手段。
1: 避暑山庄，占全园面积1/5的西部山区，原来一直无人研究。所以，孟兆珍先生率先提出的遗产保护理念是相当超前的，但也是缺少支撑的。需要用最原始手段完成对山区遗址的测绘作为基础数据。对于当年的亲历者来说，在这里发掘园林遗址，既有惊喜也有惊吓。
2: 当时我们走在路上吧，还有蛇啊，然后走在那个山谷底下吧，还有那个骨头，然后那个白骨，这一看还挺恐怖的。然后那个呢，实际上是鹿的那个尸骨啊，这是一个。其实那时候就增加了那种探秘啊，寻声探秘的那种状态。我们一下就进入到这个历史穿梭，回到了原来一个清代的时候。正好那时候我们在，82年的初春的时候我们去的，那时候，这里头我们整天呢就是背着这些设备啊去那测量，测量的时候呢，这个地区啊它实际上这个石头里啊，含有那个铁质，所以有时候我们工作挺晚的，它突然那个太阳一落山，忽然就黑了。所以有一次我们就是非常惊险的，有一次就觉得傍晚的时候，那个指北针啊，都乱晃。当时我就觉得，哎呦，这怎么回事？然后天一下阴下来，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北京晚报》啊，就播一个叫《王府怪影》。当时我们想，哎呦，这是这个300年前

0: 200多年前的这种历史的，就是可能有一种魂灵啊，都在这儿飘荡。当然，我们的脑袋的这个头发也都立起来了。但是那个，所以呢，我们得说，哎呀，这测量怎么，哎，直本真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这儿，说今天咱们就结束吧。所以我们说结束的时候，这门就天整就黑下来了。就是后来我们就背着东西往回这个营地走的时候，就整个山谷里就听到我们那个脚步声和那个设备碰的那个山石的声音。
1: 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42年，乾隆57年竣工。这座历时89年、动用盛世王朝大量财力精心雕琢的皇家园林，像一张山水蓝图徐徐展开。在康熙时期，主要是围绕东部湖区、平原区建设，而到了乾隆时期，则把园林更多地布局于西部山区。剖野、藏经，更是凸显了爷孙两代人人作天开的帝王之心。
0: 早期的这个就康熙年间的园林的发展呢，它大部分是学对这个江南园林啊学的比较多，所以它早期的开发呢，它虽然叫避暑山庄，但是它早期开发是什么呢？在湖区和在平原区。所以我们看基本上这当年的这个冷梅的画的图，它基本上是湖区的景观。但是它呢，这个康熙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它把这块地圈上了，是吧？西边是这个水泉沟，北边呢是这个狮子沟，东边是五裂河。哎，他把一个格局站好了。但是开发呢，重点的开发还是湖区和平原区。这时候我们看这些这个建筑，它当年的什么水流云寨啊，就这些这鹰爪乔木啊，它都是有一些模仿。这种模仿呢，其实到后期的时候看呢，它还是比较僵硬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炉火纯青。但是到了乾隆的时候就不是，他已经经过了康乾盛世啊，到了他那儿已经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他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了。他是对园林的整个的一个技术的积累、艺术的鉴赏的一个积累，到这儿已经很高的程度了。他慢慢就脱离了照搬照抄对江南的景观的直接模仿，而且是消其意。啊，然后呢，结合了自己的这个皇家的意志，这时候呢，他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漪园的建设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了。我们再回来拿清漪园和康熙的时候的对比，一看呢，园林艺术水平上了一个阶段了。所以呢，在这些这个园林艺术创作它的实践和理论都在丰富和丰满的状态下呢，他开始了避暑山庄的建设。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整个皇家园林的风格最独特的风格和江南园林已经脱开了很大的距离了，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呢，它对避暑山庄，你不能老说这个水景，也不能老说平原景，你的山景在哪儿？所以乾隆这时候建了40个景点。所以我觉得避暑山庄的山区的景点是避暑山庄上的精华，同时也是皇家园林的精华。
2: 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个题目呢，全都是山地的，它是隐藏在山林之中的，它是有一种离世的感觉的，它跟这种禅修里头的，就是说是离世。还是就是说隐藏的这个哈，是这个是出世还是离世，是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修养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帝王呢，他不单只需要那种开阔、那种疏朗，他还需要这个。那我个人呢，虽然我做的是秀气堂，但是我不会住在秀气堂，不会住在秀气堂。但是呢，我是性格是亲水的。我亲水，我很喜欢靠近这个水边的这些小的地方啊。
0: 传统文化

0: 大理啊，讲究什么呢？叫入林呢，唯恐不密；入山呢，唯恐不深。这是一个就山区做园林的一个基本原则。乾隆皇帝呢，就把这个东西啊，他给发扬光大。他特别在诗里的反复提着入林唯恐不密，入山唯恐不深。所以你看那个，这个《松云侠》里头那些那个什么碧玺堂啊、玉森精舍呀、山景轩。它那个口那儿它没有标志，是吧？它都是很自然的，它就唯恐不密，所以不要破坏，不要有人工啊。然后你进去它寻找寻找会找着，这个就是它就真就把这个中国传统的精神啊，这乾隆呢就给它实践中啊彻底贯彻了。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山林的建筑啊，它讲到一什么呢？叫旷如也，傲如也。这是柳宗元说的，旷如也，傲如也呢，就是旷呢就是开旷，就山里头你不能老是那憋屈憋屈，要有一地儿开展出来。因为山啊，它和平地不一样，它有高地儿，高地儿它这个景观资源一定要高起来，啊，还傲如也，我们要有那个深啊，而且旷傲之间要是要有对比的，所以这是两个基本的规律，山地建筑，和山地园林。乾隆呢就把这个规律呢弄得很清楚，然后呢他一直在渗透他的所有这个四十多个景点都有这个规律，所以我们说这个避暑山庄的山区建筑、山区的园林，它是独特的，而且是带有强烈的皇家意识，而且是北方园林的经典代表。
1: 避暑山庄山区的景点营造堪称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造园奇迹。设计者保留了天然山林沟壑作为风景廊道，这种以山为谷、以水为脉的营造法，既遵循原野巧于阴界的古训，又暗合周易观物取象的哲学。我们大胆地猜测，这些藏于山水间的百年风雅，可能就是当年乾隆一直追寻的园林意境吧。现在回想起当年在避暑山庄的挖掘勘察工作，就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0: 后来我们挖到了这些这个灌木也好啊，松树也好啊，哎，就觉得这条路怎么走走就没了。然后一瞧，哎，这儿有一条这个廊子的这个遗址，就觉得哎呦，古人怎么会这么想呢？怎么把这个原来互相不能够联系一些这个残，这个残山这个圣水啊，它给勾连起来以后，形成了一种景观。你到那儿以后，景观又突变了。这我觉得，哎呀，这古人怎么会对山水这么理解的这么透？然后呢，有些过去我们认为古人这个写诗为什么这么写，是不是有的时候太夸张了，有点是不太可信了？但是我们真正进到这种上，哎呀，这古人太想的太绝了。我们看了这么多书，也没有对这个山水啊理解的这么深。它原来是从一个谷底，你走着走着，哎，怎么会突然走到山顶了？然后这个过程呢，不是很呆板的，很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观，一会儿又望出去了，一会儿又听到了泉声，一会儿又听到了鸟声，它这个一个小院子里啊，给你这种景观的感受啊，很丰富。所以那时候你不会写诗，你都会冒出一些诗句来。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经历，就对我后来的整个这个生涯呢，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他理解呢，就是特别深刻。
1: 作为一名事必躬亲、沉浸式体验的设计师，乾隆皇帝当年向地选址、园林立意的深厚功底，充分体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为先。直到今天，这些极简繁复和做到极致的皇家造园密码，依然是鲜为人知的园林艺术绝笔。
2: 园林呢，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环境， 甚至是一个花花草草。

0: 好，绿化，啊，但实际上呢，园林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它是人使用生活接触直接接触的一个空间一个作品。那说到极简和极致这个问题呢，简是对于相对于多而言的，很多的堆砌，很多的东西集在一块儿，哪怕是种树，一个小空间你种了五六种树。啊，那就不剪了，然后剪的就要有主题，要有主题，而不是堆砌。那如果说到极致的话呢，就说它的艺术，它的精彩，啊，它的水，它的山，啊，那种表达，那种引人入胜的，做到了极致，那是通过园林的这个造园的手段做到的。但这手段里头呢，不一定说极简就是最好，也有需要繁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廊子，我们的亭子，它有很多的构建，斗拱，你说它简吗？它一定不简。所以呢，当时代变了以后，可能生产的工艺呀，或者是说人们的那种快餐文化的需要啊，使得很多东西成为所谓的极简。但是往往由于极简呢，很难做到极致。所以它是有一点矛盾的。当然你说极简能做到极致，那是高手啊。在实际的工程设计里头，我们是需要花最少的钱达到那个效果，这个也是高手啊。如果你用很多的钱，你用很多的笔墨啊，就像画画一样啊，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不是高手。
1: 一般的城市多是先有城市后建园林，唯有承德这座城市是先有园林后建城市。就连承德市的名称也是伴随避暑山庄的建设而产生的。承德原称热河，为了表示对皇父康熙的尊敬和感谢上辈恩德，雍正皇帝取承受先祖德泽之意，于雍正十一年赐字皇承天德，将热河改称承德，并设承德州。对于承德这座城市来说，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是老祖宗留在这里最大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好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2: 85年左右的时候呢，承德呢举行了一个大型学术研讨会，整个国内包括清史的、包括建筑的、文物的、包括博物馆的所有的专家都有一句。那次盛会是，我觉得是承德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一个学术会议。当时呢，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参与这事儿。在这之前呢，我们去在山庄呢带我们就看了看一些新的建设。当时呢，就是为了发展旅游嘛，就在庆瑞峰那个山脊那个地方呢，建了一个特别大亭子，挺巨大，它是为了照顾游人的这个休息啊，然后有一些讲一些故事。但是呢，在这么样一个天际线上出现了一个人工的一个亭子，其实呢，对整个这个整体的景观呢，实际上一种建设性的削弱。像我们小辈儿的就不好意思说这事儿，但是孟先生呢就是很敏感，就是说非常明确的说，这个整个庆吹风这种天际线啊，它存在了上万年，说上亿年产生了。这个天际线是整个承德的这个万古的这么一个标志，所以你建了一个亭子是不合适的。然后呢，他说的就这个更详细了，而更有说服力。好在呢，当初的那个市长还是书记，非常的能够接受这个建议，说好，这个孟先生，您这建议提得太好了，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研究那么深，说我们马上就当着这些这个专家的面打的电话说，你们现在这个不要建了，当初那柱子已经。

0: 都起来了，马上停，结果呢那就停。所以现在我们还保持了一个非常简洁、非常的天然的一个天际线。
1: 有成功，也有教训。承德这座城市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遗产保护实践中保护优先的原则。一树一石皆教材。孟兆珍先生的研究显示，避暑山庄的山区植被配置遵循严密的迹象逻辑，这种四时有序的生态智慧让皇家园林充满了士大夫观物致知的精神维度。皇权威严与自然野趣在这里达成微妙平衡。帝王之心也在这里通过山水园林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文化表达。纵观中国园林的发展，清代康乾盛世是古代兴建园林的最后一个高潮，避暑山庄的兴建又是最后高潮中的顶峰。作为皇家园林，这里是规模最大、兴建时间最长、最富于山林野趣的一所山水公园。据史料记载，清朝几代帝王在这里驻跸的时间远远大于在北京紫禁城停留的时间。虽然中国南方有那么多著名的园林，那为什么清朝几代帝王却对这里情有独钟？

0: 我们如意湖和这个避暑山庄的山区是一个整体，是吧？它是一个完整一个整体，在一个园子里边。西湖呢是把远山借过来了，它这个关系是很远，它还是个湖，说到底它是个湖。如果只有湖的话，那种山体的造景和这个山水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就不全面。那么还有一些景点呢，比如说比较小，比如说苏州的古典园林，无锡的鸡唱园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园子，但是它呢在一个小的空间里边，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地形和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景象可以利用起来，所以它就比较单纯。避暑山庄的这个园林的特点呢，它是集这个自然山水和古典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做到一定程度，比较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阶段。孟先生在这个山庄这个避暑山庄园林艺术里边，他就讲避暑山庄是清代以来的造园的最高峰，是吧？达到一个最高峰，是说明他什么？他在学习借鉴了那么多传统园林，包括这个与避暑山庄同时建设的北京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他在那个经验上面又做了避暑山庄。
1: 避暑山庄以山为宫，以庄为院的园林设计和做法，存世并不多见。作为帝王宫苑，北京的圆明园不愧为园中有园的巨作，但就其园林地形塑造而言，圆明园是在平地上挖湖堆山，终究难得山水之真意。颐和园虽有真山的基础，但由于瓮山山形平滞，走向单调，居高远和平远而缺少深远，这才在前山布置金碧辉煌的建筑来增加层次和深远感，在后山开后溪河，以发挥东西纵长的深远。

0: 唯独避暑山庄，占据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淡泊、素雅、朴茂、野奇的格调，更加突出了山庄风景的特色。这种宫苑结合的双重功能，正是避暑山庄不同于北京紫禁城的关键。
1: 圆明园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应该也达到一定水平，但是圆明园是平地造园的，平地堆山，山是人堆起来的，是吧？它这个山的气势和它的这种空间跟避暑山庄没法比。颐和园的山是真山，颐和园山呢比较单一，它基本上是一个扁担山，我们行话叫扁担山，它是一个直线的，这个直线山它里边的空间山谷就没有这么丰富。避暑山庄的山里面是谷中含谷，是吧？这个每个谷都有它的特点，而且还有很多峰，这些峰的话又是很多造园里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所以这个呢在其他的园林是很少见的。避暑山庄有江南秀丽的特点和北方这种雄伟特点，这个是大家公认的避暑山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0: 避暑山庄是一座历史遗存，但在当下仍然具有借鉴和学习的现实意义。中国园林艺术创作的核心要领是什么呢？孟兆桢先生认为，中国园林艺术创作必有其理、法、式可循。研究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并不是简单的怀古，其理、法、式和向地求精、意在首先的精髓，将对中国当下的园林景观设计乃至大风景区建设的实践产生极其珍贵的借鉴之用。
2: 避暑山庄它是一本大书，它原有的辉煌啊，是我们现在的发现远远不够，但是这远远不够呢，还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穷的这种想象的空间和发现的空间，留下了呢我们后人呢去创造新的历史的一个机会啊，这是它的最重大的价值。
1: 孟先生特别强调过我们现在的建设简单，过于简单，或者说我们粗糙，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精益求精，或者达到这种避暑山庄园林山地园林建设这个水平达不到。所以里边很多的，包括假山石的堆法、步道的选择，包括这个建筑的选址和景的提名，是吧？方方面面，我们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发现都给我们很多启发。都是有非常好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本来古人都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现在新人不知道，我们做的一个采取这种方法还不如他，或者比他落后的一些方法，这个实际上是经常出现的。其实我们古人在这些方面很有一些研究。这个避暑山庄呢，它的这个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可以引导现在的设计。
3: 它是一个有山有水有行宫，而且是充满了人文精神的一个绝佳的可居可游的去处。因为它不单只有山的雄伟，然后还有水的柔和，另外呢它还有一些能够隐藏于山野之中的行宫点儿。那我个人对园林的定义呢，它是一个活化的诗，所以你来避暑山庄可以感受诗画于远方。
0: 园林文化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这里早已化身成为中华民族大

庭共同的精神家园，家国情怀的天地记忆。避暑山庄超越了园林艺术美学的范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库，更是全人类关于不同文化和谐共生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潮汕美食众多，唯有牛肉火锅盛行全国，
3: 太满足了。
4: 但为什么我们上海火锅在吃？
2: 潮汕人独辟蹊径，重新发现牛肉的质地和口感。
5: 哎，你好，你好，谁呀？我跟你说，我要吃了啊。
2: 创造出全然迥异的饮食体验。
6: 放松，你看镜头对着我。

0: 啊！
1: 我好想吃古丁回味了。
2: 不要太胖了，不能这样拍，太大了。不要把这个脸，还没洗脸啊。
3: 陈树创，餐厅老板，在他的店里只卖一种食材，牛肉。每天早上6点，都会有一整头牛准时送到他的店里。
2: 哎，高音呀，对吧？
3: 街坊邻居都是陈树创的老主顾，早上要接待的是挑剔的阿姨们。
4: 经理，这里很嫩，这
0: 里。早上经过这里的阿姨什么的，都是从我10多岁买到现在。哎呀，
5: 啊，不好啊！
0: 不好，
5: 再买阿姨。
0: 哎，再。拜拜。
3: 潮汕人可能是中国最挑剔的一群食客，在吃这件事情上，他们从来没有服过谁。一楼卖牛肉，二楼吃火锅，这是汕头火锅小店常见的格局。顾客随到随点，一会儿下锅的食材就在眼前，要的就是这份新鲜。最纯正的牛肉味道是潮汕牛肉火锅流行全国的关键，它可不仅只是牛肉那么简单。食材的首选是来自云贵山区2到3岁的黄牛，除筋、剔膜，按部位分类。一顿火锅的成败全在于下刀的快慢，只有在屠宰后的4个小时内完成分解，才能满足潮汕人对新鲜肉食的需求。

有一丝嚼劲。食人的位置接近牛肋骨，肉中穿插着细筋，脂肪含量高，略微咀嚼，口中便充满汁香。斤重的牛，能够用来涮火锅的部位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不过剩下的也不会被浪费，潮汕人自有办法。

一份牛肉在潮汕被细分出了超过十个不同部位，变化出迥异的口感。五花趾，牛后腿肌腱中最核心的部位，肌肉和少量的脂肪混杂，在表面形成筋花，口感弹脆，

蔡朝森家的牛肉丸汤卖了20多年，几颗丸子一把果条，就是许多人从小吃惯了的味道。用剩余的牛肉制成肉丸，是潮汕人对美食的又一贡献。牛肉丸源自客家的饮食传统，潮汕人将客家的工艺加以改进，重新定义了牛肉丸的口感。潮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全在手上，蔡朝森使用的锤刀重3斤，在不间断的40分钟内，他需要反复捶打超过3000次，

0: 在捶打的过程中加入盐分，除了可以调味，也是为了促使肉糜更容易结合成有弹性的胶体状结构。
1: 从我外公留下来的，也就是这样一直干，每颗牛肉丸都自己亲自过手的，没办法做假的那样子。
0: 打好的肉糜放入冰水中搅拌，不断拍打和低温，进一步增加了肉丸的弹性。

放入温水中定型，慢火煮熟，大量的肉丸在水中释放出充足的氨基酸，作为牛肉火锅的汤底，是对食材又一次100%的利用。沙茶酱是潮汕人为牛肉火锅找到的另一个配角，这种源自南洋的复合调味品与白芝麻、五香粉、白糖等混合，加入植物油，小火熬煮10分钟以上，咸鲜混搭着甜辣，是牛肉的最佳拍档。

0: 潮汕牛肉火锅发展不过30多年，仅仅在汕头就有超过100家店。按照陈树创的说法，他是这些老板里起得最早的。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除了春节的那2-3天，他和妻子从不休息。
1: 他是一种生活，有时嘴上说谎，其实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2: 比较不会容易累。一家人在一起，你都不会觉得很累了，是不是？
3: 来。

难得的朋友聚餐，陈树创担任餐桌上的司仪，这是朋友间的默契，也是潮汕本地的习惯。主持涮肉的人选是最懂吃的行家。潮汕人将吃牛肉火锅称为焯牛肉，将肉片在汤底里迅速抖散，三起三落，意思是略微一煮就捞出来，

0: 胸口捞，潮汕牛肉火锅中最特殊的食材，将牛胸口处的脂肪整块取下，看似油腻，但是切片下锅涮煮超过3分钟后，品尝到的是令人意外的口感。是不是好吃，那就见仁见智了。
1: 几秒，然后我就拿起来吃了。
2: 不是一个奶味儿吧，但是不油。

0: 蔡少森还在坚持每天手打牛肉丸，也许他会坚持一辈子，就像他的父亲。陈树创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他希望将来能留给孩子们一家牛肉火锅连锁店。站在汕头海湾，任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闻到海风的味道。潮汕人从这里出发，闯世界，下南洋，从未停止过向前的脚步。他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重新定义了牛肉的吃法。在滚沸的火锅中，我们可以看到海风，看到历史，看到他们是如何将云贵山区的牛肉、客家的牛肉丸、南洋的沙茶酱不断地加以融合，创造出只属于潮汕的味道。
1: 他以前就这么大？
2: 对，差不多这么大。
1: 他怎么能用得这么小？
2: 用最久了，十多年了，2年左右了。
1: 十多年，
3: 对，从干出来的刀。
2: 这不下去了，
1: 都花式。
2: 花式，花式怎么讲？没有花式太久。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

0: 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2: 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化，甚至没有多少经验可循，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究竟如何从零诞生？从一条线到879公里地下巨网，从零的突破到世界级路网中枢，北京地铁如何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跨越？一代代地铁人是如何用坚守与智慧托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邀请老中青四位北京地铁的奋斗者们，深入地铁心脏，探访时光列车、直击超级大脑指挥中心，为您讲述北京地铁发展的风云历程。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为您讲述北京地铁建设发展秘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1965年，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一支神秘车队，清一色亥子军牌，卷着扬尘，拖着渣土，在长安街上来回穿梭，那场面比春运还壮观。人们纷纷猜测，这些神秘的亥子军车究竟在做什么，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北京城的地下。那一年，北京的地下正悄然孕育一项惊心动魄、改写城市命运的伟大工程，建设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化，甚至没有多少经验可循，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究竟是如何建成的？
2: 在北京这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当中啊，每天都有1000多万人穿梭在这张地下巨网中。您有没有试想过，假如北京没有地铁，城市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眼前的这张图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北京地铁线路图。我手中啊有一份十分珍贵的老古董，相信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是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地铁线路规划图，而到了1969年，北京地铁一期工程通车时，当时的线路是东起北京站，西到苹果园，全长23.6公里，共17座车站。两张图这么一对比，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仿佛一下子摊开在我们的面前。如今，北京地铁已拥有29条线路，总里程达879公里，524座各具特色的现代化站点，工作日日均客流量超过1100万人次，各项运营指标均位于世界前列。从最初的一条线织成如今的这张网，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北京地铁又是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不断给人民群众带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特别策划，邀请老中青4位北京地铁的奋斗

0: 朋友们，与我们一同揭开北京地铁历史的神秘面纱。
1: 我叫齐书志，在北京地铁工作了46年，从一名工人到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地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伟大历程。这里是新中国地铁的摇篮——古城车辆段。什么是车辆段呢？简单的说，就是地铁车辆的家。地铁车辆在这里检修保养之后，然后从这里出发，驶向北京市的四面八方。1964年，那一年我16岁，作为一名技术工人，有幸进到当时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机械修造厂工作。在职前教育时，听说要参加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的建设，心里那激动劲儿，久久不能忘记。在那个时代，谁见过地铁呀？甚至有人提出质疑：国家这么困难，为啥非要建设地铁呢？
2: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建地铁的确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根据北京之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常住人口只有400多万人，当时老百姓的出行基本靠走或者骑自行车。那么耗资巨大、技术复杂的地铁为什么非建不可呢？真相是，地铁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交通。早在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英国伦敦建成通车，后来美国、法国、匈牙利等国也开始陆续修建地铁。地铁不仅带给人们更加快捷的出行方式，同时还是很好的防空设施。二战时期，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市民躲避战火的掩体，更成为苏军的战时指挥部。1953年，国家15计划实施，北京市委从城市发展与战备人防的角度，首次提出修建地铁的战略构想，获得中央高度重视。1956年10月，苏联专家组应邀来京指导，拟定北京地下铁道远景规划。但由于后来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1961年，中共8届九中全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地铁建设计划也暂被搁置。
1: 这是北京地铁时光列车，正在入库保养。时光列车从2023年8月8日开始上线运营，覆盖1号线、8通线全程。列车共6节车厢，两端还原60、70年代经典车型，中间4节车为80年、90年代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列车。整个列车串起了北京地铁的发展历程。您看，这就是中国地铁最早投入运营的地铁2停车，座位有点像公交车的横排座，让我们一下子仿佛穿越回过去的年代。1964年，国民经济情况好转，地铁建设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再次上马。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地铁修建的伟大事业中。1965年1月15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与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和铁道部副部长武敬天联名上报中央的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2月4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侧面直接做了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视为之盼。这就是我们北京地铁人常提的二次批示，它不只是命令，更是一份嘱托，一种信念，中国要有自己的地铁。
2: 1965年7月1日上午，北京地铁1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的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

0: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破土仪式，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正式开工。新中国第一条地铁主要由地下铁道工程局和铁道兵十二师承建。还记得开头提过的神秘害军车吗？他们正是铁道兵的车。当时建设条件艰苦，技术落后，采用的都是明挖，共计4万多人参与建设。196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日子里，经过4年0-3个月的紧张施工，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下铁道1期工程建成通车。
1: 这个纪念条册里有北京地铁从初期到现在的车票。通车初期，地铁其实并不对外开放运营，需要凭单位统一发放的参观券才能进入，每天限额5000人，真是一票难求。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乘坐地铁的心情，看到列车稳稳驶来，心情真是说不出来的激动。列车启动加速那一刻，感觉心都跟飞起来一样，既新奇又自豪。这是我们亲自建起来的中国第一条地铁，我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1970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北京地下铁道运营管理处正式成立，也是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地铁的运营事业由此起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今年已经77岁了，虽然人已经退休，但心却从未离开过地铁。每当我看到这些老票根，就想起那段激情的岁月。地铁不只是钢铁轨道和飞驰的列车，它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更是一代人的青春。

0: 不青春险终身，无怨无悔。
1: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北京地铁乘着改革开放东风，举办了首届科技大会，确立以运营生产为核心的工作方针。北京地铁为何每晚都有列车空驶，不载客，不报站？它究竟在为何奔忙？是都市传说，还是不容有失的使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3: 29届奥运会。
2: To the city of Beijing.
1: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为迎接奥运大考，北京加速推进地铁网络规划建设。到2008年，北京地铁运营线路已增至8条，总长超过200公里，拥有123座车站，迈入网络化运营的新时代。奥运会开幕当天，北京地铁更是创造了连续安全运营45小时的最长纪录，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那么，在奥运大考之后，北京地铁又是如何继续踏上科技创新之路，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呢？
4: 关于北京地铁，坊间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每晚隧道深处都有一辆神秘列车，它不载客，不报站，空车跑。这个传说是真的吗？今夜我们就去揭开这个谜团。

0: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多，我现在呢就在这辆传说中的神秘列车上，和我平时坐地铁的感觉不太一样，车厢里是异常的安静，而且车厢里的灯都是熄灭的。它为什么要空车运行，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这辆列车虽然不停站不载客，但它的运行轨迹精准而规律，更像在执行某种特殊的任务。当第一缕晨光还没有照亮这座城市的时候，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其实它是地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轧道车，负责在每天正式运营前率先驶过所有轨道，排查钢轨隐患，验证信号安全，为千万乘客的出行保驾护航。那么究竟是谁在安排它的行程，又是哪些看不见的手在调度着这条钢铁洪流呢？
1: 我叫侯旭，是北京地铁的一名行车调度员，这里是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接入线路最多、集成化水平最高的轨道交通路网管理中枢，也是北京轨道交通路网运营的超级大脑。每天行车10700列次，高峰时段820组列车同时在线，调度指挥人员可以根据列车运行状态随时监控和指挥，确保地铁系统安全高效运行。但您能想象吗？2007年，整个北京只有4条地铁线路，最短行车间隔是5分钟，不是因为车不够多，而是因为那时我们的眼睛和手还不够快。

0: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这是早期地铁一期工程的行车调度室，主要负责发布行车指令。那么发布给谁呢？我手中的另一张照片是地铁一期工程车站的行车值班室，值班室里的工作人员负责接收调度指令，并传达给列车司机。然而转达之后，列车还不能立刻发车，为什么呢？因为列车还要等待站台上的信号。我手中这个木牌就是早期地铁车门关好指示牌，当车站工作人员确认所有乘客均已上车，每节车厢门均已关闭无误后，就会向司机举起指示牌，司机才会启动列车。听起来是不是挺复杂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这就是早期地铁的行车工作流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地铁的列车追踪靠的是固定信号设备，行车间隔大，效率低。然而随着间隔信号系统的不断提升，行车组织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地铁的列车之间实现了实时对话，可以不间断报告位置，行车距离缩短了，间隔也就变得更快了。当然，只是信号系统的升级还远远不够，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凭空变列车的神奇魔法。以双井站为例，早高峰每小时约有20000人在这里换乘，犹如江潮灌入窄河，怎么疏导？列车从车辆段发出，赶到双井，中间需要停4站，就会多出15分钟。于是，一个大胆的方案诞生了。能否提前安排一列空车，在最近的地方藏起来？提前准备的空车就是我们为早高峰准备的秘密武器，它可以在早高峰时投入运营，为乘客省出10分钟的候车时间。
1: 2020年，北京地铁通过精准运力运量匹配分析，灵活大小交路套跑、大站快车等方式，将10条线路最小运行间隔

0: 格跑进两分大关，最大运力提升83%。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地铁运营把高峰变平峰的智慧较量。此外，北京地铁的智能运维项目通过科技手段构建感知、分析、维修、决策的数据闭环，不断提升线网运维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构建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平台层、应用展示层五级体系。在首都机场线，智能招员系统和信息屏为乘客提供更便捷、直观的交互体验。双井站的综合智能视频系统实现站内环境智能感知和主动预警，筑牢公共安全防线。而穿梭于隧道内的综合检测改造列车，以高效精准的扫描替代传统人工巡检，大幅提升维护效率。科技正在悄然融入老百姓出行的每一处细节，让地铁更先进，也让城市更温暖。
1: 科技是手段，服务于人才是根本，而科技的温度往往就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细节当中。大家可能很少会留意到闸机口的两侧有两组小黑点，它看似普通，实际却暗藏玄机。它们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北京，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地铁，不过儿童乘车时必须有成人监护陪同。通过闸机时，按照儿童在前、成人在后的原则，刷卡或刷码通过闸机。这些小黑点儿正是为了保障儿童安全通过而设计的4对高精度传感器，其内部采用精密激光矩阵，以特定角度向下发射，可准确识别乘客身高，区分成人与儿童。当检测到1.3米以下的儿童正在通过时，闸门将延迟关闭，直至后方成人完全通过后才会合上。这些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体现的正是北京地铁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也在无声地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请问您需要帮助吗？
3: 你好，我想去那个金门里小区，我从哪个口出去比较方便？
2: 金门里小区啊，您出 A 口最方便。这样吧，送给您一张车站的导行卡，您看这车站上面的位置信息以及周边的一些道路信息都给您标注好了。
3: 好的，好的。
2: 这边您从这边走就可以了。
3: 谢谢您啊。
2: 没事没事。我叫赵新路，今年27岁，是客运服务管理中心12号线进门桥站的站长，说白了就是这座车站的大管家。更是大家出行路上的老朋友。这张小卡片是我们送给乘客的出行小锦囊。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不习惯使用手机导航，这张小卡片就成为了他们的出行小助手。其实这个点子来自于2019年我参与世园会服务保障的工作经验。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是历届参展方最多的一届，也是向全世界展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和窗口。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我不断在思考，如何才能让每个人的出行更轻松。于是，我从乘客的角度罗列出一系列乘车需求，最后把它做成了一本世园会出行一本通。从一本通到一张卡片，形式变了，但心意没变。我们始终希望比别人再多想一步，比乘客的需求更早一步。
0: 正是这些在日常服务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这份比别人多想一步的执着用心，让北京地铁不负重托，多次圆满完成党和国家重大活动的保障任务。在2025年9月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保障任务中，北京地铁精准高效组织4.4万余人次观礼嘉宾及志愿者的集结与疏散，投入143列次地铁列车，通过3级指挥体系、无缝混跑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车道等人分秒不差、万人转场、万无一失的精准运输目标，全面展现出首都地铁在超大规模人员转运中的硬核实力。

0: 力与责任担当。无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大活动保障，北京地铁都以万无一失的服务保障，展现了首都国企的使命担当。
1: 我身后是车站的鲜花柜，我们希望大家在匆匆赶路之余能够停下脚步，感受生活的浪漫与美好。过去一进入地铁站总能看见报纸摊、服装小店等，那是一代人的回忆呀。现在地铁里设置了地铁小站自助服务区，里面包含礼物限定机、售水机等。除此之外，车站还设置了便利店、早餐车、盲盒机、寄存柜，北京地铁早已升级成为了贴心又方便的地铁生活圈。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它早已悄悄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我们认真倾听乘客的每一个声音，过去每到暑期就有乘客抱怨车厢温度或冷或热，我们就推出了暑期强冷弱冷车厢，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温度。考虑到母婴出行不便，我们在300余座车站里配备了私密温馨的母婴设施。为了帮助行动不便的乘客，我们提供爱心预约服务，从进站到出站全程贴心陪伴。你好，北京，
2: 北京
1: 地铁，
2: 地铁
1: 欢迎您，车站。来，是这样，
3: 车站。
1: 其实上岗前我们都学习过一些基础手语，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开展手语培训小课堂是因为一次难忘的经历。那天我看到一位聋哑乘客焦急地向路人比划问路，我上前用手语说了句您好，他的眼睛瞬间就变亮了。那一刻我深受触动，地铁不仅能打通道路，还能打通心路，于是就有了这个手语培训小课堂。
0: 北京地铁始终用心守护着每一位乘客，全线车站均配备 AED 设备，近5年来使用过近70次，为患者争取了黄金抢救时间，线上 APP 与小程序提供失物招领等服务，实用又暖心。站内配备多语翻译机，支持多种语言实时互译。同时，北京地铁还是全球首个全网覆盖中国银联、万事达、Visa、JCB 和美国运通5大卡支付服务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8号线王府井站还提供美元、欧元、日元等40余种货币的即时兑换服务，为外籍旅客提供便利，让出行更顺畅。没有万元，没有图纸，北京地铁国产化该如何破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4: 北京地铁载着人通向家，也抵达心。那您可曾想过，当最后一辆列车驶回车辆段，当整座城市沉入梦乡，北京地铁又在做什么呢？他也下班了吗？不，深夜的幕后战场才刚刚开始。
0: 23:46，最后一班地铁悄然驶离，站台逐渐归于宁静。巡检员在确认无乘客滞留后，负责车、轨、电、控不同分工的地铁检修人员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凌晨1点，隧道深处，轨道检修师傅正推着检测仪缓步前行，他们要一毫米一毫米地调整轨距，一颗一颗地凝固螺栓。凌晨2点，检修人员在4米高的接触网上进行高难度作业，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凌晨3点，车辆段亮如白昼，检修师傅们正在为列车进行全身检查和保养。短短3个多小时， 地铁检修人员争

0: 争分夺秒，共同完成一场黑夜中的安全守护。凌晨4:31，当首班车准时驶出车辆段，整座城市也开始渐渐苏醒。地铁虽然不是24小时运营，但工作人员和运营系统却是在24小时运转。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守护，才有了大家每日的安全出行。而在这些守护者中，有一个人十分特殊，他不仅拥有一项特殊技能，还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国地铁国产化的伟大蜕变。
1: 我叫李京兵，是北京地铁房山线检修中心的检修调度员。我是1992年来到北京地铁工作的，30多年的检修经验让我练就了一项特殊的本领，听音辨错。小到一个零件的咬合，大到整个列车行驶的震动声，只要听声，我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运行状态。这并非超能力，而是长期训练形成的肌肉和听觉记忆。老式的铁皮手电、木头棒改锥，还有开口扳手，那都是我刚入行那会儿检修的老三样。那会儿的车都是老式的凸轮车，没有空调，全靠自然通风和风扇。车一开起来，咣当咣当的响，颠簸感很强，噪音也很大。我们检修呢，也主要是靠听、靠摸、靠经验。一直到1999年。我调到了四会检修车间，第一次接触到了国内首批 VVF 调频调压控制的车型。这个车好多部件是进口的，那时我心里就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地铁才能实现国产化，用咱们自己的技术，安全这把钥匙还是要牢牢地攥在咱们自己手里才好。
0: 2010年，北京地铁房山线开通，这是全国第一条完全国产化的地铁线路，列车、信号、控制系统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李京兵就是在那时毅然奔赴房山。BJD01型电动客车采用全国产化设计，不仅减震更强，车厢更安静，还配备空调系统和节能 LED 照明，极大提升了乘客的舒适体验。然而对检修而言却是一场大考，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也没有外方专家支援，他们的检修工作能顺利进行吗？
1: 您看，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工作小纸片，也是我十分珍视的档案。30多年，我一直坚持随时记录的习惯，每一张纸片的背后都是一次难题的破解，一个新的发现，一点实践的心得。别小瞧他们，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2014年，我就是从这些纸片里汲取经验，最终汇成了 BJD01型电动车辆40万公里检修工艺标准中的部分内容，为咱们的车辆配上了检修指导书。安全这把钥匙，我们已经稳稳当当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以前检修是体力活，现在是脑力活。这里是2024年投入运营使用的东坝车辆段，也是亚洲最大的车辆段工程，采用智能管控系统，具备全自动驾驶车辆调试能力。我身后的这个隧道里是360智能检测设备，列车出库和回库的时候会对车辆进行360度拍摄检测。

0: 采集数万条数据，检修人员可以根据系统提示精准处置，连5毫米的部件裂纹也能快速检测。从过去检修的老三样，到如今智能360，设备越来越先进，咱们的技术也得跟得上。
1: 模拟驾驶舱，智能数控，这里是磨练地铁人技术的实战密室，朱辛庄实训基地。北京地铁公司自2023年起统筹谋划1+N实训基地战略布局，朱辛庄实训基地作为一核心基地，具备日均容纳1580人次培训能力，实现了规模、技术、体系三大突破，是覆盖全业务链的轨道交通人才培养平台。在朱辛庄实训基地，新技术正培育着新一代地铁人才，而技术的传承还需要像李金兵这样的老师傅在实战中引领方向。2022年，李金兵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并创立了创新工作室，不断培养地铁检修的新生代力量。从记忆的磨砺到系统安全的坚实保障，北京地铁的安全感源自一代又一代地铁人的智慧与责任，他们用坚守托起了人民出行背后的那一份安心。近年来，北京地铁深度参与了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绍兴、清远等多个城市的地铁项目，从规划设计到运营筹备，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咨询与管理支持。在国际舞台上，越南河内地铁的运营管理中融入了中国智慧，埃及开罗的轨道线上闪耀着中国技术的风采。此外，北京地铁还与尼日利亚、印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开展交流合作，让中国方案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与您分享一份看似寻常却意义深远的档案——北京地铁的标志。自1984年起，它便静静陪伴着每一位乘客出行。汉语拼音字母“歌”勾勒出列车穿越的隧洞，象征着北京地铁的高速发展与突破。中央的“的”是电车的拼音首字母缩写。仔细看，其中还蕴藏着一个“波”，代表北京。这三个字母共同诉说着北京地铁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伟大历程，它连接着过去，也通往未来，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也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成长，是人们共同的记忆和纽带。无论是建设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的齐书志老先生，匠心守护地铁的李金兵师傅，还是青年一代的代表行车调度员侯旭和蓟门桥站的站长赵新路，他们都是一代又一代地铁人奋斗的缩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北京地铁精神的更续传承。2019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大兴机场线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交通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绿色城市、智能城市的有效途径。北京要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始终保持国际最先进水平，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十四五期间，北京地铁通过跨线运行、运力优化与多网融合，显著提升网络运输效能，服务品质持续优化，安全基础不断夯实。面向十五五，北京地铁以数字化、绿色化为引领，构建地铁加生态体系，全力打造更可靠、更智慧、更温暖的首都轨道交通，助力市民乐享轨道上的都市生活。从最初的一线一环，到如今，北京地铁涵盖29条线。

0: 总长879公里的智慧轨道交通网络。它以钢铁轨道为纽带，串联起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用安全、便民、畅通的运营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时代向前，地铁亦向前，每一次穿梭都是对未来的承诺，每一次抵达都是对生活的致敬。北京地铁不仅承载一座城市的今天，更驶向一个人民美好生活的未来。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20万张原始照片，构建京城影像历史。北京中轴线如何刻进一个家庭的珍藏岁月？
3: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
2: 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又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4: 要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2: 晨钟暮鼓声犹在，月往日更半里程。学无史，看档案，庆祝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档案特邀北京影像史研究学者刘洋为您亲情讲述《致女儿书》。我们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敬请关注。

0: 亲爱的双双，欢迎你踏入我们这个小巧温馨的家庭。从你出生的那一刻，我总是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但是我能给予的你究竟是什么呢？我是一个热衷收集北京城老照片的人，那就让我们从这些充满岁月痕迹的老照片中去寻找答案吧。这些照片见证了北京的历史变迁，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些老照片，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了解它的发展历程。这是你出生的这一年，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一本装满北京记忆的书籍《万园之园，圆明园盛景清晰》。同时，我许诺你，在你20岁生日之前，每年送你一本书。我也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智慧和勇气去追寻属于你的梦想。亲爱的女儿，愿你在这本书中找到你想要的，也愿意你在我们的小家庭中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担当、有梦想的人。
1: 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80后，刚入不惑之年的他，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快30年。他手中收集的北京老照片大概有20万张。20万张是什么概念？您天天看，每天看100张，大概得看个2000天，看个快5年半才能看完。这么多照片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拥有的。他是谁呢？他是如何与他们结缘的？与这些照片之间有着怎样有趣的故事？许诺女儿一年写一本书，他又真能做到吗？对女儿的爱，对文化的爱，对于这座城市的爱，他又是如何表达的？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刚刚成功，北京中轴线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人们心中的情感寄托。有关北京中轴线，世人已经说得太多太多，而档案为您带来的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充满深情的故事。这些照片现在的主人叫刘洋，从小

在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大街长大，就像那首歌中唱到，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那刘洋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为

0: 大家好，我是刘洋。我12岁那年和我女儿一样大年纪，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怀揣对皇家园林的好奇跟向往，本来呢是想去颐和园的，那么结果我走错了，因为命运的安排呢，我来到了圆明园。一踏入这片历史浓厚的园林，我就被这宏伟壮观的景象深深地吸引。先是漫步在大水法旁，随后走进了圆明园展览馆，那里陈列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让小时候的我了解到这里曾经是气度非凡的皇家园林，拥有着无数精美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承载了无数皇家成员的欢笑与泪水，见证了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就在那时，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念想，今后我来圆明园上班不开工资都行。正是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1: 也正是这次和圆明园的初见，改变了刘洋未来几十年的爱好、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开启了这段文化守护和传承的初旅。
2: 从15岁起，刘洋就开始自发研究北京的历史了，尤其醉心于圆明园。那时他一边掏书潜心钻研，一边走街串巷寻找遗失的文物，按照书上的线索去找那些失散在北京各个角落的圆明园文物，比如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和兰亭碑，北京大学主楼前的石麒麟，还有国家图书馆旧馆的那个华表。
1: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大学毕业后刘洋还真就遇见了这个机会，如愿以偿去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上班了。不过下班了就继续看书做研究，那时候的研究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找那些流散的文物，再一个就是搜集圆明园的老照片。
2: 为了收集老照片，刘洋花了不少钱，但是他乐在其中，觉得这钱花得值。除了看书搜集照片，刘洋也会去各地寻访，不仅在国内，也去英国、去法国、去美国。
0: 到目前为止呢，我手上大概有20万张北京历史文化老照片。那么呢，我一生呢很难把这些照片呢都为大家展现出来，但我还是希望呢，那么通过书籍或用其他的方式呢，把这些照片为大家整理，并把它的背后的历史呢为大家展现出来。文化需要薪火相传，那么如何让更多人去了解和感受北京城的优美与厚重呢，并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呢？其实发现呢，研究的越多，了解的越少，那么只写这些书呢是远远不够的，可是我呢还得写。那么呢，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和档案，那我从我闺女出生那一天开始，那么每年至少写一本书作为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也算呢对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和记忆。
2: 从女儿出生起，刘洋就每年送孩子一本书，谁收藏了圆明园，五朝皇帝与圆明园，这都是送给孩子的书。在女儿3岁这年，刘洋和爱人合作出版了《老北京的门墩》送给孩子。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书中的内容成为历史，是他们在孩子3岁这年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此后还出版了《圆明园的故事》《圆明园旧影》《朕的圆明园》等作品，其实都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0: 很多人呢总是问我为什么喜欢收集跟研究老照片，又为什么用写书的形式呢作为礼物送给女儿。我认为呢，影像呢最珍贵的一点呢就是真实客观，没有人为的参加，不像文字绘画多少会漏掉一些细节。现在活着的人大多没有见过过去的时代，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就拿近一点的时候说吧，咱们90年代的照片就和现在非常的不同了，一张照片就能看出

0: 90年代中国人的服饰，到了2000年，21世纪初又是一个样子，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样子。一张照片搁在那儿，就能大概看出具体是什么年代。首先，年轻人的服饰就很不同，80年代的喇叭裤，90年代的港台范儿，2000年以后还有韩流，到今天呢，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唐装、汉服、马面裙，这才是最 CT 的，对不？还有周边的建筑、公共汽车、地摊儿，都能看出时代变迁，这就是影像学最大的特点。现在的父母呢，给十几岁的孩子们讲80年代、90年代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呢，孩子们呢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有一座老照片放在那里，他们就会看到妈妈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那么用的文具是什么样子，电视是什么样子，就很容易勾勒起那个时代的轮廓。所以说，老照片可以快速直接地反映历史的节点，这是文字记录所实现不了的。我的研究从历史瑰宝圆明园出发，穿越宏伟壮丽的三山五园，直至覆盖整个古都北京。我的探索之旅逐渐深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积累的照片日益丰富，我越发感受到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线，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脉络所系。随着足迹遍布更多的角落，我仿佛已将身心融入圆明园的美景之中，然而思绪却早已跨越了城墙，飘扬在北京城的每个角落。此刻的我虽身处这座千年古都，但心灵却已漫游至五湖四海，触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把我手里的照片呢梳理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表现出的历史背景呢完全不同。像我手里两张照片呢都是正阳门，一张拍摄于1900年，一张拍摄于1907年。1900年这张照片呢在拍摄不久就毁于庚子事件后呢，根据这张老照片1907年在原址按原样进行了复建。那么仔细对比两张照片呢，还是可以看到略微的变化。那么收入这些照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这些他们熟悉的建筑，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这六张连片非常珍贵，它们连在一起呢，就是一张非常清晰的北京中轴线全景照片，这是我在美国找到的。
1: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个英国的随军记者进入北京。他手持先进的摄影器材，捕捉下了这座城市最早的风光旧影。这些黑白照片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展现了当时北京城墙的雄伟壮观、宫殿的富丽堂皇、庙宇的庄严肃穆以及园林的别致优雅。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将人们带回到那个古老的东方之都与当代影像技术碰撞的年代。我们现在已知的中国第一组战争照片，第一张中国东北区域的照片，第一张北京的照片，第一张天安门的照片，第一组紫禁城的照片，第一张清朝皇室恭亲王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标志着北京影像时代的正式开启，为后续的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随军记者叫菲利斯·比托。
0: 当时收集他的照片呢，我是想了解圆明园的历史，结果发现呢，他是最早拍摄北京的人。他来到中国之后呢，拍摄了第一张北京历史照片。这张全景的六连片是北京中轴线第一张全景照片。我在美国见到他时候非常吃惊。那么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比他再历史悠久的照片。那么看到这张照片，我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时是1860年，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但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呢还比较保守。从照片可以看到，和乾隆时期呢没有太大的区别。

0: 这几张照片呢，我费了很大劲才从美国得到它电子版。通过对照片的研究，那么对我们对研究那个时候的北京的历史风貌意义非常重大。
1: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市的脊梁与灵魂，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线条刻画于地面，而是一条纵贯北京市中心的大道，沿线矗立着众多著名建筑，自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以这条轴线为基准，宫院、坛庙、胡同、民居依次铺展，构成了气势磅礴、秩序井然的北京城，串联起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建筑大师梁思成说，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自元代定都以来，大都城的中轴线已初具雏形。明代永乐迁都北京后，经过精心营造，中轴对称的都城格局及沿线建筑得以确立，并在后续的扩建改造中不断完善。这条轴线宛如一条时光隧道，既承载着古代皇城的辉煌遗迹，又展现着现代都市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整条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依旧壮丽，它仍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城市景观。整条中轴线就像一条连接古今的纽带，将北京的历史与现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北京的城市景观线，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无论是身处其中的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0: 因为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1: 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为什么选择出版一本儿童绘本？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当我看到这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照片，深感震撼。相信在刘洋的心中啊，也并非一定要将他们小心翼翼地藏进他的个人珍藏当中，而是要将他们如宝石一般地展现给众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领略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和魅力。
1: 在刘洋收集的照片中，最能体现中轴线上一个历史变迁的地方是故宫内的太和殿前广场。他经历过八国联军的耀武扬威，侵华日军的趾高气扬，也见证过华北侵华日军在受降仪式上的狼狈不堪。最重要的是，刘洋在前几年收集到的一套非常珍贵罕见的照片，在太和殿前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又称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很多人都知道这次大会，却没见过这次大会的真实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参加了此次大会。他在大会上指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召集，表示中国人民决心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保卫和平四字后由郭沫若题写。从这些老照片里，我们可以读取出丰富的历史内涵来。而刘洋希望的也是尽可能让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被更多人看到。这些照片所蕴含的价值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不仅仅是静止的画面，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着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沧桑岁月。沿着这条中轴线，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辉煌时刻， 感受到国家的繁荣与昌。

0: 名胜，同时也能看到历史的阴影，体会到国家的挫折与磨难。这些照片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1: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也已经走过了童年，迈入了小学的大门，成为一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在刘洋的眼中，她早已超越了孩童的稚嫩，成为了一个让人骄傲的少女，每一个笑容都洋溢着纯真与自信。作为一名父亲，他对女儿的倾诉充满了无尽的关爱与期待，希望他能够从这些照片中汲取到历史的智慧和力量，了解到我们伟大国家的辉煌历程和文化传承。
2: 这是我出版的关于北京中轴线第一本书，也是我在我女儿八岁的时候送给女儿关于中轴线的第一本书。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就问我，因为送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而且你手握数万张关于中轴线老照片，为什么呢？这本书只收录了700张照片呢？翻开这本书，其实您可以看到，这其中呢收录了很多的老照片，大概都是一些有很明显变化的这个老照片。虽然我女儿当时呢还很小，但是我想通过这些老照片呢，让她看到在这些建筑在历史中的风云变幻。比如说像太和殿宝座这张老照片，这张照片呢就讲述了100多年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第一张照片呢，是1900年时候呢，一个当时的八国联军的一个日军记者拍摄了一张太和殿照片。此时的太和殿呢还保持着清朝末期时候的样子。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宝座呢因为袁世凯篡位登基，后来呢就把这个宝座给扔掉了，换成了袁世凯自己定制了一个西洋式的一个沙发型宝座。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袁世凯登基的闹剧呢，83天之后不久就被全国人民的谴责下退位了。当时时局较乱，这个宝座呢就一直保持在太和殿供人参观。到了解放初期呢，因为考虑到恢复历史原貌，所以我们就想寻找原来那个老的历史宝座，结果这张老照片呢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根据照片的显示呢，当时清朝的皇帝的宝座呢和当时袁世凯的宝座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来在故宫的库房中确实呢也找到了20多个类似的宝座，但是呢每个宝座呢都非常的不同。那么到底哪个宝座是历史上太和殿真实的宝座呢？那么那张1900年那张日本人拍摄的老照片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照片对比，发现其中一个宝座和1900年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后来经过10年的修复，这个宝座呢终于焕发它的风采，就是我们现在去故宫太和殿参观能看到的那个宝座。那袁世凯那个历史的老宝座呢就收进了库房。至此呢，太和殿呢因为一张老照片又再次恢复它历史的原貌。所以像这种老照片呢，在我这本书里呢也是收录了非常多，都是为了让我的女儿和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中轴线上每个建筑的历史变迁。
0: 刘洋在北京中轴百年影像的照片选择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而也正是在出版这本书的同年，刘洋又出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书。而这本书出乎所有人意料，是一本儿童绘本。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难道不是应该展示这些老照片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出版这样的一本儿童绘本？
2: 亲爱的双双，作为一名小学生，你的校园生活真是有趣又新奇。这天老师给你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那就是去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中轴线。老师希望你通过这个作业更了解我们国家更多的传统文化。不过呀，我发现市面上好像没有特别适合你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看的中轴线读物。于是爸爸决定给你写一本书，让你读起来理解上既简单又有趣。想了又想，我决定给你写一本关于中轴线的儿童绘本。这本书里有好多好看的插图和有趣的故事，就像讲故事一样，让你轻松了解中轴线的历史和故事。爸爸希望你通过这本书对中轴线产生浓厚的兴趣，长大以后也能更加尊重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希望这本书像一颗小种子，会在你心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我手中的这个绘本，就是我出版的关于郑州县的第二本书。作为送给我女儿的礼物呢，出版这样一本儿童绘本，它还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呢，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可以能够在书中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来感受那么老照片所带来不了的历史的厚重的文化内涵。这本书的封面就写着“翻翻看北京郑州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其实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呢，这本书非常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南起永定门、景仙龙潭、天坛、天桥地区、正阳门、天安门，穿过故宫建筑群、景山、地安门、鼓楼，直抵钟楼，形成北京两翼对称的城市格局。2008年以后，这条中轴线的最北端延伸至鸟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汇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见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这里面都画得很清楚。
0: 我在这里做了许多的拉页、跨页和翻页设计，用长拉页、大拉页描绘3000年古都中轴线的建筑的变化和雄伟壮观。用翻页的形式呢，让孩子穿越时空，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比如说地安门这页，那么我就用翻页的形式呢，在页面上增加了一个小窗，这里面呢就是地安门。那么地安门呢，我也在里面写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地安门被毁后重建。为了交通便利，1913年、1923年将地安门两侧的皇城墙拆除，1955年地安门拆除。这些呢，当然不是我空口无凭想象出来的，这些呢都是我通过老照片发现的。那么呢，这也是我想让我的孩子了解的中轴线的历史。我希望他其他同龄的孩子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产生兴趣，也能够理解并记住这些知识。通过这本绘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小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宝贵的文化遗产等待着你们去发现和传承。在书的后半部分，还有15张百年前的老照片，配合文字史料，真实还原北京中轴线过去的时光。在最后还有补充知识的板块，这个部分需要家长带孩子们一起了解更多关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知识，辅助亲子共读。希望孩子们通过带你看北京中轴线，重拾中轴线生长的历史蜕变，那么掌握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精髓。
1: 除写作之外，刘洋平时还经常受邀到学校讲堂，与众多北京历史古迹中，从皇家园林到王府建筑，从胡同文化到北京民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跟着上瘾。
0: 我的童年呢，曾经被历史点亮，所以我希望自己呢，能也在下一代身上种下一颗种子，一颗名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有一天自会成长，并且会为参天密林。
1: 相较于同龄人，刘洋犹如逆时光而行的旅者，他无论是投身于收藏与研究，还是致力于写作与授课，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逐步迈向理想的彼岸。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征途上，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唯有潜心耕耘的执着，让点滴的努力汇聚成不可撼动的力量。对于刘洋而言，这项看似慢的事业，却给予了他最深的安宁与最强烈的成就感。手中还有那么多照片，他要如何展示给大家？这些照片都从何而来？在收集照片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我手中的这一套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2018年2月2号的《人民日报》，2018年2月2号的《北京晚报》，2018年2月2号的《新京报》，还有呢，这一张张拍摄于大北照相馆的照片，这是一张张寄出去过有邮戳的首日封。别小看这些东西啊，这一些每年的2月2号都有一套。这是刘洋和他的爱人约定好为女儿每年准备的生日礼物。对了，还有刘洋为了逼自己创作，许诺了孩子每年都要写出一本书。看似小事啊，但却不易坚持。试问有几个家长能做到这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蕴含着深深的爱意。刘洋在今年还筹备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200问。在影像大集和儿童绘本之后啊，他为什么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出书呢？这本书又有哪些亮点和新鲜之处呢？
1: 因为是2月2号出生，所以叫你双双。今年你已经12岁了，即将步入青春的门槛，即将开始中学生活。我和你妈妈每个周末假期只要有时间，就会带你去各个博物馆、纪念馆参观。不知会不会在某次参观中，也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对于我来说，这12年最珍贵的记忆，莫过于我们全家的照片、MV 和家庭合影。每年到你生日，我们会送给你生日棒、生日照片，还有这些厚重的书籍。这都成为我们家庭珍贵的家庭档案，这是我们家的传统，雷打不动的习惯。今年我还会送给你一本书，也是关于中轴线的，《北京中轴知识一点通》，我管它叫200问，由繁至简，由简至极简，通俗易懂。我希望这本书更加普适，能让更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够了解北京中轴线，能让更多人走进北京中轴线，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北京中轴线。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咱们闺女真的长大了，她就像一棵小树苗，越长越高，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的心里呢，总是充满了新奇的想法，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广。不管他今后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否对中轴线情有独钟，是否深耕于北京历史文化，他都是我最爱的宝贝，是我最特别的存在。
2: 如果说北京文化是一本百科全书，那我们对它的理解可能连序言都不到。这是刘洋，这位对北京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学者，坚守了30余年的心声。他的执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与对历史的敬畏。在刘洋的眼中，北京文化是一部鲜活的史书，每一砖一瓦，每一条胡同，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他每日每夜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缺席。刘洋的女儿是他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他常说，或许如果不是因为女儿，这些书就难以完成，这些珍贵的照片也难以面世。他并非强求女儿继承他的事业，但他希望为他留下一些东西，让他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厚重与温度。他的这种父爱虽不张扬，却深沉而坚定。对于收集照片、研究历史，刘洋说，这像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想这辈子就是他了吧。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他深知这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需要耐

0: 心、毅力和对历史的敬畏，但他从未退缩，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30余年的坚守，让刘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深入胡同，走访老宅，与老人交流，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他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
1: 我的家就住在二环的里面，我的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北京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它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赋予了我们无尽的骄傲与自豪。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记忆都深深地烙印着古都文化的厚重、红色文化的热血、京味文化的独特以及创新文化的活力激情。回顾我们这一家，在过去12年里，我们用镜头捕捉了北京每一个瞬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无论是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还是古老胡同的静谧悠远，都成为我们影像中独特的印记。而在这变化之中，北京首都文化的气质和风范始终如一，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始终贯穿于我们家庭记忆之中。在未来的悠长岁月中，我们将继续秉承这一传统，用镜头精心捕捉并珍藏生活中那些无与伦比的精彩瞬间。我深信每一个镜头都将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味和珍藏，它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和宝贵的财富。

0: 停车！
1: 不是，停吧！
0: 我不走了，
1: 这儿高速公路没法停车。
0: 我不要回家，停车！停车！哎呀！哎呀！哎呀！妈呀！你干嘛？
1: 你干
0: 什么？停车！
1: 是安全的，把你们送上飞机。
0: 我们不去了。

0: 我们已经把司机交给了公安机关，司机已经把车子做好了，在车上闹不安全，坐呀！
1: 小许，让司机掉头回城。啊？
0: 不是，您说什么？
1: 我要送他们回家。
0: 这马上就到机场了，我们没法交代啊！
1: 我交代，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如果你们再一意孤行的话，我会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的。

0: 我现在就报警！你
1: 把手机拿来！
2: 师傅掉头！
3: 放心，
4: 松手！
0: 师傅。

0: 我坚持一切行为的合法性。
1: 当然了，你一点差错都没有。
2: 我安排好每一个细节，让他可以享受到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奢侈舒适。
3: 他为什么呀？啊？他跟你说什么了？
0: 没有，我就是把他送回了家。
3: 那他接下来想干什么？
4: 林律之前早就提醒过你，赵寻他存在变数，不排除他有改变说法、威胁、伤害你的可能。他今天拒绝你，可能就是以退为进，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了，他想进一步的勒索，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你现在觉得他还不存在吗？
3: 林律，你觉得赵寻会这样吗？
0: 也许吧。
3: 怎么可能啊？他凭什么？
4: 那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的保票你打不了。

0: 赵群，你什么情况啊？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
1: 我想清楚了，我不想出国。
0: 好，不出国可以，想去国内什么地方，想干什么，告诉我，我来安排。
1: 都不要。
0: 你冷静一下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更多的钱，
2: 更高的职务都可以。
1: 我不要你任何安排。
0: 你不会让我离婚之后娶你吧？你在笑吗？我听见你在笑。我的话有那么好笑吗？
1: 我什么都不要。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也用了很久才明白我自己。
0: 你想要什么？想要干什么？清楚地告诉我。
1: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但是我刚刚才明白，我不想要干什么。
3: 从现在起，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发微信。
1: 你的任何电话我都不会接。

0: 知道赵寻的态度突然会变成这样，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我无法判断，感觉有点差。告诉我你们的判断。
1: 我一开始的直觉就是这样的，现在更加坚定。丑闻曝光正中赵寻的下怀，地价型的公开也让他显得更像一个受害者。而你呢，对他无微不至、百依百顺的安排，也让他觉得他马上就可以一步登天了。但是被安排出国，据他的幻想差距太大了。他现在这样可能就是欲擒故纵，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上位和你结婚。我们不是一直在找黑手吗？我觉得这个黑手就是他。
2: 离谱？
1: 怎么会离谱？现在他进退双赢，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说的有错吗？
3: 替一个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的渣男给他的小三还不止一个，也不是第一回处理那些男女之间的烂事儿，和锄强扶弱、投资并购相比，他不脏吗？一边心里评判我目光短浅，还是欲壑难填；一边居高临下的鄙视我、嘲笑我，你是这样的吧？
0: 你看，告诉我你的判断。
4: 我感觉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0: 什么可能性？
4: 报警指控。
0: 指控什么？
4: 强奸。
1: 为什么？
4: 从案发当天他没有否认强奸，又配合公安机关去做体检，又到派出所去做笔录，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0: 这是赤裸裸的撒谎诬告，凭什么？
1: 报警指控图的是什么？他不就是想上位结婚或者拿到巨额赔偿吗？报警和私了哪个对他最有利，他算计不清楚吗？
4: 他一旦指控强奸就什么也不图，也就不存在算计了。
1: 那他就是有病。

0: 你看，你告诉我，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认定他会用这个罪名来指控我？
1: 不是认定，是感觉。因为你们两个人看到的事实不一样。
0: 对一件事看法差异再大，也不可能我看成白，被他说成是黑，除非故意指鹿为马。
1: 您看到的白，在他的眼里也许就是黑。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两个不一样。
0: 哪一点不一样？
1: 哪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暂时按兵不动吧，就等着他狮子大开口。贪婪的人是沉不住气的。
0: 林凯，咱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你还可能取得他的信任。无论如何，帮我盯着他，有任何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我再去找他谈一谈，随时联络。

0: 果万一有林肯所说的那种可能性，那他今天帮了赵寻，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
1: 林肯做事做人都有他自己的原则，你不能强迫他。他不是那种随意左右的人。我当然知道了。
0: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的推测了。我觉得如果赵寻真的指控你的话，他就要为这个官司付出名誉和精神上的损伤，而且这个官司他也未必能赢啊。好吧，就算是他可以赢，但是民事赔偿和私了他能到手的钱相比，那就是九牛一毛。赵寻他不傻，这个账他应该能算得清楚。你现在要面临的事情就是两件：一，巨额赔偿；二，离婚娶她。
1: 我还没离婚呢。那个人情况怎么样了？
0: 没事，放心吧。

0: 沈轩，不是轩轩，
1: 赵寻不在家吗？
0: 没有，
1: 快进来啊！你看啊，刚才我和他爸在厨房忙饭的时候出来一看，他不在了。
0: 肯定是我和他妈呀在厨房里这一撮眼的功夫，他就溜出去了。
1: 完了，我赶快给他打电话，电话倒是通了。他说没事，出去散散心，一会儿就回来。
0: 我在楼下小区啊，四周围我找了十几圈也没找着他。
1: 我一直给他打电话，短信什么都不接。
0: 我试试啊。

0: 林律。
1: 喂，郑寻。啊，你怎么不回电话？你的父母非常担心你啊。
0: 我想安静安静。你在我家？
1: 对，我刚刚到。
0: 有什么事吗？
1: 你在哪儿啊？小许，让司机掉头回城。
2: 您说什么？
1: 我要送他们回家。

0: 来找我吗？
1: 好。
2: 别告诉我妈妈在哪。
1: 可以。
2: 别让他们担心。
0: 我晚点就回去。我给你发位置。
1: 好好好好，嗯。
3: 说他
4: 怎么说
1: 啊？他说他晚点回来，让你们不要担心。
4: 哎呀，这能不担心？大晚上的，不是他在哪儿呢？到底？
1: 我去找他，我负责把他给你们带回来。
0: 好好好，
4: 谢谢。
1: 没事，
4: 麻烦了，麻烦了
1: 啊！好好好，
0: 你不用担心啊。哎、来来来，
1: 好，我来，我来，
0: 慢一点，哎。

0: 这五天就连睡觉脑子里都有无数杂音在说话，一坐到这儿突然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今天为什么帮我？
1: 我帮你是他，确保当事双方在法律框架之内以法律允许的方式协商，阻止胁迫他人、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是律师的职责。
0: 不用协商，我要是像你一样强大就不会这么懦弱。
1: 谁也不是天生的强大。
0: 你懦弱吗？像我现在这样在成为现在的你之前，你有没有遇到过能掌控你命运的人，给你机遇，对你好，却用你接受不了的方式

0: 是不是也遇到过？你遇到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那时候你会不知所措，左摇右摆，连个 no 都说不出口。不会像我这么唯唯诺诺，谁都不会像我这么懦弱。
1: 我也一样。
0: 你怎么会？
1: 怎么不会？谁都会怕。
0: 怕什么？
1: 怕很多啊，怕失去现在，失去将来。怕做过的机会再也没有了，更怕的是我说不的时候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毁掉。
0: 原来你也怕，也一样怕。
1: 人在不强。

长大的时候都会怕。那你现在不怕了吧？现在的不怕，并不能解决当时的怕。我觉得，人对自己最大的伤害就是永远记得你怕过。我现在特别想回到那个时候，跟自己说不要怕。

0: 什么？
1: 肚子饿。
0: 饿了？想吃什么？
1: 烤串。

0: 吧。
1: 这么多，你不吃啊？
0: 太晚了，我不吃。
1: 减肥。
0: 啊。
2: 饮料。
1: 续航24小时，
0: 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
0: 我答应你父母送你回去。
1: 不用，我可能要去一个地方，晚点才能回家。
0: 你决定了？嗯。
1: 你知道我要去做什么？
2: 我呢，是成功的代理律师，他一直在寻求通过协商的方式，想要知道你的需求和感受，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有义务替他争取最后的和解机会，所以希望你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能不能跟他见一面，沟通一下彼此的需求。
1: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0: 知道你想什么，
1: 因为以前连我都想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
2: 我现在想清楚了，没有沟通的必要。
1: 你后悔今天帮我吗？
0: 我觉得你想要说出心里的真相，法律是最好的途径。

0: 我作为成功的代理律师，也即将成为他的辩护律师。我能预言你的指控前景并不乐观，就以现在的证据，你的赢面不大。我不是在吓唬你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知道你说的对，但我只想说出真相，发出声音。我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件事儿在我心里憋了太久。至于最后输赢，我没有想那么远，也没有那么在意。
0: 但是一旦上了法庭，不是输就是赢，所有人眼里看到的也只有输赢。恐怕到最后你会被压力压得忘了发生的初衷，甚至连你坚持的真相都会模糊。
1: 你想阻止我吗？
0: 我恰恰要告诉你，你寄希望于法律，但是它不一定给你想要的结果。即使法律证明不了你心里的真相，但我希望你也不要怀疑，更不要后悔你今天做出的决定，就是站出来说出你想说的。
1: 我不知道十年后有没有你这么强大，但不想那个时候遗憾没有时光机带我回到现在，对他说不。所以我现在要去做一件不会让十年后的自己后悔的事儿。

0: 顿就当你请我，下回我请你。再见。
1: 赵寻，我送你去，先上我的车，我去还盘子，去吧。

喂，燕警官，我是赵寻，我现在去找你，你在吗？我要报警。一会儿见。

0: 我想说，明明你是他的律师，却让我觉得安全。明明你维护的是他，
1: 可你又在保护我。
2: 从明天开始，我就是你最讨厌的那个人了。

0: 我叫陈总。喂，林克，这么晚什么事儿？您在哪儿啊？啊，公司呢。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大概10分钟左右到吧。出什么事儿了？这边再说吧。好，我等你。
1: 挂了。怎么了？
2: 林汉说马上过来。
1: 这么晚了，他来有急事啊？
2: 说有急事。
1: 马上请示支队，辩护律师已经知情，特事特办，申请出入境边控，防止嫌疑人逃跑，旅游证据随后补充。
2: 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1: 不出意外的话，24小时之内，警察会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0: 你怎么知道？
1: 赵寻报警了。
2: 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
1: 15分钟之前。
2: 这消息准确吗？你怎么知道赵寻去报警了？
1: 我送他去的。
2: 你送他去的？林凯，你什么情况啊？
1: 他最终还是决定要去报警，所以我就送他去了。
2: 你知道他要去报警，你没有试图阻止他，你还送他去派出所。
1: 报警是赵寻的权利啊，我不能阻止他行使他的权利。
2: 你当然可以，而且你应该千方百计。你是律师，律师不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1: 律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是有一条底线的，我不能左右赵寻的决定，更不能干预他的权利。
2: 那你至少可以在他报警前来通知我们，让我们来左右。你是我们的律师，难道我们花了大价钱是请你给赵寻当律师吗？我现在不明白，你是嫌这件事情不够大，还是你觉得你的律师费不够多？
1: 李姨，我告诉你什么是律师的职责。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替委托人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如果违背法律的原则不择手段，那种严重违背了我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如果不满意我的工作，委托人可以解聘我。我知道有一些委托人只想找到可以达到他们目的的律师，也确实找得到不顾及底线的送棍。
2: 没错，我们要的就是送棍。
1: 我不是。
0: 林凯，林凯，林凯，听我说，你冷静一下。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的时间不多，坐下来跟我聊聊。

0: 想好了吗？
1: 想好。
0: 到现在5天120个小时才决定指控报警，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1: 因为我害怕。
0: 怕什么？
1: 怕很多。失去当下，怕失去将来，怕错过就再也没有，更怕说我不要就被轻而易举地毁掉。
0: 现在不怕了？
1: 一直趴下去，接受他的安排，被他包养，我就成了别人眼里的赵寻，真相就不存在了，就只剩下他嘴里的事实。沉默的坚持就被我的忍气吞声抹杀，就连想帮我的人

0: 我想知道我被警察带走之后会发生什么。
1: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公安机关手里有什么，我们手里有什么。公安机关目前掌握的是赵寻的证词、您的供述、现场勘查的报告、赵寻的体检报告、 DNA 比对的司法鉴定报告。那这三份报告的结果公安机关都是知道的，但是依然没有改变不予立案的决定，那就说明这三份报告的结果不构成指控您强奸的证据。所以他们希望能从赵寻新的证人证言里边找到新的证据，然后跟您的供述交叉印证，排除他撒谎和作伪证的可能，这样才能构成指控您强奸的有力证据。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目前警方没有找到指控我那什么的铁证？
1: 对，能证明您是的证据目前没有，他们还要找。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能证明您不是的证据是什么。
2: 赵寻，我必须告诉你，一旦决定报警，你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承受你想象不到的非议还有压力，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结果不一定会如愿。你准备好了吗？

也就是说，你的核心观点就是赵寻的出尔反尔，还有自我矛盾，就是他最大的软肋，对吗？

0: 也就是说，你的核心观点就是赵寻的出尔反尔，还有自我矛盾，就是他最大的软肋，对吗？
1: 对，我们针对他的软肋做了反复的举证，他说了多少是，我们就可以说出多少不是，而且有的不是是他自己亲口说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双方较量博弈，看看哪一方能够压倒对方。如果是占上风，那么赵寻赢，强奸罪名成立；反之就是您赢。

0: 喝口水。
1: 谢谢。
0: 决定开始用。我知道报警对于你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一个决定，也能想象你坐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自己被伤害的经历是怎样的一种折磨。但是既然决定了，就走到底，不管结果如何，好吗？
1: 好，
0: 开始。

0: 之口，我老板大成集团董事长陈功强奸了我。
1: 林肯，你早就帮我码好底牌了，这五天来你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对吗？
2: 对。
1: 好，现在告诉我咱们有哪些底牌。

用食指在你的名字上摁上指印。

0: 谢谢你，林克。浑然不觉，你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儿。
1: 不客气，这是我的职责。林月，对不起，我刚才情绪失控了。没关系，李姐。
2: 立刻提交城警拘留报告，请分局尽快签发拘留证，你可别耽误。好。
0: 如果我被抓进去的话，会关多久啊？
1: 7天吧。
0: 才7天？
1: 不够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接着说。
1: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在嫌疑人被拘留的3天之内，经过检察院的审查批准，可以延长1到4天的拘留时间。7天，要不抱捕，要不放人。所以，以我们掌握的证据，7天您应该可以被释放。
0: 你确定吗？
1: 除非发生了重大的变数。
0: 什么重大变数？
1: 重大的变数就是突然出现的颠覆现有证据对赵寻有利的新证人和新证据。
0: 比如？
1: 比如报警爆料人被公安机关找到了，他虽然提出现场目击证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他的证词可能会帮到赵寻，那么公安机关就有了新的证人、新的证词，就会向检察院申请是否逮捕，检察院在1个星期之内决定是否批捕，1个月之内决定是否提起公诉，那么法院在2个月之内就会受理、庭审，然后定罪。陈董，我就直说了吧。
0: 嗯。
1: 我觉得您对我撒谎。那天给您看的截图里的那个人就是您的贴身保镖隐身，而且那天晚上您对我隐瞒了他离职的原因，还打电话给保安经理让他

保密。那天晚上给你看完截图之后，你一定对隐身干了什么，导致他当天晚上失踪。我的直觉告诉我，报警爆料人就是隐身，而且他的离职和失踪和赵寻密切相关。他匿名报警爆料的动机是什么？他跟您有什么私人恩怨？他知道多少您和赵寻之间的秘密都被您刻意隐瞒？公安机关想要找到隐身不难，所以他现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爆炸的威力有多大，我不能预测。您既然把您的命运交在我的手上，那我就必须为您负责。所以现在，我现在想听您说实话。

0: 敏感，非常抱歉，我承认我对你撒谎了，你太敏锐了。他就是报警爆料人，当我看到视频的时候也一眼认出了他，马上就明白所谓的幕后黑手根本就不是我的商业对手，就是这个尹生。尹生报警爆料我，其实就源于我把他开了，他想泄私愤。
1: 您为什么要开他？
0: 因为他居然不合时宜的暗恋赵寻。从开始的有眼色知分寸，到后来对我怀有深深的恶意敌意，时时刻刻在窥视我，嫉妒我，我觉得不安全，我感觉到受到威胁了，所以我就开了他。没想到白天刚走，晚上他就报警报复我，这就是他的动机。
1: 真的，我再一次提醒您，如果您还在对我撒谎，我可以立即终止我们之间的法律委托，拒绝替您辩护。
0: 您看，我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现在向你说的话每一句都是100%的坦诚的，李姨可以作证。
2: 是，
1: 还有一件事。
0: 什么？
1: 这份文件因为考虑到你进去之后不方便签，是不是现在可以签？

0: 你会答应他的离婚条件，割肉分给他股份吗？
1: 如果是那样，
0: 你占股的比例就会严重削弱，而新路在公司的话语权会大增，他会抢了你的话语权。
2: 我不信新路会抢我的话语权，要抢的话他早就抢了。
0: 那你也还是要防着点。
2: 他我要防。
3: 不用防着，毕竟他识大体顾大局嘛。

0: 喂，
1: 是我。
0: 大晚上的吓死人了。
1: 抱歉这么晚打扰你啊，这个电话不得不打。
0: 怎么了？
1: 你不用慌，听我说，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一会儿警察会来大城抓我。消息恐怕捂不住了。
0: 为什么？
1: 赵警告我刑事案件，
2: 消息一旦公开必定触发黑天鹅事件，公司的股价肯定跳水，你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1: 法律事务全权委托林看，一切听他的。
2: 危机公关李一主导，集团运营按公司的章程，
1: 副董事长代理 CEO， 这段时间大成就交给你了。
2: 我知道你隐退了七年，懒得操心公司的事儿。
1: 但是非常时期，我只相信你。
2: 最重要的是董事会，
1: 每一个董事都有提案弹劾罢免我的权利，一定会有人伺机而动，抢班夺权。
2: 董事会由你掌控，我才放心。记住，务必要确保。
1: 我不会因为涉刑而被罢免董事长。
2: 我刚刚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了字，明天林看会带给你。
1: 协议规定，股权变更的时间由你决定。我完成了对你的承诺。
0: 谢谢。
1: 希洛，你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强迫，
2: 没有强迫任何人。林看说了，
1: 我不会在里面待太久的，最多七天。你在外面一定要坚持住。
2: 你知道我最在意什么？
1: 当我说话。不说了，回来见，亲爱的。

0: 轩轩。
1: 喂，爸爸。
2: 哎呦，爸爸把你吵醒了是吧？
1: 这么一大早能干嘛？
2: 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听外公外婆的话？一定要好好吃饭哦，好好吃饭就会长得壮一点。
1: 你说是这样是要参加活动吗？
2: 对的，是。
0: 爸爸要出去开个会。
2: 几天就回来了，回来再见啊，记着爸爸爱你，再睡一会儿吧，拜拜
1: 拜拜。

0: 燕队，人民宪法拘留证了。老孙，出发，
1: 走。

0: 你看，昨天你说我跟赵勋不一样，到底哪不一样？
1: 你们地位不平等，关系不对等。
0: 那是因为我太成功了，和所有女人关系都不对等。
1: 因为您拥有权力，即使您不使用，也是会对人产生影响的。这您不会不知道吧？
0: 照你的意思，把黑说成白的人是我了？
1: 无关乎与黑白，权力不平等，认知不可能是一样的。
0: 那你说你内心的真相是什么？你认为我也强迫了他？
1: 从律师的角度，我只认定证据呈现的法律事实。
0: 哎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就算最后法律事实判定我无罪，也无法改变人们心中认定我就是个罪犯，对吧？看来这个结果没有办法避免了。没想到我这么体面的一个人，居然遇到这么一个不体面的事情。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我母亲给我取的名字叫成才，后来我自己改成叫成功了。她带着我们过了相当长一段艰苦的日子，从小告诉我们，人可以穷，但是不可以不体面。他老人家一辈子不卑不亢。我记得在我30岁那年，给了他第一笔钱，给了他足够的体面，让他以我为荣。今天，为了他的体面，一起战斗吧。

文旅分局的，带我们去找陈工。

0: 程总，
1: 程总，
2: 文理分局刑侦支队，程先生因涉嫌强奸，我们依法对你刑事拘留，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3: 我配合。
4: 请在你的拘留证上签字。日期、姓名。

0: 个人物品，脱衣服吧。
1: 在哪脱？
0: 就在这儿脱。

0: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得对外得封锁消息。他给我转让股份的事情一旦泄露出去，势必会引发股市震荡，让股民恐慌，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1: 我知道。
2: 陈太，
0: 叫我心动。
2: 是心动。九点的紧急会议，集团的高管已经全部通知过了，无人请假缺席。董秘现在到了，
0: 请他进来。
2: 是。
3: 心动，您找我。
0: 孙成林，立即召集集团董事大会，在燕州的董事务必全部参加。26小时之后，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不在燕州的董事，看看能否今天赶回来。实在不能赶回来，也请确保在线与会。5位董事加上我，一个不能少。
3: 明白。那会议提案，
0: 晚一点我会把相关提案发到他们的邮箱里。
3: 好，我这就去通知。
0: 谢谢。
1: 新董，还有什么事儿要交代吗？
0: 没有了，谢谢。
1: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大成科技集团董事长陈功疑似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的头条新闻在全网炸裂，引发社会关注和网络热议。随后，燕州市公安局文理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2020年7月30日凌晨6点，上市集团董事长陈某于7月25日涉嫌强奸罪被文理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

是的，各位请坐。好久不见，相信各位已经知道了几个小时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是我们大成集团成立12周年以来的至暗时刻。 成功董事长授权我代理集团 CEO 一职，全面接替他的职责，负责公司运营。从现在开始，各位高管向我负责，并汇报工作。

0: 成功，现在开始对你进行讯问。请你精准地复述事发当晚的时间、地点以及事发过程。
1: 那天晚上8点钟，我和我的助理抵达宴会会场。9点多，他喝多了，然后我安排他在宴会厅的沙发上休息，一直睡到11:30。12点钟。
0: 我和赵寻回到了大城，一进卧室，他先上床小睡了片刻。片刻是多久？10多分钟吧。
1: 期间我通了一个电话，
0: 具体时间手机上有记录。
1: 接着说。然后我就上床亲他，把他亲醒了。他说他要去洗澡，
0: 然后自己到卫生间洗漱。 出来之后，我们就发生了亲密的关系。几点开始的？12:30。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左右吧。
1: 整个过程中，他有没有用语言和动作表示过拒绝和反抗？丝毫没有，一个躲子，一个轻微的推搡都没有。
0: 那结束后呢？
1: 什么？
0: 结束后呢？
1: 然后我就睡了。

0: 他呢？
1: 不知道。后来门铃响了，你们出现，我才发现他不在床上。
2: 晚上九点半，我在酒席上喝断片了，不知道怎么离开的会所，怎么回的大臣。上楼，进入他卧室，那几个小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3: 一点也不记得吗？完全没有意识，没有感觉。
2: 恍惚有一点记忆。
0: 走吧，快到了。哎，怎么了？哎，等会儿，别动，会摔倒的。来，听我的，到这儿，你靠好，靠好啊，靠好。哎，我来帮你脱了，脱了就不会崴脚了。你笑什么啊？笑什么呢？走，马上就到家了啊！哎呀，累死我了。
4: 啊，慢点啊！
2: 是哪儿啊？但不清晰。
0: 洗完了，怎么还把衣服穿上了啊？真香。
2: 也不连贯。我想不起来了。没有完整的记忆。
3: 你彻底清醒的时候是几点？醒来的时候在做什么？
2: 醒来，他死在我身上。
3: 那是几点？
2: 我不知道。
3: 你对此有什么反应吗？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醒来之后发现正在发生这么震惊的事情，既没有说也没有做什么吗？
2: 因为他很快就结束了。
3: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等他睡着，我跑下床进卫生间带包进去，看手机才知道是夜里一点半。
3: 当晚你微信的聊天记录显示凌晨1:42，陈默给你发来信息，你回复了他。

0: 事发当晚，
1: 我确实在大成楼下。
2: 你为什么会在那？
1: 我跟着他们一路从会所返回到大成。
2: 你从凌晨十二点一直站到一点四十分，然后又在一点四十二分给赵璇发了微信，为什么？
1: 我担心他，我想试探他在楼上的情况。
2: 你猜到楼上会发生什么吗？你觉得发生这种事情，赵璇是什么反应？愿意还是被迫？
1: 我不知道，所以我想知道。

0: 你从凌晨12点一直站到1点40分，
1: 然后又在1点42分
0: 给赵璇发了微信，为什么？
2: 我担心他，我想试探他在楼上的情况。
0: 你猜到楼上会发生什么吗？你觉得发生这种事情，赵璇是什么反应？愿意还是被迫？
2: 我不知道，所以我想知道。
0: 是你报的警吗？
2: 真的不是我报的警。

0: 咱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燕队，有人报警发生性侵案，指挥部命令咱队出警。
2: 哪儿啊？
1: 大成集团，涉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事长成功。

0: 深更半夜，你们几次三番上来打扰我休息，啊，有病吧你们？
1: 我们是警察。
2: 说吧，什么事儿？
1: 我们接到报警，说这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跟现场有关。
2: 强奸案？
3: 我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从事发当晚9:30一直到次日的凌晨1点，整个过程你深度酒醉，失去意识，行为无法自主，直到性关系结束前你才彻底清醒。你确认吗？
4: 我确认。
3: 你认为赵寻是在什么时候意识清醒的？
5: 回大城的路上，在车上他就醒了。

0: 在那个时间点后，你感觉他还处在醉酒状态吗？
1: 没有，到了大城之后
2: 他自己下车走得好好的，
1: 不用扶，保安都看见了。
0: 性行为开始前及过程中，你认为他有可能意识模糊、四肢无力、无法反抗吗？
1: 不可能，他没有暗示同意的话，我是不可能强迫一个喝醉酒的女孩子的。
3: 进。
2: 老大。
3: 嗯。
2: 妆盖好了。
3: 嗯。
2: 到点出发去派出所喽。就这几样啊，其他那些呢？不一次性提交。
3: 分批提交。
4: 这两个人啊，有一个说谎的。按女方的说法呢，就是具备了用酒灌醉使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状态的犯罪要件，强奸证据呢确凿。但是按男方的说法呢，女方不单清醒，而且全程配合无反抗，强奸是否成立啊，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视频证据，他们俩回到大城，然后下车上楼进入卧室，这五分钟，在这五分钟里面他们姿态精密，赵寻行走自如。
4: 可是要知道啊，重度醉酒的状态下呢，不排除啊对答自如，行动自如，甚至行为是有板有眼的，看上去和正常人是没有区别的。
5: 对，这五分钟的视频不能印证任何一方的说法，也不能作为判断赵寻意识是否清醒的有力证据。
4: 我们还缺例证。
6: 你好，我们是大正律所的律师，我是康辉律师，这位是林看律师。
7: 好，
6: 我们要求面见案件承办警官叶明。
7: 好，稍等。
6: 嗯。
7: 燕短，大正律所的林看康辉律师要求见你。嗯，在大厅。好的，先去那边休息一下，等会有人过来接你。
6: 好，谢谢。
7: 嗯。

0: 带他们去看圣教堂。跟我来。
1: 谢谢。
0: 往右。
1: 好。

从事发当晚9:30一直到次日的凌晨1点，整个过程你深度酒醉，失去意识，行为无法自主，直到性关系结束前你才彻底清醒。你确认吗？

0: 进。怎么了，燕队？
1: 那晚我上楼是因为接到电话，命令我把红酒送到城东卧室。那是谁打的电话？
2: 赵总监。昨晚询问时，赵巡是不是确认他全程酒醉？是的。要给严队看吗？当然要。成功的辩护律师林看提交的第一组证据。 是成功和赵巡于事发当晚11:55分返回大成进入成功卧室的5分钟完整视频。这段视频我们掌握并做过分析，但在这5分钟时段内，辩护律师提供了两点新的证据。大成夜班保安杜卫东说，事发当晚，他本人迎接赵巡和成功下车，护送两人进入电梯。杜卫东称，他亲耳听到两人对话。
3: 开门。

0: 哎，到了。
1: 嗯
0: 嗯，来，走。
1: 我没有喝多，你别扶我。哎，
0: 走，走，走。
2: 他那么醉，需要人扶吗？
3: 啊，没有。他说他没事儿，而且他走的好好的。
4: 证据二是成功针对他和赵寻在卧室门前停步交流14秒钟的供述。成功称，当时赵。

0: 第二组证据呢？
1: 放。
2: 您看律师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是大成夜班江小宁提供的第二段证人证言。大成夜班江小宁称，案发当晚12:20，他接到赵寻从董事长卧室打来的电话，赵寻让保安把当天寄存在大堂的两箱红酒送上楼。
0: 晚上几点？
2: 12:20。
0: 上楼以后，赵寻还打过电话。
2: 林律还附带提供了当晚保安岗的电话录音，证实江小宁证人证言均属真实。
3: 我们就聊一聊那天你送红酒上楼的事儿吧。
4: 昨晚我上楼是因为接到电话，命令我把红酒送到程董卧室。
3: 谁打的电话？
4: 赵助理。
3: 赵助理打的。他说了什么？谁接的呢？
4: 我接的。赵助理就让把寄存在大堂的两箱红酒送到董事长楼层。对，他说立刻马上，催得很急。
3: 那他的口齿清楚吗？你觉得他有没有喝醉？
4: 清楚，没醉，他绝对没醉。
3: 没醉。
2: 这段是江小宁的录音。
5: 喂。
6: 喂，我是赵助理。这边有没有和你交接？陈总要了两箱红酒。
5: 哦，赵助理，有，就在那个大堂前台放着呢，原封不动。
6: 请立刻送上来。现在，马上。
5: 哦，好好好，赵助理，您稍等，我马上给你送上来，几分钟。
6: 尽快。
7: 太清醒了吧。
2: 事发当晚，董事长楼层监控录像印证了凌晨0:29，江小宁用平板车拉着两只木箱，摁响成功卧室的门铃，随后掉头拉车返回大堂。成功卧室没有开门接收红酒。根据多方供述确定的案发当晚时间轴，在江小宁被拒进入房门后，卧室里开始发生性关系。以上是林看律师提供的两组证据。
0: 这个林律啊，林律这些证据啊，太要命了，足够说明赵寻说他酒醉失去意识，行为无法自主，一直到结束才清醒的说法是撒谎。问题是这个林律怎么就能未卜先知赵寻会向警方提供酒醉不醒的证词呢？
8: 我说的100%真实，有电话录音还有监控视频为证。不信你们还可以去问程董，是不是狗血淋头把我骂走的。
9: 是有这么一些，您不问的话我都忘了，送酒也不挑个时候，什么眼力劲儿。
10: 不是你叫的保安吗？
9: 我没有。
10: 保安按门铃的时候赵寻在哪，在干什么？
9: 我把保安骂走了之后，他刚好从卫生间里出来，

被害人虚假陈述，导致证据链突然断裂。我理解你的心情。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这个不赖你。

0: 现在能过来一趟吗？
1: 见。
2: 燕队人到了。
0: 燕队，坐。这么晚，有什么事儿吗？怎么了？
1: 为什么在乎？
0: 我撒什么谎？
1: 你根本不是全程失去意识，行为无法自主。实际上，性关系发生前你就已经醒了。为什么对警方虚假陈述？不否认也不便解释吗？

监控视频显示12点你回到大城时行走自如，并无异样。0点10分你自行进入卫生间洗浴，0点20你口齿清晰打电话给大堂经理，让人送红酒上楼。在卫生间洗浴还不忘白天工作的一个细节，这是重度醉酒神志不清毫无反抗能力的状态吗？为什么骗我？你报警指控强奸的理由是什么？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吗？

你知道自己说法前后矛盾，行为出尔反尔的危害性吗？你的陈述背离事实，戏弄公安机关，破坏诉讼秩序，浪费司法资源，妨碍司法公正。 危害最大的是伪证可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蒙受不白之冤，法律正义被践踏，公序良俗被亵渎。如果你撒谎现在没有被人揭穿，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假证造成的恶果会越来越严重。只在侦查阶段作伪，最坏的结果就是公安机关错误立案。 一旦检察院提起公诉，虚假陈述将会导致对嫌疑人的无罪判决和国家赔偿，殃及国家也殃及你自己，你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你知道吗？

0: 放松放松，喝一杯去。
1: 我有点累，不去了，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哦，行吧，那我先走了。

0: 啊，喂，师兄。
1: 林看，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律所。
1: 我想跟你聊聊。我在楼下。
0: 你在楼下啊？哦，好，我马上下来啊。

0: 师妹。
1: 师兄，你这么晚了也不上楼，有什么事儿？
0: 我刚从医院回来。
1: 谁病了？
0: 吴老。
1: 哦。
0: 他几个月前警察说胰腺癌的事，你知道吗？
1: 哦，我不知道。
0: 他这几个月一直在做化疗，今天中午的时候他突然晕厥，送到医院抢救，下午就下病危通知书了，一直到傍晚才从设置线上被拽回来，检查确诊肝转移到晚期了。
1: 哦，你跟我说这些事，
0: 我还是要跟你说，当他一醒来之后，就当着师母的面做一件让我觉得特意外的事情。他让我，他正式委托我来找你，替他转个话，让你去见见他。他说去晚了怕见不着你了。说这话的时候师母就在旁边。
1: 我不想去。
0: 我能理解，但我必须把话传到，我不能去敷衍一个快不行的人。
1: 我知道。
0: 去不去由你。走了。

吃沙鸡，沙鸡。

0: 想不开的啊！
1: 我的妹妹，君君，回家，回家，
2: 回家，
1: 我不想，

0: 来，
1: 掀开被子，不许蒙头。
2: 我蒙头也不行啊。
0: 两手必须放在被子外，这是监规，看看别人怎么睡的。撒尿要喊，包括下班，这也是讲规。
2: 我不是撒尿。
3: 咱们俩能不能换换？我替你在这溜达溜达。
0: 管教之前我看到过，该罚我。
2: 没事，我跟他们说，我自愿。
0: 那过坏水不掉。
3: 哎，哥们儿，

0: 你帮帮忙好吗？
1: 那你得用其他方式补偿我。
0: 你想要什么方式？
1: 火腿肠泡面。
0: 行，我答应你。
2: 就火腿肠泡面啊？你这点出息，
0: 见多有份啊。我要一只烧鸡。行行行行，我答应你啊。
1: 给我写欠条啊。
2: 嗯，不用写欠条，有名人有钱就不会赖账的啊。
3: 截止到收盘，港股单日跌幅达到24%，市值蒸发了192亿。信托公司发来邮件，要求我们追加保证金。
4: 集团现在账面上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给机构补仓啊，现在账面上的那几千万必须要留着维持运营，银行那边还通知我要抽贷，缩减咱们一半的贷款额。
3: 其实6天前啊，程董刚出事儿，股价大跌的那一波啊，信托已经发来消息，要我们追加一部分。当时呢，程董说先缓一缓，但今天这个跌法，信托真的急了，说至少要追加1亿。
4: 1亿？杀了我也没有那么多。
5: 董秘发来确认，明早的董事会5名董事全部出席。
6: 明天董事会，各位董事肯定会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成的股票止跌？

0: 西诺，大成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131次会议，董事七人，始到六人。现在会议正式开始。
1: 各位董事，上午好。非常感谢各位准时参加今天的会议。根据公司的章程。 成功董事长如果不能如期的履行董事长的职务，我作为副董事长代其履行。昨天，我全面接管公司运营，一天的时间交接完毕，理顺了业务。到目前为止，公司的生产运营没有受到波及影响，也没有出现混乱状况。
2: 这是事实。
1: 但是，相信各位心里也非常清楚。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不只是眼下的油煎火烤、千夫所指的这几天，也不仅仅是因为负面效应、暴跌的股价、缩水的市值，而是在更长久的未来，领导人名誉破产，集团声誉受损。企业最怕什么？ 是让机构、银行还有股民失去信心，资本离场，资金链断裂，企业的生产运营无以为继。今天没有问题，不但。

代表明天没有问题。今天资金链没有断掉，并不代表明天的资金链不会断掉。这就是黑天鹅效应的可怕之处。以为咬咬牙迈过这道坎儿就没事儿了，过去之后轰然坍塌于平地。企业领导人大权独揽，是冠冕，更是紧箍咒。权力不是让你为所欲为的，而是让你不欲常人之欲，不乐常人之乐，谨言慎行。权力的本质是责任使命，不是自由放纵。每一个深谙此道的人，真正获得权力之后，忘乎所以。至暗时刻时是浓流，面对刑事调查和舆论关切时，直面切割修正，比迂回逃避装死更能帮助大成和我们的利益。直面切割修正，我说完了。

0: 我们不是故意的，
1: 我们是失落，因为顾及你，更不忍心对程董落井下石，所以我们才不好开口提切割。哎呀，谁不知道这事该做什么呢？该做的只是不做而已嘛。
0: 当断则断，该切就切，这就是我的态度。下面请各位董事就我的提案举手表决吧。
2: 关于免去成功先生董事长职务，重新选举新陆女士为董事长的表决事项，投赞成票的，请举手。谢谢。经大成科技集团董事会议审议，通过更换集团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 董事7人，出席6人，缺席1人，投票6人，6票赞成，0票反对，由新陆女士担任大成科技集团董事长。

0: 这个案子咱就说到这儿，咱们还是说说大成的案子吧。
1: 哎呀，算了，王支队，我已经通知叶明了，让他过来亲自跟您说，您听他怎么说。
2: 王支队，您找我。
0: 叶明来了，快坐。田队，这人都齐了，现在什么情况？咱们一块说说。
2: 基本确定受害人对关键情节提供不实证词。
0: 是全部不实还是部分不实？
2: 需要进一步笔录确定。
0: 受害人自己承认虚假陈述吗？
2: 承认。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哎，有没有考虑过撤案呢？

0: 受害人自己承认虚假陈述吗？承认。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哎，有没有考虑过撤案呢？
1: 王支队，工作才刚开始，调查局限于嫌疑人和受害人两方，调查的范围也还没有扩大，很多细节不清晰。 对当事人双方也还没有反复质询，我是觉得，
0: 说说你的想法。
1: 至少对受害人再做一次笔录，拿到真实陈述，针对他的新证词进行评估，再决定是否终止侦查、撤案处置，还是继续推进下去。

0: 他在这么重要的情节上撒谎，
1: 作为受害人已经失信了，你还相信他？
2: 燕明，
3: 你认为还有再做一次笔录的必要吗？
2: 先别纠结面子不面子，受害人报假案、虚假陈述，导致我们错误立案，甚至抓错人，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快速查清，及时纠错，舆论不会苛责我们，而我们明知所有的证人证言都不扎实、有瑕疵，甚至很多东西都立不住，可我们还不及时改变思路，一味盲目地推进侦查，我们执法机关的公信力会被严重质疑的。

0: 新董，董事会公告已经拟好了，请您过目。好，谢谢你。
1: 金总，坐。李总，
0: 请把这份董事会的决议发布全体员工。

你是不是想换董事长？刚做的决议吗？是的，全票通过，不是代理，是更换。 去执行吧。

0: 股价跌多少了？
1: 跌破30%。
0: 公告董事会的决议，安抚市场情绪，同时向港股申请停牌，力争停牌几天。
1: 这两个举措对股价止跌肯定利好，
2: 尤其是短暂停牌，如果获批，
1: 我们就能缓口气儿。但是，由于咱们的股价已经跌到警戒线，机构要求我们追加保证金的电话、邮件一波接一波的打过来，就差来人堵我办公室了。刚又下了最后通牒，再不追加保证金，咱们就会收到强制卖出通知书。当时质押的时候，整个大盘处于高位，现在正赶上市场低迷，一旦被强平，首当其冲受损最大的就是员工持股计划。
3: 我这儿更着急，合作时间最长、关系最好的银行直接通知我贷款缩减一半，不容商量。公司如果不能明确表态，一堆银行就会连锁反应，跟着抽贷断贷，到时候咱们公司的资金链可就悬了。
0: 等一下，安妮，昨天晚上我要求紧急准备的5000万准备好了吗？好，我让大成的财务总监跟你联系，请你赶快安排转账，谢谢，再见。安妮是我的私人财务秘书，我把她的联系方式放给你，你赶快联系她。
3: 辛苦你，这是
0: 一天的时间，我能调用的个人资金也只有这么多了。先用这5000万保证金给信托公司，之后我亲自跟机构谈，还需要补上多少，我陆续追加，一分都不会少。
1: 您要动用个人资金？
0: 救急不分公司和个人，员工利益一定要保下来。
1: 好，我现在立刻马上主动联系机构。信董，我先替全体持股员工谢谢你。
3: 心路，你还是那个当年咱们一起创业时候的你。

0: 信总，林律，
1: 请他进来。林律，坐。你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
2: 昨天申请了，今天应该可以见到他。
1: 昨天我安排人给他送去了衣服和书，还给他的账户里存了一点钱。
2: 哦，可是看守所一个月的上限也就700-800块钱，太多了他也用不了。
1: 我知道。希望他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他平时已经习惯了用钱去平事儿。希望里面的人对他好一点吧。
3: 李总，
0: 林律还在里面吗？
4: 跟辛总在谈

0: 这个当年见到他的时候请交给他。他肯定很难接受。接受不了也得接受。
1: 好，我见到他的时候给他。还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他们？
0: 暂时没有了。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0: 林律。
1: 啊，李总。
0: 林律。
1: 怎么了？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们到旁边说。
1: 好。
0: 新路让你把更换董事长的决议交给他。
1: 对。
0: 什么时候？你今天就能见到他吗？
1: 今天应该可以见到他。
0: 能不能先别给他？他在里面已经够煎熬的了，还要让他知道众叛亲离，雪上加霜吗？
1: 我酌情吧。
0: 谢谢。嗯。

没有人反对，其实我也没有资格反对。但如果我不反对，就没有人替他鸣不平了。坐下说吧。 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有用吗？李毅，你的理智怎么想？这种时候，他应不应该被罢免？我有没有能力接替他？我接替他，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当然有理智，但是对他。 在这个时候，他身边所有的人都那么理智，对他是不是太残忍了？你真的很爱他。

像多年前的我。 我们俩已经协议离婚了，他已经告诉你了吧？不出一年半载，他就自由了。我想，这应该是你的。

0: 女士，请问你找谁？
1: 我找林凯。
0: 吴师母，您来了。
2: 现在有位女士找您，她直接进去了。
3: 吴师母，

0: 不叫声师母吗？
1: 您好。
0: 师母叫不出口吗？打电话通知外面，不要进来打扰我们谈话。
1: 我在聊事儿，不要打扰我啊，谢谢。您请坐。
0: 猜到我来吗？
1: 没有。
0: 但我知道方平已经在我之前来过了，还替老五转了话，幸亏他来了，避免我再描述一遍那么难堪的场面。他一醒居然毫不避讳，当着我的面说了那些话。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别见他，给他保住最后的体面。
1: 我明白，我保证。
0: 还有，一旦他走了，你也别去。
1: 我保证。
0: 坐。

0: 你看，我和你其实说不上认识。你硕士后两年，我回国，到你毕业，总共也没见过几回面。12年前，你还在读研一，我在国外，听见风言风语，结束陪读回国。我女儿也支持我回来，她说你要是再不回的话，这个家恐怕就要散了。回来以后迅速恢复平静，从名人身上也感觉不出任何异样。你也疏远的不像是他的学生。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直到你毕业拒绝读博，我当时很意外你的选择。甚至当名人痛心疾首的时候，我还在一旁幸灾乐祸。这10年你和他切断一切联系，杳无音讯，其实不可能真无音讯。你和他都同在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儿，你的一举一动他不可能不知道。其实这10年来我倒对你生出了几分欣赏。小小年纪不自轻自贱，这样的女孩我也没有见过几个。当然像名人这样爱惜自己名节，是家庭重于个人私欲的男人也找不出第二个了。我不在国内短暂空窗，他精神上偶尔出次轨，却能发乎情止乎礼，在不堪入目之前悬崖勒马，我能理解也可以原谅。你恨过他吗？
1: 您指哪方面？
0: 没有和你在一起，

0: 从来没有。
1: 没有吗？喜欢你，对你好，不惜屈尊为你做那么多，却不能给你一个承诺。那你爱过他吗？
0: 啊，从来没有。
1: 你撇得够干净的呀，那我太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糖衣吃下炮弹打回的？无名人也不是什么柏拉图圣人，怎么就会让你踩够了肩膀还片叶不沾身？就算十年前你佛了他的深情厚意拒绝读博，但是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的大政。你现在人模狗样的坐在这儿，当时还不是拜老吴打电话给任正逼他的门生收你所赐。你为什么在十年前不明明白白地跟他说明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你为什么让他相信一个误会，甚至坚信你俩虽然老死不相往来，但两心却早已相许？你让一个谎言保持了13年，你让他误会到现在，甚至还要误会到死。为什么？你不就是怕他收回给你的提携和机遇吗？不就是怕没有他的一路抬举，你走不到今天这个位置吗？您看，以前我不讨厌你，从现在起你让我恶心。你比那些自轻自贱贪慕虚荣不劳而获的女孩还有心机更下作。

0: 出什么了？还有，怎么了？不知道啊，好像跟老大还有点不愉快。
1: 老大，他怎么来了？他跟你说什么呀？
2: 你出去。
1: 老大，
2: 你出去。
1: 没事吧？
2: 老大，你出去。

0: 您看，
1: 吴教授。
0: 怎么样，报到了吧？
1: 都办好了。啊，
0: 那就好。
1: 从接到录取通知，一直想找个机会。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0: 你要说什么？
1: 感谢您给我师从学习的机会，实现我的一个人生梦想。
0: 你的梦想就仅仅是做我学生了？我认为你应该得到的更多才是。其实啊，就算你这一次考得不是那么好，就算我跟你父母不是老同学，我也依然会要你的。像你这么优秀美好的女孩子，谁会错过呢？未来三年好像都要被你点亮了。走吧，我带你到学校转转，熟悉熟悉环境。走。走啊。你要想做一名优秀的律师啊，我先送上第一课给你。首先你要从你的步态改起。以后啊，走路不要慢慢腾腾、犹豫，要坚定、自信、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啊，就这样，你跟上我，请抬头。

0: 这边。
1: 来，林看，
0: 这边，
1: 带你认认门。你放心。

0: 进来，进来。来，快进来。你别看这屋子旧啊，布局很合理，采光也好。来，这边就是我的书房，你随便坐，随便看啊。平时我下班啊回来，也就喜欢在这屋子里坐。
1: 你坐下，包摘了，就像在自己家里放松点啊。喝点什么？啊，行了，我就给你推荐我最拿手的咖啡，稍等。
0: 行。
1: 老师，您这书可真多。嗨，这才是多大一点啊，只是很少一部分。你先吃点小零食。啊，我这儿的书。 你随便看，你在这儿看也可以，拿回去看也行，反正3年时间够你看的。

0: 得嘞，感受一下，先闻闻香不香？
1: 谢谢老师。
0: 烫着，没事吧？
1: 没事。
0: 那行，先放下，我先带你去别的屋子参观参观。这是我闺女的房间，这丫头啊从小喜欢画画，你看这屋子弄得花里胡哨的，看着闹腾，后来啊又喜欢上音乐了，叮叮咚咚的也吵得慌。不过自从她跟她妈妈一块去波士顿念书以后啊，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了，显得冷清。想他们的时候呢，我就来这儿转一转坐一坐。不过这下好了，以后你要能来的话呢，也算给家里添点人气。累了困了，你就在丫头这房间休息，这以后就是你的专属地盘啊。哎，这边，这是一个储藏室，这是卫生间，这是起居室，这边呢就是厨房兼餐厅。我一个人啊，所以懒得弄，就天天吃食堂。这下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周末周日咱们就可以弄点好吃的，改善改善伙食。哦，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反正那个绝对不会说是无功不受禄。我可以给你派活，你可以帮我收拾收拾房间，还有很多资料等着你帮我整理呢。咱们叫互利互惠啊。咖啡这会儿差不多了。
1: 老师，咖啡给您放这儿。
0: 哎，好，谢谢。啊，帮我把那个法规大全拿一下，就在上面。
1: 哎，

0: 这是这本吗？
1: 啊，对。哎，没事吧？啊，这要把你摔坏了，我可赔不起啊！啊，
0: 哎呦，吓死我了！
1: 老师，啊，您的书。
0: 哦，没事就好。
1: 没事，老师您忙吧。
0: 好的好的，哎呦，吓死我了！

0: 进来。这位同学有什么事吗？
1: 我是人医的林看，能跟您谈谈吗？
0: 请坐吧。

0: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你这样的？
1: 从一进大学，
0: 老师招呼学生到家里上课，这倒是也正常普遍的事儿。但是，你既然觉得两个人独处不舒服，你为什么不避讳，还要继续去他家呢？
2: 你爸妈把你托付给我，以后啊，这就是你在燕州的家了。你别看这房子老了，景色还不错。你爸你妈以前也经常来这玩，

0: 等他们下回再来，你就可以在这儿接待他们。来，帮我拿一下。快进来。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师生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你居然还能踏实的在家休息，你的心可真够大的。
2: 保证与并存的债务承担，虽然客观上都是为了债权做了保障性安排，保证债务是服从于主债务的，保证人仅限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才补充性的承担债务，而债务承担人在承担债务后既获得了独立债务人的地位。保证与并存的债务承担，在债务存续期间，

行行行，今天就到这儿吧。最近你熬得太狠了。没事，我喝的咖啡。走走走，先去屋里去歇会儿啊。来来来，你最近啊，老这么熬夜不行啊，这样学习点效率都没有。来，你踏踏实实的在这睡会儿，我上了闹钟，然后到点儿我叫你啊，去睡吧。 你要是不踏实，就把门锁上。快睡吧。

0: 那既然一直锁门，怎么在你睡觉的时候他还能进来呢？
1: 你锁好门，安心睡吧。
2: 哎，
1: 羊绒毯就在柜子的第一层。

0: 怎么不锁门？锁门和导师的人品德行是两回事儿，是没有关系的。
1: 锁门，就好像你认为他是那样的人。
0: 所以你锁了一段时间就不锁了？

0: 你看，啊，不好意思吓着你了。好消息，刚接到电话，你上学期末那篇论文啊，我找了法律研究的杨主编，同意给你发表了。
1: 真的吗？
0: 真的，这可是你们这一级的头一份啊！
1: 谢谢卢教授。别客气，真的。哎，我告诉你啊。
0: 你可别觉得咱们这是走后门啊，是因为你足够优秀，是因为你的文章足够好，杨主编暂不绝口，认为值得发表。
1: 谢谢，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0: 没事。林凯，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就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真的。 真的为你高兴，你那么优秀，那么美好，我一定会尽我的所能，帮你实现你的梦想的。这些天，我有些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那这件事儿你跟同学和朋友说起过吗？你的父母知道吗？
1: 我父母跟他是大学同学，父母拜托他照顾我。
0: 原来是这样。啊，你别难过，来，不告诉你的父母呢是对的。你说了，你的父母跟他是大学同学，又是你的父母亲手呢把你交到了他手上。一旦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可想而知。他们心里是多么的内疚和自责，你不想让这件事儿成为他们的负担，也不想让他们觉得一辈子亏欠自己的女儿，对吧？我不是责怪你，你太年轻，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但是呢，我也很欣慰，我也非常感谢你选择信任了我，并且第一时间来找我。从你的遭遇来看呢，我还不能定义这件事的性质，还不能确定这就是校园性侵害。毕竟你并没有在他对你更进一步伤害的时候拒绝他，你也没有拒绝去他家，更没有拒绝在他女儿房间里休息。况且他并没把你怎么样嘛。

为了保护百年学府的声誉，也为了保护吴教授的名望，哦，当然了，也更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名声。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啊，你听我说，我不是让你息事宁人、忍气吞声，你只要保持沉默，正常的去上课，当一切事情没有发生过，那接下来的工作我来做，我会去找他，当然是私下，我会敲打他，警告他，约束他的行为，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去骚扰你。我觉得这样呢，总比你要求更换导师甚至休学更隐蔽，更没有破坏性，对你更好。

0: 绿码核酸一天。
1: 嫌疑人已经被刑拘34小时了，距离期满72小时还有38个小时。
2: 请问公安机关要怎么处置？
1: 会不会延长拘留期限？
2: 还没决定。
1: 嫌疑人符合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条件，我代替他申请取保候审。
2: 还不行。
1: 为什么？
2: 案情不清晰，证据没确定。
1: 我已经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2: 证明赵寻的证据不实。
1: 案情还不清晰吗？
2: 不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从满腹橘香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11: 它一看就是游乐场；
0: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12: 这好酷呀！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能现场履行吗？那就跟我们回啊，执行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办法。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夫妻离婚再也不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是不

0: 能躲也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
1: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2: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1: 抚养费的问题现在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2: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3: 哎，你好，你好，
4: 这个法院执行局的。
1: 老爷子，哎，我来了。
4: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你知道吧？补偿的钱
2: 啊，土地分红款
4: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5: 具体我也不知道。
4: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儿。
5: 行。
4: 那如果有这种事儿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5: 人民会计就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的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4: 对
5: 给咱们法院给出票。
2: 不行，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4: 多远？
6: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4: 这个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坐。房东住哪屋啊？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6: 住二楼吗？
7: 我不知道。
6: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4: 好，后期我们是合适也是。
6: 这都没什么，这都有个小床，两个人都租出去了。
4: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6: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二楼。
4: 咱们去二楼看看。
6: 左手边上那个有个门。
4: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6: 这有人是后妈的电话。
4: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2: 对。
4: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8: 不是田野。
4: 那是谁啊？
8: 就是那个房东。
4: 老太太啊？
8: 老太太，对。
4: 老太太啊。一个月多少钱？
8: 我这是嫩年房。
4: 一年多少钱？
8: 一年2万。
4: 一年2万，住多久了您这儿？
8: 不是一年。
4: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8: 没看到。
4: 没看到。
8: 这两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他。
4: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8: 偶尔。
4: 偶尔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7: 不是干嘛？
4: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7: 说让我穿件衣服吗？
4: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下来了，
7: 一会儿你
4: 穿。是吗？
7: 来来来，找这个。
6: 来，给你擦了吧。
4: 把烟掐了。多次申请执行过你，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7: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4: 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7: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4: 你在开挣钱是吧？
7: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4: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7: 没在我这儿。
4: 有收入？
7: 没收入。
4: 第二个是这个，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7: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4: 那是谁在租啊？
7: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4: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对吧？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7: 我现在
4: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好？能现场履行吗？
7: 不

0: 我现在没有。
1: 那就跟我们回到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0: 然后
1: 强制传唤，
0: 然后呢？
1: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好？
0: 那他人呢？
1: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0: 啊，行。
1: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2: 我现在
1: 没有是吧？
2: 没有。
1: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6个月的抚养费，1个月3000，才18000。
2: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1: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3: 钱数对。
1: 钱数对啊。
3: 2026年3月到9月的钱你也该给了，
1: 这个能主动给吗？
2: 我现在
1: 尽可能想想办法，
2: 还是借的，
1: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2: 行
1: 啊，
2: 我去找
4: 叔，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要不然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帮我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养活不过来，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1: 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自己收入也不高。
4: 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感谢。
1: 好。
5: 老旧小区更换新电梯本来是好事儿，可王女士家的卧室与机房啊仅一墙之隔，被噪声困扰了多年，物业和维保相互推诿，谁都不愿承担责任。那这影响居民生活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法官现场勘验，最终做出了裁定。
6: 是吧？
7: 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3年，就会变成一种折磨。
8: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7: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8: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没有任何电梯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连到墙上，
9: 是吧？
8: 对。
9: 我
8: 知道了，是放我家的事啊。而且我说实话，我们家有，就是小区里有老人，他们早上电梯5点钟就开始运转，然后年轻人呢，有后半夜2、3点钟回来的。所以我有时候就现在就是对这个声音确实很敏感啊，有时候心脏都觉得哎，就在等那咯噔一下啊。
10: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感受和这个体验。我们感受就是这个电梯如果运行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噪声是比较低的，比较平稳的。但是它那个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7: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8: 后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但凡睡一个懒觉，那不可能。
11: 就对他们家这口有影响，因为他挨着，
0: 对，
11: 是吧？
12: 那别的户
11: 没影响。
13: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衡量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墙上啊。
11: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0: 后面箱子后面
13: 横梁，你能看到
10: 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他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他卧室的这堵墙上。
7: 那么小区居民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音呢？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建筑时代背景。
14: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0: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

0: 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心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启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1: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证人身份。
3: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4: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多处结节以及耳窦性心律、心脏气波改变等。
1: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5: 冲庄这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6: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5: 对，这个可能
6: 安装的时候
5: 他
6: 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5: 对。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1: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7: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0: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8: 9月5号，西安交警接到网民举报，曹渠路有车辆漂移扰民，民警迅速核查，抓获了涉案人员。
9: 乐和公馆。
10: 好。对，标过是文件。
11: 这个是啥？这个是窗。
9: 当他漂移时你在哪？
12: 我在吃饭。
9: 在吃饭。漂移我车上坐的是几个人？
12: 有人发朋友圈。
8: 经查，多人无证驾驶无牌车辆，还有人酒后驾车在路口漂移烧胎，部分人员还搭载未成年人。警方依法对涉案3人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其余问题正在核查。

0: 马路从来都不是竞技场，引擎轰鸣不是个性的勋章。这起案件中最令人后怕的其实不是噪音，而是违法者及无证无牌酒驾于一体，全然无视公共安全。当方向盘握在缺乏基本敬畏的人手中，它就是威胁生命的凶器。依法处罚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追求刺激的底线是不能触碰他人的生命安全。9月7号，呼和浩特两名男子为了拆卸废品铜管给灭火器放气的时候发生了弹射，冲击力掀翻了帐篷和三轮车，万幸没有人员受伤。
1: 我们两个跑得快，跑步子跑得快，人都更麻烦了，是吧？当时就是我们老乡收一个灭火器，想放完气拆铜了，结果一拧开阀门就直接就炸了。
0: 生活常识的盲区往往是事故的高发区。灭火器里存储的不仅是干粉，还有高压动能，一旦失控就像一颗炮弹一样。为了赚钱赌上人身安全，这笔账啊，谁来算都是亏的。对于内部有压力的容器必须心存敬畏，专业的设备更要谨慎，最好找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避免发生悲剧。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2: 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丰益桥下，在丰益桥的正下方采取直行或是左转弯的驾驶动作都可以，可这位罐车司机选择的行驶轨迹却令人难以理解，整个车身竟然斜着插向了桥下方的掉头车道，想从这里通过。没成想罐体顶部的一个人孔盖把限高梁的横梁兜住，造成车身无法继续向前。发觉情况异常后，当时司机赶紧跳下驾驶室，从罐体的梯子处爬到了顶部。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两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到驾驶室中，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最终这辆罐车从丰益桥下中间的位置开了过去。看样子这位司机对于行车时所要遵循的交通法律法规没有放在心上，随便选择行驶路线，任意选择机动车道，完全是在给行驶环境制造麻烦。随着那辆罐车的离去，眼前的丰益桥下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儿，另一位冒冒失失的司机驾驶着货车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限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限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些，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儿，切不可盲目自信。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4: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4: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5: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6: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

0: 人三面，真相难寻。
1: 共党有戴安娜，
2: 真正的财神。
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
4: 还要跟你是自己。
3: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首先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威教授，欢迎李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5: 同样呢，我们也欢迎来自综合超声科的主任医师秦淮教授，欢迎秦主任。
7: 各位观众大家好。
5: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代表李阿姨，欢迎李阿姨。
8: 谢谢。
5: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开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无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请问有没有谁无论今年多大年纪从来没有做过胃镜？我来数数啊。不好的，现场60%甚至70%的人都举手了。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从来没有做过胃镜呢？那好，我的第二个问题，请大家拿出手边的那个白板，请把没有做胃镜的原因写在这个白板上，好不好？也请电视机前的您想一想，为什么您从来都没有做过胃镜？您在担忧什么？顾虑什么？你看，这位阿姨说没做过的原因是因为怕痛，这位阿姨说因为我很健康，因为阿姨说没毛病不难受哈，没问题就没做过，很健康。这有一个阿姨写的特别详细啊，她首先说我自己没检查过，但是原因是又怕疼又怕恶心。阿姨您说说您的顾虑好不？
9: 这个吧，是以前我哥哥做过胃镜，完了我哥回来一说我都更害怕了。他说哎呀，那个得插管儿。
5: 插管有一个很粗的管子进去是吧？
9: 胃镜插管儿，完哎呦还怕疼。
5: 他做的不是无痛的，
9: 对，
5: 他是有意识的，
9: 对吧、
5: 嗯？他自己亲眼看着，感觉整个过程的完成，所以他有很不适的感受。
9: 对，
5: 明白了。
9: 后来他就觉得又恶心又要吐的，
5: 有那种咽喉的反应，所以有想要吐的感受。
9: 对。
5: 您自己的胃出现过不适的症状吗？
9: 也有过。那年龄大了吧哈，就感觉到吃点硬的、凉的，就有点反应。
5: 阿姨，我方便问年龄吗？您有60。
9: 我今年72。
5: 哦，72岁，所以从来没有做过胃镜检查。现场的观众其实没有做过胃镜的感受其实都是一样的，有点畏惧，觉得自己没事儿。李阿姨曾经跟他们也是一样的。
8: 对，
5: 李阿姨说说。
8: 我也是一样，对做胃镜特别畏惧，害怕恶心，害怕疼。去年的时候呢，我胃就有点不舒服，刚开始有一点不舒服呢，我就吃点药就算了，就这样忍到后来8、9月份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厉害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做胃镜，后来就找到了秦主任。
5: 明白。所以李阿姨呢，其实是我们今天秦主任邀请来的一位真实的患者，她的胃里出现了一些小毛病，跟大家一样非常畏惧做胃镜。后来秦主任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帮助她检查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是什么样的方法？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一开场要跟大家聊做不做胃镜的事？我想我们在养生堂做了10多年的节目，我们可能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我们的胃由于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所以更容易出现小问题，提前筛查胃有没有出问题就很关键，而胃镜其实是一个金指标。可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有那么多人都没做，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强调？是因为今天李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这个患者跟在座的所有人都一样害怕做胃镜，他是一位叔叔。这个叔叔啊，自认为自己身体很好，没有任何的毛病，吃嘛嘛香，睡得还特别好，所以啊，他就觉得我绝对不需要检查，因为好得很。直到有一天，他的胃开始报警了，这胃啊难受得很厉害。他说：“那要不我去医院查一查吧。”于是就给他下了个镜子，进去看一看，结果确诊胃里长了一个东西，医生做了活检，确实是胃癌。所以对于刚才说到的那位叔叔来说，他等于是因为自己害怕做胃镜而把他的胃从可能癌前病变到胃癌这个过程都阻断了，直到发现了真正的胃癌的信号。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胃里长了东西会有这么可怕的癌变过程？对于刚才李阿姨来讲，他说的那个特殊的检查在秦主任那儿做的，可以替代胃镜吗？他

0: 是一种什么样可以借鉴的方法呢？带着疑问，我们先来请李主任讲一讲这个真实的患者的故事。
1: 好的，这个患者在一开始就诊的时候呢，是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老是吃完饭之后上腹不舒服。你说他是剧烈的疼痛吧？不是，就是吃完饭之后老觉得胃里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然后也没有特别剧烈的疼痛啊，这种倒是都没有。但是还伴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逐渐跳体重。
0: 哦，体重
1: 减轻，对，
0: 下降，
1: 对。然后半年的时间，大概体重掉了有10公斤的样子。再有一个呢，也容易出现一些乏力的情况。那么这个患者到我们这儿来就诊了之后呢，给他做了一个初步的筛查，发现他也有贫血啊。因为我们贫血的原因会有很多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消化道里丢得多。而消化道里丢得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东西它破溃。那么这个患者被家属带着来我们这儿就诊之后呢，我们觉得还是这个有一定的报警因素。在内镜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胃里有一个这个巨大的肿物。那我们经过取了活检之后呢，很遗憾，这个病理报的就是一个胃的腺癌。
0: 因为今天李主任和秦主任会告诉大家，对于胃癌的患者来说，有些是很友好的，因为他有症状；有些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当你做筛查的时候，才能够发现里面长了个东西。所以，什么样的症状是我们需要提前关注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我可能会有一些胃部的不适，吃饱了会有一些胀气，或者我会有一些反酸烧心等等，什么样的症状跟胃癌症相关，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接下来就想问问秦主任了，因为您是超声科的主任，像李阿姨像我们现场的其他观众一样，就说我没事儿，我不用查，这样的话应该在您那儿听得特别多吧？
2: 是的，就是说现在的无痛胃镜已经很普及了哈，但是呢，可能很多的人群，包括年轻人，包括一部分老年人，他都是非常还是惧怕一个这种就是说有创的检查，因此很多人是老是拖着不去做这个检查。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胃肠道里的这个疾病吧，不是说我们没有症状它就没事儿啊，其实它是已经有事儿了，只是没有给你报警出来而已。
0: 导演说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容，您说如果咱们不关注它，不看着它，就会放任胃里的好孩子变成坏孩子。
2: 对。
1: 哎，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和秦主任举这个例子特别特别好，也非常非常形象，就是好孩子、坏孩子，还有一个有坏的潜质的一般孩子。
0: 有三种。
1: 对，咱们再拿刚才一开始我们主持人说的那个病例，我们看到他这个病变表面形态的时候，那他这个病变以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啊，并不是个癌。那么从一开始他从一个良性的病变，由于时间发展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转换成了一个恶性病变，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容易学坏的一般孩子。
0: 是，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我们结合着道具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演示。大家看，在我们的互动区呢，摆了三个标注着 ABC 序号的盒子，这是今天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模拟胃里长了东西的可能形态，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类型，我们走进去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我选一位观众，这个黄衣服的阿姨吧。好，我们先开第一个，帮我来形容您看到的是什么形状，好不好？来，一二三。哎
3: 呀，这是不规则的，大大小小的，那个这个像什么？像珊瑚那个？
0: 像珊瑚一样。
3: 对对。
0: 摸摸它。
3: 有点硬，
0: 有点硬。还有根狠狠地扎在土壤上，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哦。这个很不一样哎，
3: 这个是挖进去的，这个面不规则，
0: 对，
3: 就跟那个腐烂了，
0: 就跟烂了一样。
3: 是，
0: 您觉得它像癌症吗？
3: 这个像癌，
0: 像，
3: 嗯，
0: 是吧？这个长得有点奇奇怪怪的，
3: 对，
0: 那个像癌吗？
3: 这个就跟那个糜烂了，烂了一块，
0: 还不太像，
3: 对，
0: 是吧？有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
3: 那块，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3: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发展成癌，为您磨的上边。

0: 点球状的。
1: 这是什么呢？
0: 这个是息肉。
1: 好厉害，阿姨能说出来息肉，有点像息肉。那它有可能变成坏孩子吗？
0: 时间长了有可能。
1: 有可能啊，所以这个你确定它就是坏孩子？
0: 对，
1: 中间的这个是在中间的，还没有变成坏孩子的一般孩子。
0: 是，
1: 旁边那个也有可能变成坏孩子。
0: 是，
1: 明白了。我们先掌声送给这个阿姨，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请先回到座位。非常谢谢。那我们也请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区，先给阿姨刚才的判断打个分，您觉得阿姨成绩怎么样？
2: 哎呀，我觉得这个阿姨的这个成绩非常非常优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刚才我们这位阿姨来进行描述的时候，实际上用了我们很多专业的术语，比如说糜烂啦、凹凸不平啦、这个像珊瑚啊，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词更形象一点，有点像菜花。
1: 对，
2: 对不对？哎，那么其他的包括这个病变有凹陷呀，这个底部也有凹凸不平啊，包括他觉得这个表面病变非常光滑呀，然后这个黄色的呀，我觉得描述的都非常非常好。
1: 刚才李主任就一直在说，我们一定要让观众看这期节目有所得，我们一定要让观众知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哪怕只是细微的症状，我们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我们体内长的那些胃上的小东西不要变成坏孩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一定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说明白，不仅讲症状，还要告诉大家怎么办。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想要提前揭晓答案的话，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您简单的解释一下好不好？尤其是有哪些是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2: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第一个这个病变的形态来看呢，当然它是一个示意图啊。第一呢，它这个病变表面非常非常光滑，再有一个呢，它是黄色的。如果它再低平一点呢，实际上它是这种刚才我们说的好孩子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叫黄色瘤。这种黄色瘤呢，是一部分脂肪组织沉积到了胃黏膜的表面。所以我们管它叫黄色瘤。虽然有一个这个肿瘤的瘤字，但是它本身的这个病理性质跟肿瘤是没有关系的，
1: 它就是脂肪，
2: 只是脂肪沉积。但是这些患者的胃黏膜里如果出现黄色瘤的话，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第一，这个患者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第二，确实有一些胃的恶性肿瘤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黄色瘤。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看到这个之后，最起码我们要考虑到这两点。黄色瘤本身这个部位它是不会出现癌变的。
1: 它就有可能是个信号，但是我们大家要引起关注，未来有可能在它的周围出现问题。明白了。这个是
2: 这是一种我们胃常见的一种病变。我们可以管它叫糜烂，也可以叫溃疡。想问一下这阿姨，知道这个糜烂和溃疡的区别吗？
0: 就是糜烂我觉得就应当是轻一点吧，溃疡就是烂了一块了，我觉得是。
1: 哇，说对了，好厉害！我们再给阿姨鼓鼓掌。
2: 说的非常非常准确，说的非常非常准确。您说的非常好。实际上，这里我也要提醒这个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一拿胃镜的时候，上边经常写着，比如说这个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这个他早会想，哎呀，这个糜烂得多厉害，胃都烂了，
1: 一大片都烂了
2: 啊，胃都烂了，那得多厉害。实际上，在医疗上呢，我们把小的伤口、浅的伤口叫糜烂。大的伤口、深的伤口叫溃疡。所以在医疗上，糜烂是一个很轻的病变。所以这个阿姨解释的非常非常对。
1: 阿姨很厉害。好，那我们先
2: 把这个说完。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模型啊。第三个模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老师所说的这个息肉长成了一个突出于胃黏膜的这么一种表现。息肉实际上只是一种形态学的一个诊断，但是从它病理性质上来推的话，它会分很多种。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的一辈子都是个好孩子，很难变坏。有的呢，这个长得越大，体积越大，越容易变坏。还有呢，一开始呢就是容易学坏的正常人，但是你给他养的时间长了，他的体积越变越大，他就非常非常容易变坏。像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那个患者，胃切掉1/4那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息肉。这种息肉呢，没有早发现，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这个息肉也在增长，然后变坏了，变大了，然后破溃出血， 向下向深更深的这个胃壁生长、
1: 嗯、
2: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切除掉四分之三的胃。

0: 但具体是哪种类型的我们稍后再揭晓。
1: 对，听起来很饿，因为不仅要切得深，而且切的面积也很大。
0: 是这样。
1: 到底哪种类型，我们回到舞台中间一会儿来给大家讲。听完李主任的讲解，我们大概对胃里长了一些小东西，它分好孩子、坏孩子，还是有可能变坏的普通孩子，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那李阿姨是在秦主任那儿做的检查，秦主任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阿姨长的那个东西属于哪个阶段？
2: 李阿姨当时过来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属于这种多发的、弥漫的这种小息肉，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我测了一个数据，最大其实也就0.4，我给她找到了。这个息肉表面还是比较光滑的，当时的判断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息肉性的病变。
3: 我那里头有糜烂，有胃食管反流，还有息肉，秦主任都给我看出来了，都看得很清楚。
1: 哎，你看啊，我到现在听得有点懵，因为李阿姨说她没有做胃镜，大家还记得吗？然后秦主任是超声科的医生，
3: 对。
1: 超声能够看到胃里长的是什么，有糜烂，有息肉，还有反流，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不是在咱们固有的思维范围之外？到底怎么做到的？留个悬念啊，这是秦主任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新技术。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技术，适不适合您的话，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会儿我们会请秦主任来讲一讲哈。那李阿姨，我考考您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息肉嘛，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呢，就是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一些镜下的息肉照片。我们先来看啊，从左往右，您看呢，在我和李主任的身边，我们准备了几个模拟的息肉，您帮我对对序号，比如说离我最近的那一个，您觉得是大屏幕上第几个？
4: 胃里长了东西，究竟什么样的是好孩子，什么样的是走向胃癌的坏孩子？怎么做才能避免胃里的小东西不学坏？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高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衣服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3: 右面第一个是
1: 右边第一个是吧？这个是第几个？
3: 这个是中间那个。哦，这是哦，这个是多发性息肉。
1: 对，有点像您的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第一个。
3: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
1: 第一个。好，那您觉得这三个当中哪个最危险？
3: 我觉得那面那个最危险。
1: 为什么？
3: 我觉得他都长成那样了，菜花呢，
1: 特别明确的像坏孩子，
3: 对，
1: 是吧？
3: 对，但是这种也不太好。
1: 最近左边的这个，我们李阿姨分析的，
0: 李阿姨分析的大致正常。
1: 我们一个个来说，先说好孩子，
0: 好的，
1: 哪个是一眼看上去您就知道他是好孩子？
0: 好孩子是中间这个。
1: 阿姨说的就是我的那一种。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的非常非常正确。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息肉呢，这个表面非常光滑。
1: 哎，
0: 然后大家再看中间有类似这个白色的小斜道。
1: 嗯，
0: 大家能看到吧？
1: 能。
0: 跟周围的黏膜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好孩子，基本上不会变成恶性的东西。
1: 哦。
0: 总体上评估呢，这个呢是我们医疗上所称的胃底腺息肉。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在断词儿的时候一定要断成胃底腺，千万不能断成胃底

0: 现吸肉。为什么刚才一定要这个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他在不会断词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大的焦虑。我们现在网络很发达，信息都非常非常公开，大家拿到了这个称呼之后都愿意去上网查一下。
1: 对，
0: 但是你要查现吸肉你是查不到的啊。查到对离它最近的或者是这个最相似的词是什么呢？腺瘤息肉。
1: 腺息肉，对。
0: 但腺瘤息肉跟腺息肉实际上跟我们胃底腺息肉完全是大相径庭。
1: 但腺瘤样息肉就是
0: 癌前病变。
2: 对，
3: 所以它会单个还是像这样成群出现？它长到多大比较危险？
0: 一般来说胃底腺息肉都不会长得太大，以多发常见，一般在2毫米、3毫米，甚至1毫米。那么这种胃底腺息肉，我们也切过很多。但是呢，从这个病理做完切片之后，再在显微镜下一看，它还是个良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总体上来说，胃底腺息肉，第一，它基本上不会长得特别大。第二，还真是没有碰到说胃底腺息肉转成这个胃癌的。
3: 明白，
0: 基本上碰不到，
3: 基本上是个好孩子。然后我们再说哪一个。
0: 然后我们刚才看李阿姨说的这个，她学的这个第一张照片啊，就是我们这个啊，她也觉得这个不太像好的哈。对，乍一看呢，你看表面这个红得很厉害，也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啊。但实际上呢，这种息肉呢，我们管它叫增生性息肉。绝大部分增生性息肉也很难长得特别大啊，本身是个良性的病变，但是个别的增生性息肉可能会长到2公分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头端的这个黏膜也是会产生反复的摩擦。
3: 就是它顶上的那个部分。
0: 对，你说就像一个好孩子，本身这个孩子品质不错，你天天的欺负他，
3: 你老摩擦他也不行。
0: 对，他的心理也会产生变化，是不是就会变成不好的孩子？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很多的文学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这个鲜活的这些事例，对吧？增生性息肉也是这样，他本身是个好孩子，但是呢，由于头端长得比较长，营养可能又不一定跟得上，反复的摩擦也容易让增生性息肉头端的黏膜，很偶然的发生变化。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啊，说它这个表面确实有点凹凸不平，像这种呢，就是由这个潜在的会变坏的，你给它养的时间足够长，它的体积变得足够大，很多很多都会转化为不好的疾病。这种息肉呢，我们一般管它叫腺瘤性息肉。这个腺瘤性息肉如果长得比较大，大于1公分或者大于2公分了，那么你养的时间足够长的情况下，很多都会变成不好的疾病。
3: 所以它跟大小有关，跟它生长的速度有关。
0: 第一，跟它本身的性质有关。
3: 性质有关。
0: 它是一个腺瘤性质的息肉。第二，跟它体积的大小有关系。第三，也跟它生长的时间有关系。所以正是因为腺瘤它潜在变成不好的疾病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如果是腺瘤性息肉的话，无论它是长在胃里还是长在结直肠，我们在临床上都是要用微创的办法把它解决掉。
3: 只要看到它，
0: 除恶务尽。
3: 除恶务尽。
4: 拿到胃镜报告单先别慌，教您看懂这三个关键词。一，胃底腺息肉，表面光滑，量多，个头小，极少癌变，是踏实的好孩子。二，增生性息肉，表面发红，本身良性，但超过2公分，顶端反复摩擦，少数可能变坏。三，腺瘤性息肉，表面粗糙，菜花状，超过1到2公分，多数会转为恶性，需要尽快处理。
3: 为什么胃里长东西我们不一定有感觉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专门问了李主任，李主任给我们总结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字，我们来看大屏幕。长了胃息肉，有60%到70%是没有感觉的。早期胃癌哦，已经是胃癌了，依然有超过80%的人没有明显症状。5年生存率，中国只有35%，但是日本有70%。而早期胃癌的发现率，日本有75%，中国只有20%。这些数字听上去挺可怕的，李主任简单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从我本人的体会上来说，我觉得绝大部分长胃息肉的患者，他是没有任何跟这个息肉所产生的症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息肉都很小，除非像刚才我所说的啊，这个息肉由于长得过大，产生破溃，出现了出血，然后可能会有黑便的情况，出血出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会有乏力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息肉长的位置比较特殊，可能会造成一些暂时的梗阻。那么总体来说，小的息肉对于我们患者来说， 不会产生

0: 任何症状。而其他的我们觉得这个比如说胃酸啦、早饱啦、隐痛啦、嗳气啊，种种这些症状实际上并不是由息肉引起来的。而早期胃癌呢，刚才我也跟我们主持人说了，我说一定要留出时间来让我这个充分的表达下面这句话，在这里可以非常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早期消化道早期恶性肿瘤的典型症状就是没有典型症状，
1: 没有症状，
0: 就是我们不能够凭一个明确的哪个症状来判断我们是否存在早期的消化道恶性肿瘤。那么怎么样才能发现早期的恶性肿瘤呢？只有通过金标准，就是通过消化内镜和病理检查。这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啊，如果是进展期的胃癌，我们刚才说了啊，在中国是35%五年的生存率。那么同样是这种病人，我们发现的足够早，是个早期的胃癌，然后我们经过内镜下的超微创的治疗都不用损失胃，那么五年的生存率要在90%以上。大家想想啊，这一个是35%，一个是90%，别看这个光差了这个60几个百分点，但每一个百分点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还有这个生命所担负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2: 我们从这个时间窗的对比和数字的对比，那我们回到李阿姨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李阿姨说，阿姨今年多大年纪？
3: 72岁。
2: 哎，跟我们现场的好多的叔叔阿姨是一样的同龄人。阿姨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胃镜的检查，就是因为我们担心胃疼不舒服、恶心，反正就心里一万个不想做，觉得跟我没关系，胃不舒服很正常嘛，谁没点胃病嘛。好，到了去年突然意识到好像有点不舒服。
3: 对，
2: 您具体讲讲这个症状好不好？
3: 就从2月份开始啊，就胃有点胀。胃胀吃东西呢？
2: 是吃饭前就胀还是吃容易胀？
3: 吃完饭就胀。然后吃完东西老觉得顶在这儿，不舒服，下不去。哎呀，就天天揉也下不去，药也吃了一些。
2: 您说说，
3: 什么就是健胃消食片呀之类的都吃过。
2: 有用吗？
3: 没有什么用。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还是不行。反正是心里总是个事儿。就从2、3月份一直拖到8、9月份，拖了这么长时间，
2: 症状在加重，
3: 在加重。后来我就到安贞医院去看了，刚开始是让我做胃镜，我没有做，我就拖着，我就恐惧。回去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好受，还是越来越难受。后来我又去看另外一个大夫，就推荐我说的是，你去可以做个超声看看。你要实在害怕做胃镜，你做个超声看看。我就约的秦主任的超声。后来我没想到超声做的里头的东西都给我检查出来了。什么第一个说是我有糜烂。然后呢说是有胃食管反流。还有一点胆汁反流。还有就是胃息肉。胃息肉，当时大夫建议我去做个胃镜。
2: 说再去做个胃镜，
3: 因为胃息肉要胃镜才能做病理。
2: 对，
3: 如果我要没有胃息肉的话，可能超声就可以了。
2: 明白。所以后来您还是做了胃镜。
3: 我还是又去做了个胃镜，因为要把胃息肉弄出来，才定的是胃底腺息肉。
2: 阿姨的故事讲得特别的清晰，所以问问秦主任，李阿姨去您那儿做那个检查晚不晚？
4: 李阿姨这个就是特别惧怕胃镜，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类人群。其实对于很多的确实是没有症状的啊，那么其实他已经有了疾病，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你的预后和你的生存率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检查我觉得应该是完全是积极的。那么其实咱们这个胃超声，因为它确实是没有痛也没有创，就像李阿姨那拖又拖，拖了又拖，至少超声可以帮助你来发现，就是说是来迈出这第一步，我做胃肠超声检查的第一步，能大概的了解一个情况啊，我想这个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的。
2: 你看秦主任到现在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做那种特殊的胃的超声检查是什么。我印象当中每年体检好像肚子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唯独没有说做过胃，所以这一定是一种特殊的准备下的胃的超声检查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请
4: 好的
2: 秦主任给大家详细讲一讲，适合什么样人做，做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做完之后要注意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但是我想在此之前我们还得说说症状，虽然其实无论是秦主任还是李主任都一直在强调啊，无论胃里长了什么东西可能症状都不一定很明确，甚至不能明确是癌还是息肉。

0: 还是只是普通的胃功能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讲一讲症状，是因为大家对于症状非常的在意。来，我们结合着胃的模型，李主任简单的分析一下哪儿长了什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对，我们这个息肉一般要长在胃底，像胃体啊这些位置，那么实际上呢，它平时如果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话，很难会产生明确的症状。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在胃底胃体的息肉，如果它体积长得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它的营养跟不上它的生长，它表面就会产生破溃，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失血的情况。如果这个失血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就可以造成贫血，而贫血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乏力啊，这个脸色苍白啊，眼睑苍白啊，这个嘴唇苍白啊，包括容易产生晕厥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症状啊，当然特殊的。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这个息肉长得比较特殊，长的位置比较特殊，比如说正好长在幽门口，
0: 这个就接着，
1: 对，大家看，如果长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正好因为我们幽门啊是大概是一个厘米左右的胃的出口，非常非常小。如果这个息肉长得比较大又有涕的话，如果产生脱落堵塞在这个幽门，那就可以造成上消化道的梗阻，
0: 那食糜下不去了，
1: 食糜下不去了，那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症状，
0: 会疼吧，
1: 腹痛，腹胀，恶心，呕吐，都可以，
0: 因为下不去就逼着它越来越多
1: 往回流、
0: 这种情况多见吗？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
0: 所以您一直在强调的是，虽然严重了大了位置特殊了是有症状，可是对于胃里长哪怕我们说到的息肉，哪怕是腺瘤样的息肉，依然没有明确的症状说这就跟它相关。
1: 是这样，就是小的息肉很难产生症状。
0: 为什么呢？
1: 这人体进化了这么几万年，实际上胃呢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皮实的一个器官。我们胃肠道呢是被动的在接触外界，我们吃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喝着各种各样的水或者饮料，
0: 有烫的，有凉的，有硬的，有软的，
1: 本身的作用就决定了它抵抗力还是很强。再有一个呢，胃总体上来说它对这种切割，对于这种火烧它并不敏感。它对什么敏感呢？它对化学刺激，对牵拉会特别特别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黏膜有破损有溃疡的时候，胃酸会刺激我们这个伤口会产生胃疼。在这儿，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痉挛肠痉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疼。这就是都是一种化学刺激。但是本身像息肉体积很小，它又不是一种化学刺激，也不是一种牵拉刺激，所以胃很难有明确的症状。
2: 胃其实特别皮实，长了东西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感觉，但有两种情况身体会发出信号。一，息肉长在幽门口，这是胃的出口，就一厘米宽，一旦堵上，食物下不去，腹胀，恶心，呕吐就全来了。二，息肉破溃出血，时间长了慢慢就贫血没劲儿，脸色发白，拖得越久越危险。早期胃癌的典型症状就是没有典型症状，高危人群需要早筛查早发现。
0: 所以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排查？
1: 一般来说我们从专业上呢是这样，是跟我们的患者来进行建议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有比较明确的消化不良的症状的，有年龄有比较大，
0: 比如说
1: 早饱嗳气，隐痛，有这个经过这个短期的治疗之后，症状改善不明显或者进一步加重的，像这种我们需要有，这个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明确提出建议啊，无论我们是否存在消化道的症状，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些人从45岁开始，消化道的恶性肿瘤就成一个发病的上升趋势，所以在指南里明确提出建议，我们在45岁就要开始接受胃肠镜的检查。那么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更积极的建议，可能建议我们从40岁开始检查这个胃肠镜。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客观情况来做出决定。
0: 但是至少45岁，如果阿姨们今年72岁还没有做过的话，那得去做一次了。
1: 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这些患者，因为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作为这个胃癌的一级的这个致病因素之一，而且同时呢，这个合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很多患者啊，临床症状会比较明显，比如说更容易出现胃部的炎症，更容易出现

0: 现这个早饱嗳气的这些炎症，还有一些患者呢会有明确的这个口腔异味，就是喘气的时候这个口气会非常非常重。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患者呢，如果多年没有检查过胃镜的话，我们也建议他来进行接受胃镜的检查。
1: 嗯，
0: 啊，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有这个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家族史，啊，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接受胃肠镜的检查。那么从我个人的建议来说呢，我觉得哪怕提前一些，我们从35岁或者40岁就开始接受胃镜的检查，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而且需要强调一点，因为我们从45岁到80岁，它一直是一个这个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一个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不是说我们40岁或者45岁检查完胃肠镜没有特殊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嗯
0: 啊，那我们在接下来如果第一次检查确实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一般在3到5年的情况下，应该做一个胃肠镜的随访或者是复查都是可以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萎缩性胃炎和肠壁化生的，实事求是讲呢，这个本身在我们专业上呢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有相当一批医生认为萎缩也好，肠化也好，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退化，是衰老的表现。大概呢，大家从40-50岁或者是50-60岁开始，外表上会有衰老，会有白头发，会有皱纹，会有老年斑。那实际上我们内在的这些脏器啊，包括这个食管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它也会有衰老的表现。只要没有出现异形增生或者是不完全的肠壁化生啊，那我们动态随访就可以。
1: 李阿姨，我想问问您，这些大屏幕上的条件往回倒啊，在您40出头的时候，有类似于适合的情况吗？
2: 没有
1: 、只有年龄是相关的。但是阿姨就满足第一个，她只跟年龄相关。那除此之外，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去考虑秦主任讲的那个特殊的超声？这种超声适合什么样的人做？我们是不是可以揭晓答案了？
3: 面对不敢做、不能做胃镜的人群，一杯神秘的糊糊如何能无创不插管就能查胃？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黑屏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1: 其实阿姨做的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已经开展了3年多的一个胃肠的一个充盈超声检查，
1: 所以还是一个新技术
11: 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而且呢，现在随着我们仪器的提高，包括我们造影剂的提高这个图像呢也在越来越清晰吧。然后那个以往我们的这个胃肠的超声呢，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检查，或者很多人都认为超声怎么可以查胃肠道呢？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气体我们知道跟外面是相通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其实是用了这种造影剂。其实这个造影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一杯完全的粮食做成的。
1: 这是造影剂？
11: 是，说所谓的造影剂其实是完全粮食，连防腐剂都没有放的，它基本上是大米、薏米。

0: 丹药啊、陈皮啊，它其实是有点消除胃肠道气体的这个功能，但是它是一杯纯的，真的是粮食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检查的一个准备呢，和其他的腹部检查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还要空腹先进行一下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胃里面有储留的东西啊，有没有胃液的分泌的增多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检查。然后呢，我们再会把这一杯就是所谓的造影剂，然后给那个患者然后喝掉，一般的是500到700毫升这样的，那么因为个人的胃的有大有小哈，喝完了之后，这个胃就相当于撑起来了。那撑起来其实就现在我们这个模型哈，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对于胃的整个的大体的形态，以及各个层次结构，以及胃周围的这个结构，就会比较清晰明了了。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把它撑起来了，就是基本上把空气啊都
0: 赶出去了，是的，
1: 让液体充盈。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过程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来看一看真实的检查是什么样的。
0: 您胃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我说前后有点疼，一般下都是白天疼。
0: 您做过胃镜吗？
2: 有一两年了吧，做过胃镜和肠镜，都糜烂性胃炎，还有肠有息肉啊。
0: 你看啊，这个是一杯那个，您闻一下香不香？它是纯食物的，这杯呢您就尽量的一口气喝，能喝多少喝多少，连续的喝。可以看到胃的胃的蠕动，喝的除了有点撑，是不是还挺好喝的？挺香的。可以看到胃的五层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弱强弱强，三强两弱的，整整的有五层结构。那么超声呢，这样一下打下来以后就每一层有没有长东西，每一层有没有厚了薄了等等，就是一目了然。阿姨这个胃的运动还挺好的，您之前长的那个胃息肉啥是？
2: 不是肠
0: 息肉，是
2: 社区体检查出来的。
0: 目前来说倒没有看到别的东西，就是有点这种，就是老百姓或者胃镜咱们叫糜烂也行，或者我们叫浅溃疡。
1: 李阿姨也做过这样的检查，一饮而尽。您讲讲您做检查的这个过程好吗？
3: 就是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先躺着，他先给我检查一下，还给我量一下有没有胃下垂呀，有没有什么检查，检查完了以后我在喝的那个还挺好喝的，就跟喝粥一样，一口气喝完。他不让我停，他停怕进空气，一口气喝完。喝完以后大夫再一点点一点点，现在还检查了一下这个地方，
0: 食管
3: 然后再检查了胃。
1: 所以对您来说唯一的区别就是中途起来喝了一趟这个造影剂，
4: 对，
1: 但其他的就是您在那儿躺平，医生帮您来做检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不适感。
3: 没有任何不适感。
1: 明白了。
4: 对，
1: 其实我们结合阿姨讲的这个过程，您也结合着我们的这个胃壁的解剖模型，讲讲道理是什么。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那个胃吧，看上去哈是一个口袋，实际上这个胃壁五层结构，这个是一个胃壁的一个模拟的模型。我们超声下看到的是标准的五层，那么第一层呢，其实就是这个黏膜浅层和胃腔的一个分界。那么第二层呢，下面的这层是黏膜基层，下面的呢，第三层我们叫黏膜下层，第四层呢就是基层。那么基层，然后呢最外头一层呢是浆膜层。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模型哈，这个模型其实用不同的彩色做下来，我觉得就是更明了一些。其实比如说这个正好是分出来我们的一个五层结构，那么这个五层结构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到底是我们看到了长了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长在哪儿，或者是来自于哪一层，对于我们超声来说呢，一般来说倒更明确一些。比如说我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这种示意哈，长在这个浅表的
1: 这个黄豆，
0: 这就是黄豆。比如说这就是刚才李阿姨我们看到的这个息肉，很可能是息肉。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就长在这个最表面，有可能长在中间，也可能是外面的一个器官的压迫，或者是其他肿瘤的对胃的一个压迫长过来的。其实这个时候在超声下也是能够明显的看到的。
1: 您最远到哪一层？看到多少层？
0: 这几层都能看到，
1: 看到
0: 全部能看到。对， 其实这种情况下在超声上一般都会报、
1: 哦、
0: 都会写到，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发现，首先是第一是发现、
1: 嗯、
0: 我们是发现问题，那么发现问题以后也会建议

0: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什么，还是要取病理。
1: 它往下长得多，其实是恶性的概率就更高。
0: 不一定，这个是每一层有每一层的，就是发病的特点。比如说是第一层的，它这个息肉呀，包括一些可能早癌呀，这些东西就会多一些。然后呢，到了第二层黏膜下层呢，这一层的话，它是血管、神经等等这些丰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心衰的患者，在这一层就是非常厚的，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超声最敏感的是，我下来以后这个厚度有多少，测得明明白白。这个厚度，就是说有时候很扁平的这种，比如说黏膜层，我看的即使是不是特别清楚，比如长一个小东西了，但是我量一个厚度，有时候是一个风险的提示。
1: 秦主任，你能够看得出来这长的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吗？你至少知道那儿有一个孩子，对吧？
0: 对。
1: 但它是好是坏，您能看出来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影像学有影像学的特点，然后呢，比如说它长得，咱们刚才从胃镜下直观的能看到，比如它菜花状啊，或者分叶状，这个在超声下也能看到一个它，比如说不光滑啦，它也长成大致的这样一个形状啦，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也是有所提示的啊，这种的可能考虑它有风险了啊。那么像刚才比如说李阿姨的这种，那一看很光滑的，我们就是考虑可能是息肉的这种病变了，也会有一个第二步的一个提示吧。反正首先是发现问题，第二步可能会有一个提示。但是这种毕竟它是一个影像学检查，因此这一块呢，我们是查出来东西只给一个倾向性，然后呢再下一步让胃镜病理来去做最后的一个确诊。
1: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讲了在这个彩超的过程当中，它为什么不一样，它通过造影机能够看到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样的特殊的超声呢？
0: 其实呢，是所有的人群都可以做，特别适合呢对于这些特别害怕尤其惧怕这个胃肠镜检查的人群这是第一类的，就尤其像李阿姨这种，可能拖了又拖，拖了又拖，也不知道里面胃肠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去做。那第二类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老年人群，或者是特殊疾病的人群，他确实不能做胃镜那么但是呢，他由于这个老年嘛，很多的这种多发病吧，他吃着药啊什么的，胃肠道有各种的不舒服。那到底一个什么情况？可能我想了解一下，也特别适合来做。比如说有很多的吃着这个抗凝药啊，心脏病啊等等的这样的人群，还有呢，就是一些青少年的人群，青少年为什么这一块我强调的多？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工作中发现，很多的孩子现在这个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他胃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这种也比较多见。但是十来岁啊，或者当然专门有儿童的这个胃肠镜，但如果就是说还是特别惧怕的情况下，也可以来先做一下这个胃肠充盈的超声检查。就是其实还是回到李阿姨这个情况哈，就是李阿姨的是有息肉，但是她刚才的症状实际上跟息肉直接的关联不是很大那她呢，其实在超声下我们能够，因为他喝了一杯这个造影剂之后，相当于一个实时的，比如说我们吃了饭的状态，所以对于胃动力的检查，我们是很相对来说是实时的也很方便的。比如说是那个阿姨的这个胃食管反流，我们看到一个持续的食管反流，就是这个胃到食管的持续的一个反流，那么就查出来可能跟他有关系。这个阿姨说的是胆汁反流，胆汁反流是咱们胃镜下的一个诊断，但我们的就是客观的来说，就是胃十二指肠，就是进口和出口就都有反流这种也是一个动力的检查那还有呢，就是这比如说胃窦的地方，它其实是在不断的收缩运送我们食物的那它运动的有没有快有没有慢，
1: 这
0: 尤其是慢的时候，胃瘫的情况下等等，它也会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它可能不一定是完全长东西而引起来的不舒服那么超声呢也会发现这些问题来做一些提示
1: 秦主任说的特别的详细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有这样的症状您在想自己是不是可以先做这样的胃部充盈的超声检查来做一个筛查，再进一步的确定自己胃里发生了什么，再去做金标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看看您属不属于这样的适应症那如果我们发现可能有一些影像，可能长了不好的东西，还是得去找您做一个内镜来确诊吧，因为毕竟要取活检拿出来看一看。我也送给李阿姨一份礼物，谢谢您给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李阿姨，福临门给您送。

0: 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李阿姨。
1: 谢谢您
0: ，祝您健康哈，李阿姨请坐哈。那既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养胃护胃和胃里长东西早发现，大家都知道胃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太息息相关了。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的蔬菜，这个蔬菜比其他的蔬菜价值都更高，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刘龙大厨今天要给我们做一个炒烤肉啊，我太期待了，肯定是特别好吃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养胃，您这炒烤肉能养胃吗？
3: 哎，今天呢，咱这炒烤肉啊，区别于以前的那种传统的炒烤肉，而是用到了很多李老师给推荐的这个好食材加在里面，既好吃，而且呢还有这个营养的作用。
2: 我们看到主题了哈，有一个不起眼的蔬菜，有很好的养胃作用，您介绍一下。
1: 没错，我们今天给它形象的称之为什么？带引号的内外创可贴。哎，我们外用它可以消炎呀、消肿啊、止痒。哎，我们还可以内服啊，对我们的胃肠道也起到很好的养护的作用。具体是什么蔬菜，我们边做边说。
2: 我们知道了啊，今天这个炒烤肉要融入到养胃的神奇蔬菜以外呢，据说还有很多窍门。
3: 没错，今天这道菜啊，确实窍门还挺多。咱们有四个重要的小窍门，一汁两用跟一葱两用。那么这道菜要想炒得好吃下饭呢，咱得有一个好的料油，所以咱先把这料油给它熬上。咱们起锅烧油，葱啊、姜啊、蒜、洋葱、香菜，咱就可以给它放进去。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这个料油呢，先煸炒着啊。接下来问一下李主任了，李老师，我们这个不起眼的蔬菜竟是养胃的高手，您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说它是内外创可贴，我们先说它外敷啊。如果真的蚊子咬了，现在很麻烦，它痒，而且有时候红肿。其实这种蔬菜，你看我们给它搅碎了，哎，我就可以在这儿给它什么呀，抹一下。这个汁儿它黏黏的，其实我就可以敷上边就行。它是有什么消炎呀、消肿啊、这个止痒的作用，效果非常好。
2: 哎，太好了，内外创可贴哈。哎，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慢慢来揭晓。除了介绍今天的这个了不起的可以养胃的蔬菜以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重要的视频，叫做三个一养胃法。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哈日常通过这个视频练习来保护我们的胃了。好，那这时候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说的这个不起眼的蔬菜养胃，从营养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什么营养啊？
1: 首先我们刚才看到了它有一种粘液啊，这个粘液实际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粘多糖，它在我们消化道胃肠道的话，它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就当一个保护的屏障的作用，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啊、肠黏膜。
2: 太好了，还有什么好处？我们慢慢来看了哈。有一种粘液，好，我们现在已经闻到了满屋飘香的这个料油的香味儿，是不是已经练好了？
3: 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咱就给它过滤出来。
2: 别忘了，今天养胃的炒烤肉要想好吃的话，据说有窍门，一汁两用和一葱两用。哎，具体是什么？您教教我们。
3: 没错，大家看啊，这个汁儿呢，其实就是李老师给推荐的那个宝贝粘液的这个汁儿啊。那么这个汁儿呢，咱们两用，一个是腌肉，一个是调汁儿。那首先咱先说这个腌肉，今天呢咱们啊用的是这个牛肉，用的是那个牛外脊肉，来咱们就给它简单的腌制一下啊。
1: 牛肉的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含这谷氨酰胺也很丰富，这对于我们胃肠道的养护非常重要。就是这牛肉真的不好烂，你要是不做烂了，它不好消化。
3: 那我这个也是提前预判了您的预判，就是把切好的牛肉呢用小苏打水给它简单的浸泡了大概15到20分钟。那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合适呢？您就记住一个很简单的，一斤牛肉一克小苏打就行，一克小苏打加上清水给它卸开了，泡在牛肉上，大概静置那么20分钟左右的时间，以后呢拿清水给它稍微的投洗两遍，否则呢如果说泡的时间太久，或者说量太大，它会有一些涩涩的味道啊，给它投洗两遍，这肉呢保持了一个鲜嫩多汁的状态，而且呢就相对来说比您没泡过的时候呢要更嫩一些了。接下来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腌肉，那么腌肉呢我们讲的是腌个几分呢，腌个大概就是7分咸淡就行了，因为一会儿还要调个汁儿，一点点的盐，糖一点点，不能吃出甜，稍微的来点什么呀，胡椒粉，然后呢一。

0: 这一支两用就是用的这个汁儿，是的，嗯，然后呢，咱们再来一点淀粉，把这所有的味道跟汁水给它糊在这肉里面，让它不跑出来，肉已经腌好了，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腌肉的时候还要稍微搁点葱，那么葱怎么用呢？这也就是说咱们一葱两用的这个其中一用，这葱呢腌肉肯定有人想问了，哎，干嘛不直接往里用啊？加到肉里面去抓就行了。
1: 对，
0: 其实啊，咱们要再多一步就会更好了，就是什么呢？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香油，先给它拌一拌。那么这个呢，就是更好的还原了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味道，让它这种香气更足。而且呢，这个葱啊，因为经过这个切了以后啊，它这表面的这个都已经露出了好多这个汁水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直接用的话，这个咱们所说那种啊臭葱味的容易出来。所以呢，我 这就是马齿苋哦，哎，非常的常见啊。
1: 所以我们一汁两用用的汁儿就是马齿苋的汁儿，它确实是黏黏的，还能外敷哈，解决这个蚊子包的问题。好，这马齿苋什么时候放啊？哎，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这马齿苋什么时候放啊？哎，
3: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马齿苋咱们提前已经给它焯好水了，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料油还有这个肉香味一块下锅，咱们要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煸炒。刚才调好这汁儿。现在咱就可以准备什么呀？下锅了。
1: 但是别忘了，我们今天这个炒肉要想好吃的话，还有这个一葱二用的第二用，到底怎么用？用在什么时候很关键哈？我们来问一下大厨，这一葱二用什么时候放葱啊？
3: 来，就是这个时候，咱们最后下入大葱，这样呢，让这葱的这种清香味。

0: 可以什么呀，扑面而来，可以给它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哎，今天我们这个升级版的炒烤肉，不光有炒烤肉的口感，还加入了马齿苋，哎，保护胃的功能会增强。
2: 食养中国。

0: 该人参片呢补气的劲儿足，但它适合那种真正虚的厉害的人，走两步就喘，说话有气无力的人，但劲儿大就容易上火，脾胃弱的人兜不住，含服一片第二天嘴角准起泡。那到底这个季节怎么吃人参呢？国医大师邓铁涛邓老行医一辈子，最擅长用家常食材调补。邓老有个经典食疗方，葛芥人参粥，这个粥方里面也用到了人参，但他是把人参打成人参粉。对于脾胃运化本来就弱的人群来讲，人参打成粉做成热粥吃进去，药力稳稳地走中焦，好吸收，不滋腻，那股暖意就是从肚子里慢慢往外透的。那什么样的人最需要这碗粥呢？如果您有心阳虚的表现，比如一到秋天就比别人怕冷，后背发紧，走几步就喘，心慌气短，胸口像压了块石头，心脏热力不够，阳气到不了四肢末端，那这时候用人参粉再配上葛芥粉，一个补心气儿，一个温肾阳，心阳一通，手脚自然就热乎了。做的时候方法不复杂，但有一个关键细节，放人参粉的时候水温很重要，什么时候放药性才不被破坏？扫下面二维码免费领取具体方法。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从满腹直销到工业旅游，北冰洋带你解锁亲子欢聚的全新方式。这里有让孩子肆意奔跑的梦幻乐园，
2: 啊，一看就是游乐场；
1: 有让亲子烘焙甜香的温馨角落，
3: 放心的领口；
1: 更有高科技智能产线的沉浸探秘，
4: 这好酷呀！
1: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北冰洋屹立园区，看一瓶汽水如何让北京甜蜜的冒泡。
5: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6: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7: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8: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7: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8: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微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以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
2: 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包括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等治疗，临床使用量大，产品型号多，不同手术用法差异较大，集采后将整体减轻消化介入治疗费用负担。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小到从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胃息肉的切除，大到这个胆胰系统的疾病胆管结石、胆管的良性肿瘤可能都需要消化内镜去解决去治疗。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2: 本次集采进一步完善竞价规则，促进理性竞争，企业可通过竞争入围、复活中选等多个通道获得中选资格。
4: 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入围均价向下浮动2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2: 自2020年以来，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共纳入165种医用耗材，已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1: 2026年9月10号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发生火情，船上共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明火于昨天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9月10号19时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勒萨勒提空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此次袭击中受损。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

0: 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日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此次伊朗捕获的美军潜航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那么，无人潜航器究竟是什么呢？美军这款装备处在什么技术水平？伊朗完成这次捕获的难度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无人潜航器啊，是在水下秘密长时间活动的一种军用平台，可以针对相关区域内的水文情况和海底的地势起伏情况进行测绘。与水面舰艇相比，无人潜航器的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美军发展无人潜航器是比较早的，那么像3吨级别的无人潜航器，它应该是一个中型的水下的侦察平台，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潜艇，包括一些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跟踪、进行盯梢。此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包括微型的潜艇进行跟踪和盯梢，然后呢要引导美军的火力针对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作战部队的这个作战平台要进行打击。那么在打击之前，这些无人潜航器主要是进行目标的确认和目标信息的搜集。此外呢，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执行反水雷任务，针对这个锚雷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水雷进行定位、进行侦查，然后呢引导美军的扫雷部队针对相关的水雷进行处置。当然呢，这些无人潜航器可能也会偷偷的溜入伊朗的港口内部啊，针对一些商船包括一些油轮进行侦查和定位，那么配合美国海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针对无人潜航器进行跟踪、搜索、定位，尤其是对它进行捕获，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个噪音是非常低的甚至呢这个隐蔽性要比先进的潜艇还要强。那么如果说伊朗真是可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水下区域进行有效的探测，能够针对无人潜航器这类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捕获，那么这说明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啊，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针对水下的一些可疑目标，它也具备了这种应对的能力。美国和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现在呢双方已经进行了水下的暗战，不排除后续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的情报部门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针对伊朗海上的军事动向进行侦查和了解，也不排除这些无人潜航器也会配合美军的一些海上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区域内的博弈变得更加的激烈。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3: 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4: 伊朗外交部九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

0: 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油轮。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当天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方面则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将以强硬手段回击敌方袭击。
1: 当地时间10号，也门政府军军官表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
2: 匿名的政府军当地军官表示，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进入穆哈。这名军官还表示，随着军事对抗扩大，穆哈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也门西部沿海其他地区的战斗已导致数千户家庭流离失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0号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塔伊兹、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发动约40次空袭。近日，也门西部和北部多地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9号表示，过去几天，也门政府军试图夺取焦夫省首府哈兹姆以东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军事基地，双方战斗仍在持续。也门政府军官员说，沙特主导的联军实施了空袭，为政府军地面部队向胡塞武装防御阵地推进提供空中支援。
1: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
2: 阿尔及利亚媒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鉴于此，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今日决定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不过声明中未提供具体细节。报道还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针对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表态，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外交关系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利益清晰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需要解码的谜语和信号。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一栋居民住宅，造成4人死亡。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此前一天在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摧毁了多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器储存设施。
3: 根据以色列方面10号的声明，以军9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摧毁了3处属于哈马斯的武器储存设施。声明称，这些地点存放了各类枪支、爆炸装置、反坦克火箭弹以及其他作战装备。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一栋居民住宅，造成多人死亡。报道称，除在拜特拉西亚地区的空袭外，以军还炮击了加沙城东部地区，并用军舰炮击

0: 了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附近地区。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2: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经知悉了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一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报道还指出，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相关措施宣布之前，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经获悉了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报道称，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做出回应。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他还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1: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媒体对该许诺表示质疑。
4: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5: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1: 当地时间9号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秘鲁首都利马。当天早些时候，秘鲁民众举行了游行，抗议卢比奥到访。
0: 9号，秘鲁一些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有抗议者表示，美国打着反恐的幌子，企图掠夺拉丁美洲的资源。
6: Marco Rubio representa los intereses no solamente geopolíticos, sino con el cuento de terrorismo quiere implementar el saqueo de nuestras riquezas fundamentales que no solamente está en el Perú sino en América Latina。
0: 卢比奥近期访问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3国，寻求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等，并为美国打击所谓贩毒船的行动辩解。不过，美方相关行动遭到多方质疑。哥伦比亚参议员伊万·塞佩达8号称，美国主导的禁毒政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 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

0: 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将在10号扩大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60亿美元，是上一次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3倍，但是低于市场预期的80亿到100亿美元。受此影响，美债收益率9号盘中一度触及4.856%，为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由于市场的需求强劲，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随后从高位回落，截至收盘，收益率当天上涨3.06个基点，收于4.835%。另外，韩国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季度经济保持增长。韩国财政经济部9号表示，尽管韩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已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
0: 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当天在会上表示，今年韩国2季度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6.4%，创下47年来的最高增速。此外，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8月份同比新增就业18.4万人，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具润哲称，尽管仍面临诸多挑战，但该国经济正朝着复苏和增长的方向发展。数据显示，出口与个人消费支撑韩国2季度经济增长。韩国官方统计机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度，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5家头部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量过半，出口增速大幅领先整体水平。分析师认为，这折射出韩国出口型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半导体等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推动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其中既有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也存在产业集中度过高可能存在的经济风险。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推出其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这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iPhone Duo 的推出也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到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
0: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手机折叠后大小、形状与护照相当，配备5.4英寸外屏，内屏展开后为7.6英寸，为迄今苹果手机中最大显示屏。另外，在展开状态下，这款折叠屏手机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该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据了解，这款苹果折叠屏手机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为1999美元，是迄今最贵的苹果手机，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购，10月23号正式发售。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预计将于9月12号开启预购，18号正式发售，其售价分别为1199美元和1299美元，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美元。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除手机产品外，苹果公司还发布了新一代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产品。
1: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算法推荐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收到的信息趋于定制化，极易陷入到信息茧房。为此，澳大利亚政府日前正式公布了数字注意义务法律草案，拟通过立法来限制社交媒体算法。
0: 根据草案内容，社交媒体平台要向用户提供关闭算法推荐、仅显示关注对象内容的选项，允许用户自主限制信息流范围。此外，新规要求企业在遵守现有未成年人涉媒禁令的基础上，保护18岁以下用户免受网络霸凌、色情、美化犯罪行为或助长饮食障碍等内容的影响。对此，大多数悉尼民众表示支持，在他们看来，此举可以将网络选择权交还给公众。
2: From my point of view, social media is a huge problem, and I would be more than happy for the government to do anything that they can to help us to be able to stop, you know, misinformation and whatever. And I'd like to be able to control my algorithm.
0: 尽管大数据推送会在日常生活中给用户

0: 人员对这类车进行了比对，发现这辆车前挡风玻璃有两个眼睛，夜里特别明显，而且闪着光。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恶魔之眼。
1: 现场收费人员将车辆信息上报后，监控室进行比对，发现这辆车不止一次闯卡，短短一个月内就留下了三次闯卡记录。8月31号下午3点，顺义区交通局执法人员在顺兴路南端沿途巡查时，一辆巨无霸汽车运输车再次现身，车身长的几乎望不到头，车头以及号牌上方加装的强光灯与在东六环撞杆闯卡的那辆恶魔之眼高度相似。
2: 人不在，当时查的时候，这个车装了是28辆车，咱们按标准的车啊是8辆，你看他这个车能装普通车标准车的3倍，他这底下一层是单排，就是从头到尾，45米，大概能装8到9辆，上面呢就是双排。双排呢也是45米，装8到9辆，有的车小的它可以装10辆。像这个体量的车，长度超过40米以上，但是像这辆车是45米，在我们日常执法中已经算是改装的程度、超限的程度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1: 随后，执法人员通过与首发集团共享的违法运输车闯卡视频比对，发现该车的车身颜色、长度、装载层数、轮胎间距与闯卡车辆完全吻合。车找到了，但驾驶员却不在。执法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人。通过信息核查，驾驶员孙某某被成功锁定。
3: 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半。整整7个余小时，才终于让孙某某主动现身配合调查。
1: 经公安部门连夜侦办，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该车强行闯卡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此外，顺义区交通局对孙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件的行为罚款3000元。后续，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10支队和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对该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3: 今年以来，累计查处摆渡网51辆，汽车运输车37辆，治安拘留3人，刑事拘留7人，辖区大货车引发亡人事故同比下降了40%以上。现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治超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
1: 路是给人走的，但要按照规定走。夜再黑，强光灯照得亮号牌，照不亮违法的路。从发现到查获用了不到8个小时，政企联动，多部门协作，让这辆恶魔之眼最终停下了他的车轮。北京台报道。
4: 这与家人朋友小酌一杯本来是个乐事儿，一旦和方向盘绑在一起啊，醇香就变成了苦涩。接下来的这名司机在2021年就因为醉酒驾车被吊销了驾驶证，如今5年禁驾期刚满，还没来得及重新考取驾驶证的他，就又一次在醉酒的状态下把车开上了路。
5: 干嘛呢？还跟这儿喝？把您再摘了，
6: 来下车，下车，您下车。
5: 车钥匙在车上吗？
6: 你别
5: 车钥匙，车钥匙。
6: 来，你跟我们上车，你坐上车。
5: 那你喝多少酒？你说你没喝，就喝2瓶米。
6: 那2瓶米也喝了吗？
7: 看到这个驾驶员身上有明显的水渍，是刚刚除筛已经显示有酒的情况下，他是在车内喝水，想要以此降低酒精检测的结果。
8: 您这个光灌水，这个意义不大。
5: 我想上个洗手间，
9: 等会儿
6: 您先配合工作，
9: 待会儿给你时间上厕所啊。
7: 喝了多少酒啊？
5: 1瓶啤酒。
1: 从刚被拦停时的2瓶啤酒到被带上警车后的1瓶啤酒，司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说法，刻意淡化自己的饮酒程度。但最终他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由酒精检测仪来给出。面对这个不会说谎的仪器，司机的配合度并不高，接连检测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6: 你张嘴，别拿牙顶着吹，一直吹，能配合我您？
5: 能吹了。
6: 漏气呢？您那把嘴合上了，得把嘴合，别拿牙顶。
5: 对，
6: 合上，吹，念一下数。
5: 对，
6: 您刚
5: 涉嫌醉酒驾车啊，待会儿给你抽血啊。
1: 眼见自己的吹测结果，司机似乎并不意外，但情绪明显更加低落。
7: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驾驶员态度是非常抵触的，是始终低头沉默不说话。
5: 事儿发生了，咱就。

0: 正常的去面对就行了，你躲不开这事儿，明白了吗？
1: 这我知道
0: 啊，就说身份证号就完了。
1: 记不住。
0: 你假日在哪儿呢？在车什么位置呢？
1: 车不一定有。
2: 您是第一次因喝酒驾车给您拦下来吗？是第一回吗？
3: 受苦有吗？
2: 查获后，这名驾驶员的种种行为，确实也是能感觉到很熟悉民警的这个办案流程，并且从中呢试图以喝水、以拒不回答、隐瞒自己的信息等方式来拖延民警对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4: 种种反常的表现、不愿配合的态度，随着身份信息核查结果的出炉，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0: 没本事吗？
5: 表销吗？
0: 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喝酒吗？之前
1: 我认罪伏法。
3: 他是2021年8月26号有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朝阳，当时推是116。
5: 您说您那个上回都查着一回，怎么还喝呀？
6: 就这一拐弯的事儿，
7: 驾校都要报名了。
2: 他目前是驾驶证吊销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并未取得驾驶证，又再次涉嫌醉酒驾车，所以很快呢，医护人员将赶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就没想过说找代驾这事儿吗？
1: 我打个
6: 码，谢谢你。
2: 现在是晚上的10:30左右，那这名驾驶员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抽血，那么血液样本呢也将随后被送往这个检测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刚刚司机也是承认，在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醉酒驾车接受了拘留。那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历，那这名驾驶员看来还是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给记者的感觉是，他对于交通安全太当儿戏了。
4: 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还接到了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谈论的依然是酒。
8: 我不用杀酒了，我现在又酒驾被追逮到了。
4: 民警后续了解到，司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一起品鉴美酒，这本是一件乐事，但当酒精与方向盘联系在一起时，酒的醇香也会归为苦涩。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62毫克，远远超出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司机也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9: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夫妻离婚了，再也不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是不能躲也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
1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11: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10: 抚养费的问题现在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11: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2: 哎，你好，
13: 法院执行局的。
10: 老爷子，我来了。
13: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知道吧？补偿的钱
11: 啊，土地分红款
13: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14: 具体我也不知道这个。
13: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上。
14: 行，
13: 那如果有这种事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14: 明快就拿他那个股份分红我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3: 对，
14: 给咱们法院给出票。
11: 行，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13: 多远？
10: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13: 这个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路。房东住哪屋啊？
15: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10: 住2楼吗？
15: 我不知道。
10: 咱们这个1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好，谢谢啊。租房也有 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7: 后期我们核实一下。
10: 都没什么，这都隔个小床。

0: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1: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
0: 咱们去二楼看看。
1: 对，嗯。左边有个门。
0: 这边有声，这边可能有人吗？
2: 这有人是他妈的电话。
0: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3: 嗯，对。
0: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4: 不是田野。
0: 那是谁啊？
4: 就是那个房东
0: 老太太啊。
4: 老太太，对。
0: 老太太啊、哦，一月多少钱？
4: 我这是嫩年房。
0: 一年多少钱？
4: 一年两万。
0: 一年两万，住多久了您这儿？
4: 不是一年。
0: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3: 没看到，
0: 没看到。
4: 这两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
0: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4: 偶尔
0: 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5: 我干嘛？
0: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5: 能让我穿件衣服吗？
0: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带来了。
5: 一会儿你
0: 穿。是吗？
5: 来来，找这个。
1: 来。
6: 啊，真差了吧？
0: 把烟掐了、嗯、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5: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0: 啊。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5: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0: 你在开挣钱是吧？
5: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0: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5: 没在我这儿。
0: 有收入？
5: 没收入。
0: 第二个是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5: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0: 那是谁在租的？
5: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0: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
5: 啊、
0: 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5: 我现在
0: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履行吗？
5: 我现在没有。
0: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5: 然后
0: 强制传唤你，
5: 然后呢？
0: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5: 那他人呢？
0: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5: 行。
0: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5: 我现在
0: 没有是吧？
5: 没有。
0: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三千，才一万八。
5: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0: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1: 嗯，钱数对。
0: 钱数对啊。
1: 2026年3月到9月的钱你也该给了，
0: 这个能主动给吗？
5: 我现在
0: 尽可能想想办法，
5: 还是借的，
0: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5: 行
0: 啊，
5: 我去找
0: 租、嗯。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自己收入也不高。
1: 法官真的挺棒的，挺、嗯、为民办事，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感谢。啊，
7: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守护市民的安静权本市将会有更清晰的法规标尺。9月10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当中提出啊，禁止5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啊，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的区域，夜间原则上也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的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的居民。
8: 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是2007年开始施行的。

0: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噪声源类型和治理场景日趋复杂，原有制度已难以适应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需要。2023年以来，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接到噪声污染投诉69.4万余件，其中邻里噪声、装修噪声、交通噪声等投诉占比超过一半。从源头管住噪声是本次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贯穿始终的治理逻辑。草案提出，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对安静环境的要求更高，是噪声污染防治的重点单元。根据草案，应合理划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之间的防噪声距离。在此基础上，草案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宁静街区、宁静公园、静音车厢等区域建设。与市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在此次草案中所涉条文最多。对于广场舞等公共活动，草案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制定并公开噪声污染防治规定，明确活动区域、类型、时段和音量，对违规行为应及时劝阻制止。室内装修方面，草案规定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中高考前七天和考试期间，以及工作日12点至14点、18点至次日8点，禁止在以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活动。深夜被施工噪声吵醒是不少市民的烦心事。围绕夜间施工管理，草案给出了从源头管控到信息公开的全链条规范。草案提出，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如果有例外情形，建设单位也应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符合补偿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影响范围内的居民进行经济补偿。交通噪声的治理则按照先防后路与先路后防两种不同情形，也就是说，新建公路、铁路选线设计时，应当尽量避开噪声敏感的建筑物集中区域和已经建成或已取得规划许可的居住小区。如果道路需要经过已建成或已取得规划许可的居住小区，建设单位应当在可能造成噪声污染的路段设置声屏障、铺设无缝轨道或者安装减震装置，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噪声影响。
1: 城市不能没有声音，更不能没有烟火气。沿街商铺的喇叭叫卖，深夜排档里的推杯换盏，特色夜市上的欢声笑语，承载着无数摊贩的生计，也点亮了城市的夜间经济。然而，当这些买卖声溢出边界，就成了周边居民不胜其烦的紧箍咒。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当中显示，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噪声投诉的总件数已经接近到全国总量的一半，噪声污染已经是亿万群众身边最具象的烦心事儿。
0: 北京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院3家，后海南院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2: 双方隔音呢，这还是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
3: 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毕竟是静。
4: 把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0: 按规定，什刹海属一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在基层执法实践中，一味的罚款强拆不仅容易激化执法矛盾，也可能伤了小微商户的生活底气。
5: 昨天我们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0: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真正的精细化治理是让每一种声音在合适的时间空间里降调运行，在商业、娱乐与居住安宁之间寻找平衡。今年5月，相关部门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了一个噪声监测设备，

0: 景区管理处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较大的惩罚。
1: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48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上了。
2: 7-8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我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0: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力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安静城市从来不是要打造无声的城市，而是让每一种声音都有边界、有秩序，让安居的权利与发展的活力各得其所。降低的分贝体现的是城市治理的温度，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生活。
3: 最近啊，在朱市口西大街石头胡同旁，一座拱形的白色大棚静静伫立在民居和商铺之间。这可不是什么场馆，而是走进去啊，是里面是一个工地，搅拌水泥砂浆，切割地砖，这些又脏又吵的活啊，都被罩在了里面。大型机械作业的轰鸣声被捂在了气膜当中，这可是降低施工噪音的一个新武器。
4: 我就住这个他们那个一墙之隔后边那个院里边，以前那会儿噪音特别大，它弄好之后噪音就特别小了，几乎听不见。这种新工艺确实不错。
0: 这座特别的工棚学名叫做气类式气膜，由多根高压气类构成自承重骨架，充气后就能像房子一样站在地面上，全程无需开挖基坑、浇筑混凝土，既不破坏原有路面，也不扰动复杂的地下管线。完工后还能放弃折叠，重复使用。相比传统露天作业或简易围挡，气膜让扬尘外溢减少90%以上。而在气膜内使用各种降尘措施，真正实现绿色无尘作业。
5: 在此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接到周边居民的投诉的。那么在建成这个气膜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粗颗粒物的一个数值的分析，得到了明显的一个降低。
0: 西城区首个采用无土建基础界面气类式气膜技术的施工项目，也为今后的老城改造提供了有益借鉴。而昌平区的永安古城城市更新一期工程正在快速推进施工建设，同样采取了气膜覆盖的全封闭作业。
6: 在地下结构施工阶段，我们用气膜把施工现场整体封闭起来，一方面可以降低粉尘外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噪音对周边商住户的影响。
0: 把工地藏进帐篷里，是因为项目地处闹市区，居民小区、商业网点环绕四周，扬尘治理、噪声管控的标准高，加上施工时间有限，又赶上储汛期，基坑气膜全封闭施工方案既能防尘降噪，又能在雨季不间断施工。气膜内安装了工业空调、送风系统，同时配备智能温控系统和气体检测设备，实时监控气膜内部的温度、湿度、氧气含量、有毒气体浓度等，也为工人营造安全舒适的作业环境，实现生态环保与工程提质增效双向共赢。
3: 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噪音的困扰，如果确实没法通过沟通来解决，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进行维权。王女士的家卧室和电梯机房啊，就一墙之隔被噪声困扰了很多年，不仅没法踏实的睡觉，还造成了神经衰弱。而物业和维保呢，则是相互推诿，谁都不愿意承担起责任。那这影响居民生活的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法官现场勘验，最终做出了裁定。
7: 是吧？
8: 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3年，就会变成一种折磨。
9: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8: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9: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和没有任何电梯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睡在墙上。
10: 但它那个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11: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

0: 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

0: 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1: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2: 近日，一段拍摄于2003年的老北京胡同影像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一位网友在刷视频时，意外在画面当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这段跨越时空的重逢，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的栏目联系到了这位网友王可欣，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带入到姥姥23年前的那个视角，他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就是一天站在家门口看了一眼镜头，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4: 王可欣小时候在北京法华寺附近的姥姥家长大，那天他刷到了一条标题带法华寺的视频，想找一找童年熟悉的街景。没想到看着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3: 就觉得这个胡同特别眼熟，特别像就是姥姥家的那一条胡同。我当时就想，那如果这个大哥顺着这个胡同一直往下走的话，那他肯定会经过姥姥家。我就突然发现那个姥姥就正好站在家门口，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惊喜。
4: 视频里的姥姥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正望向镜头。那一刻，王可欣百感交集。去年姥姥刚刚去世，这份思念在重逢的瞬间被彻底点燃。他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每次都会把进度条拉到姥姥出现的那几秒。
3: 这个视频就是下载下来也分享给了家族群里，然后那个我的妈妈、舅舅他们看见了之后都是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妈说她哭了一下午。
4: 王可欣说，小时候住在胡同里的日子是她记忆里最有温度的部分。
3: 在我的心里是一种很温暖的慰藉吧。
4: 让王可欣没想到的是，他的分享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通过地图街景、老影像意外重逢亲人的故事。有人看到了买菜回家的奶奶，有人看到了骑三轮车载着老伴的爷爷。那些被技术无意间定格的寻常瞬间，成了最珍贵的告别。
3: 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尽可能的吧，多留一些这个照片、影像。真的，当你在回看的时候，那个影像里的某一个瞬间，就会是你就是最珍贵的一段回忆。就是珍惜现在，然后珍惜身边你所爱的人。
4: 一段23年前的 DV 影像，一次偶然的推送，让王可欣和已故的姥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视。23年前，姥姥只是寻常一天站在家门口。23年后，孙女儿隔着屏幕红了眼眶。真正穿越时空的是那份从未褪色的思念，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提醒你，爱一直都在。北京台报道。
2: 秋意渐浓，天坛公园里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野花遍布古树下，彩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蝴蝶对生态环境变化高度敏感，被视为优秀的生态环境监测员。天坛彩蝶翩跹的背后，正是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
4: 在天坛公园内西侧的原路绿地，20-30只蝴蝶正在八宝景天的花丛间翩翩起舞。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从现在开始到月底，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发期。在园中东北外坛花径，公园打造了自然野趣的地被花卉景观。孔雀草、金鸡菊、鼠尾草等时令花卉与各种观赏草组成了和谐舒适的园林景观。东亚豆粉蝶、柑橘凤蝶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5: 我觉得天坛这两年野花野草变得更多了，然后这边的生境也变得更加的自然野趣了，然后小松鼠什么的也变多了。
4: 蝴蝶对环境变化